0: 政策丰富消费场景，全面激活消费市场动能。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丹丹、柳畅、李欣的报道。
1: 本次夏季促消费工作聚焦商文旅深度融合，推动景区、商圈、餐饮、住宿、零售、数码、汽车、油品等多业态联动，打造沉浸式、场景化消费新模式。活动覆盖各旗市区，包含美食嘉年华、汽车展销会、家电数码多重补贴专场、户外市集等特色主题活动，兼顾大众日常消费与品质升级消费，适配不同群体消费需求。在惠民补贴方面，我市延续消费券撬动模式，精准投放百货、餐饮、成品油、汽车等领域专项消费券，依托云闪付平台定向发放，简化核销流程，降低群众消费成本，同时加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力度，推动汽车、家电、3C 数码更新消费，拉动大众消费增长，大力发展夜间经济，点亮夏日夜间消费市场。数据显示，仅五一期间，全市开展商贸领域促消费活动44场，发放消费券1436万元，撬动市场消费超1.4亿元，重点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特色美食活动、汽车展销活动人气领跑，特色市集、地方特产产销带动本地特色产品出圈，助力本土商贸企业提质增效。刚刚举办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呼伦贝尔分会场启动仪式上，发布了一系列文旅惠民政策，涉及财政支持资金4400万元，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涵盖景区建设、冰雪旅游、公共服务、品牌创建、数字文旅、文化打造、宣传推广七大领域，持续放大文旅赋能消费拉动效应，激活全域旅游消费市场。呼伦贝尔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四级调研员李延清：
2: 商务局会同旗市区商务部门，整合政府、商贸企业、银行等各类资源，实施好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大惠民消费券发放力度，常态化举办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形成政府发力、商贸企业努力、银行助力的促消费格局。围绕六一、端午、中秋、国庆以及中小学春秋假期的消费节点，充分发挥我市旅游的优势，融合文、旅、商、体、农一体化，多波次开展消费促进活动，激发消费活力，推动全市消费品市场持续向好。
1: 本次夏季促消费系列活动将以政策赋能、场景创新、业态融合为抓手，兼顾惠民利民与市场赋能，持续擦亮呼伦贝尔夏日消费名片，为全市商贸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长效动力。
3: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4: 5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政府投资类项目烂尾闲置问题排查整改工作情况汇报，逐一分析研判项目，安排部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盘活政府投资类烂尾闲置项目是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工作要求，深刻吸取教训，深入反思根源，科学有序推进有关政府投资类项目盘活利用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入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摸排自查，切实把政府投资类项目烂尾闲置问题全面起底出来，整改到位。要按照一项目一方案要求，定期调度对账消耗，加快推进复工投用、盘活利用和依法处置，确保存量问题见底清零。对已盘活的项目要认真开展回头看，加强成本核算，优化服务供给，提高运营效率，确保真盘活见实效。 要坚持当下制与长久利相结合，严把项目决策、审批、资金监管关，健全长效工作机制，从源头上遏制新增问题。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陈立业报道。
0: 5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六次常务会议，即全市国防动员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面开展全市煤矿瓦斯治理与汛期安全防范专项行动，强化煤矿安全监管和现场管理，毫不放松抓好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周密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黑土地保护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听取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北京局对我市黑土地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强调要坚决扛起黑土地保护政治责任，把降整治压占、违建、非法驱逐等违规问题，加大执法监管力度，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文件精神，强调要扎实做好全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问题整改、抓实产业发展、联农带农等工作，构筑更加牢固的防止反贫治贫防线，要做好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坚持小切口具体化，着力解决一批历史遗留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国防动员委员会2026年全体会议精神，强调要扎实推进军事设施保护问题专项排查整治，落实军事设施保护责任，深化国防教育，引导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忧患意识，增强国防观念。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陈立业报道。
4: 5月26号，呼伦贝尔市全面启动526我爱路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多渠道普及铁路安全知识，宣讲法律法规，凝聚全社会爱路护路共识，全力筑牢铁路运输安全屏障。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一涵、呼尔察的报道。
5: 呼伦贝尔市我爱路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启动仪式在海拉尔区火车站站前广场举行，现场设置铁路安全知识展板、案例警示教育区，通过发放宣传手册、趣味互动答题、案例解读宣讲等形式普及铁路安全常识，凝聚护路联防合力。呼伦贝尔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徐广鹏：
6: 我们每年开展526我爱路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是为了向广大市民宣讲护路的重要意义，让大家明白护路就是护发展，护路就是护平安，护路就是护形象，希望通过宣传凝聚全社会爱路护路的合力。我们也将持续深化陆地联动，筑牢铁路安全防线，全力守护铁路运输安全畅通，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呼伦贝尔贡献护路联防力量。
5: 据了解，此次活动将持续至6月20号，通过五进宣讲、线上线下联动等方式，全面提升群众爱路护路意识，筑牢铁路安全防线，助力平安呼伦贝尔建设。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农事繁忙季，耕耘正当时。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有限公司一线干部职工沉在田间，干在实处，从两种优选、农机升级到人才纯帮带、产销精准对接，多措并举夯实种植基础，以实打实的生产保障护航农业稳产提质、丰产增收。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李宗代、封天宇，通讯员陈学文、刘雨桐的报道。
7: 在呼伦贝尔农垦拉布大林农牧场有限公司的垦十四大麦种植基地，搭载北斗导航的智能农机正在田间高效作业。 整地、播种、施肥一气呵成，基地产出的国产大麦颗粒饱满，品质上乘，定向稳定供应华润啤酒有限公司，真正打通了从良田种植到酿酒车间的全产业链条。依托订单农业模式，当地种植效益稳步提升，农场与企业达成长期合作，皮麦种植规模逐年扩大，目前种植面积达9000亩，精细化管理让大麦亩产保持稳定，优质优价的收购标准切实保障种植收益。呼伦贝尔农垦拉布大林农牧场有限公司第四联队农业技术员杨帆。
8: 垦啤14呢是适配我们本地气候土壤的优质二棱啤酒大麦，早熟抗倒，抗病性强，耐低温，适应性好，特别适合我们本地区播种，而且它的籽粒饱满，皮薄光亮，纤粒重高，酿出的啤酒麦香浓口感醇，是国产皮麦的首选品种。
7: 农机升级与技术传承不断赋能田间作业，特尼河农牧场技术能手立足生产实际，优化设备结构，大幅缩减人力投入，提升作业效率。技术骨干还潜心改良播种设备，播种精度显著提高，实现节本高效种植，同时厂区以老带新，传授实操经验，培育青年农机技术人才。呼伦贝尔农垦特尼河农牧场有限公司第一联队喷药机车长严顺利。
9: 这台机器呢，这是我们后改装的，它就叫雕包机，它是能雕一吨的包，过去呢是成袋的，100多斤的，人得扛着往播种箱里倒。现在呢改成雕包机以后，一台播种机只要一个人就可以了，这样呢效率提高了。
7: 两种培育为农业长远发展积蓄后劲。牙克石农牧场农林实验站霍平自治区油菜产业技术体系站点，农技人员常态化开展苗情监测、土质研判，细致记录作物生长数据，站内累计选育13个优质小麦品种并大范围推广，今年承接各类科研实验项目44项，涵盖粮油、杂粮等诸多品类。呼伦贝尔农垦牙克石农牧场有限公司农林实验站技术员乔义军，
10: 后续会持续做好苗情监测、长势记录、田间管护等各项工作，细致比对不同品种生长特性，精准筛选出最适合本地种植的优良品种与实用种植技术，让田间试验真正服务大田生产。
7: 呼伦贝尔农垦牙克石农牧场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贾爱民。
11: 我们将依托油菜产业技术体系平台优势，全力加快两种优选以种植技术优化推广，扎实做好各类作物试验研究。
7: 从订单产销、兜底增收、人才技术提质增效，到两种科研蓄力赋能，呼伦贝尔农垦聚焦农业生产关键环节，做实做细全链条服务保障，以精细化耕耘夯实耕地根基，以硬核保障护航粮食丰产，持续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4: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骑士社会生活，
1: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0: 骑士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阿荣奇千亩良田统种忙，共赴路上干劲儿足；
3: 鸟中大熊猫、东方白鹳如约打卡内蒙古冕度河国家湿地公园；
2: 阅见北疆书香根河，走进根河市图书馆，解锁冷极书香新空间。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骑士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春风拂沃野，春耕正当时。

0: 亩零散耕地，联动12户村民携手村集体抱团发展，彻底打破传统一家一户分散种植、粗放经营的模式，全面推行村集体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种植、统一技术服务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村民自愿将土地流转至村集体，每年可获得稳定的土地流转收益。有农机操作、田间劳作能力的村民还可受聘参与播种、管护等农事工作，就近务工增收，真正实现土地流转得租金，就地务工得薪金的双重收益。察巴旗鄂温克族乡列民村村民拉春荣：
1: 我们村里那个统筹，我的个人地交给村里，给人干活打工，地不用我操心，我回来还能打份工，心里特别开心。这么好的政策，我们民主村、列民村都享受到了，这也是好政策。
0: 据了解，今年列民村有3000亩统种共覆地块，科学规划种植大豆1500亩、玉米1500亩，全部使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供给，在有效节水节肥、降低种植生产成本的同时，大幅提升农作物产量与品质，助力传统农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统种共覆有效盘活了村内闲置、零散土地资源，彻底改变了村内农业种植碎片化、低效化的现状，持续推动农业生产向规模化、标准化、精细化方向高质量发展。察巴旗鄂温克族乡列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杜刚：
2: 我们村现在是统种共覆，是种了3000亩，其中那个大豆1500亩，玉米1500亩，玉米1500亩已经全部耕种完毕。我们一共用12户村民，加上党员，加上村两委，再加村集体入股，这么合成一个统种共覆。今年是第一年实施统种共覆嘛，能把这些零散地块合在一起，再一个就是能节约种子购买的成本跟化肥的购买的成本。
3: 近日，内蒙古冕渡河国家湿地公园巡护人员在常态化巡查监测中，清晰观测并拍摄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这已经是东方白鹳连续3年飞抵冕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珍稀候鸟连年如期到访打卡，正是湿地生态质量稳步提升、精细化管护成效显著的生动体现。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季新杰、呼思乐、江怡静的报道。
4: 东方白鹳通体雪白，赤尖乌黑，黑白配色酷似大熊猫，加之珍稀濒危，素有“鸟中大熊猫”美誉。它对水质环境要求极高，如今却连续3年在内蒙古冕渡河国家湿地公园悠然停歇，自在觅食，充分印证此处生态环境优良，栖息条件优越。内蒙古冕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精细化管护筑牢湿地生态安全屏障。湿地公园管理局推行一张图、一张网网格化管理，组建专职巡护大队与工作专班，明晰权属边界，压实四级管护责任，消除监管盲区，同步结合空天地一体化巡护监测体系，运用无人机、高清监控、云平台、橡皮艇等装备，推动人防与技防深度融合，协同发力，建立重点巡管、风险巡管、日常巡管三本台账，紧盯候鸟迁徙、春耕生产、旅游服务、冬季运维等关键节点，实行全年365天不间断巡护，全方位守护湿地生态安全。内蒙古冕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巡护队队长王优良：
5: 近年来，我们不断升级巡护方式，用空天地立体监测加网格化精细管理，实现全年不间断值守。大家常年坚守一线，深入山林湿地巡查守护，如今看到生态越来越好，珍稀鸟类越来越多，我们所有的辛苦和付出都特别值得。
4: 一遇生态向好，百鸟翩跹云集，鸿雁、大天鹅、白皮鹭、灰鹤等珍稀鸟类，以及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连年驻足栖息，既擦亮了湿地亮丽生态名片，更生动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内蒙古冕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将持续深耕湿地保护与科学治理，健全管护体系，拓展生态承载空间，永续滋养湿地生机，永葆湿地生态盎然活力。

0: 走进奇事区，感知民生百事。
1: 在根河市有这样一座文化阵地，始终以温暖的书香陪伴市民度过漫长岁月。它的运营模式、馆藏资源、办证流程与特色活动，都有着独特的冷极书香魅力。它就是根河市图书馆，这座城市的精神粮仓与文化地标。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范维、程亮的报道。
2: 根河市图书馆成立于1978年，现为国家三级公共图书馆，于2020年10月搬迁至现址根河市中央街南侧118号，占地面积4500平方米，整体为3层，结构布局规整，凭借精细化运营与便民化服务，成为市民家门口的文化港湾。该图书馆实行分区管理加错峰开放模式，结合根河气候特点，灵活调整运营时间，冬令时10月1日至4月30日9点至17点开放，夏令时5月1日至9月30日，闭馆时间延长至20点，全方位保障不同时段市民的阅读学习需求。在服务配置上，智能化与人性化服务双向发力，针对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是图书馆始终践行普惠服务理念。除了基础阅读空间，还要针对性完善特殊群体服务设施，构建起全覆盖、有温度的阅读服务体系。对于市民最关注的办证借阅问题，馆内实现全程免费便民服务，彻底打通阅读服务最后一公里。根河市图书馆馆员臧天鹤：
3: 馆内对外开放区域很齐全，有儿童阅览室、成人阅览室、期刊阅览室，还有公共自习室。同时我们也配备了自助借还机、自助办证机、图书 3D 导航检索系统，方便大家快速找书借阅。针对特殊群体，我们还专门布置了流动瀑布屏，通过在线听书的方式保障大家的阅读需求。大家来办理读者证也特别方便，只要带上本人身份证，在馆内自助机器上就能一键办理，全程免费办证、免费借书，没有任何额外费用，流程简单又快捷。
2: 丰富的馆藏资源是图书馆服务群众的核心底气，文献资源门类齐全、品类丰富，全方位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更有专门收藏特色文献的专区，传承北疆文化与红色文化。根河市图书馆馆员臧天鹤：
3: 图书馆目前馆藏纸质图书约13万册，各类期刊130多种，少儿绘本近万册，电子图书也有20万册，文献资源十分丰富。
2: 在空间规划方面，馆内打造了多个阅读区域，配备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的桌椅，保证读者在长时间阅读过程中的身体舒适，引入充足的自然采光，并配备柔和且护眼的灯光设施，营造温馨惬意的阅读氛围。这样优质的阅读环境与服务也得到了市民的由衷认可。市民马赛表示，作为图书馆的常客，这里的阅读环境温暖舒适，服务便民贴心。根河市市民马赛：
4: 作为一名经常来根河市图书馆阅读学习的读者，这里给我的环境呢是温暖又方便的，这里的环境非常的舒适，不论是学习还是借阅资料，都能让人安静下来。馆藏的读书种类也非常的丰富，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日常阅读需求。工作人员也特别的耐心细致，借阅流程简单便捷，可以让我们在家门口就享受书香，收获知识与力量。
2: 以书为媒，根河市图书馆更通过特色文化活动，让阅读融入千家万户。据了解，根河市图书馆还会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今年开始，根河市图书馆继续丰富活动覆盖人群，聚焦亲子活动。每周三在微信公众号上提前线上发布活动预告，家长可直接线上报名。每周六固定开展以家庭为单位的亲子特色活动。根河市图书馆馆员臧天鹤：
3: 像亲子共读、手工创意工坊，还有咱们根河特色的户外挑战，举办这些活动就是想通过以书籍来陪伴孩子成长，拉近亲子的感情，让更多家庭爱上阅读， 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2: 从智能化便民服务到丰富化馆藏资源，再到常态化文化活动，根河市图书馆以文化惠民为初心，不断优化服务，创新载体，让书香浸润冷极大地，既传承了北疆特色文化，也以文化力量为根河高质量发展注入精神动能，成为城市文明建设中一道温暖的风景线。
5: 日前，呼伦贝尔市民委联合呼伦贝尔学院举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非遗家系列活动及青年十六子交流实践活动，推动优秀传统非遗文化走进校园，浸润青年心田。请听陈巴尔虎奇、融媒体中心记者哈斯塔纳·敖德尼的报道。
6: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非遗主题文艺展演精彩纷呈。其中，陈巴尔虎奇带来的特色节目饱含浓郁草原风情，将本土民俗韵味与艺术表达相融，生动展现地域文化魅力。在非遗青创市集展区，陈巴尔虎奇特色非遗摊位集中亮相，展出羊毛毡文创、草原主题手作、民族传统纹样饰品等多款原创非遗作品。一件件匠心打磨的手工作品，承载着巴尔虎草原深厚的民俗底蕴与人文记忆，让在校师生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魅力，沉浸式领略本土非遗文化韵味。哈腾图勒手工工作室主理人吉日嘎拉奇奇格：
7: 今天我带来的是咱们陈奇本土特色的专业手作，今后我也会继续坚守传承本心，做好非遗保护与技法传播，让传统手艺被更多的人看到，以非遗文化凝聚人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草原优秀传统文化一直传承下去。
6: 此次活动以非遗文化为载体，搭建起传统文脉与青年群体的交流桥梁，有效拓宽草原非遗文化传播渠道，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年轻化、常态化传播。依托青年十六子交流实践平台，活动进一步厚植青年文化自信，促进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以文化传承凝聚人心，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启示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朋友们好，很高兴再一次和您相遇在千千聆听节目中，我是主持人孙玲。音乐呢是藏在时光里的温柔絮语啊，总有一些歌声清澈空灵，直抵人心。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歌手周深的音乐世界啊，精选他的经典歌曲，传唱度极高，风格各异的作品，共赏天籁之音。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2: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

说起周深，绝大多数听众的第一印象都会定格在这首《大鱼》。作为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这首歌可以说是周深的出圈代表作。绵长婉转的唱腔，空灵飘渺的声线，将影片里山海相依、宿命牵绊的故事意境完美的诠释。高低音转换，行云流水，细腔点缀更是画龙点睛。歌声就像流淌在深海里的月光，温柔而治愈。多年过去了，《大鱼》依旧是华语乐坛古风金曲里边难以逾越的经典，每一次聆听都仿佛坠入一场浪漫又唯美的梦。

听完悠远空灵的古风旋律，我们换一种心境。接下来这首《灯火里的中国》，温暖大气，满是家国温情。这首歌呢，登上过春晚的舞台，周深用温润饱满的嗓音描绘出万家灯火、国泰民安的美好画卷，没有华丽的炫技，只有真挚的情感。歌声温柔又有力量，唱出了人间烟火的安稳与幸福。

接下来这首《花开忘忧》是治愈系歌曲中的佳作，也是影视剧《人世间》的歌曲，曲风轻柔舒缓，歌词温婉动人，周深细腻的声线把岁月静好、释怀过往的情绪娓娓道来，歌声啊，像老友在耳边轻声的倾诉，抚平心底的浮躁与烦恼，经历世间的沉浮，回头看皆是寻常，花开有时，往事释怀。这首歌呢，也是唱出了生活最本真的模样，也是无数的听众循环单曲的心头之好。

0: 在转速里听见年轮，那些被刻进沟槽的，预留在频谱里的，都是我们想要轻轻递给你的一方共振。千千聆听 FM 99.9，频率之上，心事之间。
1: 朋友们，今天千千聆听，我们共同来聆听耳畔清音，声音绵长。周深的这首《光亮》，兼具古韵与格局，将历史情怀与美好期许融入了旋律之中。歌曲也是结合了传统文化元素，戏腔与流行唱法巧妙的融合，大气磅礴又不失婉转柔情。

从古风天籁到家国欢歌，从治愈抒情到轻快甜曲，周深用多变的唱腔真挚的演绎，为我们带来一场场丰富的听觉盛宴。好听的音乐永远不会过时啊，希望这些动人的旋律陪伴大家度过惬意的美好时光。好，本期千千聆听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洗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爸，好啦。
6: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是否知道
0: 高考是青春路上一场公平且盛大的试炼，它承载着少年的理想，数年的耕耘也寄托着无数人的期许。马上就要高考了，在最后的冲刺倒计时当中呢，很多考生啊可能会陷入到心态的内耗，比如说有的因为模拟考试起伏而患得患失，有的因为过度担忧未来呢而心神不宁，有的因为长期高压的学习啊而感到身心疲惫。也就是说越接近终点啊，内心越容易波澜起伏，害怕失误，担心遗憾，畏惧未知，种种情绪呢交织缠绕，让很多的同学啊陷入到了紧张与迷茫当中。那为此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也是马上要高考了，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呼伦贝尔市第三人民医院的李静飞医生。李医生呢长期从事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啊，我们会请李医生呢把考前、考中、考后可能会遇到的心理问题一个一个掰开揉碎了给大家讲清楚。那接下来呢就请李医生和大家问声好吧。
2: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然后那个接下来我就跟大家先简单聊一聊马上高考的时候我们如何去看待高考，以及说我们的心态如何去调整。
0: 嗯，
2: 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一个误区，就是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去注重心态，
0: 嗯，
2: 尤其是考生的心态。
0: 就是现在其实是考心理了，并不是对知识的储备了。
2: 对，
0: 是不是？其实已经定了这个知识储备。
2: 对，其实你学的东西，该学的都已经学了。
0: 对
2: 对, 对，反而是如果现在你的心态是稳定的，然后家长是稳定的，
0: 嗯，
2: 对，家长不再会去说，哎，我
0: 哎
2: 你这还没会，那儿不行，就是家长是稳定的，
0: 也看淡
2: 了孩子
0: 是
2: 稳定的，
0: 是不是？嗯，
2: 对，然后反而会让考生。他会放松下来，
0: 对，
2: 他会在考场上，他会反而更有利于他把他学的东西都发挥出来。
0: 嗯，有时候就叫做超常发挥哈，可能比平时考试考得更好了。
2: 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考前一定要是减压，
0: 嗯，
2: 对，这个时候一定要让包括学校他在考前一天，甚至有的学校会考前一周，对，为什么？就是因为哎，这个时候的已经不适合再去学什么知识了，
0: 嗯，
2: 对，就是把他们的心态调整好就好了。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关键的，或者说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方法。
0: 嗯，对，一定要放平心态哈。那其实现在还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啊，就是很多家长呢跟我们反映，就是孩子最近几天突然间就不想学了，越到最后越不想学，就是书一翻开就走神儿，然后学不进去，然后干脆就说我不考了，这种放弃的心态哈。那家长第一反应呢就是，哎，这孩子怎么这么脆弱呢？那从咱们医学的角度来说，这种学不进去的状态是孩子态度出了问题，还是他的大脑和身体发出了某种信号呢？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家长我们要去换位思考，想一想，就是你的孩子已经奋斗了三年甚至是六年，对，有的家庭是从初中就开始备考的，
0: 嗯，
2: 对，就是他用这三年或者六年的时间来搏最后六月七八九号的这个高考，孩子到这个点上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很累了。所以当孩子跟你说我学不进去或者我不想学的时候，他其实并不是说我要放弃，他只是在向妈妈向爸爸表达
0: 我现在的状态，
2: 就是我很累，我需要休息。对，他只是说我需要休息。对，但是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说的话，就会把这个高考看得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孩子他没有办法直接表达说，哎，我累了。因为很多的家长会往往会说你学习有什么累的，
0: 嗯，你看拿我上班累呀，
2: 对，
0: 是不是？
2: 所以孩子他没有办法，他只能就会说，那我学不进去了，或者就是上课直接就是听不进去，
0: 嗯，
2: 对，走神儿，这都是一种最直间接的这种情绪表达。
0: 其实这个时候说孩子说累了，其实家长也可以比如说请一天假带孩子去放松放松，第二天没准状态更好，是不是也有这种可能？
2: 对，其实高中尤其到高三的时候，嗯，在复习阶段其实对于孩子来说的休息其实是更重要的，
0: 嗯，
2: 就是说定期一定要让孩子就是放松离。

0: 开那个学习的环境，
1: 劳逸结合。
0: 对，因为孩子，这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已经三年漫长的这种压力之下，他需要一点点的空间。对，他的人生不能这三年里边只有学习。
1: 对，对，还有一些需要放松的过程哈。那其实就是心理上的哈，就是我不想学了。还有的孩子呢，会在身体上也有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有的频繁拉肚子啊，有的莫名其妙就头疼，有的说哎呀，今天我头疼，我肚子疼，我不想上学了，是不是有这种情况？还有呢，一进教室啊就心慌手抖，但是去医院呢做了各种检查，比如说心电图啊、血常规啊，指标都是正常的。那家长呢也是很疑惑哈。那李医生，这种情况您一定见的也很多，那为什么心理上的压力会变成身体上的疼痛呢？
0: 对，这确实在我们门诊里边，我的这些中学生很常见。
1: 嗯，
0: 但这个相比刚刚我们第一个说的那种孩子的问题来说，这就更严重一些了。刚刚那个孩子他还能够表达出他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像这里的孩子的话，他就是完全没有办法表达，就是长时间他的这种负面情绪一直在积压，然后怎么办？他的身体最后就替他表达。对，就是
1: 说
0: 我头疼、
1: 哎、
0: 然后我胃不舒服，或者是我后背发紧，甚至有一些过敏，甚至有哮喘。对，我们这称这位叫躯体化表现。对，甚至我们有专业的一个词叫心身疾病，就是我们的身体它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在表达一些东西。你比如说几个最简单的，我们的胃，
1: 嗯，
0: 我们的胃不仅仅消化食物，它也消化情绪，对吧？经常我们有句话就是你气都把我气饱了。
1: 哦，是，
0: 对，你没有吃饭但你饱了呀。对于孩子来说，他每天的胃里边就是一直在积压着负面情绪，他没有办法表达，因为他不敢。而且孩子是知道自己高考对自己很重要，他没办法，所以他只能通过生病来告诉家长，就是哎，我现在需要休息了。对，我现在需要你们来关注我，需要找一个专业的人，比方说去心理门诊去求助。
1: 其实这种身体上的疼痛，家长第一选择是去咱们医院哈，然后去查一些这种身体上的病，但是发现呢其实并没有问题，这个时候家长可能就需要去咱们心理门诊去进行咨询了，然后看看是什么原因，比如说给孩子解压一下，是不是？
0: 对，其实一旦我们的孩子就发现说哎呦，说头疼啊，或者说哪不舒服，最后一综合医院查没问题，那就要想到这是情绪出了问题。就是我们的孩子的情绪长时间不表达，他就会转换成身体上相对应的部位。对，有的时候可能家长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拉肚子，
1: 嗯，
0: 它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消化道系统用躯体症状来表达情绪的问题。对，为什么有的那种考试一到考试的时候然后整个就不行了，这考试的时候就要去拉肚子，就是因为他的压力值爆表了。对，他没有办法去消化这些情绪。
1: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孩子跟你说出来我不想学了，我累了，其实也是一种好的现象哈。你就那种内向的孩子不说的反而把自己压得更严重了，
0: 能说出来这是一种能力。
1: 对，
0: 就是我开心或者我不开心，这是一种健康的，
1: 对，
0: 这是一种能力，这是一种健康的表达。反而是刚刚我们聊的这种不说话的，就是他慢慢的只能是用我生病了，就是我生病了之后呢我就不用上学了，我就解脱了。
1: 嗯，对呀，有很多孩子就是到最后就变得安静了，不吵不闹，然后有的家长呢还说哎呀我孩子长大了还懂事了，是不是？其实这样一定要关心一下孩子，更要主动找他聊一聊，尤其是高三最后这个阶段了，一定要考虑到孩子心理的问题，本来他压力就大，然后家长呢更不要给这种压力了，是不是？
0: 对，其实主持人说这个现象就很值得我们所有这个家长朋友注意的，就是突然之间的变化。其实在这我想跟大家澄清一个观点，就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不应该是听话的，不应该是懂事的，
1: 这个叛逆的。
0: 对，我们不建议
1: 轻微的叛逆，
0: 我们不建议用叛逆的意思、
1: 啊、
0: 这个词儿其实是一个很对青春期的孩子很污蔑的一个对偏见、刻板的，就是我经常会跟家长说，你们说孩子叛逆，他背叛了谁，他忤逆了谁，这么重的词儿。
1: 那家长可就想着他忤逆了我说什么他不听什么。其实 这也是他的一种观念的表达，就是我就是跟你观念不一样，然后你就觉得我不听你的话，是不是？
0: 对，但是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1: 对
0: 对，尤其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他的自我意识开始萌芽。对，就是我要想去做我自己。对，所以你的孩子忽然之间就变得听话了，让你觉得哎呀终于不闹了，终于让我能休息
1: 终于不用管你了。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往往在这个时候，这种沉默其实是一种更严重的状态，往往他是要放弃自己了。对，往往有很多很多这种让人遗憾的事情，比如说自杀，都是在所谓的懂事之后，所谓的听话，好像不让我操心了之后去发生的。对，所以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的孩子，如果我的孩子就忽然之间开始变得懂事了，我们一定要注意，可能是出了问题。他并不是说孩子长大了，因为青春期他就是比较怎么说呢，不稳定的，那么他就是今天一个想法，明天一个想法，他可能自己做完自己都会后悔说，哎，我这什么决定？对，他就是
1: 对，
0: 不稳
1: 真的
0: 定
1: 是
0: 的。
1: 有时候家长也会，有时候跟孩子交谈完之后，尤其是训完孩子之后，会后悔，说："哎，我不应该这么对孩子。"但是呢，也开不了口说："哎，对不起啊，或者是低下头来下找个台阶下哈。"这种，
0: 其实主任说这个现象很
1: 对，
0: 好，就
1: 很
0: 是
1: 多。
0: 家长怎么在孩子面前表现得有力量，就是你要勇于承认自己失败，勇于去向孩子去道歉。你当家长这么做的时候，就给孩子树立了一个榜样，就是说我失败了之后，我出问题了之后是 OK 的，
1: 我能
0: 我的爸爸
1: 改，
0: 妈妈就能够接受这个
1: 对，
0: 犯错，那我也能够接受犯错。如果我们的家长就是那种死家子嘴硬，就
1: 对，
0: 我
1: 我
0: 是
1: 就
0: 你
1: 抹不
0: 爸。
1: 开面儿，我是你爸，对，我是你妈，
0: 对，
1: 我就不能跟你，我怎么能有错呢？
0: 对，反而会让这种孩子慢慢就会变得偏执，他就会觉得，哦，不能承认自己有错，承认自己错就怎么样了，
1: 对。
0: 对，反而他在他的以后的人际交往当中，其实是会出大问题的，包括以后的亲密关系里边。
1: 这就是所说的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哈，他一直是终身的老师，一直得做个榜样。那其实咱们说的这些道理啊，家长其实都懂，但就是不知道怎么做。然后呢，你像有的孩子呢，就是有的家长还会跟别的孩子进行比较，说谁谁谁家孩子怎么样，你看人家孩子怎么就没有这么多问题，是不是这种比较，哎，给孩子压力会更大？怎么去改变一下这个思想呢？
0: 其实你这就是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就是背后就是这个期望在作祟。其实大家要想一想啊，就是我们谁最在乎这个学习成绩呢？很多我去很多地方跟家长讲课的时候，家长都说当然是我们了。我说其实不对，我说你们的孩子比你们更在乎学习。所以家长一定要正视这个情况，就是孩子是更在乎学习的。所以我们家长的期望，我们可以有期望，但我们的期望一定不能变成压力。对，就刚刚主持人说的，就是说，别人家的孩子，
1: 哎，对，
0: 这就是一个很直接的，就是家长想通过一个所谓的他们认为这叫榜样，来给这个孩子施压，就是说，你看别人家条件不如咱家啊，怎么的？你看人家孩子为什么能学习这么好？对，但大家要知道，每一个孩子都是特殊的。他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长大，他有什么样的学习习惯，就决定了他会怎么样去面对他的学习。所以说，我们家长预期，把所有的期望都压给孩子，不如从我们家庭环境去找问题。就是说，我有没有给孩子养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对，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呀，就是孩子在学习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把学习还给孩子？你看，有的家长熬夜熬到12点陪孩子在那写啊算呐、啊，对，然后呢，家长自己还在那很痛苦，说："哎呀，你看他
1: 你
0: 就写
1: 看，
0: 不完，怎么样？"大家想一想，孩子需要你吗？
1: 对呀，你在旁边，其实他压力更大。
0: 对，
1: 说："哎呀，妈妈，因为我这么晚还不睡，那我得更快。
0: 但是很多的妈妈就会说："哎呀，如果我不在这，他就会不
1: ”
0: 写或
1: 哎，
0: 者会
1: 对，不溜
0: 玩。
1: 号，对，
0: ”但为什么我说能不能把学习还给孩子？就是说，
1: 这是他自
0: 他
1: 己的
0: 写
1: 事
0: 不
1: 情。
0: 完，这是他自己的事情。他明天到学校里边，老师检查他没写完，老师会在全体学生面前去
1: 说
0: 批
1: 他，
0: 评他，他自己的颜面会受损，他需要自己去受着。他如果不想在面前丢人，包括如果他有喜欢的女孩，是不是？那他下次就知道了，我要把作业写完。
1: 对，
0: 但是如果换成了妈妈在这陪着他，逼着他，他就会觉得这不是我的学习，这是我妈妈的学习。我在为我妈妈学，我为什么要专心呢？
1: 这
0: 对不
1: 就是
0: 对？
1: 一个主动和被动的关系呗。
0: 对，
1: 对，我
0: 所以，
1: 主动想学和，哎呦，被动被迫的，这旁边有个人看着我，这种更加抵触了，是不
0: 对，
1: 是？
0: 所以我们家长其实想省事儿，或者你就想让自己舒服一点，就把学
1: 还
0: 习
1: 回
0: 给
1: 去。
0: 孩子。然后我们家长做什么？家长只做兜底儿，只做后勤保障。对，
1: 做个饭，比如饿了、渴了，
0: 就是
1: 对。
0: 我经常说的一句话，跟说的家长。

0: 他们可不可他们是知道的。
1: 对，你像我当时是在外面念书，然后其实跟家长吧就没有这种矛盾，然后平时可能就打个电话问我怎么样了。其实这样的话，其实对我的心态也是很好，因为当时我已经自立了，只有在高考，马上高考了前两天他才来，然后开始，因为那时候已经开始放假了，然后开始陪我，比如说收拾收拾书具啊这种的，然后告诉跟我聊聊天儿。其实这样的状态也是很好，就是放开我，是不是？
0: 对，其实你看，这种物理隔离就会让这种分离，
1: 对，
0: 包括你看我们学校里边现在住校，对不对？然后我们会有一个问题，你看现在好多陪读家长，
1: 嗯。
0: 其实我问很多家长，我说陪读孩子需要吗？
1: 就是给做饭，吃得更健康一点儿，
0: 这
1: 是不
0: 都
1: 是？
0: 是家长的需要，
1: 对，
0: 家长会焦虑说：“哎呀，会怎么样？”其实往往初中到高中升学之后，你说孩子需不需要家长陪呢？就我经过大量的这种调研，访到很多学生之后，发现他可能就前2周是需要家长在这儿的，因为他陌生，他需要一个过程。
1: 适应
0: 但
1: 的
0: 是
1: 过
0: 2周
1: 程，
0: 之后，他跟同学都熟悉了，他其实不需要家长
1: 对。
0: 的。对，所以孩子去寄宿，就是在学校里边住。包括主任刚才说的，你是在外地求学的时候，跟家长这种分离，这是很好的。
1: 对，
0: 孩子需要自己的空间，对，
1: 就，
0: 孩子需要自己的秘密。就是
1: 对，
0: 我交了个什么朋友，我不需要跟妈妈报备；我谈了个偷偷谈了个恋爱，我也不需要家长知道。
1: 但
0: 但。
1: 是这种其实就是真的就是物理隔离。当时我也说了，因为我从小就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出去求学嘛，然后那时候我就说，哎，我也没什么青春期。就是好像感觉就是把自己所有的坏情绪会给父母，但是不会给身边不熟的人，所以我没有什么青春期。但是你像现在的什么，一般都是好像现在是更多的是家长离不开孩子了，是不是？就是
0: 对，
1: 哎，我放不下，
0: 对，主任说
1: 撒
0: 这
1: 不
0: 个
1: 开
0: 说
1: 手。
0: 是主任说得很好。其实不是
1: 对，
0: 孩子离不开父母，是父母需要孩子在身边。对，就是这种，他会通过爱来控制这个孩子。
1: 但有时候就是说，所谓的有时候我妈也说，哎，就从小也没陪她，有时候也会觉得一种愧疚。其实我会跟她说，我说，哎，我觉得我挺好的。你像我那时候以前什么，他们所有的负面情绪啊，我并没有。我更多的现在是自立，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她觉得我不需要她，但是其实有的时候还是很需要她的。她觉得，你从小你就这么自立啊，你也不需要我呀。但是我说，我并没有这样啊。我觉得就是需要你的时候会说。然后不需要你的时候呢，我想的我很自立，你也很放心，是不是？就是从小我就这么长过来的，你现在也不用那么多操心，放不开手。他现在也适应了。
0: 对，其实在这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个概念，就什么是成熟。就我们总说成熟长大是到底什么样成熟？其实成熟不是说，哎，我就完全独立，我就这一辈子，我就不是的。成熟是当你自己可以的时候，你可以在外打拼，
1: 对。
0: 你可以去过自己的人生。但是如果你面对失败，你面对痛苦的时候，你可以去找妈妈，你允许自己去找妈妈。对，而不是你要去，就所谓现在流行的叫什么“报喜不报忧”，你知道吗？就是其实那不是成熟，你知道吗？就是真正的成熟是我可以的时候，我在外面去打
1: 我
0: 拼，
1: 可
0: 我
1: 以
0: 住
1: 自
0: 我
1: 己，
0: 过我自己。当我需要回家的时候，
1: 也是需要温暖的，对，
0: 我后边有个家，我后边有个妈。
1: 是的，是的，
0: 对，这是成熟。
1: 对，
0: 对，但是
1: 对。
0: 现在很多的家长把这个东西是给理解反了的，他们是就觉得是我经历了什么什么不好的事情，我不希望我的
1: 我不想，
0: 孩子再
1: 对，
0: 怎么样，所以他
1: 是。
0: 要给他的孩子就是规划好他所有的人生，什么甚至从上幼儿园、上小学、初中、高中所有的路都规划好了，你只要按照这个走，我说你妈妈不会害你的，这绝对，你说这是不是最省事的方这条路呢？一定是，但是这个孩子他不经过失败，不经过挫折，他是没有办法长大的，他没有办法找到属于自己的感受。
1: 是有这种情况哈。那现在其实有很多新的孩子哈，都分为就是优等生、中等生以及就是学习不太好的。然后这种情况呢，其实心理这些孩子的心理可能也有不同的问题哈。那就请您给我们分类说一下，就是先说一些平时成绩很好的，对于自己要求很高的那类孩子，他们其实表面上啊看起来很稳，但有的家长呢最近发现孩子就是频繁的翻一些书包，反复核对一下准考证，就是给自己压力也很大，或者是晚上偷偷就躲在被窝里哭了。那李医生啊，就这类孩子的焦虑有什么特点吗？家长呢最容易犯什么错误呢？就这种学习好的孩子。
0: 其实这些孩子，我们得从两面来看，就是这个孩子的优秀， 是他

0: 自己的优秀还是说是被迫的优秀？
1: 被迫的。
0: 因为如果说是他自己对学习感兴趣，对，他就是很愿意去研究物理啊或者研究历史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关注的是什么，就是他的一些隐性的焦虑，就是他不去表达的焦虑。
1: 嗯，
0: 对，就比如最简单的一点就是说，哎，我会不会被别人超越？
1: 哦，就怕后面上来了是吗？
0: 啊，对，你要知道，其实在学校里边当第一名是最累的。
1: 对，总怕第二名超过自己。
0: 对，就是你就是手累，你知道吗？
1: 对，
0: 就是即便他是自己优秀，他心里边也会有这种
1: 害怕、
0: 恐惧和害怕。而这是我们家长是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最容易犯的错误，什么？就比如说孩子第一名考到了第二名，
1: 第二名，哎，你怎么下降了呢？
0: 不，
1: 啊，
0: 这其实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没事儿，
1: 没事儿，
0: 你再考一次，你
1: 就能超过去了。
0: 就是他没有去理解这个孩子的内心，看到他内心的感受，就是他是自己想学习的，他没有学好，其实孩子自己是非常非常难受的。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说没事儿，其实孩子就说你不理解我。
1: 啊、哦，你不懂我。
0: 对，而这个时候我们去要听孩子给我们讲，说哎，你现在什么感受，对不对？我们让孩子去给我们讲就好了。但是如果孩子就是不想跟我们沟通，那我们尊重他，就让孩子自己静静的待着就好了，不要来跟妈妈聊聊，这也是另外一个。
1: 就看孩子想不想说呗。
0: 对，
1: 他可能自己消化，也可能就是哎，我主动去找你聊一聊。你不要强迫说，哎，他如果想自己待着，你说哎，你跟我说一说，你别自己闷着，
0: 对，
1: 就是。
0: 是的，你看另外一种这种所谓叫被迫的优秀的这种孩子，他们往往就会有一个问题叫完美主义。
1: 嗯，
0: 就是因为他是被要求的嘛，所以慢慢时间长了之后，他就会对自己，他会把妈妈的要求当成自己的要求，他就会对自己吹毛求疵。就比如说英语一个单词写错了，他就觉得哇不行了，我这个人完了，我
1: 否定自己，
0: 我就是个废物。
1: 哦，
0: 他只不过是写错了一个单词，他已经考了130多分了，已经是很好的成绩了，但他就觉得我这个单词我不应该写错，
1: 然后不断的否定自己，
0: 对，
1: 就没有自信了。
0: 对，这就是
1: 心理出问题。
0: 这就说了一个本质，就是说如果这种被迫优秀，就是被家长要求优秀的孩子，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自我的东西，就是我要去完成一个任务，而这个东西是妈妈要求的，我没做到。所以这一类家长往往犯的错误，才是刚才妈妈说的，就是哎，你的单词
1: 怎么错？
0: 对，你比方说就是100分，你那2分为什么丢了？
1: 对对对，
0: 就是家长不去关注，他已经考了98分，去关注那2分，
1: 对对对，
0: 这就会让这个孩子就是我努力了，我没有得到任何
1: 的
0: 正性反馈，我没有得到认可，反而你还在揪着这2分，那这个孩子心里就会越来越没有缝，他就会越来越吹毛求疵，他就会把自己给压垮。
1: 就是越来越有点自卑，然后越自卑的人呢其实越追求完美，
0: 对，
1: 是吧？
0: 最终他们就会崩溃，他就会自己躲起来哭。
1: 嗯，
0: 或者是自残。
1: 嗯，
0: 就是通过拿一些伤害自己的方式来，因为他没有地方，也没有办法去向任何人去发泄自己的情绪。
1: 其实有的时候会发现，那些学习成绩越好的孩子压力是越大，你反而那些学习不好的孩子他们更快乐，是不是？
0: 嗯，
1: 有这种很多这样的。
0: 对 对, 对，是这样的。因为刚才我说这是两种优秀的孩子，无论是哪一种，他们的压力都很大。对，这是我们家长应该去看到的。嗯，而且我们家长怎么说呢，就是不要总是对孩子有那么高的期望。对，就是孩子他喜欢学习，他就会把学习整好，我们要尊重孩子的天性。
1: 嗯，
0: 而且大家家长可能会有一个误解的地方是什么，就好像觉得孩子不在乎自己的未来，其实不是这样的。
1: 对，他更在乎，因为是我自己的未来，是不是？
0: 对呀，所以不要总是给孩子制定那么详细的
1: 计划，然后让他去执行。
0: 对，
1: 嗯，
0: 就是放手给孩子，让孩子自己去规划自己的学习，慢慢他才能规划自己的人生。如果他连自己今天学什么明天学什么他都决定不了，他怎么可能到高三的时候说哎，我要学什么专业，我以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不可能，
1: 就没有什么自己的这个规划了，说哎，就是其实我们都很多这样，就是面对报考的时候很迷茫，我到底应该学什么。就是没有什么兴趣爱好。
0: 对，所以就是家长从孩子上中学第一天起就要学会放手。
1: 嗯，
0: 对，你越放手孩子他就会对自己越清晰。
1: 是，
0: 这是优等生家长需要去做的。
1: 嗯，那说完了优等生哈，咱们再说一说中间的，这可能就是考生比例中最大的一个人群了。你像中优秀生可能就那几个，然后差等生呢也那些，然后中间这个群体呢是非常大的哈，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群体。他们好像没有优等生那么受关注，也没有后进生那么让老师操心，但往往呢是这群孩子啊在考前会出现一种特别危险的绝望感，我就是我再怎么努力我也就这样了。那李医生，对于这种不上不下的焦虑，家长又该怎么帮孩子找到继续前进的支点呢？
0: 就我经常会开玩笑的问家长，给家长讲课的时候，我说这是你的亲生孩子吗？
1: 嗯，
0: 对，其实这里边就包含了一个问题，就是家长你怎么看你自己的孩子。对，其实所谓的这些中等生，所谓的中等生是什么？是他们没有好的学习习惯。
1: 嗯，
0: 对，他们其实就是那个被逼着优秀的那些孩子失败的，他们就是这所谓的中等生，就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学习。然后小学的时候这一类孩子都是优秀的，但是到了中学之后，从三门功课一下子到了七门甚至九门功课，这些孩子没有自己的学习习惯，然后他们成绩就下来了。
1: 嗯，
0: 但是呢他们又有一定的积累，所以他们就在中间。
1: 嗯，
0: 对。而到了中学之后，由于这个教学资源的这个紧张，所以老师呢可能会忽略这些孩子。
1: 对
0: 我们在这不谈论老师啊，我们就谈论家长，就是当我们看到我们孩子这种成绩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用一个平常的心态去看我们的孩子。尤其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再给孩子说什么提多少分提多少名，你知道吗？就告诉孩子，就是说你今天可以
1: 努力过了，
0: 哪怕多背一个单词，对不对？你今天这个单词你记住了 OK 好了。对，不要总跟他说哎你英语要提高五分
1: 多少分，
0: 你要提高十分。对，因为那对孩子来说压力太大了。他们一定是，就像刚才说，他们是那些被迫优秀的孩子失败之后的，他们努力了。这些中等成绩的孩子，他们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我努力了，但是没效果。所以这个时候，家长应该给更多的耐心，要允许孩子去尝试。
1: 嗯。
0: 不要用一次考试啊，或者两次考试就觉得，哎，你就这样了，你就这样了。其实家长，很多家长会说这句话，他们没觉得这句话怎么样，但对于
1: 孩子来说
0: 就相当于
1: 我判死刑了。
0: 对，他们就觉得那算了，
1: 那我就这样吧。
0: 对，
1: 我学不学反正也这样了。
0: 对啊，你已经爸爸妈妈已经放弃我了。这就是我为什么我经常开玩笑问家长讲课的时候，这是你的亲生孩子吗？对不对？他无论怎么样，你为什么，你怎么能放弃他呢？
1: 对，
0: 所以不要去说你也就这样了。对啊，我们要每天去看到孩子的努力，就是哦，你今天坚持，你这么不喜欢英语，
1: 你
0: 也坚持把单词背完了。对，就是我们要看到这个孩子他在努力，有没有效果，有没有结果，那玩意儿不重要。你每天都去给他养智能物，你看到他的努力，孩子就会愿意去坚持。
1: 嗯，
0: 坚持时间长了之后，一定会有结果的。
1: 尤其是这个时候啊，给一些正反馈，孩子会更加的有积极这个学习的心态，是吧？然后他们呢也能够发挥更好，有学习的动力。
0: 对，其实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再否定孩子了。
1: 对，
0: 他们已经努力的，他们把他们所有的精力都已经用到学习上了。
1: 是。嗯，这是中等生哈。那第三种呢可能就更难办了。你像有的孩子就是二模考试呢考得不是很理想，然后自己呢就给自己判了死刑了，甚至说哎呀我不去考了，我考了也是丢人。甚至有家长说哎呀你就考这点分儿，上个什么中专就行了，或者是反正也能上个大学哈。这种其实家长也是一种负面的心态，然后呢有的时候呢家长也哄也骂当然都没用。那面对这种情况，就打算弃考的孩子，家长是应该坚持逼一把呢，还是尊重孩子的选择呢？就这种情况家长应该怎么做？
0: 我觉得首先尊重吧。就这个时候面对这类孩子，就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去简单粗暴的去对待这样的孩子，这些孩子反而是最敏感的。
1: 嗯，
0: 就所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些差生反而他们怎么样，不，青春期的孩子都是有自尊的，他们都是有自尊心的，所以这个时候不要硬逼，也不要直接就说哎你我不管了，你得
1: 你爱怎么努力。
0: 对啊，你就像刚才说的，你上个中专啊或者上个什么职校，不要直接放弃，就是就先尊重， 先把孩子的尊严保留掉，
1: 就是情绪先稳定住。
0: 对，就是爸爸妈妈愿意陪着你一块儿努力，对吧？而且我觉得我们家长，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家长一定要知道，这些所谓的差生没有从来都是差生的，他们一定是努力了，只是失败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先去知道孩子很辛苦。对，所以我们家长要去对经常说一句，就是妈妈知道你很辛苦，妈妈知道你已经拼尽全力了。对，不要指责，不要嘲讽。接着就是我们要去把高考，对这一类孩子来说，我们要把对高考的期待降下来。高考是人生唯一的道路吗？不是的，对不对？我曾经有一个额尔古纳的来访者，他在学校里边是前五名，学习成绩很好，一个小男孩，他妈为什么要带他来找我？他妈说他孩子疯了。
1: 嗯。
0: 我说我跟孩子一聊怎么的呢？孩子不想上学了，想当厨师。
1: 哦。
0: 他妈觉得他老师也
1: 很不理解。
0: 对，说你这
1: 成
0: 绩
1: 这么好，
0: 你这成绩在咱内蒙怎么都能上一个什么985、211，就是这些学校是吧？再不济你能上一个什么这种一本什么的，就是你再不好好学习能上个一本，为什么你要当厨师呢？
1: 嗯，确实挺疑惑的。
0: 对啊，所以他妈觉得疯了吗？但是这个孩子说，他其实从初中开始的时候，他就想去当厨师。
1: 嗯，
0: 对，只不过是因为这个孩子
1: 学习必须要学。
0: 这个孩子就是我刚才你说，他是被逼的优秀。对，他到了高三的时候，他就觉得太痛苦了，就是他已经坚持不下去了。
1: 因为学习任务太重了，
0: 对啊，
1: 给自己压得透不过气了。
0: 对啊，所以他想去找自己的人生，他就想去当厨师。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高考是人生唯一的道路吗？对吧？但是我们对孩子来说，不是让他放弃高考，我们要跟孩子说一句话：你能走进考场，你已经赢了你自己了。
1: 嗯，是。
0: 对，不要和别人比，和自己比，对吧？本来我都已经放弃了，就是我不考了，对吧？你能走进考场，你经历这个高考，哪怕咱考零分呢，你已经战胜了你自己。对，我觉得家长这个时候要，这就是我说的，降低期望，不指责，不嘲讽。保留尊严。
1: 嗯，所以说这个时候家长就是首先就要稳住孩子的情绪，然后给他一些积极正面的反馈哈。那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呢，我们回来继续了解高考前的心理调试。

0: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1: 他们或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李京飞李医生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高考的心理调试。如果您家有考生哈，或者您本身就是考生，正在被失眠烦躁学不进去而困扰，一定要来听听节目哈。那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说了考前的心态，那接下来呢，我们说一说考试中途中哈。其实很多的考生和家长最怕的就是万一考场上我出现了状况怎么办？比如说卷子一发下来呀，一看到题，哎呀，大脑一片空白，我什么题我都不会了，或者是看到题难呢，就害怕了，就更不敢答了，是不是？或者是做到一半了，突然间觉得哎呀手抖，写不进字，其实各种的状况都会出现哈。那李医生，咱们先说第一种，如果在考场上突然脑子一片空白，手抖心慌，在一分钟之内，考生可以做些什么来自救呢？
1: 其实这种情况很常见，其实它不是说某一个考生，其实所有的考生他面对高考的时候不紧张才不正常。
0: 嗯，
1: 对，其实我在这想跟大家澄清一个观点啊，就是说适度的焦虑其实是能够促进发挥的。
0: 嗯，
1: 对，如果说心大的完全不在乎，我们家长就要去担心了，你知道吗？可能还这个孩子就
0: 心太大了，
1: 想好了一些东西，就是他准备放弃了
0: 啊、哦，就是我无所谓成绩了。
1: 对对，所以我们说回到就所谓的就是大脑空白，我们怎么办？
0: 嗯，
1: 其实最简单，当我们在考场当中大脑空白的时候，闭眼，
0: 嗯，
1: 对，
0: 放下，
1: 闭眼放松，然后呢，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腹式呼吸，对，你就吸气，就是四七八的这一个腹式呼吸，就是吸气。
0: 嗯，
1: 四秒，憋气七秒，吐气八秒。
0: 憋气七秒，
1: 对，就是四七八。对，当然也会有一些别的，就是说可能是什么四六三呢？对，就这个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闭上眼，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你就慢慢的深呼吸，吸气，憋住，缓缓吐气，大概三个来回，就是你会发现，哎，你整个人就能放松下来。
0: 哦、
1: 对。
0: 脑子里什么也不要想，是吧？不要想这个题，就放松在呼吸上。
1: 对，就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对，然后告诉自己，嗯，然后我慢慢来，不着急。对，就是告诉自己慢慢来，不着急。对，你睁开眼，
0: 嗯、
1: 你会发现，哎，你
0: 轻了，
1: 大脑回来了，
0: 大脑轻了，是不是？
1: 对，其实往往所谓的这种大脑空白就是一过性的，对，只不过当大脑空白之后，我们不知道怎么应对，就会让整个人越来越慌。越来越慌，对。
0: 嗯，其实我觉得啊，每次我考试的时候，我都会提前去考场，然后熟悉那里的环境。比如说，我一般都会提前就基本就站排啊，我站到至少前五个，然后早早的进行考场，就开始放平我的心态。然后发卷的时候，我心态其实是很稳的。其实这样的有很多是就是喜欢拖拉的那种，就进考场，哪怕是压点进考场，那时候其实心态是最难调整的，是不是？
1: 对。其实这就为什么就是说要提前到达考场、
0: 嗯、
1: 其实就是说为了让你稳定心态，就是一般情况下考生是不会在自己的教室考试的，
0: 对
1: 对，
0: 所以就很不熟悉，
1: 所以你去的是一个陌生的环境，而你提前十分钟或者五分钟进到考场里边，然后你观察一下周围的环境，然后感受一下包括椅子和桌子的舒服程度，就是找一个你自己这个舒服的姿态、
0: 嗯、
1: 对，就是让你整个人的状态尽量接近于
0: 融合于这个环境了，是不是？
1: 对，尽量接近于你在平时学习时候那种状态，然后你就会放松下来。
0: 对，就是那种拖拉的时候，哎，我就有那个拖延症，比如说今天起晚了，或者是一直在拖啊，然后考场之前就是打铃之前进去的，其实是会很慌张的。
1: 对，其实这种拖延背后也是一种需求。
0: 嗯，
1: 就是说明这个孩子对高考
0: 我不想去，
1: 太抵触了，
0: 我不想去了，是不是？嗯，那再来说一个具体的哈，就很多考生呢会在一道题，就是比如说难题上卡住，就越想做出来呢越着急，越急呢越做不出来，这种心态呢应该是怎么去调整一下？这种钻牛角尖儿，
1: 其实这种心态就是我们刚刚聊到的追求完美。
0: 嗯，
1: 就是我不能有不会的题
0: 啊、哦，我必须全做出来。
1: 对，其实这种心态。其实是怎么说呢，它只会让你的考试心态会越来越糟糕。对，其实我们要树立一个观念，知道吗？一道题不影响全局，那么而且我们 我相信说很多老师也会对一个试卷进行难度分析，就是说多少道题是简单的，多少题是
0: 中等的。对，你像选择题的最后两道肯定是难的。
1: 对，所以有些我们学生要自我定位，就是我们要尝试，就是说比方说拿高考数学，那我可能我能拿到的分数不是150，150是满分的时间，但我可能能拿到的分数就是130，那20分就是我要放弃的。
0: 对，
1: 如果你要是去，就我就要去做那道题，那你在那个题上浪费的时间就会把你容易拿分的那题，
0: 是要学会取舍。
1: 对，就是要自我定位嘛。
0: 嗯，
1: 就是这些不会的不会的先放那，我继续往后看。对，把我整个试卷先做一遍。
0: 其实这也是咱们平时一模二模这种模拟考试的一个意义所在，就看你平时就能拿分的是哪些，然后拿不了分的你也需要就去自己找一些就是定位。
1: 对，
0: 就
1: 是
0: 拿分的一定要拿住，然后不拿分的你可以尝试，
1: 就是、
0: 但不要执着。
1: 对，就这种复习最大的一个点什么的，不是让你掌握多少，是让你知道我哪儿不会。
0: 对，
1: 如果你有时间，你把它攻克；没时间，就放那儿。
0: 对，
1: 对。然后第二点，我觉得更还有一个点有意思的地方，我要分析的就是，当你觉得你不会的时候，
0: 别人也不会。
1: 对，
0: 要想到这个，
1: 别人也不会。对，因为。我是2008年参加的那个高考，那年全国一卷数学真的很难，对，当时考完出来以后，所有人坐着马上哭，
0: 我怎么答成这样？
1: 因为那个题太难了，就是题的你没见过，对，所以你不会的时候，
0: 别人也不会，
1: 因为你学了，他也学了，你们的水平不会是0分到150分的差距，你们也就大概有差个10分20分，对不对？那所以。一定要稳住自己，不要觉得就是哎呀妈，这道题我不会，然后我完了。
0: 我一定要学，我一定要抠出来。
1: 对，然后就是把自己能会的保住，不会的扔掉。
0: 对，就看你平时的积累了。因为记着我当时哈，我是考了好几年了，也10来年了。然后当时我记着，我就知道数学后面两道选择题我做不出来，我基本就看我前面选了啥，后面就懵。然后如果有时间呢，就是比如说我把题都答完了，如果有时间，我可能会扣那两道题，但我不会执着于那两道题。
1: 对，
0: 这是就是一个取舍的问题。
1: 其实
0: 对自己有个清晰的定位，
1: 这就是一个答卷的策略。
0: 对，
1: 所有的卷子都是需要这么弄的。
0: 对，
1: 你看有的学生在考语文的时候。然后前面某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卡到那儿，最后作文都没写。每一年都这样的学生，
0: 这作文分占得更大。
1: 但你要知道，作文60分啊。
0: 对呀。
1: 就是你只要写够800字，现在的就会给你至少45分，然后最后作文你没有写完，那连45分都得不到。
0: 对。
1: 所以就是一定要保大分。
0: 对，要自己清晰的认知，然后取舍哈。那最后呢，再说一说考后的心态哈。每年其实都有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语文呐、数学考完了，就像您刚刚说，坐在马路牙子上哭，然后说哎呀完了，结果就是成绩出来呢，其实有时候还觉得还可以哈，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也有人笑着出来说哎呀太简单了，结果分数出来并不高。那更麻烦的是呢，有些孩子呢被前面的一科影响了后面的科目，那这些情况应该怎么去调整一下呢？孩子，
1: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家长很重要。对，因为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情况不可避免，就比如说前一科会影响后一科，因为孩子在里边确实煎熬了
0: 2个小时
1: 他确实不会呀、啊、他很容易把这个情绪带到下一科，那这个时候家长就很重要，你知道吗？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出来之后就要最简单的就说，哎，孩子辛苦了，我们考完了咱就去吃点好吃的，你知道吗？就是把他的注意力先给他转移的，你知道吗？就是不管考成什么样，咱先休息，咱下课咱开始要考下一科了，对吧？但是有的家长就会比孩子就会很焦虑，出来就会问考得怎么样？
0: 怎么样？一般都是
1: 挺难吗？
0: 你就看出来那些家长都会问怎么样呀？
1: 千万不要问，知道吗？
0: 像完这种，我一般都会说还行。他说还行是什么行？我说不知道好不好。
1: 所以就说句，呀，辛苦了。
0: 对对对，
1: 爸爸或者妈妈带你
0: 吃个好吃的，
1: 吃好吃的，你喜欢吃啥，对吧？咱就吃，吃完咱好好休息，考下一科，这就够了。千万不要问，就是哎呀，这考的怎么样？包括家长有时候在外边等的时候，咱们家长会，
0: 哎，会互相交流。
1: 对，
0: 你家孩子平时怎么都考多少？
1: 回家都说，别人都说今年数学题简单。 你
0: 怎么觉得难呢？
1: 你考的，对，
0: 这种压力是很可怕的。
1: 对，就是本身孩子已经煎熬了这一个半小时两个点了，然后出来之后家长这怎么他就完了，所以家长要当孩子的这个兜底，就是我们把这个事儿给他卸下
0: 兜住，对，卸下来，
1: 不要跟孩子去讨论，你知道吗？而且也告诉孩子不要和同学去对答案，
0: 嗯，对，
1: 不要和同学去讨论，你知道吗？考完就考完了，真这么说有点不准确啊。这高考确实啊，你考完这一门，可能你这一辈子你这都不会再去考语文了，当然除非复读了，对不对？
0: 也有平时可能会用到的，比如大学的时候也会考语文的。
1: 对，但是你像那数学、英语，那可能这就是你考完了，这就完事了，知道吗？就是你人生可能这以后都不接触这些
0: 物理化学啥的，可能就接触不到了。
1: 你就去考下一门。对，家长一定要有这个认知，就是家长一定要比孩子稳定，家长不能比孩子都焦虑，你知道吗？孩子出来恨不得马上让孩子不跟你估分估出来。
0: 对，我当时考试就是我从来不估答案，我害怕给我自己，尤其是考完之后，所有考完之后网上不就有答案了吗？我不会给我自己这个压力，我就等着最后成绩出来。
1: 千万千万不要就是看那个网上大学说的，对，你知道吗？你就等出分就好了。
0: 对，因为你平时估的分其实并不准，有时候哎，你估少了十分，你还闹心，你说哎呀，我这怎么？然后假期还过不好，我说这时候我就应该玩，我就应该放松一下，
1: 放平心态。
0: 对对对，
1: 考完就解放。
0: 嗯，对。那看看时间啊，时间过得很快，那节目快接近尾声了。那请李医生呢，最后把跟全呼伦贝尔市的考生和家长说一说心里话吧。
1: 我想说的一句话，其实怎么说呢？这也是我经常跟所有家长说的。其实学习很重要，但学习不应该是这个孩子的最重要的事情，
0: 不是唯一。
1: 对，同样我们挪到高考的时候，就是高考很重要，但是一次高考它不能定义你孩子的一生。就即便说你的孩子这次高考没考好，家长朋友们一定要认识到一个问题，高考是有运气成分在里边的，不是你孩子不好。在所有的关注孩子学习这个情况里边，就我还是那个观点，学生本身他们是最在乎自己学习的，没有一个学生说我就想考零分，我零分就光荣，我就想当个差生。
0: 嗯，
1: 没有一个学生，即便这个学生说我就想当个差生，那这是个结果，他一定受到了很多的否定，很多的这种攻击，他就放弃了自己。所以我觉得家长不要把孩子就是说高考当成了什么人生的分水岭啊，甚至要把高考提升到了一个高度，说这是我们家庭的什么转折点。对，因为这种想法真的太吓人了，他只是一个孩子，你知道吗？他承受不了你那么高的期望。对，所以我们把高考当成他人生的必经的一环，他经历了，你的孩子就已经很棒了。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的孩子能走进考场，能够把高考考完，没有退缩，没有放弃，这已经是一个很棒的孩子了。至于说他能考多少分，那是看他之前的三年里边
0: 积累，
1: 你跟孩子之间你们的学习习惯以及学习态度的问题。对，我们不能拿最后的这一场高考然后就定义了孩子的人生，你是成功还是失败。对，这是我想对所有的这个考生家长说的。
0: 嗯，
1: 对，
0: 也给考生送一些祝福吧。
1: 嗯，最后我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考生去面对自己的考试的时候，你知道吗？一定要去记得一句话，你知道吗？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高考只是其中的一条路，它不是唯一的。嗯，如果我们把人生比作一场马拉松的话，我们一定不能百米冲刺，我们得慢慢跑，悠着自己。对，在考场上要沉着冷静。对，所以就是愿所有参加考试的考生，我们要放下我们的焦虑，轻装上阵，然后发挥我们自己的真实水平就可以了。也希望所有的考生的家长朋友们，我们一定要稳住，我们一定要做孩子的那个温暖的后盾，要让孩子知道，即便我失败了，我有爸爸妈妈，我的爸爸妈妈会接纳我。对，最后祝所有的考生从容应考，然后落笔生花，在这个 最繁华的夏天，收获属于你们自己的成功。
0: 嗯，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愿每一位考生呢都能够卸下心里的重担，带着热爱与坚定奔赴考场，在剩下六月收获属于自己的圆满与惊喜。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广播剧《特殊全家福》下集，张恒俊、沈亚秋夫妇凭二人之力赡养八位老人，尤其是对待莫永健、马桂兰二老，他们完全像亲生子女一样悉心照料，使失去女儿的两位老人再次享受到亲情的慰藉。可惜的是，这样平静美好的生活太过短暂。马桂兰老人身体不适，住院后查出多种疾病，辗转多个医院仍不见好转。
1: 哎，这大夫说了，先是啥骨髓增生异常，又是白血病。哎，老天爷，怎么毛病全让我摊上了呀？
2: 妈，你把心放宽，有病咱就治，不怕啊。
3: 就是，现在医疗技术这么好，您就放心吧。
1: 哎，算了算了，死就死吧，反正我也活够了。
2: 妈，你看你这说的啥话？你舍得张默宁宇啊？你孙女儿，你不想看着她长大成人？
3: 就是啊，妈，哎，爸，你也帮着劝劝妈，她的病才发现，能治好。我们不能放弃啊。
4: 亚秋、恒俊，你们的心意我们了解，小慧就是得的白血病走的，这病就算能治，那得花多少钱呢？
1: 哎，说的是啊，咱这儿医疗条件差，别治不好把钱花了，最后落个人财两空了。
2: 妈，钱的事儿您不用操心，你看合疗能报销一部分，咱自己再贴一部分，不管怎么样咱不能做到，那要去就去上海，去瑞金医院，那儿的医疗水平是全国顶尖的。
1: 哎，算了算了，我都想过了，我也一把年纪了，哎，就算治好还能活几年？哎，再说了，小慧的白血病也许就是我传给她的。
2: 哎呀妈，
1: 是我害了她，让我也死在这个上头算了。
2: 妈，哎呀，你不要这么想，白血病不是遗传病啊，你没有害小慧。
3: 就是的，妈，你可别胡思乱想哦。
2: 再说了，妈，就因为小慧也是得这个病走的，你才更不能放弃。就当为了小慧再活一次，你也得把这个病看好啊。
3: 爸妈，亚秋说的对啊，当年那是医疗水平低，没能治好小慧，可现在医疗技术进步了，我们不能再留遗憾了。
1: 可是
2: 妈，没什么可是，这事儿我俩说了算。恒俊，你在家，我带着妈去上海看病。
3: 我跟你一块儿去。
1: 这可不行，这化疗周期很长呢，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的。你们交警队本来就缺人，过一阵儿到年关更离不了你这个队长了。
3: 就亚秋一个人陪着去啊，我实在是不放心。
2: 那咱俩都走了，家里咋办呢？娃刚上一年级，离不了人，另外几个老人也要照顾，你就安心在家待着吧，我会经常打电话回来告诉你情况的。
3: 那行吧，听你的。
2: 好。
0: 2006年，沈亚秋只身带着马桂兰前往上海治疗，一去就是数月。这期间他陪诊送饭买医谈心，还垫付了大额的医药费。马桂兰老人异常感动，逢人便说自己又多了个亲闺女。此后的4-5年间，沈亚秋多次陪老人前往上海复诊，在他的悉心照料下，老人病情逐步稳定，心情也逐渐开朗起来。直到2011年，马桂兰老人病情复发，不治去世。张恒俊和沈亚秋像亲生子女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两位老人，忠实地信守着自己生有养、死有葬的诺言。马桂兰老人去世后，沈亚秋考虑到莫永健孤身一人，便决定把他接到身边，与他们夫妻共同生活。但这件事儿却并没有那么顺利。
5: 哎，停停停！ 你们干啥的？谁让你们搬我家东西的？
6: 爸，你回来了。
7: 是我们让搬的。
4: 恒俊、亚秋，我说过了，我不去你们家，快让他们住手。
7: 爸，我们都劝过您好几回了，这一次说啥都不能再听你的了。
2: 你看你一个人住这儿，冰锅冷灶，孤孤单单的，这哪行啊？
4: 是啊，亚秋，这几年为了给你妈看病，你们搭进去了不少钱，连她的丧葬都是你们张罗的，我咋好意思再给你们添负担？
7: 我不去。哎呀，爸，您就别想那么多了，这儿女给妈看病，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
2: 就是，再说了，我俩都是拿工资的人，那钱没了再挣就是。
7: 对啊，
2: 快，爸，走，上车。
7: 走，上车。
2: 嗯。
4: 不行，现在娃上小学，你们自己的爸妈哦，还有你的伯父伯母也要照顾。我再一去，你们两口子压力得多大呀？说啥我也不去。
2: 爸，不多您一个。
7: 就是啊，再者说您饭量又不大。我俩呀养得起。
4: 那也不行，
5: 你们别管我，我自己做自己吃，到时候两腿一蹬，你们把我俩葬在一起就算尽大孝了。
7: 哎呀爸，看您说的，我们在那边团团圆圆，放您一个人在这边不管不顾，这您觉得可能吗？
2: 就是啊，你不去我们肯定放心不下，这隔三差五的来看你吧，跑来跑去耽误时间也不安全。
7: 对呀、啊，你搬过去跟我们一块儿住，反倒给我们省事省心了，不是？
2: 是啊，爸，你看您还能帮我俩照看孩子，接送他上下学，不是？
7: 哎，对对对，爸，咱这小宁宇啊，可是我们的掌上明珠啊，您帮我们带他，这任务非常重大呀。这您要去了，也不是白吃饭，还有的操劳呢。哦、
2: 嗯，再说了，我们现在你看都搬得差不多了。
7: 对呀、啊，
2: 今天您不走，您不走也得跟着我们走。
7: 对，
5: 你们这样，你们爸妈没意见？
2: 嗨，我妈把铺盖早就给您收拾好了。
7: 是啊，我爸说家里人多热闹，还盼着你过去。

0: 陪他下棋呢。
1: 嗯，张默宁宇也说了，等着你过去背他玩呢。
0: 啊，要骑大马呢。
2: 既然这样，那你们等我一下，我把你妈的照片带上。
1: 放心吧，爸，照片啊已经放在车里了。
2: 是啊，恒俊，亚秋，我们老两口明明不是你们亲爸妈，更没有一丝一毫的血缘关系，可你们俩对我们比亲儿女还亲呢。
3: 爸，我对小慧发过誓，说把你们当亲爸妈，给你们俩养老送终，我就绝不食言，不然我对不起小慧，更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1: 对，叫一声爸妈，你们就一辈子都是我们的爸妈。
4: 张恒俊、沈亚秋夫妇把莫永健接到身边后，发动另外几位老人常与他谈心，还让他担负起接送女儿上学的任务。很快，老人便走出了失去老伴的悲痛。但是沈亚秋夫妻俩却并没有轻松多少，反而比以前更累了。因为2012年秋，沈亚秋的婆婆张玉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
5: 咋没人呢？来人呐，来人呀、哎、
1: 妈，我在，我在呢。
5: 你是谁？你咋在我们家里？
6: 老婆子，这是亚秋啊，你儿媳妇儿，你不认识了？
1: 爸，爸，
5: 于庆祥，你胡说！我儿媳妇儿是啊，对，小慧，我儿媳妇儿是莫小慧。
6: 亚秋啊，你妈她老糊涂了，别往心里去啊。
1: 嗨，我不会跟她计较的。妈，你忘了，那个小慧没领证，我才是你的亲儿媳。
5: 小雨呢？我要抱小雨。
6: 得，你看，咱还没说清呢，他都翻篇了。
1: 哎呀，没办法，阿尔兹海默症就是这样。妈，小雨都长大了，今年13岁了，上学去了，你要记住啊。
5: 那我去接他，接小雨去。
6: 哎呦，老婆子，你可别出去，别再走丢了。
5: 于庆祥，你放手，放手。
6: 嘿呦，你看。他还记得我叫于庆祥。我说老婆子，听话啊，不准出去啊。
1: 哎，爸，你这样不行，看我的。妈，你看变天了，快下雨了，你把小雨的雨鞋找出来，然后去接他，好不
5: 好？雨鞋？哦，我找雨鞋，小雨的雨鞋在哪呢？
6: 嘿呀，我说你这招还挺灵的。哎，我告诉你啊，你就看着，待会儿啊，他肯定忘了自己要干啥了。
1: 哎，我知道爸，他呀只有几秒钟的记忆，其实妈这样也怪可怜的。
6: 哎呦，哎呦，不好。
1: 妈，
4: 屋漏又逢连阴雨。张玉本就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又突发脑梗，中风摔倒，导致股骨头断裂，下身瘫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这一下，照顾他日常生活的千斤重担落在了沈亚秋的肩头。
2: 恒俊，亚秋，这是我呀，这些年存下的一点钱。哎呀，你看这也没多少，你们拿着去给你妈请个护工。
1: 爸，这钱我们不要。
2: 哎呦，亚秋啊，你听我说，我跟你妈呀虽然是半路夫妻，可这么多年过下来，我们早就谁也离不开谁了。这本来啊也应该是我亲手照顾她，只可惜你看我这哮喘的老毛病，哎呦，这越来越严重了。
3: 爸，这些我们都知道，也没人说你啥呀。
1: 就是呀，您要是为了照顾妈再把自己累出个好歹，不是更给我们添麻烦吗？
3: 对呀，不用您照顾，这钱呀你也快收起来。
6: 哎呦，不行，这钱呀你们得拿着，这是我对这个家，对你妈的一点心意呀。
1: 爸， 真不用，我压根儿就没想请护工，自己的妈我自己经管。
6: 哎呀，你还上着班呢，还有这么一大家子要你照顾呢。
1: 放心吧，爸，我能行。再说了，这不还有恒俊，还有你们吗？
6: 是啊，爸。哎呀，真是难为你了，有你们这样的子女，真是老人的福气呀。
1: 爸。
4: 张玉瘫痪后，老年痴呆的情况也进一步加重，时常呼叫喊痛，越来越像个孩子。沈亚秋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在照顾之余还变着法儿地哄他开心。

0: 伙子，呀就唱的好听不？
1: 好听，好听。
2: 那我们再给你表演个小品，好不好啊？
1: 好，好，好，好。好
3: 接下来，请欣赏小品《老两口的拌嘴日常》。
2: 于庆祥，饰演于庆祥，
0: 我演我。
3: 沈雅秋饰演张玉，
4: 妈，我演你啊。
3: 演出开始。
2: 我说老婆子呀，菜有点咸。
4: 啥？给你点钱。
2: 哎呦，不是不是，我说的是这个。哎呦呦，你别吃，别吃啊！
4: 啥？我白吃？于庆祥，你没良心你！
2: 哎呦，我说你呀、啊，你真是越来越聋了。
4: 我越来越熊了。行，我今儿就硬气一回，我拍死你！
2: 哎呦，
4: 你！
2: 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就我哎呀，我转
4: 爸
2: 不
4: 爸爸。
5: 沈亚秋本以为于庆祥老人哮喘发作，然而送医后才发现他已经是肺癌晚期了。
0: 恒俊，亚秋啊，我求你们一件事儿。
6: 爸，什么事儿？您尽管说。
4: 您说。
0: 别把我送走。
4: 爸，您为啥这么说啊？
6: 就是啊，我们能送您去哪儿啊？
0: 我有亲生儿女，按这个法规呀、啊，应该他们给我养老送终，这我都知道。
6: 哎呦，爸，你别激动，您别激动，哎呀，歇会儿啊。慢慢说啊！
0: 可是你们比我的亲生儿女还亲呀、啊！这儿啊，这儿也是我的家，我是不想死在外头啊！
6: 哎呀，爸，你歇会儿吧！哎，你想得太远了，咱呀，先好好看病啊！哎，
0: 肺癌晚期。没几天了，
4: 爸，别这么说，咱好好活，活个长长久久。
0: 哎，
4: 啊，
0: 够了，够了，我这活太久，给你俩添负担呢。
6: 哎呀，爸，
4: 您可千万别这么想，照顾你，我们俩心甘情愿啊。
6: 是啊，爸。
0: 可你们太累了，我心疼啊。

0: 你受苦了。
1: 谁说的？你看，你事业有成，小有进步，我呢，也工作得有声有色，这主持、演出、宣讲、下乡，啥也没落下，还得了一堆奖状。加上咱这一大家子亲人，咱们的日子丰富多彩，一点儿也不苦。
0: 这咋可能不苦啊？孩子要上学，六七个老人要照顾，尤其还有两个卧床不能动的，那就是个铁人，他也扛不住。
1: 我嫁给你，你们都是我的家人，我心甘情愿为你们付出。
0: 哎，竟为我们付出了，那你自己呢？你看看你，就得了这么一身的伤病。
1: 谁说的？如果说我的付出是十分，那我的收获就是一百分，我乐在其中，无怨无悔。
0: 可是，
1: 哎呀，张恒俊，别再可是了，不就是个乳腺癌吗？又不是啥绝症，你不用为我担心啊，我自己跑一趟上海就治好了。
0: 我必须陪你一起去。
1: 不用，我自己能行。
0: 前些年妈去上海看病，你就没让我陪，现在你自己生病了，我作为丈夫再不陪着，我还是个人吗？
1: 行了，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你看看，你刚升中队长，马上又到春运了，这个假你请不下来也不能请。
0: 他领导的心也是肉长的，我老婆都得了癌症了，我还不能请假，还请不下来。
1: 行了行了，别耍性子。
0: 这
1: 些年单位对咱俩可不薄，各种荣誉和关爱没少给，咱可不能辜负了组织，拿着先进却做了后进的事情。
0: 可我心里愧疚，我都替你委屈。
1: 嗨，咱俩都是公务员，你现在又是警察，以前还当过兵，你说咱胸口那个党徽意味着啥？不就是让咱一心为公，尽力为民吗？咱这点私事儿就别耽误公务了啊。
0: 哎，行吧行吧，听你的。
1: 老公，这么多年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哪一点吗？
0: 哪一点啊？
1: 就是这句，听你的。
0: 亚秋啊，我都听了你半辈子了，这回你也听我一句，我可以不去，但是你必须找个人陪着你，这总行了吧？
1: 好，这回我听你的。
0: 哎，这就对喽。
2: 沈亚秋夫妇20年如一日，尽心尽力赡养八位老人，在当地被传为佳话，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表彰。2021年11月，作为南通唯一的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沈亚秋再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回乡后，多家知名媒体纷纷邀约采访。
3: 你好，亚秋女士。
1: 您好。
3: 这张就是你们的全家福吧？
1: 啊，对。
3: 真是一个大家庭啊。您给我们挨个来介绍一下吧。
1: 好的。这个是我爸妈和公婆。后面左边的这一对儿是我丈夫的伯父伯母。然后右边就是我丈夫已故的未婚妻的父母。他们是莫爸爸和马妈妈。
3: 哦，那个我们来捋一下这个关系啊。您刚才说这个是丈夫已故未婚妻的父母是吧？
1: 是啊。
3: 那您叫他俩爸妈，还赡养他们？
1: 是啊，八位老人都是我的父母。
3: 您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才赡养莫马二老的呢？因为按照常理来说，你们不会有交集。
1: 我老公的前女友临终前，我老公答应他要赡养他的父母，要养老送终。那作为他的妻子，我应该支持他恪守这个承诺。再说了，唯一的闺女走了，两位老人也可怜，看着他们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我也于心不忍。
3: 那么照顾丈夫的伯父伯母

0: 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吗？
1: 这个问题好多人都问过我，他们说，不管是伯父伯母，还是莫爸爸和马妈妈，跟你都有啥关系吗？你为啥要赡养他们？
0: 对呀，这是很多人都不能理解的。
1: 其实啊，我自己也想过很多回，根本就不为啥。看他们过得不好，我心里就难受，就想帮衬他们一把，就这么简单。
0: 就是出于单纯的本性的善良。
1: 而且啊，我现在想得更明白了，谁说我们没有关系？那谁又规定赡养老人非要有理由？这不赡养老人才需要找借口。
0: 好，您说的太好了。不过，这个赡养八位老人确实很累吧？我们听说你都累出癌症了。
1: 啊，乳腺癌，前后化疗了6次。
0: 难怪张警官这么心疼你。
1: 你怎么知道？
0: 我们一起看一段视频，你就明白了。
2: 亚秋不容易啊，照顾我们家4对父母，8个老人，前后加起来有20多年了。这事儿你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很难。这些年，他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
3: 如果仅仅是照顾这八位老人的衣食住行，亚秋女士也许不会太苦太累，而且我听说这几位老人都有病，还有几位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2: 是呀，刚开始啊，是我妈老年痴呆症，老人又摔坏了股骨头，卧在床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呀。这紧接着，我继父得了肺癌，又到了晚期。这两个老人刚走没2年，我这伯父伯母又相继偏瘫。这卧床的老人最难照顾，可亚秋连着照顾了4个，尤其是照顾伯父伯母的时候，他还瞒着我，在自己身上练习扎针。家里的老人们都说呀，亚秋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儿，最好的儿媳，最好的侄媳妇。我要再加上一句，她是这世界上最好的妻子，也是最好的母亲。
1: 哪有他说的那么好？我只是做了我自己该做的。
0: 亚秋女士，如果让你有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你还愿意这么做吗？
1: 这个问题，其实我回答过我老公2次了，一次是在我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另外一次就是在我得知自己患了乳腺癌的那天晚上。
0: 这样，亚秋女士，您转过来，面对着我们的镜头
1: 啊，
0: 把您的话向我们的观众朋友再说一遍。
1: 啊，好，头一次我说，多一份责任就多一份回报，多一对父母就多一份亲情。第二回我说，如果说我的付出是10分，那我的收获就是100分。我乐在其中，无怨无悔。
4: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5: 3、2、1，点火！
6: 点火！
7: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4: 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8: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9: 公，中间一竖是人，
5: 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9: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4: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听众朋友，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那么在今天的连语清风栏目中啊，我们共同来关注摒弃俗气，坚守崇高。本期内容由崔妮娜为大家播读。
1: 廉是刻在骨子里的规矩，清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底色，一字一句皆是警醒，一言一行皆是表率，让清风正气润物无声。欢迎收听连语清风。

摒弃俗气，坚守崇高。士大夫处事可以百为，为不可俗，俗便不可一也。做人不可太俗气，人一旦沾上俗气，内里含一点丑心，或表现出一些丑态，任其发展，就会由俗变丑，由丑及恶，由恶而亡。俗者，低俗、庸俗、粗俗也。宋代黄庭坚在《书增卷》

劝后一文中说，士大夫处事可以百为，为不可俗，俗便不可一也。意思是为人处事不可庸俗，一旦庸俗就不可救药了。换言之，人一旦沾上俗气，内里含一点丑心或表现出一些丑态，任其发展，就会由俗变丑，由丑及恶，由恶而亡。做人必须有正气，摒弃俗气。正气是光明正大的风气，是刚正不阿的气节，而所谓俗气指的是庸俗不高雅的情趣格调。林语堂曾在嬉笑怒骂之间总结出了腰有十文钱必振衣作响，美与人言必谈及贵妻等社会十大俗气。今日俗气之人，俗气之事依旧层出不穷，所以日常生活中人们就常讲做人不可太俗气。一些党员干部缺少共产党人应有的正气、锐气和豪气，在思想和作风上染上了俗气，把自己变成了俗气之人，且比起普通人之浅俗，简直可谓之恶俗。比如有的颓废气十足，有的官僚气十足，有的霸气十足，有的敷衍气十足，有的奢靡气十足，有的江湖气十足，有的铜臭气十足，有的甚至已经到了粗俗不堪、卑俗透顶的地步。这些现象与合格党员的基本要求相去甚远，更遑论有高尚的道德境界和精神追求。正气充盈，事业兴；俗气滋长，害无穷。一个党员一面旗，一名干部一标杆。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展示的应是我善养无浩然之气的精气神，辐射的应是清泉绝无一尘染，长松自适拔俗姿的人格力量，彰显的应是其身正不令而行的引领力量。一身正气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党员干部要时常对照党章、党纪、党规、法律法规审视自己，增强对纪法的敬畏感，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任何情况下都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行为，守得住清白，坚定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清正廉洁，树新风。种种不良俗气是精神的污染物，是退化的催化剂，是变质的导火线，如果听任其滋生发展恶化蔓延，使种种俗气之举升格为一种自我陶醉的习气，一种可以到处炫耀的神气，一种趋之若鹜的风气，一种我是流氓我怕谁的霸气，谁俗气谁吃得香吃得开，谁俗气谁耍得大耍得牛，谁俗气谁爬得快爬得高，就极容易使一些党员干部蜕变为政治麻木的昏官，饱食终日的懒官，不思进取的庸官，以权谋私的贪官，就会严重破坏党内政治生态，严重削弱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生命力，严重败坏党的形象，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扬正气，摒俗气，关键在修身养德，强魂固本。古人讲，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从本质上看，俗气滋长意味着德之不修，立德修身乃人生之第一要务。大学中讲，自天下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

医者一切也。一些党员干部之所以陷入俗气，正是因为修身不够，立德不牢。芝兰生于幽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做人应修身律己，洁身自好，断不可随波逐流，落入世俗，丢了气节。而且德不仅是立身之本，更是立国之基。卑俗之气不除，为政之德难兴。党员干部要时刻以君子俭身、常若有过的虔诚态度，崇德戒俗，以德立身。要坚决摒弃迎来送往、陷入应酬的习气，涵养静以修身、富有诗书的雅气，摒弃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娇气，涵养清醒洞明、认知自我的真气，摒弃囿于小我、追求功利的小气，涵养至高至远、奉献社会的大气，摒弃无所事事、慵懒无为的惰气，涵养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锐气，摒弃曲意逢迎、丧失人格的媚气，涵养臂力坚韧、无欲则刚的骨气，摒弃八面玲珑、推诿扯皮的痞气，涵养敢于斗争、敢于担当的锐气，摒弃指手画脚、颐指气使的霸气，涵养待民如亲、团结共事的和气，摒弃私欲熏心、追腥逐臭的浊气，涵养公正无私、廉洁从政的清气，从而立起为政大德，践行初心承诺。浩然正气兴盛时，当是各种俗气清除日。伟大的事业要求我们必须摒弃俗气，坚守崇高，只有这样才能正气迎身，谦邪难侵，真正走出小我，成就大我。

0: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那些被时光雕琢的文化印记，聆听那些触动心灵的声音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聆听记》。
1: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2: 家风是传世的家训，是无声的力量。朋友们，欢迎您关注今天的中国好家风，让我们一同品读家风故事，传承中华美德。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分享的是颜之推与颜氏家训，涵养千年清正家风，一生三化，四朝称臣。兄弟姐妹，值得交心的亲人。尽管青少年时的颜之推还略显顽劣，但他对兄长一直满怀感恩和恭敬。颜氏兄弟啊，相依为命的生活经历，使颜之推意识到亲人和睦对一个家族的重要性。他在家训中强调，兄弟相顾，当如行之于影，生之于响。兄弟不睦，则子侄不爱，子侄不爱，则群从叔伯，群从叔伯，则同不为仇敌矣。兄弟是除了父母之外，我们在这个世上最为亲密的人。兄弟之间的关照应如形影相随，声响相依，不离不弃。如果一个家庭中兄弟一心，后辈子侄也会受其影响，关系疏远，进而同仆之间更加不和，那整个家族就会分崩离析，外人也就可以随意欺辱了。可见在颜之推的观念中啊，亲人之间的团结是维系一个宗族发展的关键。他还进而说道啊，许多人在社会中结交朋友倒可以推心置腹，为官对待下属也能以诚相待，为什么对于我们的亲兄弟却没有耐心，缺乏友爱呢？颜之推的这番话啊，在我们当代依然是振聋发聩，发人深省的。

生当自惜，死以无惧。有别于同时代的其他观点，颜之推对生命持非常尊重的态度。他认为众生皆平等。他在家训中提到这样的一件事儿，据说啊，有一个远房亲戚，他们家呢妻妾众多啊，但重男轻女严重，谁的产期快到了，就派童仆去看守，从门窗窥探，如果生了女孩就会立即抱走，只留下母亲凄厉的哭声，实在是让人不忍听闻。颜之推指出，虽然多数家庭不愿意抚养女儿，但那毕竟是他们亲生的，如果连自己的亲骨肉都能加害，未免过于残忍了，上天也不会抚佑这个家庭。虽然重男轻女的观念啊，在当今社会已经比较少见了，但在那个封建思想统治的时代里呢，颜之推这种一视同仁的观点绝对是前无古人的。除此之外啊，颜之推众生平等的超前意识还体现在他认为无论身份职业高低贵贱，每个人身上啊都有值得他人学习的地方。是这样说的啊，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讨论货会，工巧则致精器用，技艺则审思法术，武夫则冠习弓马，文士则讲义经书。颜之推指出，农民啊专于耕种技术，商人呢精于买卖交易，工匠钻研手工技艺，武夫研习骑马射箭，文人则工于经书文章。360行，行行出状元，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专业技术。读到这儿啊，有人可能会问，1000年前的孔子早就提出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观点，颜之推最多只能算老生常谈，哪算得上先进呢？这样问是因为啊，你并没有看到重点。之所以说颜之推这段话的思想超前，并不是在行行出状元这一点，而是在于他破天荒的啊，将商人这个职业放在与农工士等同等的地位上一起讨论。要知道，华夏民族几千年来都是抱持重农轻商的思想，商人真正昂首挺胸起来是明朝的事儿。颜之推生活的南北朝正是门阀士族由盛而衰的时期，除了农业无法撼动的根基地位之外，文士绝对是占领主导的群体。彼时的颜之推啊，能够认识到商业手工业的价值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众生平等的这个观点呢，其实是源自佛家思想的，但颜氏祖上遵从的不是儒学思想吗？颜之推为什么在家训中既推崇儒家学说又提及佛学观念呢？纵观整部颜氏家训啊，其中不但融合了儒学和佛学，甚至还有道家的哲思，而形成这种看似矛盾的思想啊，还要归结于颜之推波折复杂的人生经历，或者说颜之推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颜之推生于北魏衰亡时期，在隋朝初年去世，他的一生经历南梁、西魏、北齐、北周、隋朝五个朝代。他总结自己的经历啊，一生而三化，三化指的是侯景之乱、西魏破梁、北周灭齐，可以说分裂与战乱占据了颜之推的一生，不断的颠沛流离、死里逃生，让他认识到了生之可贵和
穷兵黙黙舞的威海，也形成了忍辱负重、圆滑精明的性格。他一面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核心思想鼓励后代积极入世，一面呢又用老子和光同尘的观点告诫后辈为人处事要中庸，学会适度，切勿锋芒毕露，招致祸端。我国自古非常重视忠贞与守成的品质，

臣，不是二主。何况颜之推辗转四朝为官，他的做法在当时以及后世中都备受争议。就这样将他定义成了圆滑投机的小人，有失之偏颇。因为颜之推投靠北齐的初衷是想要借道返回南梁故国，只是没来得及动身，梁朝就覆灭了。他为长子取名思鲁，正是为了表达对故乡的怀念。颜之推在家训中既倡导为了延续家族的香火要明哲保身，也强调为了家国大义必要时呢当挺身而出。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丧身以全家，民屈而济国，君子不救也。侯景之乱是颜之推人生经历的第一次灭国之火，他亲眼看到在侯景的屠刀之下，没有一个前朝的王公将相可以保全性命。反观吴郡的太守张成一直坚决兴师讨逆，被俘后依然神色正然，毫不屈服。颜之推非常欣赏张成这种坚贞不屈的精神，在他看来，在国破家亡之际，与其苟活偷生，不如为国捐躯，这才是君子所为。颜之推的这条家训深深影响了颜氏后人。唐末著名的书法家颜真卿兄弟就是舍生取义的榜样人物。在安史之乱爆发之时，颜氏兄弟心里清楚唐朝已经走向末路，但他们依然誓死抵抗叛贼，始终将家国大义放在首位。最终颜聂卿被肢解处死，颜真卿被义而亡，他们用生命坚守着颜氏宗族舍生忘死的祖训，永远在时代的长卷中名垂青史。遗憾的是，后人对颜真卿书法造诣的推崇却远远高于其人格的品质。

0: 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
2: 彬彬有礼。
0: 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3: 诚信是什么？
4: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5: 一百年不
6: 改变。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7: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8: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7: 戒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戒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欢迎收听今天的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呢是这个我们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节目，今天要和大家呢聊一聊民法典。
0: 2021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正式实行，那至今呢已经走过了5个年头。作为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1: 并且呢，这样的一部法典呢，是贯穿了我们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的人生历程。
0: 是，
1: 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杜瑶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要带领大家呢共同来解读一下这一部法律，也和大家呢来说一说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这个根本大法。
0: 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有请我们的杜瑶律师跟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
2: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杜瑶律师。
1: 非常欢迎杜瑶律师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咱们还是要和这个杜瑶律师来聊咱们非常就是熟悉的这个民法典。这民法典因为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嘛，我觉得就是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个时间段再次的把这个民法典的内容拿上来，实际上就是也是要加强一下大家的认识，让大家知道这个民法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是非常重要。
0: 对，那问一下您，就是为什么会被称为我国法治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呢？它出台有着怎样的一个背景和意义？
2: 咱们民法典的这个编撰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实际上咱们国家从上个世纪的50年代开始，就已经先后4次的启动过咱们民法典的制定工作。最终呢，在2020年的5月28日，是由咱们13届全国人大第3次会议表决通过，最终于2021年的1月1号，我们的民法典就正式的实行了。民法典的意义呢，就在于它完善了我国的民事法律体系。根据民法典第1260条的规定，民法典实行后，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民法总则9部单行的民事法律同时废止。也就是说，民法典啊，它整合了分散的民事法律规范，形成了体系化、逻辑化的民事权利保障体系。从时代背景来看呢，随着我国的经济社会快速的发展，人民群众呢对权利保护的需求是日益增长的，我们的人民的法律意识也在逐渐的提高。你像咱们可能这往前倒个10年20年啊，遇到了纠纷啊，遇到了问题啊，可能想的是，哎呀，怎么通过其他的途径能够去解决，能够去化解，通过朋友啊，通过关系去想想办法。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咱们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啊，遇到问题以后，你想到的第一个解决方式就是，要不要通过法律去解决，要不要进行诉讼。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人民的法律整体的法律意识是在逐年的提高的，尤其是近几年这个网络化以后啊，这个人民的法律意识啊是飞升。所以说从财产安全到人身自由，从婚姻家庭啊到网络权益，都需要更全面更系统的一些法律的回应。那么民法典的出台呢，就是为了适应咱们新时代的这个要求，去更好的保障人民的权益。
0: 是，刚才呢我们的杜律师也跟大家分享到了哈，它其实是整合了很多这个分散的民事法律的一个规范哈。
1: 对，
0: 是适应新时代的一个发展
1: 要
0: 求的。要
1: 不怎么说，就是涉及到咱们老百姓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的呢，
0: 是
1: 吧？是。你看，既然说民法典现在涉及到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了，那么它一定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的。那么如果说从您的这个专业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这个民法典现在在现实生活当中它到底发挥的这个作用从哪能体现出来呢？
2: 其实简单的来说呀，民法典呢就是咱们公民的一部权利宣言书，它规定了民事主体所享有的各项的权利，明确了权利的行使边界和受到侵害时候的救济的途径。那大到说这个国家所有制啊，像这个土地制度啊，小到咱们的邻里纠纷呐、婚姻家庭啊、个人信息保护啦，或者说是一些民间借贷呀等等，所有的民事活动都能在民法典中找到依据。所以说民法典啊，它不仅规范 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那么更通过弘扬咱们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引导社会去形成一个良好的这么一个道德风尚。
0: 嗯，其实这个民法典可以说是我们老百姓生活当中哈、接触最多，
1: 对，
0: 然后应用最广的一部法律了。
1: 对，是。
0: 杜律师能不能给我们简单拆解一下这个民法典的一些具体内容呢？
2: 好的。这个民法典啊，一共有七编啊，共1260条啊，这个条数是非常多的。依次是为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以及附则。
1: 一共是七编。
2: 对，一共七编，
1: 就是1260条是分散到这七编当中了。
2: 对。
1: 哪一边里面的这个条目最多？
2: 当然是合同边里的条目是最多的，它占了民法典的半壁江山。
1: 这是跟人与人之间
0: 财产关
1: 系。
2: 对，因为这个合同嘛，咱日常生活中几乎每天可能都会就遇到合同啊，所以说这方面的规范可能要更多更细一些。
1: 对，就是你看咱们说到了这个民法典是涉及到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哈，但是咱们生活当中呢，有的事儿吧，就是经常会遇见，但有的事儿呢，它不是经常遇见，咱们就说比较冷门的哈。
2: 是，
1: 就是你在这个工作当中的话，就是涉及到民法典的相关的这个内容的时候，有没有比较冷门的一些事儿，就是突然之间遇到了，但是涉及到的是民法典的一些法条呢？
2: 有的，但是其实啊，就像咱们说这个冷门的事件，只是可能在咱们普通老百姓啊、大众的视野当中，就是说咱们日常的生活的角度去看，它可能有一些冷门，但如果说从一些这个商事主体的角度啊，或者说是从一些这个从事一些这个特别工作的这些人的角度去看，那可能未必就这么冷门。那或者说是有一些冷门的事儿在咱们身上发生，可能觉得很冷门，但是在其他人的身上可能是日常的一些
0: 普遍
2: 事情。对，那你像比较说冷门一些，比如说像是这个不当得利的相关的一些的内容啊，可能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就比较少，或者说像无因管理啊等等这类准合同方面的内容可能相关比较少，然后包括像人格权的一些内容，比如说这个肖像权侵权、名誉权侵权等等的，这些可能在咱们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并不是很常见，但是在这个律师的日常的工作中还是会有的。
0: 就是一宁咱们接触不到的这个内容，它不代表它没有啊，在别人的这个角度它不一样，然后遇到事儿不一样。
1: 是，这老百姓可能说我觉得冷门，但有些人说哎，我觉得可不冷门，可能天天见。
0: 对，那杜律师能不能先跟我们讲讲这个总则编啊，因为它作为这个整部法律的一个总纲，它有哪些基础性的一个重要规定吗？
2: 这个民法典啊，开篇的第一编就是我们这个总则编。那咱们这个总则编呢，它确立了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性的规则，是民法典的一个开篇总纲，构建了咱们经常能听到这个从胎儿到坟墓的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权利保障体系。首先呢，就是咱们拆解的来讲一下咱们这个民法典的第二条啊，第二条就规定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那么它的规定就奠定了整部民法典的一个调整范围，就是说咱们这部民法典是管什么事儿的，哪些纠纷能由民法典去解决，哪些纠纷能够用民法典去进行研判。那首先呢，这条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平等主体啊，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那啥是平等主体呢？就是说人和人，你和我之间是平等主体啊，可以调整我们之间的关系。那你说这个比如说我是一个这个小吃街去这个卖炸串的一个商贩啊，那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啊，他说你这个营业执照没办，你怎么能跑到这儿来去摆摊呢？是吧？他对我进行处罚了，那我不服，我就想起诉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那这个就不是平等主体，因为它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所以说像这种纠纷呢，它可能就涉及到行政法，它就不归民法管辖啊。但如果说 我还是一个这个商贩啊，换个角色啊，我是一个这个包工头啊，我是一个搞建筑工程的包工头。我说我去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说找到我，哎，这个我们这办公楼需要翻修一下啊，你这个给我买点材料，给我找点工人，咱翻修一下。哎，翻修完了，哎，这个产生纠纷了，可能是这个工程质量不好啊，或者说是这个人员不到位啊，导致这个施工的这个质量不合格啊，这个工程款就没有给我。那说我现在如果想起诉市场监督管理局，那这种情况下，我虽然也是商贩，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是管理我的主体，但是在这个施工的合同当中，我们是一个平等的民事主体关系，因为他和我之间是仅仅签订了一个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它不是说市场监督管理局去基于它的法定的。

0: 职责对我实施的这么一个管理行为。那这种情况下，商贩和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他们也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这种情况就可以用民法典来去进行调整啊。所以说这就是平等主体之间。那么第二个关键词就是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民法典它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那啥是人身关系，啥是财产关系？人身关系比如说像是这个婚姻抚养啊，这个继承啊等等的，这种都属于人身关系。那财产关系像咱们刚才说的签了个合同啊，这个上市场买个菜呀、啊、基于这个债权债务啊，或者说基于其他的物权产生的一些财产关系都可以。那可能有这个观众朋友就不了解，那好像除了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那还有啥关系，好像也想不出来啥别的关系了。举个例子啊，这个情谊关系，就比如说这个杜律师，哎呀，这个谈了个对象啊，这个对这个对象特别好，特别上心，哎，结果这对象说，哎，杜律师你长得太丑了，我找帅小伙去了，是吧？那这种情况下跟杜律师分手了，杜律师很伤心，我说我要起诉我这个对象啊，他让我付出了这么多，就最后一脚把我踹开了，我认为不公平啊，我想起诉到法院，那民法典调整不了，因为它是属于情谊关系，包括朋友之间的等等的这种关系都属于这种情谊关系。像这样的关系呢，这个民法典就不调整。包括这个我们的比如说一些这个公务机关的公务员，他和单位之间呢形成的就是这么一个公务之间的这么一个关系，他归公务员法调整，也不归民法调整。那你包括和一些公司企业聘用的这个劳动者，他和公司企业之间形成的就是劳动关系，那要归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去管理啊，也不归民法典去调整啊。所以说民法典的调整范围就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1: 这
2: 么一说好像有点绕。
0: 那
1: 界定的时候它是比较难界定的吗？你就刚才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情谊关系，那你不可能说是在处朋友或者是亲情友情爱情之前咱们要立一个这个条条框框，咱俩就属于这个。
0: 是啊，单纯的情谊关系是不归民法典调整，但如果在情谊关系之中产生了一些比如说财产的赠与啊，或者说是借贷呀、或者是等等的其他的一些婚姻呢、抚养关系啊，这就归民法典调整了。你比如说我这个处了个女朋友，我说我赠予了这个女朋友，赠予她了一个大钻戒，这大钻戒值20万啊，是吧？
2: 是以结婚为目的的。
0: 对，我这个分手的时候，我要求她把我这个钻戒返还回来。
2: 因为你没跟我结婚。
0: 对对对，这样的话是可以起诉，但是你说只基于这个普通的这种情谊关系是不可以的。
2: 赔偿一下我的这个什么叫什么心灵
0: 损失。但是一般所谓的这种这个所谓的精神损害，说你这个恋爱分手了以后要求赔偿精神损害，这种是一定不会支持的。
2: 这也是不归这个民法典管的，是吧？
0: 然后呢，除了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民法典的调整范围啊，这个总则编还确立了我们民法的六大基本原则，这六大基本原则是贯穿于我们民法典1260条的每一条每一款的。这六大基本原则呢，就是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诚信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和绿色原则。那么平等原则啊，就是说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啊，这个就不用过多的去解释了，因为毕竟在咱们国家这个人和人之间它本身它就是一个平等的这么一个关系。那么自愿原则呢，就是说民事主体是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也就是说我设立一个合同，我想这个成立一个合同，那一定是要基于我自己的自愿。如果是被这个胁迫啊，如果是被这个欺骗欺诈形成的合同，那不是基于自己的意思表示去形成的，就违反了咱们的这个自愿原则，那这个合同可能就是一个可撤销或者是无效的合同。那么公平原则就是说要合理的确定各方的这个权利和义务，这可以算是一个 比较兜底性的这么一个原则了，就是说你这个如果说有其他法律不好调整，或者说是这个法律比较相对来说比较这个疏松的地方，可以通过这个公平原则去合理的确定各方的这个权利义务的分配。还有这个诚信原则，就是咱们正常说的是日常说的这个诚实守信啊，这个也不用多说了。还有公序良俗原则，就是说要这个形成民事这个各个民事主体之间啊，从事民事法律活动要遵守咱们社会的这个优良风俗啊。这个其实风俗啊，优良风俗这个本身这个东西它不属于法律的范畴，但是它在这个道德层面或者说是社会层面呢，也是要遵守，必然需要遵守的一些咱们的这个中华民族的一些优良的传统，所以说要把它纳入到这个法律的一个原则里面。然后呢，最后一个就是咱们这个绿色原则，这个要重点的去给大家讲一下啊。

0: 司应当采取一些比较合理的措施进行垃圾分类啊，等等的这些，是要保护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那么除此之外，咱们总则编还规定了这些基础的一些标准啊，比如说成年人的认定标准啊，就是说民法典规定了这个年满18周岁的啊，算是民法意义上的一个成年人啊，规定了这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啊，限制民事行为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怎么去认定。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就是说他具有在民法上，简单的说就是他在民法上是一个完整的人啊，就是说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从事各类合法的活动啊，而且他基于自己意志从事的这些合法的活动呢，如果说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都是合法有效的啊，这种就是叫做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就是说，年满18周岁的精神和智力正常的人啊，就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啊，就是说，年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也就是说8到18岁。这个区间啊，它叫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包括一些这个精神存在问题，或者说智力存在问题，但是说能够分辨自己的一些行为的这种的精神病，比如说间歇性精神病，啊，在这种就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们这个行使的一些民事法律行为呢，需要在他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啊，你比如说这个10岁的小孩儿。去商店，买一瓶3块钱的饮料啊，那这个是在他认知范围之内的这种合同，它就是一个有效的合同。那如果说一个未成年人，你这个10岁的小孩在直播间刷了20万的礼物，那这个明显超出了他的这个民事能力范围，那这种合同它的效力就待定，需要等待他的监护人去进行追认，才能确认这个合同的效力。包括咱们说的这个，间歇性精神病人啊，或者说是智力可能稍差一些的这种这类群体，可能也要规定成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还有一种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就是说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以及这个可能精神和智力状况比较严重，完全无法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这种病人，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从事的一切的这个民事法律行为，在这个法律上的效力都是没有效力的。
1: 你刚才提到了说对这个咱们成年人的一个认定标准哈，还有就是什么完全民事行为呀、限制民事行为呀和无民事行为的这样能力的一个认定标准啊。
0: 对，
1: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就是一直听到的这个杜律师说到的呢，都是跟这个年纪有关系，
0: 对，
1: 咱们用年纪进行了一个划分。说的多数呢都是孩子哈，比如说8岁以下，这个属于就是无民事行为了。然后除了一些特殊情况之外呢，限制民事行为的呢，就是8到18岁，这是个年纪限制。现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老人年岁比较高了，你说他是限制民事行为人吧，他的智力还是正常的；你说他是无民事行为能力呢，他还不符合咱们这个年龄的要求。但是如果说这个老人他在高龄的状态下，他做了一些就是
2: 糊涂事儿，
1: 对，这个怎么办呢？这怎么认定呢？
0: 像我刚才说这个，除了以年龄作为认定标准，还要去考虑这个人他的精神和智力的情况。因为年龄它是最直观的一种认定标准。说小孩可能就是，年岁小的小孩儿，3岁5岁的，可能就是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会欠缺的很多。那你稍微大一点呢，可能对这个世界有一些相对完整的认知，但可能还不太完整。你等到了这个成年以后呢，这个经历的事情越多了以后，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可能就逐渐的进行了一个完善。所以说，以年龄去划分是一个最直观、最直接的标准，但它并不是唯一的标准，还要去考虑这个人的精神健康状况以及他的智力健康状况。像主持人刚才说，这个年岁大的老人啊，你说如果做一些糊涂事儿的话，那么首先呢，在这个，咱们说这么一个流程吧啊，两种情况。如果说是 提前对老人的精神和智力情况去做一个鉴定啊，做这个精神情况的鉴定，或者说智力情况的鉴定。如果说这个。

0: 精神，这个鉴定机构给你出具了一个报告，说这个精神状况或者说智力状况堪忧的情况下，可以去法院申请将老人认定成这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如果说有这一部法院的认定的话，那他再从事其他相关的一些咱们所说所谓的这个糊涂事儿的话，那可能就是说跟这个无民和限民的这个效力是等同
1: 的
0: 啊。那你如果说没有进行这个认定啊，你比如说这个老人在这个直播间哎看到这个小姐姐跳舞给刷了20万，是吧？你说没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报告的科学的依据去认定他是不是精神智力出现了状况的话，你就随便的撤销，去认定这个行为无效，或者说去否认他的效力的话，那对这个市场经济可能也会产生一个不利的影响，那不利于咱们这个市场的稳定性。所以说一定要有严格的科学的依据，能够提前去认定它属于这种无名或者限名的范畴才可以。
2: 你看，所以就是
1: 可以证明，
2: 对，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哈，针对老人在这个办某些事情的时候，这个家属我觉得他的责任还是比较大的。
0: 是
2: 的。
1: 对，是，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哈，有关于这个认定的标准呢、啊，包括除了自然人相关的这个规定之外哈，其实这个总则编还有一些其他关于法人的相关规定，是吧？
0: 对，它有关于一些法人的一些设立啊、变更啊、终止啊等等的一些规定。法人的这个词，可能这个常做买卖的这些人听着可能会非常的熟
2: 悉。
0: 但是对于这个可能没有接触过这个公司啊，没有接触过企业的人来说，这个法人这个词可能还比较陌生。法人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在法律上把这个主体拟定为一个人，也就是说我们的公司它不是一个人，但是说在法律上通过法律的拟制把这个公司视为一个人，那这个公司就是一个法人。他也有自己的这个什么名誉权呀、有自己的这个商标权呀、有自己的著作权呀，包括法人也可以被这个侵权，包括法人也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以公司的名义去和其他的主体去签订合同，所以说他是法律上拟制的人，就叫法人。那法人一般就包括这个公司啊、这个企业啊等等的，各种类型的这种企业，包括这个非法人组织、非盈利性的这种，你比如说像这我们的这个律师协会了等等这类的协会，这种都是这个法律上给他拟制成了一个具有一个自然人的民事法律行为能力的这么一种主体，就叫做法人。那还有一个咱们平时总说的这个法人，就是说每一个公司它要有一个法定代表人，因为公司它虽然法律给它拟制成人了，但它毕竟不是一个人，它没法这个公司你一栋大楼你不能指望大楼去跟人签个合同，对吧？所以说还是要有一个具体的人去从事这些事儿，那么从事这些事儿去做决定啊，去盖章，去这个签名，这个人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呢，在咱们日常生活中也简称法人，但是此法人非彼法人，它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
2: 原来生活当中有两个法人，
1: 难道这个代理人他可以是一个或者多个吗？还就必须是一个？必须是一个的。
2: 这个呢，也是我们在民法典当中的一个就是设置哈，这也是个规定。其实这个呢，从刚刚杜律师介绍的所有的内容当中呢，我们也能够知道，就是总则编呢，实际上是整个民法典运行的一个基础和底层逻辑了。
0: 对，
2: 咱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实际上是邀请的杜律师呢，和大家聊的是我们生活当中啊必不可少的息息相关的这个民法典的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们稍事休息吧，一会儿回来呢，继续请这个杜律师呢，通过一些我们身边的案例，来给大家呢更多的去讲一讲这个民法典是怎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起到作用的。

0: 闹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闹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
2: 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闹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杯，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是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杜瑶律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哈这个民法典的这个相关的规定和内容。
1: 是我们也更好的去了解一下民法典哈。刚刚呢是杜律师呢给我们讲了一下这个民法典当中呢，实际上它有好多好多的内容，一共是7编1260条。
0: 对，
1: 刚刚呢这个杜律师是给我们简单的讲了一下这个总则编里面都有哪一些内容哈。它是一个基础，也是一个这个能够规定的这样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吧。之后实际上还有很多的内容，就像我们大家比较了解的，像还有物权编，有合同编，还有人格权编，还有什么婚姻家庭，还有婚姻什么继承等等等等。
2: 对，很多
1: 很多，
2: 内容非常多。
1: 对，内容非常多。咱们接下来应该怎么更好的让大家能够就是了解这个民法典？
2: 其实咱们可以通过一些这个讲一些重点的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法条去给大家把这个民法典去拆解一下，因为毕竟这个1200多条，不可能面面俱到的给大家全都讲一遍，那可能多少期节目都不一定能讲得完。那所以说呢，根据这个时间的这么一个限制吧，咱们就简单的挑一些这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具有突破性的这种法条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吧。那比如说这个刚才提到这个总则编里面给大家分享几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法条吧。一个呢就是说咱们民法典的第16条的规定啊，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与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免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自始不存在。这条呢就是说关于胎儿利益保护的一个条文，也是民法典中新增的一个非常具有突破性的一个法条。那么在民法典之前呀，胎儿是不作为民事主体享有任何的
1: 权利
2: 的。因为在咱们在我国之前的这个民法体系里面，这个民法的这个调整的咱们主体的一个时间线吧，叫做始于出生，终于死亡。也就是说当一个胎儿娩出时啊，呼吸了第一口空气，那这个时候这个胎儿才能够被称为是民法意义上的人。那从这个时候开始，人才能享有他的民事权利啊。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当今的社会上啊，发现了很多这种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如果说这个只从这个胎儿出生以后去开始计算这个民事权利能力的话，那有些事情可能就调整不了。那比如说这个母亲在怀孕啊，父亲意外去世了，那这时候父亲有一笔遗产啊，这个遗产胎儿要不要继承呢？那在这个之前的民法体系当中就是无法继承的，因为胎儿不享有民事权利能力，所以说他没法去进行这个民事活动。那继承也是民事活动的一种，他就没有办法继承。那这种情况下呢，那这个遗产的份额就变少了。比如说由这个孩子的母亲继承，然后由这个已经过世的丈夫的父亲母亲去继承，但是就没有胎儿的这一份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对胎儿或者说是对这个正在孕期的这个母亲，她可能明显的就不公平。那所以说从民法典实施之后呢，明确就规定了这个涉及到继承遗产、接受赠与等这个与胎儿利益保护相关的，那么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那其实这个话说的非常的严谨，就是说他没有规定胎儿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只是说在特定的这两种情况下，遗产继承和接受赠与的两种情况下，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所以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这个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这话啥意思？就是说 打个比方说这个母亲怀孕了啊，孩子的外公说，我这个赠予你这个肚子里面的胎儿，一斤，金子，一斤金条，啊，结果呢，这个很高兴的接受这个赠予了，结果这个胎儿出生的时候，不幸这个一出生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胎儿是死体，他没有呼吸到这第一口空气，那就视为之前的这个民事权利能力全部都不存在，也就是说这个赠予就不存在了，
1: 就失效了。
2: 对的，
1: 是
2: 这么一个意思。但是，也就是说这民法典的这项规定呢，它就意味着胎儿在特定情况下就享有了这个民事权利能力，而且这个民事权利能力是不能够遭人剥夺的啊，这一点是民法典的一个非常创新的突破性的一个规定。那么第二个就是说见义勇为的一个免责条款，大家知道也是有一段时间了，很多年前这个见义勇为的事情闹得这个沸沸扬扬，可以说是人尽皆知啊。那么这回民法典呢，它的第183条就规定了，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逃逸或者无能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的补偿。也就是说，这个因为保护他人民事权益，那就是可以说是这个见义勇为了嘛。我为了保护别人的权益，哎，我自己受到损害了。那首先第一责任人是这个侵权人，也就是说这个咱们说的这个施暴者呀，或者说是这个歹徒啊、强盗啊、小偷啊等等这一类的这种主体，第一责任人仍然是这个侵权人。但是呢，当侵权人逃逸或者无能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也就是说因为我的见义勇为行为受益的这一方啊，他是应当给予适当补偿的。这个法律里面的应当就是必须的意思啊。对，法律里面应当就是必须的意思，要给予适当的补
1: 偿
2: 啊。那也就是说这个184条的这个规定啊，因这个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也就是说我这个可能我见有文，我看到有人这个
1: 受到伤害了，
2: 或者说怎么样，我把人捞上来给他做这个心肺复苏的过程中，可能压断了两根
1: 肋骨
2: 啊，那这种情况下啊，就是不需要你救助人承担任何的民事责任的。那这两条呢就被称为好人条款，在一定程度上就解决了这个服不服救不救的这么一个后顾之忧，就鼓励大家去进行见义勇为，维护我们的社会的安定的环境。
1: 这也就避免了有一些这个心术不正的人钻空子，是吧？
2: 是的。
1: 你看这是很多的这个相关的规定，其实我们如果细了解的话，就发现民法典呢是非常贴近生活的，因为它解决了很多就是现实当中老百姓说我遇到了真是没有办法去解决啊，这些痛点问题我真是想起来我就牙根痒痒，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
3: 是，
2: 实际上可能就是因为大家对法律不太了解，那实际上你认为这个恨的牙根痒痒的一些或者说自己觉得手足无措的问题
3: 怎么办呢，
2: 在民法典上它都有规定，是完全可以通过法律去解决的。
3: 对。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个物权编哈。这个物权这个词儿给人感觉好像是既熟悉又有点陌生啊，好像经常能听到，但是呢咱还不知道它具体是什么意思哈，
1: 我就
3: 什么含义，
1: 就知道物权这两个字儿。
3: 那所以说请我们的杜律师跟我们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物权这个词儿在法律里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
2: 好的。这个物权它顾名思义就是说对物品享有的权利。咱们民法典呢第115条规定，物权是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你像比如说手里拿的这根笔，那这根笔是我的，这根笔是一个物，我对这个物享有的权利啊，我拥有对这根笔的所有权，那这个就是一种物权。那说这个物权我可以干嘛呢？我可以支配它，我可以用这张笔写字，我可以把这张笔送给雨涵姐或者送给一宁姐，我可以随意的去支
3: 配
2: 它，这个就叫做支配权。排他权是什么呢？那这根笔是我的， 我放到这儿了，你说这个雨涵姐说没经过我的同意，随便就把它给拿走了，那是不行的。就是说这个物只能我来使用，我来支配，他人不可以去使用，不可以去支配，排除了他人使用和支配的权利，那这个就叫做排他权。这就是物权在法律层面上的一个含义。那么同时呢，物权还分很多种，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所有权啊，比如说担保物权，这个担保物权大家可能听着不太熟悉，但实际上这个非常常见。比如说咱们在银行贷款，把这个房子抵押给银行，这个抵押权呢，它就是担保物权的一种。比如说这个用益物权等等，就是说我这个房子买了一个房子啊，我这个房子外面的这个视野啊、采光怎么样，你不能给我挡光啊，这种对这类的权利，它也属于是物权的一种。那么概括的说啊，所有与物权相关的法律都是在调整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这么一个民事法律关系。
1: 所以这是跟物有关系的权利。
3: 对，
1: 所以咱们不单单是人有权利啊，物也有权利。
3: 这个物体是物品是不是我的哈？有这个你就不能动？
1: 是啊，没经过我允许怎么能动呢？
3: 是
1: 不可以的啊。这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咱们所能接触到的这样的一些物品，它是这个是受到这个民法典当中物权法关系的一个这个。就
3: 受着这个调整，
1: 一种调整。那么就是说，它和我们的这个生活比较的密切。那如果说我们想更好的去了解这个物权法的话，我们应该从哪儿着手去更好的能够深入去了解呢？就不会让大家觉得说啊，这个东西我只是概念性的去了解。
2: 比如说啊，这个咱们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物具体在法律上啊都有哪些类型。首先呢，就一种就是咱们的这个不动产啊。不动产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土地和房屋，其实字面意思嘛，就是这个东西它动不了，移动不了。你土地房屋它都动不了，它这类东西它就属于不动产。另一种就是动产，就是说可以移动的，你比如说汽车呀、桌椅板凳啊、机械设备啊等等，这些它都属于动产。所以说物权所调整的范围是非常非常的广泛的。那对于咱们的日常生活而言，所能涉及到与物权相关的法律问题，几乎都是因为说物权这个变动和流转所产生。比如说买房卖房，我租房买车卖车等等这一类的问题而产生的一些法律，这么一个法律关系。
3: 你说这个房屋它是固定的是吧？它是属于这个动产。
2: 不动产对，
1: 它动不了不动产吗？
3: 那它
1: 动的不是汽车吗？
3: 那它对啊，那你看它是房屋，那它有的时候进行房屋买卖的时候，它又移动了。
2: 它是只是在权力上的流转，那实际上这个物体它是没有变动的。
3: 所以说像我们购买房屋，它是不是就属于这个不动产物权的一个变动？
2: 对，是的。那么说购房啊这个事儿，它可以说咱们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能遇到的就是很大的一个事情了，
1: 这大件儿
2: 啊。那咱们要不然就从这个房子入手，咱们给大家讲讲这个物权变的一些法律规定。那咱们首先来看两个法条吧。首先是民法典它的第209条规定，不动产物权啊，就是咱们说的房啊、土地啊等等啊，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啊。另一个法条呢是民法典的第215条，说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以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啊。这两个法条我不知道大家刚才有没有听清楚啊，可能有点绕。
1: 没听清。但是我感觉这个法条你刚才介绍的时候感觉怎么有点矛盾呢？好像这面说的是这个，那面说的是那个，他们两个好像不太一样呢。
2: 是这个前面这个法条啊，说这个不动产的设立、变更、登记啊，未经登记，
1: 对呀，
2: 就不发生效力。那后面又说未办理登记不影响 效力。
1: 对呀，他这不是矛盾的吗？
2: 好像听着起来有点矛盾。那他这个是不动产的物权变动中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也是很多老百姓容易产生误区的地方。所以说这块儿咱们就直接以一个案例的方式来给大家进行一下讲解，好吧？
1: 好好。
2: 这也是咱们一个真实的这么一个案例啊。这个家住韩莱尔的吴先生呢，他就有一个房屋要出售啊，于是发布了这个售房的广告。这个王女士呢，看到广告以后就想购买这个房子，就联系了吴先生，与吴先生协商了以后啊，两方最终同意以48万元的价格去购买这个房屋。吴先生同意以后呢，双方就签订了一个买卖合同啊，两人打去律师事务所打印了一个房屋买卖合同啊，双方签订了，摁了手印了。于是呢，王女士哎，一看这合同都签订了，就双方都摁手印的时候，白纸黑字的，还有红手印啊，这个放心了。于是就把48万元的购房款就支付给了这个吴先生。那么双方就约定，哎呀，吴先生说我这个。可能这个手续上办理有点麻烦啊，咱一个月之内啊，我把这个房屋给你办理过户啊。我这个王女士一想呢，确实房子是个大件，过户可能也没那么快啊，一个月之内完全可以接受，于是就同意了。但这个时候呢，又出来了一个周先生，周先生也看到了这个售房广告啊，也想购买这个房屋，于是就联系了吴先生。吴先生说呀，我呀，周先生您这儿来晚了，我这个房屋呢已经出售给王女士了。这个周先生说，哎呀，我看我就相中你这房子了啊，我特别特别的中意。你这样，我给你加2万啊，这王女士不48万买的吗，我给你50万，你把这房子卖给我啊。然后吴先生考虑一下说，哎呀，这个多2万块钱不赚白不赚是吧。于是呢就又以50万的价格又把这个房子再次出售给了周先生。这个周先生和吴先生他俩也签订了买卖合同，而且立即就去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那么像这个案例中的情况，虽然说王女士她早于周先生跟吴先生签订了这个合同，而且王女士也向这个吴先生支付了购房款，我所有东西全都在周先生之前，但是因为王女士没有办理过户登记，所以说王女士没有取得这个房屋的所有权。那么周先生签合同比王女士晚，付钱比王女士晚，但是他只有一件事比王女士早，就是说办理过户比王女士早。那就因为这一件事他办的比王女士早，所以说由于周先生已经办理完了房屋过户登记，因此这个房屋他的所有权就属于已经办理了过户手续的周先生。这就是未依法登记无法取得不动产所有权的情况。咱们说这个依法登记指的就是去不动产管理中心去办理相关的过户登记手续，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房产证。
1: 也就是说光签合同是没有用的，你还是要把这个房屋的过户手续办理了。
2: 是，就是说，
1: 就是从法律角度上才承认。
2: 就是说别管这个合同你说签订的多早啊，我这个钱交付的多早，你说没有办理过户手续，你这个房子就不能算已经彻彻底底了买到手了。那么民法典第209条所规定的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就是咱们说的房屋的这个所有权啊，或者说是抵押权啊等等的一些这个权利。设立就是说这个设立，我要把我的房子卖给你，我要把我的对于房子的物权转让给你，让你在这个房子上设立一个新的物权啊，这就叫做设立。这个变更是我把我的名过户给，我把我的房子过户给你啊等等，这种都属于转让和消灭，都是必须要经过依法登记才能够发生效力的，没有经过登记就是不发生效力。那这里面的效力指的就是物权的
1: 效力，
2: 也就是说能不能通过这么一个行为让你设立对这个房屋的所有权啊，或者说是变更到把这个房屋所有权变更到你的名下，或者说设立什么抵押权啊等等。那么像对于房屋来说，只有发生物权效力才能够产生咱们这个变动的一个效果。那像刚才这个吴先生和王女士所签订的购房合同，那在法律层面上它仅产生一个叫做债权的 效力，也就是说仅产生一个合同的效力，而合同这个债权的效力就没有办法引起物权变动啊。从底层逻辑来看，就是说不能说咱们两个签一个合同，哎，这个房子的所有权就
1: 这就是我的了。
2: 对，那这么这样下来，他可能国家对不动产的管理体系就乱套了。
3: 嗯
2: 啊，你可能说今天这个房子还是我杜律师的，
3: 嗯，
2: 哎，明天咱俩签个合同，这个房子
1: 可能就变成雨涵的了，
2: 对，变成雨涵姐的，变成依宁姐了。那这时候杜律师的债权人就慌了呀，
3: 嗯，
2: 是吧？我借给杜律师100万的时候，我知道他名下还有个房子，
3: 嗯，
2: 哎，怎么这100万刚借完，这房子变成雨涵
1: 没了？
2: 这肯定是不可以，所以说必须要物权变动要经过这个登记才能够产生效力。
1: 这也就说到了这个王女士的这个自己的权利了。咱们用最简短的这个方式哈，啊，杜律师来给大家说一说，这王女士有没有什么方式来保护自己的权利？这我受骗了呀，怎么办？
2: 那就要提到咱们刚才的第二个法条了，就是说这个当事人之间设立有当事人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和当事人另有约定之外，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不影响合同效力。那咱们也刚才说了，这个物权效力是物权效力，合同效力是合同效力，
3: 嗯，
2: 但是我虽然没办理物权登记，我不影响我合同的成立啊，
3: 嗯，
2: 我和这个吴先生、王女士和吴先生所有签订的购房合同还是有效的呀，
3: 嗯，
2: 那你基于有效的合同，咱们合同上签订的，你要把房子过户给我，你没过户你就违约了，
3: 嗯，
2: 是吧？你要承担返还购房款啊、支付违约金啊等等一系列的这种违约责任，所以说王女士还是可以从合同这方面去进行自我救济。
3: 那关于这个合同的内容，我们是要提前在签字之前就写到里面吗？就比如说违约金这块要明文的白纸黑
1: 字
3: 写上。
2: 如果说想主张这个违约金的话，那一定是要这个白纸黑字的把违约条款写上。那可以说这个是违约金呀，可以说是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救济的途径。如果你不写这个违约金的话，那可能就只能到法院以后就只能支持你一个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什么叫资金占用？比如说我这个50万我给你买房，我交给你了，我这50万放到你那块儿
1: 一个月
2: 是吧，啊，放到你那块儿一个月，那这个你占用我的资金了，但是你这个房子没过户给我是吧，那我这50万如果存到银行里头，我是会有一些利息的，所以说就根据银行的同期的利率去要求你支付这个利息。那如果没有这个约定违约条款，那可能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违约责任。
1: 你看今天的这个民法典的讲解呢，实际上我们如果通过案例来讲的话，大家可能会更清晰明了的去了解这个民法典究竟是跟我们生活当中的哪些方面有关系哈。
3: 是，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杜瑶律师也只能是跟大家来聊到了这个物权编的这个这么一个案例哈。
1: 对，
3: 然后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还会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民法典其他的一些法规。
1: 是的，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再会了。那么在下一次的同时间呢，我们就不见不散吧。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杜律师做过我们的节目，谢谢杜律师。
2: 好的，
3: 再见，
1: 再会，
2: 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7277。 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
1: 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2234。
2: 爸，好啦！
3: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 宝宝等急啦！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
1: 不一样的听歌体验，不同凡响的心理世界。
2: 主持人好，我要为大家唱一首老好听的歌。
3: 给你张嘴的 CD。

0: 本栏目由啃着音乐喝歌曲的噎不着饮品独家冠名播出。
1: FM 九十九点九，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率
2: 九九九音乐榜样，
0: 相信品牌的力量。

0: 音乐有毒，音乐有毒。
1: 北纬
0: 55度，南纬43度，而我在这里，北纬48度。挑战人，上完上玄冰雪，音乐榜样99.9度。您的一次关注，即可点燃我。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案件

0: 人无法无天。
1: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2: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3: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0: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4: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5: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6: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是否知道
0: 高考是青春路上一场公平且盛大的试炼，它承载着少年的理想，数年的耕耘也寄托着无数人的期许。马上就要高考了，在最后的冲刺倒计时当中呢，很多考生啊可能会陷入到心态的内耗，比如说有的因为模拟考试起伏而患得患失，有的因为过度担忧未来呢而心神不宁，有的因为长期高压的学习啊而感到身心疲惫。也就是说越接近终点啊，内心越容易波澜起伏，害怕失误，担心遗憾，畏惧未知，种种情绪呢交织缠绕，让很多的同学啊陷入到了紧张与迷茫当中。那为此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也是马上要高考了，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呼伦贝尔市第三人民医院的李静飞医生。李医生呢长期从事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啊，我们会请李医生呢把考前、考中、考后可能会遇到的心理问题一个一个掰开揉碎了给大家讲清楚。那接下来呢就请李医生和大家问声好吧。
2: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然后那个接下来我就跟大家先简单聊一聊马上高考时的时候我们如何去看待高考，以及说我们的心态如何去调整。
0: 嗯，
2: 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一个误区，就是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去注重心态，
0: 嗯，
2: 尤其是考生的心态。
0: 就是现在其实是考心理了，并不是对知识的储备了。
2: 对，
0: 其实已经定了这个知识。
2: 对，其实你学的东西该学的都已经学了。
0: 对
2: 对,
0: 对，
2: 反而是如果现在你的心态是稳定的，然后家长是稳定的，
0: 嗯，
2: 对，家长不再会去说，哎，我
0: 哎
2: 你这还没会，那儿不行，就是家长是稳定的，
0: 也看淡了，是不是？嗯，
2: 对，然后反而会让考生。

0: 会放松下来，
1: 对，
0: 他会在考场上，他会反而更有利于他把他学的东西都发挥出来。
1: 嗯，有时候就叫做超常发挥哈，可能比平时考试考得更好了。
0: 对对对，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考前一定要是减压，
1: 嗯，
0: 对，这个时候一定要让包括学校他在考前一天，甚至有的学校会考前一周，对，为什么？就是因为哎，这个时候的已经不适合再去学什么知识了，
1: 嗯，
0: 对，就是把他们的心态调整好就好了。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关键的，或者说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方法。
1: 嗯，对，一定要放平心态哈。那其实现在还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很多家长呢跟我们反映，就是孩子最近几天突然间就不想学了，越到最后越不想学，就是书一翻开就走神儿，然后学不进去，然后干脆就说我不考了，这种放弃的心态哈。那家长第一反应呢就是，哎，这孩子怎么这么脆弱呢？那从咱们医学的角度来说，这种学不进去的状态是孩子态度出了问题，还是他的大脑和身体发出了某种信号呢？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家长我们要去换位思考想一想，就是你的孩子已经奋斗了三年甚至是六年，对，有的家庭是从初中就开始备考的，
1: 嗯，
0: 对，就是他用这三年或者六年的时间来搏最后六月七八九号的这个高考，孩子到这个点儿上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很累了，所以当孩子跟你说我学不进去或者我不想学的时候，他其实并不是说我要放弃，他只是在向妈妈向爸爸表达
1: 我现在的状态，
0: 就是我很累，我需要休息，对，他只是说我需要休息，对，但是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说的话就会把这个高考看得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孩子他没有办法直接表达说哎我累了，因为很多的家长会往往会说你学习有什么累的，
1: 嗯，你看拿我上班累呀，
0: 对，
1: 是是，
0: 所以孩子他没有办法，他只能就会说那我学不进去了，或者就上课直接就是听不进去，
1: 嗯，
0: 对，走神儿，这都是一种最直间接的这种情绪表达。
1: 其实这个时候说孩子说累了，其实家长也可以比如说请一天假带孩子去放松放松，第二天没准状态更好，是不是也有这种可能？
0: 对，其实高中尤其到高三的时候，嗯，在复习阶段其实对于孩子的休息其实是更重要的，
1: 嗯，
0: 就是说定期一定要让孩子就是放松离开那个学习的环境，
1: 劳逸结合，
0: 对，因为孩子这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已经三年漫长的这种压力之下，
1: 嗯，
0: 他需要一点点的空间，对，他的人生不能这三年里边只有学习，
1: 对，对，还有一些需要放松的过程哈。那其实就是心理上的哈，就是我不想学了。还有的孩子呢，会在身体上也有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有的频繁拉肚子啊，有的莫名其妙就头疼，有的说哎呀，今天我头疼，我肚子疼，我不想上学了，是不是有这种情况？还有呢，一进教室啊就心慌手抖，但是去医院呢做了各种检查，比如说心电图啊、血常规啊，指标都是正常的。那家长呢也是很疑惑哈。那李医生，这种情况您一定见的也很多，那为什么心理上的压力会变成身体上的疼痛呢？
0: 对，这确实在我们门诊里边，我的这些中学生很常见。
1: 嗯，
0: 但这个相比刚刚我们第一个说的那种孩子的问题来说，这就更严重一些了。刚刚那个孩子他还能够表达出他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像这里的孩子的话，他就是完全没有办法表达，就是长时间他的这种负面情绪一直在积压，然后怎么办？他的身体最后就替他表达。对，就是
1: 说
0: 我头疼，然后我胃不舒服，或者是我后背发紧，甚至有一些过敏，甚至有哮喘，对，我们这称这为叫躯体化表现，对，甚至我们有专业的一个词叫心身疾病，就是我们的身体它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在表达一些东西，你比如说几个最简单的我们的胃，
1: 嗯，
0: 我们的胃不仅仅消化食物，它也消化情绪，对吧？经常我们有句话就是你气都把我气饱了
1: 啊，是，
0: 你没有吃饭但你饱了呀，对于孩子来说他每天的胃里边就是一直在积压着负面情绪，他没有办法表达，因为他不敢，而且孩子是知道自己高考对自己很重要，他没办法，
1: 嗯，
0: 所以他只能通过生病来告诉家长，就是哎，
1: 我现在需要休息了，
0: 对，我现在需要你们来关注我，需要找一个专业的人，比方说去心理门诊去求助。
1: 其实这种身体上的疼痛，家长第一选择是去咱们医院哈，然后去查一些这种身体上的病，但是发现呢其实并没有问题，这个时候家长可能就需要去咱们心理门诊去进行咨询了，然后看看是什么原因，比如说给孩子解压一下，是不是？
0: 对，其实一旦我们的孩子就发现说哎呦 说头疼啊，或者说哪哪不舒服，只有一中和医院查没问题，那就要想到这是情绪出了问题。就是我们的孩子的情绪长时间不表达，他就会转换成身体上相对应的部位。对，有的时候可能家长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拉肚子，
1: 嗯，
0: 它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消化道系统用躯体症状来表达情绪的问题。对，为什么有的那种考试一到考试的时候然后整个就不行了，考试的时候就要去拉肚子，就是因为他的压力值爆表了，对，他没有办法去消化这些情绪。
1: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孩子跟你说出来我不想学了，我累了，其实也是一种好的现象哈。就那种内向的孩子不说的反而把自己压得更严重了，
0: 能说出来这是一种能力。
1: 对，
0: 就是我开心或者我不开心，这是一种健康的，
1: 对，
0: 这是一种能力，这是一种健康的表达。反而是刚刚我们聊的这种不说话的，就是他慢慢的只能是用我生病了，就我生病了之后呢我就不用上学了，我就解脱了。
1: 嗯，对呀，有很多孩子就是到最后就变得安静了，不吵不闹。然后有的家长呢还说，哎呀，我孩子长大了，还懂事儿了，是不是？其实这样一定要关心一下孩子，更要找主动找他去聊一聊，尤其是高三最后这个阶段了，一定要考虑到孩子心理的问题。本来他压力就大，然后家长呢更不要给这种压力了，是不是？
0: 对，其实主持人说这个现象就很值得我们所有这个家长朋友注意的，就是突然之间的变化。其实在这我要跟大家澄清一个观点啊，就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不应该是听话的，不应该是懂事
1: 的。
0: 对，我们不建议
1: 轻微的叛逆，
0: 我们不建议用叛逆的这个词儿，其实是一个很对青春期的孩子很污蔑的一个对偏见刻板的。就是我经常会跟家长说，你们说孩子叛逆，他背叛了谁，他忤逆了谁，这么重的词，
1: 那家长可就想着他忤逆了我，我说什么他不听什么。
0: 这
1: 也是他的一种观念的表达，就是我就是跟你观念不一样，然后你就觉得我不听你的话，是不是？
0: 但是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1: 对
0: 对，尤其到了青春期时候，他的自我意识开始萌芽，对，就是我要想去做我自己。对，所以你的孩子忽然之间就变得听话了，让你觉得哎呀，终于不闹了，终于让我能休息，
1: 哎，终于不用管你了。
0: 对，大家一定要记住，往往在这个时候这种沉默其实是一种更严重的状态，往往他是要放弃自己了。
1: 哦，
0: 对，往往有很多很多这种让人遗憾的事情，比如说自杀，都是在所谓的懂事之后，所谓的听话，好像不让我操心了之后去发生的。对，所以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的孩子，如果我的孩子就忽然之间开始变得懂事了，我们一定要注意，可能是出了问题。他并不是说孩子长大了，因为青春期它就是比较怎么说呢，不稳定的，那么它就是今天一个想法，明天一个想法，它可能自己做完自己都会后悔说，哎，我这什么决定？对，它就是不稳
1: 定。真的是有时候家长也会有时候跟孩子交通完之后，尤其是训完孩子之后，会后悔说，哎，我不应该这么对孩子。但是呢，也开不了口说，哎，对不起啊，或者是低下头来下找个台阶下哈这种。
0: 其实主任说这个现象很好，就是家长怎么在孩子面前表现得有力量，就是你要勇于承认自己失败，勇于去向孩子去道歉。当家长这么做的时候，就给孩子树立了一个榜样，就是说我失败了之后，我出问题了之后是 OK 的，
1: 我能
0: 爸爸妈妈就能够接受这个犯错，那我也能够接受犯错。如果我们的家长就是那种死家的嘴硬，就是我
1: 是你爸，我就摸不开面，我是你爸，对，我是你妈，我就不能跟你，我怎么能有错呢？
0: 对，反而会让这种孩子慢慢就会变得偏执，他就会觉得，哦，不能承认自己有错，承认自己错就怎么样了。
1: 哎，对
0: 对，反而他在他的人际以后的人际交往当中，其实是会出大问题的，包括以后的亲密关系里边。
1: 这就是所说的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哈，他一直是终身的老师，一直得做个榜样。那其实咱们说的这些道理啊，家长其实都懂，但就是不知道怎么做。然后呢，你像有的孩子呢，就是有的家长还会跟别的孩子进行比较，说谁谁家孩子怎么样，你看人家孩子怎么就没有这么多问题，是不是这种比较，哎，给孩子压力会更大？怎么去改变一下这个思想呢？
0: 其实你这就是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就是背后就是这个期望在作祟。其实大家要想一想啊，就是我们谁最在乎这个学习成绩呢？ 很多我去很多地方跟家长讲课的时候，家长都说当然是我们了。我说其实不对，我说你们的孩子比你们更在乎学习。所以家长一定要正视这个情况，就是孩子是更在乎学习的。所以我们家长的期望，我们可以有期望，但我们的期望一定不能变成压力。
1: 嗯，
0: 对，就刚刚主持人说的，就是说别人家的孩子，
1: 哎，对，
0: 这就是一个很直接的，就是家长想通过一个所谓的他们认为的叫榜样来给这个孩子施压，就是说你看别人家条件不如人家啊，怎么怎么的，你看人家孩子为什么能学习这么好。对，但大家要知道每一个孩子都是特殊的，他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长大，他有什么样的学习习惯，就决定了他会怎么样去面对他的学习。所以说我们家长预期把所有的期望都压给孩子，不如从我们家庭环境去找问题，就是说我有没有给孩子养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对，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呀，就是孩子在学习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把学习还给孩子。你看有的家长熬夜熬到十二点陪孩子在那写啊，算呢、啊、
1: 对，
0: 然后呢家长自己还在那很痛苦，说哎呀你看他就写不完怎么怎么样。但你但大家想一想，孩子需要你吗？
1: 对呀、啊、你在旁边其实他压力更大。
0: 对，
1: 说哎妈妈因为我这么晚还不睡，那我得更快。
0: 但是很多的妈妈就会说哎呀如果我不在这他就会不写、
1: 哎、
0: 或者会玩，
1: 不留号。对，
0: 但为什么我说能不能把学习还给孩子，就是说
1: 就是他自己的事情，
0: 写不完这是他自己的事情，他明天到学校里边老师检查的没写完，老师会在全体学生面前去批评他、
1: 嗯、
0: 他自己的颜面会受损，他需要自己去受着。他如果不想在面前丢人，包括如果他有喜欢的女孩是不是、嗯、那他下次就知道了我要把作业写完。
1: 对，
0: 但是如果换成了妈妈在这陪着他逼着他，他就会觉得这不是我的学习，这是我妈妈的学习。
1: 嗯，
0: 我在为我妈妈学，我为什么要专心呢？
1: 这就是一个主动和被动的关系呗。
0: 对，
1: 我主动想学和哎呦被动被迫的这旁边有个人看着我，这种更加抵触了。
0: 对，
1: 是，
0: 所以我们家长其实想省事儿，或者你就想让自己舒服一点，就把学习给孩子。然后我们家长做什么？家长只做兜底，只做后勤保障。
1: 嗯，
0: 对，就
1: 做个饭，比如饿了渴了。
0: 对，就是我经常说的一句话，跟说的家长朋友说的，就是当孩子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出现，不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学会隐身不打扰。对，孩子在那学习不要总伸个脑袋看看他干啥，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一会儿
1: 那种监控，
0: 一会儿借口呀，我给你倒杯水，一会儿给你送个水果，人家没有要说妈妈你给我倒杯水，我们不要进去。
1: 其实孩子有需要的话他会跟你说的，然后你去满足他，是不是？
0: 当然了，尤其你高中生他们现在的心智已经跟成年人没什么区别了。
1: 嗯，对，已经自立了。
0: 对啊，他们对自己的需求，他们饿不饿，他们渴不渴，他们是知道的。
1: 对，你像我当时是在外面念书，然后其实跟家长吧就没有这种矛盾，然后平时可能就打个电话问我怎么样了。其实这样的话其实对我的心态也是很好，因为当时我已经自立了，只有在高考马上高考了前两天他才来，然后开始，因为那时候已经开始放假了，然后开始陪我比如说收拾收拾书据啊这种的，然后跟我聊聊天。其实这样的状态也是很好，就是放开我，是不是？
0: 对，其实你看这种物理隔离就会让这种分离，
1: 对，
0: 包括你看我们学校里边现在住校，对不 对，
1: 对，
0: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问题，你看现在好多陪读家长。
1: 嗯，
0: 其实我问很多家长，我说陪读孩子需要吗？
1: 就是给做做饭吃得更健康一点，
0: 这都
1: 是
0: 家长的需要。
1: 对，
0: 家长会焦虑说哎呀会怎么怎么样。
1: 嗯，
0: 其实往往初中到高中升学之后，你说孩子需不需要家长陪呢？就我经过大量的这种调研访到很多学生之后发现，他可能就前两周是需要家长在这儿的，因为他陌生，他需要一个过程，
1: 是，
0: 但是两周之后他跟同学都熟悉了，他其实不需要家长的。
1: 对
0: 对，所以孩子去寄宿就是在学校里边住，包括主任刚才说的你是在外地求学的时候、
1: 嗯、
0: 跟家长这种分离，这是很好的。
1: 对，
0: 孩子需要自己的空间。
1: 嗯，
0: 对，孩子需要自己的秘密。
1: 对，
0: 就是我交了个什么朋友我不需要跟妈妈报备，我偷偷谈了个恋爱我也不需要家长知道。
1: 但是这种其实就是真的就是物理隔离。当时我也说了，因为我从小就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出去求学嘛，然后那时候我就说哎我也没什么青春期， 就是好像感觉就是把自己所有的坏情绪会给父母，但是不会给身边不熟的人，所以我没有什么青春期。但是你像现在的什么，一般都是好像现在是更多的是家长离不开孩子了，是不是？就是哎，我放不下。
0: 对，主持人说的很好，其实不是孩子，不是

0: 像你就这么自立啊，你也不需要我呀。但是我说，嗯，我并没有这样啊，我觉得就是需要你的时候会说，然后不需要你的时候呢，我想的我很自立，你也很放心，是不是？就是从小我就这么长过来的，你现在也不用那么多操心，放不开手。他现在也适应了。
1: 对，其实在这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个概念，就什么是成熟。就我们总说成熟长大时到底什么样成熟，就是成熟不是说哎我就完全独立，我就这一辈子我就不是的。成熟是当你自己可以的时候，你可以在外打拼，
0: 对，
1: 你可以去过自己的人生。但是如果你面对失败，你面对痛苦的时候，你可以去找妈妈，
0: 对，
1: 你允许自己去找妈妈，
0: 对
1: 对，而不是你要去就所谓现在流行的叫什么报喜不报忧，
0: 嗯，
1: 你知道吗？就是其实那不是成熟，你知道吗？就是真正的成熟是我可以的时候，我在外面去打拼，我过我自己。当我需要回家的时候，
0: 也是需要温暖的。
1: 我后边有个家，我后边有个妈。
0: 是的，是的。
1: 对，这是成熟。
0: 嗯、对
1: 对。但是现在很多的家长把这个东西是给理解反了的，他们是就觉得是我经历了什么什么不好的事情，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再怎么怎么样，所以他要给他的孩子就是规划好他所有的人生。什么甚至从上幼儿园上小学初中高中所有的路都规划好了，你只要按照这个走，我说你妈妈不会害你的。这绝对，你说这是不是最省事的方这条路呢？一定是。但是这个孩子他不经过失败，不经过挫折，他是没有办法长大的，他没有办法找到属于自己的感受。
0: 嗯，是有这种情况哈。那现在其实有很多新的孩子哈，都分为就是优等生、中等生以及就是学习不太好的。然后这种情况呢，其实心理这些孩子的心理可能也有不同的问题哈。那就请您跟我们分类说一下，就是先说一些平时成绩很好的，对于自己要求很高的那类孩子，他们其实表面上啊看起来很稳，但有的家长呢最近发现孩子就是频繁的翻一些书包，反复核对一下准考证，就是给自己压力也很大，或者是晚上偷偷就躲在被窝里哭了。那李医生啊，就这类孩子的焦虑有什么特点吗？家长呢最容易犯什么错误呢？就这种学习好的孩子，
1: 其实这些孩子我们得从两面来看，就是这个孩子的优秀是他自己的优秀还是说是被迫的。因为如果说是他自己对学习感兴趣，对，他就是很愿意去研究物理啊或者研究历史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关注的是什么，就是他的一些隐性的焦虑，就是他不去表达的焦虑。
0: 嗯，
1: 对，就比如最简单的一点，就是说，哎，我会不会被别人超越？
0: 哦，就怕后面上来了是吧？
1: 啊，对，你要知道，其实，在学校里边当第一名是最累的。
0: 对，总怕第二名超过自己。
1: 对，就是你就是手累，你知道吗？
0: 对，
1: 就是即便他是自己优秀，他心里边也会有这种恐惧和害怕，而这是我们家长是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最容易犯的错误。什么？就比如说孩子第一名考到了第二名，
0: 第二名，哎，你怎么下降了呢？
1: 不，
0: 啊，
1: 这其实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没事儿，你再考一次，
0: 你就能超过去了。
1: 就是他没有去理解这个孩子的内心，看到他内心的感受，就是。他是自己想学习的，他没有学好，其实孩子自己是非常非常难受的。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说没事儿，其实孩子就说你不理解我，
0: 啊、哦，你不懂我。
1: 对，而这个时候我们去要听孩子给我们讲，所以你现在什么感受，对不对？我们让孩子去给我们讲就好了。但是如果孩子就是不想跟我们沟通，那我们尊重他，就让孩子自己静静的待着就好了，不要。来跟妈妈聊聊，这也是另外一个，
0: 就看孩子想不想说呗。
1: 对。
0: 他可能自己消化，也可能就是哎，我主动去找你聊一聊，你不要强迫说哎，他如果想自己待着，你说哎，你跟我说一说，你别自己闷着，
1: 是
0: 不
1: 是？是的，你看另外一种这种所谓叫被迫的优秀的那种孩子，他们往往就会有一个问题叫完美主义。
0: 嗯，
1: 就是因为他是被要求的嘛，所以慢慢时间长了之后，他就会对自己，他会把妈妈的要求当成自己的要求，他就会对自己吹毛求疵，就比如说英语。一个单词写错了，他就觉得哇不行了，我这个人完了，我就是个废物。他只不过是写错了一个单词，他已经考了130多分了，已经是很好的成绩了，但他就觉得我这个单词我不应该写错，
0: 然后 不断的否定自己，
1: 对，
0: 就没有自信了。
1: 对，这就是
0: 心理出问题。
1: 这就说了一个本质，就是说，如果这种被迫优秀，就是被家长要求优秀的。

0: 来的，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自我的东西，就是我要去完成一个任务，而这个东西是妈妈要求的，我没做到，所以这一类家长往往犯的错误才是刚才妈妈说的，就是哎，你的单纯
1: 怎么错了？
0: 对，你比方说就是100分，你那2分为什么丢了？
1: 对对对，
0: 就是家长不去关注他已经考了98分，去关注那2分，
1: 对对对，
0: 这就会让这个孩子就是我努力了。我没有得到任何的正性反馈，我没有得到认可，反而你还在揪着这2分，那这个孩子心里就会越来越没有缝，他就会越来越吹毛求疵，他就会把自己给压垮，
1: 就是越来越有点自卑，然后越自卑的人呢其实越追求完美，
0: 对，
1: 是吧，
0: 最终他们就会崩溃，他就会自己躲起来哭，
1: 嗯，
0: 或者是自残，就是通过拿一些伤害自己的方式来，因为他没有地方，也没有办法去向任何人去发泄自己的情绪。
1: 其实有的时候会发现，那些学习成绩越好的孩子压力是越大，反而那些学习不好的孩子他们更快乐，是不是，
0: 嗯，
1: 有这种很多这样的，
0: 对对，是这样的，因为刚才我说这是2种优秀的孩子，无论是哪一种，他们的压力都很大，对，这是我们家长应该去看到的，而且我们家长怎么说呢，就是不要总是对孩子有那么高的期望，对，就是孩子他喜欢学习，他就会把学习整好，我们要尊重孩子的天性，而且你大家家长可能会有一个误解的地方是什么，就好像觉得孩子不在乎自己的未来，其实不是这样的，
1: 对，他更在乎，那是我自己的未来，是不是，
0: 对呀，所以不要总是给孩子制定那么详细的
1: 计划，然后让他去执行，
0: 对，
1: 对，
0: 就是放手给孩子，让孩子自己去规划自己的学习，慢慢他才能规划自己的人生。如果他连自己今天学什么、明天学什么他都决定不了，他怎么可能到高三的时候说，哎，我要学什么专业，我以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不可能，
1: 就没有什么自己的这个规划了。说，哎，就是，其实我们都很多这样，就是面对报考的时候很迷茫，我到底应该学什么？就是没有什么兴趣爱好。
0: 对，所以就是家长从孩子上中学第一天起就要学会放手。
1: 嗯，
0: 对，你越放手，孩子他就会对自己越清晰。
1: 是，
0: 这是优等生家长需要去做的。
1: 嗯，那说完了优等生哈，咱们再说一说中间的，这可能就是考生比例中最大的一个人群了。你像中优秀生可能就那几个，然后差等生的也那些，然后中间这个群体呢是非常大的哈，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群体。他们好像没有优等生那么受关注，也没有后进生那么让老师操心，但往往呢是这群孩子啊在考前会出现一种特别危险的绝望感，我再怎么努力我也就这样了。那李医生，对于这种不上不下的焦虑，家长又该怎么帮孩子找到继续前进的支点呢？
0: 就我经常会开玩笑的问家长，给家长讲课的时候我说，这是你的亲生孩子吗？
1: 嗯，
0: 对，其实这里边就包含了一个问题，就是家长你怎么看你自己的孩子。对，其实所谓的这些中等生，所谓的中等生是什么呢？是他们没有好的学习习惯。
1: 嗯，
0: 对，他们其实就是那个被逼着优秀的那些孩子失败的，他们就是这所谓的中等生，就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学习，然后小学的时候这一类孩子都是优秀的，但是到了中学之后，从3门功课一下子到了7门甚至9门功课，这些孩子没有自己的学习习惯，然后他们成绩就下来了。但是呢他们又有一定的积累，所以他们就在中间。
1: 嗯，
0: 对，而到了中学之后，由于这个教学资源的这个紧张，所以老师呢可能会忽略这些孩子。
1: 对，
0: 我们在这不谈论老师啊，我们就谈论家长，就是当我们看到我们孩子这种成绩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用一个平常的心态去看我们的孩子。尤其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再给孩子说什么提多少分提多少名，你知道吗，就告诉孩子，就是说你今天可以哪怕多背一个单词，对不对，你今天这个单词你记住了 OK 好了。对，不要总跟他说，哎，你英语要提高5分，
1: 多少分，
0: 你要提高10分，对，因为那对孩子来说压力太大了。他们已经是，就像刚才说，他们是那些被迫优秀的孩子失败之后的，他们努力了，这些中等成绩的他们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我努力了但是没效果，所以这个时候家长应该给更多的耐心，要允许孩子去尝试，不要用一次考试啊或者2次考试就觉得，哎，你就这样了， 你就这样了。其实家长，很多家长会说这句话，他们没觉得这句话怎么样，但对于
1: 孩子来说，
0: 孩子来说就相当于
1: 我判死刑了。
0: 对，他们就觉得那算了，
1: 那我就这样吧。
0: 对，
1: 我学不学反正也这样了。
0: 对啊，你已经你爸爸妈妈已经放弃我了。这就是我为什么我经常开玩笑问家长讲课的时候，这是你的亲生孩子吗？对不对？他无论怎么样，你为什么你怎么能放弃他呢？
1: 对，
0: 所以不要去说你也就这样了。对，你我们要每天去看到孩子的努力，就是哦，你今天坚持，你这么不喜欢英语，
1: 你
0: 也坚持把单词背完了。对，就是我们要看到这个孩子他在努力，你效有没有效果，有没有结果，那玩意儿不重要。你每天都去给他养智能物，你看到他的努力，孩子就会愿意去坚持。
1: 嗯，
0: 坚持时间长了之后，一定会有结果的。
1: 尤其是这个时候啊，给一些正反馈，孩子会更加的有积极这个学习的心态，是吧？然后他们呢也能够发挥得更好，有学习的动力。
0: 对，其实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再否定孩子了。
1: 对，
0: 他们已经努力的，他们把他们所有的精力都已经用到学习上了。
1: 是。嗯，这是中等生哈。那第三种呢，可能就更难办了。你像有的孩子就是一模考二模考试呢，考得不是很理想，然后自己呢就给自己判了死刑了，甚至说哎呀我不去考了，我考了也是丢人。甚至有家长说哎呀你就考这点分，你上个什么中专就行了，或者是反正也能上个大学哈。这种其实家长也是一种负面的心态，然后呢有的时候呢家长也哄也骂啊，都没用。那面对这种情况，就打算弃考的孩子，家长是应该坚持逼一把呢，还是尊重孩子的选择呢？就这种情况，家长应该怎么做？
0: 我觉得首先尊重吧。就这个时候，面对这类孩子，就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去简单粗暴的去对待这样的孩子，这些孩子反而是最敏感的。
1: 嗯，
0: 就所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些差生反而他们怎么样。不，青春期的孩子都是有自尊的，他们都是有自尊心的，所以这个时候不要硬逼，也不要直接就说哎你我不管了，你这
1: 你
0: 对啊，你就像刚才说的，你上个中专啊或者上个什么职校，不要直接放弃，就是先尊重，先把孩子的尊严保留掉，
1: 就是情绪先稳定住。
0: 对，就是爸爸妈妈愿意陪着你一块努力，对吧？而且我觉得我们家长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家长一定要知道这些所谓的差生没有从来都是差生的，他们一定是努力了只是失败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先去知道孩子很辛苦。对，所以我们家长要去经常说一句，就是妈妈知道你很辛苦，妈妈知道你已经拼尽全力了。对，不要指责，不要嘲讽。接着就是我们要去把高考，就这一类孩子来说，我们要把对高考的期待降下来。高考是人生唯一的道路吗？不是的，对不对？我曾经有一个尔虞我诈的来访者，他在学校里边是前五名，学习成绩很好，一个小男孩，他妈为什么要带他来找我？他妈说他孩子疯了。
1: 嗯？
0: 我说我跟孩子一聊怎么的呢？孩子不想上学了，想当厨师。他妈觉得他老师也
1: 很不理解，
0: 对，说你这
1: 成绩这么好，
0: 你这成绩在咱内蒙怎么都能上一个什么985211，就是这些学校是吧？再不济你能上一个什么那种一本什么的，对，你再不好好学习能上个一本，为什么你要当厨师呢？
1: 嗯，确实挺疑惑的。
0: 对啊，所以他妈觉得疯了吗？但是这个孩子说，他其实从初中开始的时候，他就想去当厨师。
1: 嗯，
0: 对，只不过是因为这个孩子
1: 学习必须要学。
0: 这个孩子就是我刚才你说，他是被逼的优秀。对，他到了高三的时候，他就觉得太痛苦了，就是他已经坚持不下去了。
1: 因为学习任务太重了，
0: 对啊，
1: 给自己压得透不过气了。
0: 对啊，所以他想去找自己的人生，他就想去当厨师。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高考是人生唯一的道路吗？对吧？但是我们对于孩子来说，不是让他放弃高考，我们要跟孩子说一句话：你能走进考场，你已经赢了你自己了。
1: 嗯，是。
0: 对，不要和别人比，和自己比，对吧？本来我都已经放弃了，就是我不考了，对吧？你能走进考场，你经历这个高考，哪怕咱考零分呢，你已经战胜了你自己。对，我觉得家长这个时候要，这就是我说的，降低期望，不指责，不嘲讽。保留尊严。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家长就是首先就要稳住孩子的情绪，然后给他一些积极正面的反馈哈。那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呢，我们回来继续了解高考前的心理调试。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李京飞李医生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高考的心理调试。如果您家有考生哈，或者您本身就是考生，正在被失眠烦躁学不进去而困扰，一定要来听听节目哈。那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说了考前的心态，那接下来呢，我们说一说考试中途中哈。其实很多的考生和家长最怕的就是万一考场上我出现了状况怎么办，比如说卷子一发下来呀，一看到题，哎呀，大脑一片空白，我什么就是什么题我都不会了，或者是看到题难呢就害怕了，就更不敢答了，是不是？或者是做到一半了，突然间觉得哎呀手抖写不进字，其实各种的状况都会出现哈。那李医生，咱们先说第一种，如果在考场上突然脑子一片空白，手抖心慌，在一分钟之内考生可以做些什么来自救呢？
1: 其实这种情况很常见，其实它不是说某一个考生，其实所有的考生他面对高考的时候不紧张才不正常。
0: 嗯，
1: 对，其实我在这想跟大家澄清一个观点啊，就是说适度的焦虑其实是能够促进发挥的。
0: 嗯，
1: 对，如果说心大的完全不在乎，我们家长就要去担心了，你知道吗？可能还这个孩子就
0: 心太大了，
1: 想好了一些东西，就是他准备放弃了
0: 啊、哦，就是我无所谓成绩了。
1: 对对，所以我们说回到就所谓的就是大脑空白，我们怎么办？
0: 嗯，
1: 其实最简单，当我们在考场当中大脑空白的时候，闭眼，
0: 嗯，
1: 对，闭眼放松，然后呢，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腹式呼吸，对，你就吸气，就是四七八的这一个腹式呼吸，就是吸气。嗯，四秒，憋气七秒，吐气八秒。
0: 憋气七秒，
1: 对，
0: 八秒，
1: 就是四七八。对，当然也会有一些别的，就是说可能是什么四六三呢？对，就这个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闭上眼，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你就慢慢的深呼吸，吸气，憋住，缓缓吐气，大概三个来回，就是你会发现，哎，你整个人就能放松下来。
0: 哦、
1: 对。
0: 脑子里什么也不要想，是吧？不要想这个题，就放松在呼吸上。
1: 对，就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对，然后告诉自己，嗯，然后我慢慢来，不着急。对，就是告诉自己慢慢来，不着急。对，你睁开眼，你会发现，哎，你
0: 轻了，
1: 大脑
0: 轻了，是不是？
1: 对，其实往往所谓的这种大脑空白就是一过性的，对，只不过当大脑空白之后，我们不知道怎么应对，就会让整个人越来越慌。对，
0: 嗯，其实我觉得啊，每次我考试的时候，我都会提前去考场，然后熟悉那里的环境。比如说，我一般都会提前就基本就站排啊，我站到至少前五个，然后早早的进行考场，就开始放平我的心态。然后发卷的时候，我心态其实是很稳的。其实这样的有很多是就是喜欢拖拉的那种，就进考场，哪怕是压点进考场，那时候其实心态是最难调整的，是不是？
1: 对。其实这就为什么就是说要提前到达考场、
0: 嗯、
1: 其实就是说为了让你稳定心态，就是一般情况下考生是不会在自己的教室考试的，
0: 对
1: 对，所以
0: 就很不熟悉，
1: 所以你去的是一个陌生的环境，而你提前十分钟或者五分钟进到考场里边，然后你观察一下周围的环境，然后感受一下包括椅子和桌子的舒服程度，就找一个你自己这个舒服的姿态、
0: 哎、
1: 对，就是让你整个人的状态尽量接近于
0: 融合于这个环境了，是不是？
1: 对，尽量接近于你在平时学习时候那种状态，然后你就会放松下来。
0: 对，就是那种拖拉的时候，哎，我就有那个拖延症，比如说今天起晚啦，或者是一直在拖啊，然后考场之前就是打铃之前进去的，其实是会很慌张的。
1: 对，其实这种拖延背后也是一种需求。
0: 嗯，
1: 就是说明这个孩子对高考
0: 想去
1: 太抵触了，
0: 我不想去了，是不是？嗯，那再来说一个具体的哈，就很多考生呢会在一道题，就是比如说难题上卡住，就越想做出来呢越着急，越急呢越做不出来，这种心态呢应该是怎么去调整一下？这种钻牛角尖儿，
1: 其实这种心态就是我们刚刚聊到的追求完美。
0: 嗯，
1: 就是我不能有不会的题
0: 啊、哦，我必须全做出来。
1: 对，其实这种心态其实是怎么说呢，它只会让你的考试心态越来越糟糕。对，其实我们要树立一个观念，知道吗？一道题不影响全局，那么而且我们 我相信说很多老师也会对一个试卷进行难度分析，
0: 嗯、
1: 就是说多少道题是简单的，多少
0: 题是中等的，对，像选择题的最后两道肯定是难的。
1: 对，所以有些我们学生要自我定位，就是我们要尝试，就是说，比方说拿高考数学，那我可能我能拿到的分数不是150，150是满分的事情，但我可能能拿到的分数就是130，那20分就是我要放弃的。
0: 对，
1: 如果你要是去，就我就要去做那道题，那你在那个题上浪费的时间，却会把你容易拿分的那题，
0: 哎，是要学会取舍。
1: 对。就是要自我定位嘛，
0: 嗯，
1: 就是说这些不会的，不会的先放那，我继续往后看，对，把我整个试卷先做一遍。
0: 其实这也是咱们平时一模二模这种模拟考试的一个意义所在，就看你平时就能拿分的是哪些，然后拿不了分的，你也需要这去自己找一些就是定位。
1: 对，
0: 就是拿分的一定要拿住，然后不拿分的你可以尝试，但不要执着。
1: 对，就这种复习最大的一个点什么的，不是让你掌握多少，是让你知道我哪儿不会、
0: 嗯、对，
1: 如果你有时间你把它攻克，没时间就放那儿。
0: 对
1: 对。然后第二点我觉得更还有一个点有意思的地方，我要分析的就是当你觉得你不会的时候，
0: 别人也不会。
1: 对
0: 要晓得这个，
1: 别人也不会。对，因为我是2008年参加的那个高考，
0: 嗯，
1: 那年全国一卷数学真的很难，
0: 嗯，
1: 对，当时考完出来以后，所有人坐着马
0: 上
1: 哭，
0: 哭，我怎么答成这样？
1: 因为那个题太难了，就是题的你没见过，对，所以你不会的时候，
0: 别人也不会，
1: 因为你学了，他也学了，你们的水平不会是0分到150分的差距，你们也就大概就差个10分20分，对不对？那所以一定要稳住自己，不要觉得就是哎呀妈，这道题我不会，然后我完了、
0: 哎，我一定要学，我一定要抠出来，
1: 对，然后。就是把自己能会的保住，不会的扔掉。
0: 对，就看你平时的积累了。因为记着我当时哈，我是考了好几年了，也十来年了。然后当时我记着，我就知道数学后面两道选择题我做不出来，我基本就看我前面选了啥，后面就懵。然后如果有时间呢，就是比如说我把题都答完了，如果有时间，我可能会扣那两道题，但我不会执着于那两道题。
1: 对，
0: 这是就是一个取舍的问题。
1: 其实
0: 对自己有个清晰的定位，
1: 这就是一个答卷的策略。
0: 对
1: 对，所有的卷子都是需要这么弄的。
0: 对
1: 对，你看有的学生在考语文的时候，然后前面某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卡到那儿，最后作文都没写。
0: 嗯，
1: 每一年都这样的学生，
0: 这作文分占得更大。
1: 但你要知道，作文60分啊。
0: 对呀，
1: 就是你只要写够800字，现在的就会给你至少45分。然后最后作文你没有写完，那连45分都得不到。
0: 嗯，对，
1: 所以就是一定要保大分。
0: 对，要自己清晰的认知，然后取舍哈。那最后呢，再说一说考后的心态哈。每年其实都有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语文呐、数学考完了，就像您刚刚说，坐在马路牙子上哭，然后说哎呀完了完了，结果就是成绩出来呢，其实有时候还觉得还可以哈，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也有人笑着出来说哎呀太简单了，结果分数出来并不高。那更麻烦的是呢，有些孩子呢被前面的一科影响了后面的科目，那这些情况应该怎么去调整一下呢？孩子，
1: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家长很重要。对，因为我们刚才说那种情况不可避免，就比如说前一科会影响后一科，因为孩子在里边确实煎熬了
0: 3个小时，
1: 他确实不会呀、啊，他很容易把这个情绪带到下一科。那这个时候家长就很重要，你知道吗？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出来之后就最简单的就说，哎，孩子辛苦了，我们考完了咱就去吃点好吃的，你知道吗？就是把他的注意力先给他转移了，知道吗？就是不管考成什么样，咱先休息，咱下课咱开始要考下一科了，对吧？但是有的家长就会比孩子就会很焦虑，出来就会问考得怎么样？
0: 怎么样？一般都是
1: 挺难吗？
0: 你就看出来那些家长都会问怎么样呀？
1: 千万不要问，知道吗？
0: 像完这种，我一般都会说还行。他说还行是什么行？我说我不知道好不好。
1: 所以就说句，哎呀，辛苦了。
0: 对对对，
1: 爸爸或者妈妈，
0: 咱带你吃个好吃的，
1: 吃好吃的，你喜欢吃啥，对吧？咱就吃，吃完咱好好休息，考下一科，
0: 对，
1: 这就够了。千万不要问，就是哎呀，这考的怎么样？包括家长有时候在外边等的时候，咱们家长会，
0: 哎，会互相交流。
1: 对，
0: 你家孩子平时怎么的考多少？
1: 回家都说，别人都说今年数学题简单。
0: 你怎么觉得难呢？
1: 你考的。对，
0: 这种压力是很可怕的。
1: 对，就是本身孩子已经煎熬了这一个半小时两个点了，然后出来之后家长再怎么他就完了，所以家长要当孩子的这个兜底，就是我们把这个事儿给他卸下
0: 兜住，对，卸下，
1: 不要跟孩子去讨论，你知道吗？而且也告诉孩子不要和同学去对答案，
0: 对，
1: 不要和同学去讨论，你知道吗？考完就考完了，咱这么说有点不准确啊。这高考确实啊，你考完这一门，可能你这一辈子你再都不会再去考语文了，但是除非复读，对不对？
0: 也有平时可能会用到的，比如大学的时候也会考语文的。
1: 对，但是你像那数学、英语，那可能这就是你考完了，这就完事了，知道吗？就是你人生可能这以后都不接触这些
0: 物理化学啥的，可能就接触不到了。
1: 你就去考下一门。对，家长一定要有这个认知，就是家长一定要比孩子稳定，家长不能比孩子都焦虑，你知道吗？孩子出来恨不得马上让孩子不跟你估分估出来。
0: 对，我当时考试就是我从来不估答案，我害怕给我自己，尤其是考完之后，所有考完之后网上不就有答案了吗？我不会给我自己这个压力，我就等着最后成绩出来。
1: 千万不要就是看那个网上大学说的，
0: 对，
1: 你知道吗？你就等出分就好了。
0: 对，因为你平时估的分其实并不准，有时候哎，你估少了十分，你还闹心，你说哎呀，我这怎么？然后假期还过不好，我说这时候我就应该玩，我就应该放松一下，
1: 放平心态。
0: 对对对，
1: 考完就解放。
0: 嗯，对。那看看时间啊，时间过得很快，那节目快接近尾声了。那请李医生呢，最后把跟全呼伦贝尔市的考生和家长说一说心里话吧。
1: 我想说的一句话，其实怎么说呢？这也是我经常跟所有家长说的。其实学习很重要，但学习不应该是这个孩子的最重要的事情，
0: 不是唯一。
1: 对，同样我们挪到高考的时候，就是高考很重要，但是一次高考它不能定义你孩子的一生。就即便说你的孩子这次高考没考好，家长朋友们一定要认识到一个问题，高考是有运气成分在里边的，不是你孩子不好。在所有的关注孩子学习这个情况里边，就我还是那个观点，学生本身他们是最在乎自己学习的，没有一个学生说我就想考零分，我零分就光荣，我就想当个差生。没有一个学生，即便这个学生说我就想当个差生，那这是个结果，他一定受到了很多的否定，很多的这种攻击，他在放弃了自己。所以我觉得家长不要把孩子就是说高考当成了什么人生的分水岭啊，甚至要把高考提升到了一个高度，说这是我们家庭的什么转折点。对，因为这种想法真的太吓人了，他只是一个孩子，你知道吗？他承受不了你那么高的期望。对，所以我们把高考当成他人生的必经的一环，他经历了，你的孩子就已经很棒了。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的孩子能走进考场，能够把高考考完，没有退缩，没有放弃，这已经是一个很棒的孩子了。至于说他能考多少分，那是看他之前的三年里边
0: 积累，
1: 你跟孩子之间你们的学习习惯以及学习态度的问题。对，我们不能拿最后的这一场高考然后就定义了孩子的人生，你是成功还是失败。对，这是我想对所有的这个考生家长说的。对，
0: 也给考生送一些祝福吧。
1: 最后我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考生去面对自己的考试的时候，你知道吗？一定要去记得一句话，你知道吗？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高考只是其中的一条路，它不是唯一的。如果我们把人生比作一场马拉松的话，我们一定不能百米冲刺，我们得慢慢跑，悠着自己。对，在考场上要沉着冷静。对，所以就是愿所有参加考试的考生，我们要放下我们的焦虑，轻装上阵，然后发挥我们自己的真实水平就可以了。也希望所有的考生的家长朋友们，我们一定要稳住，我们一定要做孩子的那个温暖的后盾，要让孩子知道即便我失败了，我有爸爸妈妈，我的爸爸妈妈会接纳我。对，最后祝所有的考生从容应考，然后落笔生花，在这个 最繁华的夏天，收获属于你们自己的成功。
0: 嗯，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愿每一位考生呢，都能够卸下心里的重担，带着热爱与坚定奔赴考场，在剩下六月，收获属于自己的圆满与惊喜。

0: 真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2: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北京时间

0: 14点。
1: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99.9， 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99.9， 边走边听。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好的音乐能让人不再孤单，好的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滋养，也勾勒出人生的百态与温情。让我们在驰骋人生当中，既能感受旋律的美好，又能获得心灵的启发。
2: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1: 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凭借着独特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曾经是风靡全网。歌声里的执着与深情跨越了地域与时间，也打动了无数人。
3: 心上人

街角恋人，旋律温柔，充满着怀旧气息，歌声里藏着对过往恋人的思念与牵挂。人生中有许多偶然的相遇，有些相遇就像是流星，短暂却灿烂，成为了记忆中最珍贵的片段。

红尘路有你，唱出了陪伴的珍贵。无论是爱情、友情还是亲情，有一个人相伴走过红尘路，都是人生最大的幸运。

等你还要等多久？道出了等待中的煎熬与期盼。简单的歌词将等待的心情演绎得淋漓尽致。人生中有许多等待，等待爱情，等待梦想，等待重逢。等待的过程或许漫长，但那份期盼的心情却让等待变得有意义。

阿妹的心上人，旋律轻快，充满着民族风情，将少女的羞涩与对爱情的憧憬演绎得生动形象。歌声里的纯真与美好，让人感受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

0: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1: 在这个快餐式的音乐充斥的时代，当我们疲惫的时候，当我们迷茫的时候，不妨静下心来听听金曲，那些藏在歌声里的哲理与感动，就会成为我们前行路上最温暖的力量。让我们在时光的流转中，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坚守。星月和跨越彩虹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旋律轻快而充满力量，

让生命等候，等我一起入梦，告诉我们，生活需要耐心，需要等待，那些美好的东西总会在不经意间降临。

0: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1: 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歌声，来感受这美好吧。

燕子，是自由的象征。这首歌曲中，我们感受到了燕子在天空中的自由翱翔，也感受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望。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带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10: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探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下午3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赶快来关注今天的这条好消息。近日呢，以传承蒙古马精神，绽放甘珠尔星韵为主题的新巴尔虎左旗蒙古马文化展览馆开馆仪式在新巴尔虎左旗甘珠尔苏木举行。那么作为这个旗的系统保护非遗资源，推动文旅深度融合的重点文化项目，展览馆的建成开放，对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传承马背文明，弘扬蒙古马精神，提升文旅品质，赋能乡村振兴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清晨时分，系列活动率先拉开帷幕，精彩的两岁马耐力赛火热开赛，草原上骏马奔腾，骑手驰骋逐风，奋勇争先，生动鲜活地展现出蒙古马坚韧不拔、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为本次开馆的系列活动预热造势，点亮开篇。
0: 上午9点的时候呢，开馆仪式正式启动，雄浑悠扬的马头琴合奏萦绕现场，也营造出了庄重热烈、底蕴深厚的那种氛围。那么在全场嘉宾群众的共同见证之下，新巴尔虎左旗蒙古马文化展览馆顺利揭牌，正式面向社会对外开放。
1: 据了解，蒙古马文化的展览馆位于新巴尔虎左旗甘珠尔景区巴尔虎文化创业园，总建筑面积600平方米，设1号、2号两大展厅，共分为9大展区。馆内集中陈列古老的马鞍、雕花马鬃、传统的驯马器具、游牧服饰等珍贵实物，辅以高清影像、场景复原、非遗活态展示，全方位地展现蒙古马在游牧生产、军事征战、民俗节庆、文化艺术中的核心地位，生动再现草原民族相马、驯马、用马的千年智慧，系统地诠释了蒙古马的文化内涵与精神特质。
0: 同时呢，这次的展览馆呢，也是蒙古马文化的保护研究基地、非遗技艺的活态展示平台，同样呢，也是文旅融合的重要载体、民族团结的交流窗口。展馆呢，将通过集中展示与互动体验，有效推动马背文明可看、可感、可传承，促进传统技艺活化利用，丰富全域旅游的文化供给。
1: 近年来，新巴尔虎左旗始终坚持以文素旅，以旅彰文，立足草原生态、游牧文化、边境风情三大优势资源，持续推动文化事业与旅游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下一步，新巴尔虎左旗将以展览馆为重要平台，持续深挖蒙古马精神时代内涵，常态化开展文化研讨、技艺展示、研学体验等活动，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文化为纽带，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进一步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做强文旅品牌，推动文化和旅游事业迈上新台阶，为呼伦贝尔文旅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月。
0: 我们首先来关注这样的一条消息，近日呢，浙江温州高速交警在网络巡查及群众举报线索核查当中发现了某社交平台用户发布的多条驾驶车辆的视频。这个视频当中啊，这名驾驶人呢，在高速公路行驶期间多次启用了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呢是双手脱离了方向盘，干嘛呢？出现了化妆啊，吃东西啊，随着音乐摇摆双手啊，等等这种行为，这蹦上迪了啊，上在车里，
1: 哎，挺高兴哈。
0: 对呀、啊，这个行为吧，就严重妨碍了安全驾驶，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了比较大的隐患。
1: 哎，我还真的刷到过这类的视频哈，就是这个女生，在车里补个妆，抹抹口红，
0: 对，
1: 然后这个听音乐听高兴了，再手舞足蹈一下。
0: 说的好听嘛，就是我早上起来没时间，我在车里就可以干这些事儿。
1: 是的，根据线索呢，高速的交警也很快锁定了违法车辆信息及驾驶人林某的身份，依法责令其到案接受教育及处罚。面对交警，林某到案后啊，就说自己作为女司机啊，觉得这个辅助驾驶哈，觉得他比我开得好。哎，大家常说女司机开车开得不好哈，哎，大部分女司机可能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了，就是觉得我开得不好，那这个辅助驾驶应该比我开得好是吧？那目前呢，警方也已经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其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决定。
0: 你开的不好啊，它不是原因。你开的不好，你不会自己好好练一练吗？
1: 你练一练是吧？
0: 对呀、啊，你给他开的好点不就完事儿了吗？
1: 而且你开的再不好啊，咱说其实是你也比这个辅助驾驶啊，在面对很多紧急情况的时候，比他反应的要快，或者是你比他反应的做出的这个决定要更全面是吧？
0: 对，这毕竟啊，那个车辆是给人设计的，对不对？但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就也不乏有一些这个驾驶技术比较好的女司机。
1: 哎，对，也有啊，肯定有。
0: 人家驾驶技术真的就很好。
1: 哎，是。
0: 所以说，你不能说你作为一个女士，你就说你这个因为是女士，所以开车开得不好。这个不是理由，
1: 有点破罐子破摔了哈、
0: 人家别的女士为啥开得那么好呢？是吧？
1: 哎，
0: 但还是有能开好的。所以说，大家呢，好好练一练哈。交警部门呢也是提醒了，就是根据汽车驾驶自动化的分级标准，目前呢，我国汽车智能驾驶呢共分为6个级别，也就是 L0 啊、为应急辅助，L1 呢为部分驾驶辅助，L2 呢为组合驾驶辅助，L3 呢为有条件自动驾驶，L4 呢为高度自动驾驶，L5 就完全是自动驾驶了。
1: 那如今呢，我们消费者能够购买到的车辆所匹配的均属于L2 级以下的辅助驾驶功能，也就是连这个有条件自动驾驶都达不到。
0: 对，
1: 也就是说现在市场上销售的汽车所搭载的智能驾驶功能，对于驾驶人来说承担的只是助手功能，
0: 对，
1: 只是分担开车压力，无法像人一样应对所有复杂多变的交通场景。
0: 对，其实现在这种这个辅助驾驶吧，它就是说你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就比如说人他有疲惫的时候，
1: 没错，
0: 一旦他发现你那个有点偏离了这个航道了，
1: 对，
0: 他会提醒你一下，
1: 他会给你一个提醒的作用，是吧？
0: 对，他方向盘往回这个拽一下，是吧？然后呢，让你精神精神，
1: 没错。
0: 然后呢，提示你一下，这个找一地儿就休息休息。
1: 对，
0: 有
1: 这样的语音提示是吧？
0: 对，就是昨天今天早上的时候，就是咱们单位同事来上班的聊天的时候还说呢，就是在这个十字路口的地方
1: 啊，
0: 有一个人就是违规的过马路。
1: 就闯红灯了是吧？
0: 就走到他车前面去了。然后呢，他自己就是没看到。
1: 哎呦，
0: 因为你转弯的时候嘛，你可能关注的是
1: 有盲区是吧？
0: 对，或者说你的眼神呢是放在对面的那条道上。
1: 对，
0: 有的时候真的看不清就是闯红灯的那个横穿马路的人。
1: 没错。
0: 然后这车辆呢就有一些辅助的驾驶功能，它自动就刹停了。
1: 就是这个车辆检测到你有这样的风险的时候，
0: 检测到你车前面有路障了呗。
1: 对，
0: 就自动刹停了。那这样的话就避免了一起事故。
1: 没错，
0: 对，所以说呢，这个是助手方面的功能。不是说你把车就交给他了，那你给你开吧。
1: 就不能像人一样哈。
0: 然后我睡一觉哈，就不是那种东西。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驾驶人呢，在开车的时候使用了智能驾驶，如果说注意力分散，或者说关注与驾驶不相关的活动，那么一旦发生了事故，那会将面临的是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以及刑事追责3重法律风险。
1: 就是你要对你的这个 助手负责的，是吧？
0: 对对，
1: 还有可能会触犯危险驾驶罪，因为这种情况之下啊，就是明知分心驾驶，有可能会造成公共安全的隐患，所以如果出现了交通事故的话，那么有可能会触犯危险驾驶罪。
0: 对，危险驾驶罪这个罪名可不小，是吧？
1: 对啊。
0: 再次提醒咱们这个车载辅助驾驶系统啊，它是不能够替代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的，所以说呢，咱们大家呢在平时开车的过程当中啊，你有这个辅助驾驶功能，如果说你开启了它之后，那咱们的同样你那双手啊，那还是放在方向盘上
1: 啊。对，实际上你还是责任人哈。
0: 对，就是这样。就实际行驶驾驶任务的人，就是你这个人是负有确保行车安全的责任的。也就是说，驾驶人不在驾驶位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呢，你要对这个车上所有的人的安全呢，是你是最重大的责任。
1: 没错。
0: 对，你不能说你把那个安全驾驶就自动驾驶打开之后，你就在那儿睡觉或者说看电影，
1: 哎，
0: 化妆吃东西。这些东西吧，就你把车停那儿都能干。
1: 对，没错，你不用非得说是开车的时候做这些事儿哈。
0: 对，然后我就发现呢，有好多人都是这样，就像过马路一样哈，就很多人呢，你看这个红绿灯啊，它马上要变成红灯了。就嗖的一脚油门冲上去了，
1: 哎，就是抢这个黄灯，
0: 抢这个黄灯啊，抢这个绿灯。
1: 对，
0: 然后你发现他开到马路对面的时候，过去了之后吧，又慢慢悠悠的开。
1: 哎，他也没有那么着急，是吧？
0: 他就没啥急事儿，你抢那么两秒干嘛？
1: 是的。
0: 然后就是说你吃一口饭呐、或者是化个妆啊，你需要那么赶时间吗？
1: 或者是你早起点呢？
0: 对，早起点不就完事儿了吗？你把车停在那个服务区，或者说停在那个观景台的地方。然后比较安全的情况下你再做这些事儿不行吗？
1: 对，
0: 这都可以的。
1: 哎，就还是不能说太依赖这个智能辅助驾驶，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哎，你不能把这个当做你的，就是怎么说呢，另一个帮你驾驶的人当成你司机了，是吧？
0: 你最起码比如说你们全家出游的话哈，这个一般现在家里面两口子吧，就都会开车。
1: 对。
0: 哎，男的累了那就让女的开一会儿呗。
1: 哎，你可以两个人换一换。
0: 对
1: 呀、
0: 女的想化妆了就男的开呗。这个事儿很简单的，我觉得。
1: 没错。
0: 就咱们别把那个危险放在自己的身上，或者说别把自己全家人的安全就寄托在那个
1: 智能驾
0: 驶
1: 上。是的，
0: 哎，这个相当的危险。
1: 没错。
0: 来，咱们再来说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二条哈，这个市场最前沿，那么部分车型呢，获得了准入许可 L3 级自动驾驶大规模落地还有多远？这个结合我们刚才说的这条呢，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疑问，是吧？自动驾驶呢是汽车产业发展国际竞争的重要方向。近日呢，我国两款 L3 级自动驾驶车型，获附条件准入许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那么随着 L3 大幕的拉开，产业充满了热情，社会也充满了期待，距离真正的大规模商业化落地到底还有多远呢？那么当前有哪些问题需要理清？咱们也来听一听专家到底是怎么说的。
1: 哎，首先问题一呢，就是获得了产品的准入许可是否等于 L3 量产在即？答案是不能划等号啊。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四部门共同确定的方案，试点工作包括产品准入试点与上路通行试点两个阶段。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的中心副主任刘法旺告诉记者，车辆获得准入许可表明其在自愿申报、初步审核和择优遴选的基础上，已通过四部门联合组织开展的方案确认、安全测评以及专家评审等环节，具备一定的安全保障水平，可以进入上路通行试点阶段，获得申领普通车辆号牌的资格。
0: 对，也就是说啊，咱们简单的理解一下，就是说刚刚开始迈步，
1: 对，
0: 哎，是吧？也就是说大家呢有期待性了，
1: 哎，
0: 对，并不是说现在就 L3 呢就可以全面铺开了
1: 啊。对，并没有全面的普及，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您买的那个车呀，它那个辅助驾驶不是说你可以双手离开方向盘了，
1: 哎，对对对
0: 对。另外呢，这个刘法旺也强调说，由于自动驾驶系统呢以及应用场景的复杂性以及面临安全风险的这种复杂多变性，那么参考国际经验，为切实保障试点车辆的驾乘人员及周边交通参与者的安全，当前试点呢采取的是小范围起步、附条件实施的这种推进方式。获得准入许可就并不意味着自动驾驶可以立即全面推广，或者说大规模的量产。
1: 没错，哎，就像咱们现在经常看广告啊，或者是看一些车辆的介绍啊，总是说自动驾驶、自动驾驶，很多人就认为这
0: 游不去
1: 啊，对，已经认为说是普及了啊，已经非常的 的完善了。
0: 对，
1: 其实并不是哈。刚才我们说它一共分为五六级呢，是吧？现在刚到 L3 是吧？ L3 级的自动驾驶的普及啊，它也并非单一技术的突破，而是政策、技术、产业生态的系统性协同成果。具体的时间还需要结合法律法规进展、技术能力进步和用户接受程度等因素综合考虑。哎，这是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总工程师孙航就说，这两款车型的准入将为标准制定提供宝贵的实践经验，但距离 L3 大规模商业化落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对，很长的路要走啊。所以说呢，这么漫长的路呢，已经迈出第一步了，大家是可以期待的。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测试示范与准入试点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其实呢，两者在定位与目标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最近这些年呢，很多地方呢也都在积极的推动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工作，不少车企呢也都拿到了 L3 级自动驾驶的路测牌照，这也和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许可的两款产品准入申请有何区别？大家有这样的疑问。
1: 是的，那专家也说到，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的主体较为多元，既可以是汽车生产企业，也包括科研院所、科技企业、零部件公司等相关单位。车辆使用测试牌照核心目标是以测促研，推动相关的功能与性能的持续完善，属于研发测试阶段。
0: 对，而准入试点呢，则是在前期大规模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的基础之上，推动自动驾驶从技术验证向量产应用过渡的关键一步。那么准入试点的申请主体呢，限定为汽车生产企业。
1: 哎，专家说，如果做一个比喻啊，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相当于企业自主命题、自主考核，重在持续的提升产品能力；而准入试点则类似于行业部门的统一命题，择优选拔，开展管理探索，目的是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着力探索完善准入管理相关制度、流程、法规与标准，为未来的规模化应用打下坚实基础。
0: 对，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在限速方面哈，这个限速呢是在每小时50公里左右。
1: 是的，
0: 大家就问了，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限速50公里呢？其实主要的目的呢，还是安全为要，稳妥有序的推进。这个从公布的条件来看呢，这一次准入许可对于 L3 级使用场景呢，是划定了明确的边界，限定路段、限定车型、限定速度，并且呢是明确了由特定使用主体组织展开试点运行。例如说呢，其中一款纯电动轿车可以实现呢，在交通拥堵的环境下，高速公路和城市快速路单车道内的自动驾驶功能，就是说最高车速每小时50公里。目前的这个功能仅限啊在重庆市内环快速路等路段开启。
1: 刚刚我们说到的专业人士啊，孙航就告诉记者，将允许开启自动驾驶功能的路段限定在高速公路和城市快速路等相对简单的场景，同时规定了较低风险的时速，体现了对安全优先这一核心原则的遵循。
0: 对，另外呢，就是说根据汽车自动驾驶的分级标准， L3 级呢是属于有条件自动驾驶，也就是说呢，在设定运行的条件之下，自动驾驶系统可以持续执行像转向啊、加速、制动等等的动态驾驶任务，驾驶员呢无需持续监控行驶环境，但需要在系统发出接管请求的时候呢要及时响应。
1: 哎，专家指出，这里的运行条件或者是有条件，主要是指汽车生产企业必须明确自动驾驶功能适用的道路类型、气象环境、驾驶员状态、车辆工况等限制，其中呢最高车速是一项关键指标。
0: 对，也就是说呢，你开这样的车呀，这个车机如果一旦对驾驶员说你快接管吧，前面路段我已经就搞不定
1: 了，开不了了，
0: 你赶快接管。
1: 是的，
0: 你别说你在那呼呼大睡呢，就是他怎么叫你你也起不来，那就危险了。
1: 哎，主要是他不能拍拍你。
0: 对，开个玩笑哈，就咱们就是说呢，就即便是 L3 级别的，咱们大家呢还是在开车上路的时候，你也要安全的把手放在方向盘上。
1: 是的，
0: 其实呢，对于自动驾驶车辆而言呢，这个车速越高，运行安全的风险就相对的会增加。那么，对于驾驶自动化系统的这个性能和安全性的要求呢，也更为严。

0: 使用主体组织开展上路通行试点，目前呢不能直接面向消费者来销售，
1: 对，
0: 公众可以通过网约车等指定方式体验自动驾驶功能。
1: 对，这个安全舒适高效的出行方式呢，其实始终呢就是人类不断追求的一个共同目标吧。那么当前呢，越来越多的企业也投身于自动驾驶相关的技术研发、产品测试和创新实践，
0: 优先在风险相对可控的区域开展小规模的道路测试，待安全性和运行的可控性得到充分验证后，再逐步的拓展应用场景。刘法旺也说到，随着自动驾驶技术持续迭代，试点工作扎实推进，以及社会各界对其安全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在试点动态评估与调整机制的引导下，相关限制性条款有望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逐步有序放宽，从而更加积极稳妥的推动自动驾驶技术的规模化应用落地。
1: 对，所以说呢，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吧，比较期待这种高科技的东西。但是期待归期待，
0: 是的，
1: 您现在买到的那些辅助驾驶功能啊，还是比较初级的，
0: 还不能是完全自动的啊。
1: 对，就是初级那种嘛。
0: 是的，
1: 这个越高级别的呢，可能咱们就再慢慢等一等。因为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吧，这个科技发展的速度应该就真的相当快，
0: 指日可待了哈，
1: 指日可待，就大家别着急。
0: 是的，
1: 就别着急把手从那方向盘上拿下来，
0: 是的，
1: 就等到那个 L5 级别或者什么以后才有了什么 L6 级别的那个东西之后，就可能完全实现那个无人自动驾驶了
0: 啊！到时候你再说是在车上什么化妆啊、吃饭呐、哈，
1: 就是有那种科技了以后咱们再弄啊。
0: 是的，
1: 对，没有那个科技的时候，咱们还是以安全为主。
0: 现在还不行，
1: 现在还不行。来，咱们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三条。最近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呢正公示的这个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计划呢，是在2027年的1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那么汽车安全专家、原同济大学教授，这个叫做朱锡禅，他指出，国内出台这一覆盖度比较高、操作性比较强的统一标尺，可以量化、可以验证、可以复现的这种测评标准，为智能辅助驾驶安全标准提供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技术标准方案。
0: 日前呢，在雄安新区的公开道路上，依据国际核心场景安全要求，在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北京的智能车联产业创新中心指导与支持下，小鹏集团以公开直播的形式实测搭载第二代 VLA 的小鹏 GX 在真实路况下的安全能力。实测中，小鹏 GX 安全通过了10项典型的安全场景。
1: 对，你看这又往前迈了一步，对吧？这个场景实测，回应公众的关注，国标呢将国内高发高危的真实事故逐一拆解为标准化的考核科目，直击中国车主最真实的道路上的一些核心痛点。这也就是说呢，你驾驶员想要开车上路，你需要考证。
0: 是的，
1: 是吧？你这个辅助驾驶功能，你想通过安全测试，你也得考试
0: 。
1: 对，你也要考。所以说呢，这一次的实测哈，就不仅严格按照这个国标当中公众比较关注的10大路况，更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是延伸了对于真实风险的一个考验。测试全面覆盖像高速、城区和特殊天气场景。那么在高速路段，通过消失的前车，还有说临时施工区域避让以及驾驶员失能等等科目，精准模拟突发的险情。
0: 估计很多关注这个智驾的朋友可能会看到这样的实测哈。可能很关注咱们现在的这个汽车发展到什么情况了哈。
1: 对，其实我比较喜欢看这类东西，
0: 是吧？那回去你可以看一看哈，
1: 就是
0: 它是怎么考试的，
1: 这类考试啊。还有就是说那个测试啊，测试什么呢？测试那个车辆的底盘啊。就是各种比较好的车，然后放在一起，通过那个减速带，连续不断的那个减速带，看谁比较稳
0: 啊，
1: 那个特别有意思
0: 啊，有的就会弹起来，是不是？
1: 有的就弹得比较高的。
0: 是的，那在城区路段呢，就是聚焦弱势交通参与者的保护，重点考核十字路口、儿童意外出现、隧道口光线突片、预电膜等国际核心要求。这些情况好像咱们人在开的时候也觉得，是挺特殊的一些情况哈。对，还有在特殊天气下，则通过雾天突遇事故车、雨天避让倒伏大树检验系统在低的能见度下的感知与响应能力。此外呢，实测还模拟了下坡盲区、躺地的儿童、路边电摩突然滑倒等真实事故案例的场景。
1: 其实我觉得

0: 还应该再加一个事故场，这个场景。
1: 嗯，
0: 就是说呢，恶劣天气包括这个下大雪
1: 啊，还像咱们这边这种情况、啊、
0: 北方地区的这个人来说呢，就有这个应对的能力了。
1: 是的，
0: 对呀、啊，你这个车辆，你比如说下雪的时候呢，那个路面上的路标啊，
1: 嗯，
0: 路线呐、啊。基本上都覆盖掉了，
1: 是的，
0: 对吧？你看不清那个东西，
1: 哎，
0: 怎么办？
1: 在咱们这边冬天的时候，我觉得基本上是看不到地上的线了，
0: 看不到，看不到。尤其是你比如说这个明天早上要上班，
1: 嗯，
0: 哎，然后呢，这个晚上下了一场大雪，
1: 哎，一夜之间、
0: 对你什么停止线呐、斑马线，你都看不见了，
1: 是的，
0: 嗯嗯，就这个场景，如果让那个辅助驾驶的这个电脑。他能够怎么来应对呢、
1: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能体现出咱们人的这个
0: 重要性
1: 了，
0: 是吧？
1: 对、
0: 我估计啊，这个未来不远的情况之下呢，不管什么样的恶劣天气呢，这个咱们这个车辆的科技都能够达到应对的非常自如。
1: 哎，对，
0: 哎，就所以说科技实力嘛，筑牢技术安全的根基。那么智能汽车的时代，安全的内涵呢，已经从车身的被动防护延伸到了对于风险全场景的主动防御，也成为了智能汽车的一个底层逻辑。所以说呢，小鹏第二代的这个 VLA 重构模型范式，去掉了语言传译环节，实现从视觉信号到动作指令的极简端到端架构。那么通过芯片、编译器、模型软硬一体的联合优化推、这个以及推理效率提升了大概12倍左右，大幅降低了推理的时延。
1: 哎，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哈，这真的是往前迈了一步啊。
0: 对，
1: 同时呢，统一的视觉模态输入也有效缓解了多传感器融合带来的数据延迟与决策偏差风险。路况的理解啊，更接近人类认知，对突发场景的判断更及时、更准确。
0: 对，就是说呢，人类啊，突然发现了这个从路边窜出来的东西之后，它的反应时间和这个车机啊，
1: 机
0: 就基本上差不多，
1: 哎、对，
0: 是吧？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以后电脑控制车辆的话，哈，就是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电脑控制车辆，它的这个反应应该是零吧？
1: 啊，应该是更快，是不是？
0: 对
1: 呀、
0: 啊，只要出现问题了，它马上就能反应。
1: 对，我觉得这样才能是体现出这个机器的智能哈。
0: 对对对。
1: 如果说你还不如人的话，那还不如不用了。
0: 这个人。类吧，基本上什么呢？就是信号传输到眼睛，然后再传输到大脑，大脑呢再发出信号，
1: 然后再发指令，
0: 发指令，然后你在手部做出动作，脚上什么踩刹车等等一些动作，这个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1: 没错。
0: 哎，这以后电脑控制了之后呢，可能这个它就不存在了，
1: 更快了。
0: 哎，对，就比如说咱们这个经常看那个体育场上那个百米赛跑
1: 啊。
0: 哎，这个百米运动员他就是这样，
1: 是吗？
0: 你比如说发令枪响之后，
1: 枪一响，
0: 他立马跑出去了。如果他的反应时间在0.1秒以内，
1: 哦，
0: 就判定他为抢跑。就是有这个专业的这个科技显示啊，就是说人类的反应不可能超过0.1
1: 啊。
0: 哎，对，所以说你的那个起跑反应，你超过了这个，那你就是抢跑
1: 啊。你不能说是那个，因为我反应比别人快，是吗？
0: 它不是反应快，那你就要么压枪，要么你就是抢跑。
1: 是，
0: 对，所以说呢，这人类的反应它是有一定时间延迟的。哎，这个科技那就不一定了，是吧？
1: 没错。
0: 哎，所以说专家也表示说了，你看这个小鹏 GX 呢，有更强的算力和感知能力，也就是说什么呢？它脑子好，眼睛好，就反应比较快哈，
1: 是
0: 有足够的泛化能力来处理复杂的情况，无需呢提前来背题库，而是根据场景见招拆招。智能系统呢将风险处置时间提前，因此呢就是说无需采取激烈的那种制动和转向。
1: 在评价体系上呢，小鹏也是采用 CCES 框架啊，这是一个缩写哈。大概展开呢，就是合规、舒适、效率、安全，衡量智驾的表现。其中安全就是最核心的要求，在严守安全边界的前提下，同时兼顾驾驶的舒适与通行的效率。
0: 对，那么大规模的用户验证为技术实力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五月份的小鹏集团也是发布了第二代的 VLA 的这个推送报告。那其中呢，智能辅助驾驶里程渗透率呢是突破了50%，也成为了行业首个跨越这一节点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意味着超过半数的驾驶里程已经由系统主导完成了。同期呢，百公里的接管次数环比下降了25.87%，全程100%使用 VLA 的行程里数呢，这个环比增长了27.84%。大规模真实路况的数据累积啊，将持续反哺系统的迭代和优化。
1: 率先响应引领行业的良性发展，智能辅助驾 驶的安全是车企必须坚守的本分。朱锡产也表示，智驾行业的竞争啊，不应以极端场景吸引眼球，也不应以浮夸的传播来博取声量，而应立足用户真实需求，以国家的标准为准则，接受公开透明的检验。本次小鹏汽车响应国标，开展智能辅助驾驶公开路测，呈现了智驾系统的标准符合性，对2027年国标的顺利实施具有积极意义。
0: 对，那么这一次的直播呢，也是一次重要的用户安全认知的引导。国标明确强调了组合辅助驾驶中驾驶员的相关责任。技术呢，虽然可以弥补视线盲区、反应延迟、疲劳驾驶等等方面的一些不足，但是呢，再先进的智驾系统也要求用户保持对于驾驶环境的持续监控。对于车企而言的话呢，交出过硬的安全产品，这只是第一步吧。更重要的呢，就是帮助用户建立正确的智驾使用的认知，引导其规范使用智能驾驶系统。
1: 没错。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走进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来跟随记者一起看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1: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旗市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1: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随着气温稳步回升，莫里达瓦达沃尔族自治旗七万亩水稻迎来黄金插秧期，一场以科技为支撑的智慧插秧大戏在沃野之上悄然上演。广袤稻田之上，无人机往来运苗，插秧机穿梭作业，稻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插秧进度，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根基。在尼尔基镇伯克图村的稻田里，处处都是忙碌的身影，运苗插秧同步开展，平整的稻田慢慢铺满新绿，焕发出勃勃生机，一幅热火朝天的春耕画卷徐徐展开。其中无人机运苗成为了今年田间劳作的新亮点，让春耕效率大幅提升。稻田上空，一架满载稻田的无人机轻盈掠过水面，精准悬停在插秧机的上方，操作人员轻松完成卸苗装田作业，全程高效又便捷，极大节省了人力成本。
1: 我家种三十亩水稻，今天全都用无人机运苗，一回能运15盘，节约成本，老方便了。
0: 除了无人机运苗这一创新举措，当地种植户还用上了智能微喷灌溉设备，只需轻轻按下开关，细密的水雾便会均匀喷洒在田间，替代了传统的人工浇水模式，有效保障秧苗出苗期长势旺。与此同时，当地立足本土气候与土壤条件，因地制宜推广耐寒抗病、熟期适宜的优质水稻品种，加之育苗阶段的精细化管护，培育出的秧苗长势健壮，为插秧高成活率打下了良好基础。
2: 我们种的是藤类309，这个从哪种完以后就是2天浇一回，都是用微喷浇的，定好时间之后自己到点回来一关就完事儿。
0: 为进一步助力稻农提升插秧质量和种植效益，当地还专门安排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一对一现场指导服务。农技人员仔细查看稻苗生长情况，结合不同地块的土壤条件和稻苗长势，为稻农们精准讲解水稻插秧技术、施肥要点等关键知识，提供个性化种植建议，真正把科技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用新技术解放劳动力，提升种植效益，为春耕生产保驾护航。
2: 今后我们将持续强化科技助农服务，以数字化智能化赋农，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筑牢粮食安全底线，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0: 据了解，2026年莫里达瓦达沃尔族自治旗水稻种植面积预计在7万亩左右。截至目前，插秧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预计5月底全部完成插秧任务。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畅游南北，今天呢咱们继续带大家去一个小众的宝藏小城。我相信呢很多人都没听过这个地方，包括我自己，
1: 我也是。
0: 对，所以说强烈推荐大家呢一定要去一次福建的三明。很多人呢对三明的第一印象呢可能就只有那个沙县小吃，是吧？但是真正来过这里的人呢才知道，三明才是福建最被严重低估的旅行秘境。它呢是藏在闽中大山里面，没有厦门的人山人海，没有泉州的热闹喧嚣，却包揽了福建最绝的山水、最厚重的人文和最地道的烟火。
1: 这里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绿都，森林的覆盖率超高，走在路上连风都是清甜的。
0: 对，
1: 这里有世界自然遗产的绝美丹霞山水，有千年不变的客家古村落，有穿越千年的静谧古城，还有人人都爱吃的地道烟火美食。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一次性的读懂三明，解锁真正不赶时间、不踩雷、沉浸式的治愈之旅。
0: 对，大家呢来到三明之后呢，旅行的第一站，咱们建议大家呢先别急着奔赴大山哈，先从最接地气的那个沙县开始。大家比较熟了这个词儿，是吧？
1: 是啊，
0: 就提到沙县，所有人都不陌生。就遍布全国的那个叫沙县小吃，就是从这个小城走出去的。但是呢你一定要知道的是呢，外面吃到的那个沙县呢永远都比不上本地人的那个原汁原味儿。走进沙县老城啊，街巷不宽，房子朴素，没有过度商业化的网红装修，只有当地人日复一日的那种烟火日常。
1: 我觉得沙县小吃真的是遍地都是哈。就像我们大学的时候，那门口感觉就是十步一个沙县小吃。
0: 对，
1: 很多很多。但是说到沙县小吃，我觉得大家都知道，但说到三明可能真的会觉得挺陌生的。
0: 没错，
1: 清晨的沙县呢就是被香气唤醒的，刚出笼的蒸饺，爽滑劲道的拌面，鲜香浓郁的扁食，还有瓦罐慢炖的靓汤。我们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就是。
0: 是不是这些东西？
1: 是啊，什么都有。只要你不知道吃啥，你就进这个沙县小吃里逛一圈，肯定有你想吃的。价格也是非常的亲民到让人惊喜。在这里十几块钱就能吃到心满意足，这就是专属于沙县的温柔烟火。
0: 对，那吃完小吃，我们可以慢慢的来逛沙县的人文景致。这里呢不只有美食，更是一座底蕴深厚的古城。走进沙县博物馆、淘金山景区，你可以触摸到这座小城千年的历史痕迹。山中古树参天，石阶蜿蜒，登顶之后呢可以俯瞰整座沙县小城，山水相依，宁静悠然，瞬间就能够让大家卸下所有的疲惫。
1: 逛完沙县，三明旅行的重头戏就是无数人慕名而来的泰宁。很多人说泰宁是承包了三明一半的美，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国家五 A 级景区，泰宁的丹霞山水真的会让人一眼沦陷。和其他险峻的大山不同，泰宁的山水是温柔的、灵动的、诗意的。
0: 所以呢大家来到泰宁一定要去一次大金湖。很多人呢来过之后呢却从来不知道这个福建呢还藏着这样一片碧水丹山。大家呢乘船漫游大金湖，这就是打开泰宁最好的方式。两岸呢是连绵起伏的丹霞山体，赤红色的岩壁层层叠叠，再搭配碧水清澈的湖水，山水相融，光影流转，大家呢可以在这里面拍照留念，那是非常的漂亮。
1: 是的，船行湖上，微风拂面，两岸的绿树葱郁，远山云雾缭绕。晴天的时候呢，丹山碧水色彩分明，明艳治愈；阴天的时候，烟雨朦胧，像极了古风的山水画里的场景。沿途还会经过独特的水上一线天，甘露岩寺。这是不是甄嬛去的那地方？甘露寺
0: 差不多吧。
1: 藏在悬崖峭壁之间的古寺，历经千年风雨，静谧又庄严。站在这里呢，就能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山水藏禅意。
0: 对，看完了大金湖的开阔山水，那一定呢就要走进寨下大峡谷，沉浸式的去感

0: 受丹霞秘境。这里呢被称为丹霞地貌的天然博物馆，整条峡谷呢全程徒步，难度呢是不太高啊，路况比较平缓，老人小孩都行。
1: 哎，这样的地方我觉得就特别适合咱们一家人一起去哈。
0: 对，
1: 哎，谁也别落下，咱们都能够在这条峡谷里面来徒步。走进峡谷的深处呢，瞬间隔绝外界的喧嚣，两侧的岩壁高耸，脚下溪流潺潺，林间绿植繁荣，那负氧离子啊扑面而来，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天然氧吧，是吧？
0: 对对，
1: 抬头就是笔直的丹霞崖壁，低头是清澈见底的山泉溪水，一步一景，步步幻境，没有拥挤的人群，只有风声、水声、树叶沙沙的声音。走完整条峡谷啊，整个人的身心都会被彻底治愈。
0: 对，如果说白天的泰宁是壮阔的，那么夜晚的泰宁古城就是温柔，而且呢古韵十足的。历经千年的泰宁古城没有过度的翻新，保留着最原始的古城风貌，青石板路蜿蜒曲折，老木屋古色古香，街巷干净而且安静，当地人悠闲的生活节奏慢得让很多人都羡慕。
1: 到了傍晚呢，就可以来漫步古城街头，晚风微凉，灯光温柔，没有喧闹的商铺，没有浮夸的网红打卡点，只有最纯粹的古城韵味，在这里慢走拍照发呆，感受千年古城的岁月静好。哎，这才是旅行啊是最舒服的状态。
0: 对，就很多人呢都说，你看这个五一放假了回来之后呢，和朋友唠嗑聊天，就说哎你去哪儿了，哎我去了某某某著名的景点，
1: 哎是
0: 感觉怎么样啊，
1: 累哈、
0: 啊、全是人呐、啊、太多了。
1: 是的，
0: 你看我们给你推荐的这些地方，你如果说你在五一十一的时候有空去那儿，哎呀我觉得应该人不会太多
1: 啊，就这我觉得这样旅行啊就是比较舒服的状态、哎不会说人挤人特累。
0: 对呀，就即便是大家去那种比较著名的一些景点吧，它大概的那些东西吧，你比如说江南的风格那就都是那种的，
1: 哎大差不差的、
0: 大差不差的。所以你去这种这个比较小众的旅游地方的话，
1: 没错、
0: 它也有那种风景。
1: 是的、
0: 而且拍出照片来的话也非常的好看。
1: 哎
0: 就是说你旁边还没有那么多游客，
1: 是啊，
0: 回来之后你还得让豆包说帮我把旁边的游客去掉。
1: 对，你就是省去了这些很多烦恼哈，
0: 对，
1: 包括什么订不上酒店呐、买不上门票啊，
0: 而且呢去逛夜市的时候人太多，你吃东西都没办法，
1: 你还得排队。
0: 就是，所以说来到三明啊，除了山水还有不得不看的这个奇景溶洞，就一定要去这个叫做江乐的玉华洞、这里呢就是中国四大明洞之一，也是三明最震撼的天然溶洞秘境。
1: 走进洞内呢，就仿佛瞬间的闯入了一个梦幻的地下世界，常年恒温的溶洞冬暖夏凉，洞内有千姿百态的钟乳石、石笋、石柱，通过亿万年的自然雕琢，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再搭配柔和的灯光，光影交错，梦幻又神奇。
0: 对，所以说呢，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这一刻呢就展现得淋漓尽致了。行走在溶洞之中的话，大家呢可以看着亿万年形成的这种地质奇观，你会由衷的感叹哈、自然的神奇和壮阔，这也是城市里面你永远看不到的绝美风景，同样也是三明独有的小众秘境。
1: 哎，没错，像这种溶洞啊确实是很少见哈。
0: 对，
1: 看完溶洞的奇幻呢，我们还可以再去解锁三明的山水奇峰永安桃源洞。都说桃源洞呢一步一仙境，这里以奇险优秀著称，
0: 对，
1: 最绝的就是全国罕见的一线天、
0: 哎、
1: 狭窄的石缝笔直通透，

0: 望去那个就是像一根线一样，
1: 对，只有狭窄的一条哈。
0: 对对对，所以叫一线天嘛。
1: 嗯
0: 嗯，整个景区呢，依山傍水，绿树环绕，石阶蜿蜒向上，沿途的风景呢清幽秀丽，登高远眺，群山连绵，绿意无垠，雁溪水缓缓流淌，山水相依，风光无限。其实呢，不同于大山的那种粗犷，这里的山水精致而又秀气，非常适合慢慢的徒步，慢慢的来欣赏。
1: 哎，很适合说我们如果在大城市啊工作啊比较累呀、啊，或者是说压力很大的时候哈、啊，选这么一座。小城，哎，如果你的旅行呢偏爱小众的古村，偏爱慢生活，那更可以来到这座城市了哈。
0: 对，
1: 因为这里有一些哎比较小众的古村落，可以去到这里的游溪桂峰村古村。这是一座藏在大山深处的千年客家古村落，距今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完整的保留了明清时期的古民居建筑群。整座的古村啊，都是依山而建，层层叠叠，错落有致，黑瓦土墙，古巷幽深。满满的古朴烟火气。
0: 对，所以说呢，这里面呢没有商业化的喧嚣，村民呢世代呢都是居住于此的。
1: 嗯，
0: 大家呢就是日落而息，日出而作。
1: 哎，
0: 就走在古村的石板路上，大家可以触摸那个斑驳的老墙，看老屋炊烟袅袅，听山间的风吹落叶。
1: 嗯，
0: 还可以呢远离城市的车水马龙，安静治愈又温柔。
1: 哎，就像来到咱们这儿去到哪个嘎查里，是不是这种感觉、
0: 哎、就是这样，
1: 去到一个村里哈。
0: 嗯，
1: 哎，这样风景又好，同时呢又觉得特别安静，特别治愈啊，
0: 就是这样。
1: 哎，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地方啊。春夏的桂峰呢，它是绿意盎然，清幽静谧，秋冬的桂峰是暖阳温柔，古韵悠长，随便走一走，每一处角落都充满故事，每一眼风景都让人舍不得离开。很多人旅行呢总喜欢奔赴网红的热门城市，追逐人山人海，但其实真正的旅行啊，从来都不是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沉浸式的放松，是和自然相拥，和自己和解。
0: 哎，对，所以呢三明就是这样一座适合慢下来的城市。
1: 嗯，
0: 它呢有山有水，有古村，有古城，有美食，有烟火，有治愈人心的那个美好风景。春天呢这里面满目翠绿，生机盎然，夏天的时候呢这里面清凉避暑，晚风温柔，到了秋天天高云淡，静谧悠然，冬天的时候呢这里面温润舒服，岁月安然。
1: 哎，这座城市呢它不张扬，不喧闹，不刻意，低调地藏在闽中腹地，默默收藏着福建最干净的山水，最温柔的烟火，最厚重的人文。那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网红景区，就想找一座小城放空身心，治愈自己，那就来一次三明吧。
0: 对，来三明吃一口地道的那个叫沙县小吃。
1: 嗯，
0: 哎，走一次千年的古城街巷，游一次碧水丹山的大金湖，徒步一次清幽治愈的峡谷古村。山水不语，却能治愈所有的疲惫，小城温柔，能够安抚所有的浮躁。所以说呢，这里就是福建的三明，一座被山水包裹，被时光温柔以待的宝藏小城，也值得大家专程的奔赴一场深度的漫游。好了，朋友们，那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2: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13: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14: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1: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15: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1: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16: 脚步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17: 孩子，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接纳他。
18: 妈妈，我的超级战车放哪儿了？
19: 哎呀，等等，妈妈现在正忙着呢，一会儿给你找啊。
18: 就现在，就现在找，找找。
19: 好好说话。
18: 我就不好好说话，臭妈妈，臭妈妈，臭！
19: 你怎么还打妈妈呢？
2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奶奶给你找找。
19: 哎呀，妈，您这不是惯着他吗？
17: 但是接纳不代表我们溺爱孩子。
21: 龙龙啊，爸爸猜你很着急对不对？为啥着急啊？
18: 我要给大家展示我的超级战车。
19: 着急也不能动手啊。
21: 妈妈不问清楚就批评你，龙龙不满意了是吧？
19: 龙龙，这一点是妈妈的不对，可是你也不能动手打妈妈呀。
18: 妈妈对不起。
19: 那跟奶奶怎么说呢？
18: 请奶奶帮我找超级战车好吗？奶奶。
19: 哎呦，好好。
17: 接纳是对不当行为背后的情绪和动机的理解，但如果对不当行为本身停止认知，那就是溺爱了。爱孩子，我们需要正确的接纳。

0: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皎晶。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啊，就是我们的教育服务类节目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是从事舞蹈教学11年的苏涵老师啊。我们说到这个舞蹈教学，说到舞蹈啊，它是流动的诗篇，是无声的语言，也是塑造气质、治愈身心最好的方式之一了。首先呢，就有请苏老师来和朋友们问声好吧。
1: 大家好，我是苏涵，一个教了11年舞蹈的课外兴趣班的老师。
0: 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苏涵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苏涵老师将和大家分享舞蹈教学当中的一些故事哈。说到这个舞蹈教学了，教晶就特别想知道您是如何和舞蹈结缘的。
1: 这个很好笑，这个是我小学时候，我们那时候很流行一个游戏，叫迈步、石头剪子布、谁赢了谁就可以往前走一步、然后那个其他那个小朋友不能走的那个就要往后迈一步、然后他就要迈很大的话，他可能就迈不动了，他腿的软开是有限的、然后我们班有小孩他超厉害，他一下来个劈叉、我当时就觉得哇塞，你太酷，你太牛了吧、然后我就因为想劈叉，想迈步得第一，所以我就去学了舞蹈。
0: 就是童年的一个美好的回忆了，算是、
1: 对的对的，
0: 小朋友们在一起，这种无忧无虑的这种玩耍哈，然后那会儿就因为看到别人有这样的一个特异功能啊，那时候是不是觉得所以就想自己也跟他一样赶超，是不是？
1: 是，
0: 那从小就是一个特别自强的人，是不是？
1: 对，
0: 就是不能比别人差了，是不是？那在这个舞蹈，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还有这个舞蹈在你的这个青春岁月里扮演着一个怎样的角色？
1: 我觉得舞蹈让我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让我这个人变得更坚毅了。就在我眼里啊，就除了就什么疼痛它都是比不了，我觉得舞蹈当年我撕横叉竖叉那个痛，就是自从练了舞蹈之后，我觉得什么痛都不在我眼里了。
0: 那要现在可能有家长会问到说，现在还是那样的一个学习模式吗？
1: 跟原来肯定不一样了，因为现在教小朋友的话，他是就只要能展示三叉就够用了。因为孩子的话是你需要盯他，看他的那个问题，找他的问题，找他的那些个不对的地方会多一些，所以我们平时练功可能就会少了。但是横叉竖叉肯定是还是要有的，因为到时候你给孩子一下，孩子也会哇，老师你好棒啊！
0: 其实在，育人的过程当中哈，尤其是孩子可能崇拜你的那一刻是你感觉最幸福的时候，是不是？
1: 超开心，超级有成就感。
0: 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特别难忘，被小朋友们崇拜？
1: 太多了，就简单的，比如说你下个树杈，然后小朋友们开始他刚学说不会，他一看你下树杈，他就那个小女孩的眼睛是发光的，就女孩子给的情绪价值会超多，他就直接哇，苏老师你好酷啊，你好厉害。然后我当时就整个人都觉得哇，我好厉害，其实没有那么厉害，那是最基本的，但是就被孩子一捧，你就觉得我要上天了。
0: 真的是这样哈。尤其是在这个教他们的过程当中，教授他们的过程当中，你还会再重走一遍自己的童年？会不会？
1: 会。
0: 就比如你刚才学习去模仿你的这个小学员们，这样的一些话语的时候，是不是和你小的时候如出一辙？
1: 我们小的时候老师会比较严厉，就舞蹈老师传统的那种都是很严厉的。我们上课要是平时滋滋滋啦的，那老师会怎么回事？这叫
0: 不行啊。
1: 对，是不行，
0: 不被允许的
1: 啊。现在的话会注重孩子情绪价值多一点，他给你哇塞，你也给他哇塞，你们俩一起哇塞，就都很开心，这一节课大家都很快乐的度过。
0: 就是孩子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不仅说有这种获得感、体验感，更多的是老师给予的这种鼓励。
1: 对对对，
0: 会让他更卖力气了，
1: 他会有兴趣啊。如果他没兴趣的话，你想他舞蹈他怎么他也是反人类的，他又疼又累，就疼和累总得占一个，要么就疼要么就累。那你要是如果他不是真的发自内心去喜欢的话，他肯定是在这条路上走不长的。你得是真的，我就个人我就是喜欢舞蹈，那你才能走得很远。
0: 娇娇还想知道，你在这个大学期间是科班出身啊，是有没有机会说是成为一名舞蹈演员？
1: 我觉得我的个人能，因为我学的是教育口，所以我觉得我的展示能力的话，肯定是不如教学的这方面比较钻研的多的。你像我们教育口的话，他会学舞蹈肌肉解剖学，会学教育学、教育心理学这些东西。那这些的话，你对于实操教孩子上课是非常有用的。你如果是走表演口的话，那到时候展示的会很多。但是你说他会跳，他不一定会教。因为我们那儿就是我之前也跟那种老师合作过，就是我们那儿有那种表演口的老师，他可能教孩子就会，他跳得超级棒，硕士研究生毕业，跳得超级超级好。但他教孩子就会，孩子可能听不懂，然后他越听不懂，这个老师就越着急，最后就两边都很急，家长也很头疼，孩子也很上火，老师也很着急。
0: 可以说一个专业的舞者，他可能并不一定能成为一名好的老师。
1: 是的，
0: 好的舞蹈老师，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所以这中间就不存在说是放弃舞台，而是其实就是当时去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也是想进行这种舞蹈教学。
1: 对，你说到了我心里。不是我去放弃什么，是我觉得我就更适合这条路。我当年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主任就说我，苏涵你就适合去当老师。
0: 其实这个是不是也是你走上舞蹈教学这条路上的一个指点迷津的一个老师对你来说？
1: 就觉得像是冥冥之中被安排了一样，当时并没有觉得这句话是多么的一个能看到我未来的话，当时并没有往这想，但是就潜移默化的，最后就真的走上这条路，而且发现我这条路上走得挺开心。
0: 那时候哈，在高中阶段的时候也在学习舞蹈了，
1: 就一直都在学。
0: 一直也没
1: 放弃。就小的时候，对，小学的时候，因为我学舞蹈是比较晚的，就不像现在孩子那么卷，现在小朋友4岁就开始学了。我们当年是学得很晚，我那个时候跟人就说练劈叉、迈步那会儿，我都已经4、5年级，就算比较硬的了都。就起步很晚，而且那个时候教育资源它是很匮乏的，就不是那么的有那么多的资源去让你选择，所以我从事的话学的话就算是比较晚的了。
0: 但是你的这个求学经历也都是很传统的
1: 啊。对，
0: 比如说就是上了这个初中啊高中，然后考大学。
1: 对对对，
0: 这样。有很多家长可能有意识让孩子从事说舞蹈 不管说教学还是演员，就会让孩子很早很早就离开家去上学
1: 啊，才是想走那种小艺考的那种。咱们艺考分两种，小艺考和大艺考。大艺考就是普高艺考生，然后小艺考是他上完小学之后就直接走那个艺考。如果是讲从小就想把他往舞蹈演员方向去培养的话，那你走小艺考可能会轻松一些，因为他小的时候比较软，你等到小学毕业之后，初中就不上了，就直接上中专，然后到时候直接去考大学，这样也是一种方法。
0: 那这样的路径可能会更
1: 苦一点呗，从小就压。但是我个人啊，我是会更建议孩子好好上完高中，因为他的文化程度肯定是不一样的。你要是正常上了高中的话，他的文化水平是肯定要比那个走小艺考的孩子，他文化课内容要多，所以他学的知识会更多一些。
0: 比如说有的艺考，有一些家长可能会更关注说，比如说北京的舞蹈学院，附属中学这样。那个就也属于中专，可能在这个学习文化课方面，您作为舞蹈老师不太建议。
1: 什么学文化？就是像你要是想考大地方，有咱们这个那个走中专的话，它有很多学校，比如说沈阳的啦、大连的啦，咱离近的哈，然后远一点的话，北京的、厉害的、上海的，那些它是对你的身材有非常标准的要求的，你得是身高达到多少，然后你的那个身材的比例是多少，它要求都是很规范的。比如说咱都知道那个手要过当，胳膊长短它都是有要求的，脖子长短、体态，就要求的很多，不是说你想考就能考。
0: 就是身体素质一定要达标。
1: 是的，不达标的话，那种就是高级院校、厉害的院校，他是不会收的，就要求很多。但如果你就想走个普通的中专的话，你像大连、沈阳，你就是都可以很轻松的考上去，付出一些努力。
0: 但是更多的还是希望孩子们通过这种还是深刻点的学习。
1: 我个人是建议，就是虽然普高艺考会比小艺考累很多、辛苦很多，因为他到了高中年龄大了，发育的比较好了，那个时候你的软开肯定是不如小的时候好，但是你能多学很多年的知识。
0: 这一点很重要。就是又要把学习成绩兼顾，
1: 是
0: 还得自己这个身体也得随着自己这个生长，也每天还得刻苦练功。
1: 对，我建议孩子是多学一些文化课的知识，然后你这个舞蹈对你来说就是锦上添花的东西。
0: 还是不要过早的就放弃自己学习的这样的一个。
1: 对对对，是的， 它是你的这条路、
0: 这个、
1: 但是你不要着急去选它、
0: 嗯、
1: 你可以继正常往这个方向走、
0: 嗯、
1: 你等到高中的话你再去那个走这行它就来得及就赶趟。
0: 嗯， 嗯，好，那相信呢苏涵老师的这个建议也给很多家长开悟了哈，可能会有一些想法的家长可能也会有一些改变哈。哎，我们说回来，那孙涵老师，就是从这个专业舞者转变为舞蹈老师，您觉得这种身份的转变是不是给你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这种挑战也好，说感受也好？
1: 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挑战，因为我说本来就是我是自己选择的，不是人家逼我的，也不是说、
0: 嗯、
1: 哎呀我那么擅长跳舞结果去教学，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
0: 嗯、
1: 我想法就是我就适合跟孩子在一起、
0: 嗯、
1: 跟孩子在一起会让心态变得很年轻、
0: 嗯、
1: 就包括现在我这个心态我觉得完全是因为跟小朋友混出来的、
0: 哎、
1: 他们太单纯了、
0: 哎、对，尤其那些眼睛啊眼神特别治愈、
1: 啊、是的，就你对我好、
0: 嗯、
1: 我就是喜欢你，我就会上课我有一口好吃的我要分享给你苏老师，
0: 嗯
1: 嗯，这样的话你这个人就没有存在一个勾心斗角的环境，你这个人就是会心态年轻、
0: 嗯、
1: 你每天都很开心啊。
0: 嗯
1: 嗯，
0: 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和大家分享分享？
1: 那 就
0: 太多了哈、
1: 啊、对、
0: 嗯、
1: 就每节课下课我们小朋友就天天都喂我、
0: 嗯、
1: 还给我搭宝座，他们会用瑜伽砖和垫子给我搭宝座，然后告诉我女王请上座，真的超级可爱超好笑，然后在旁边搭小桌，小桌上给你放很多的吃的，他们自己拿零食去喂我、
0: 嗯、
1: 就那样的、
0: 嗯、
1: 特别好笑，还给你捶背给你捏腿、
0: 嗯、
1: 就那样的、
0: 哎、
1: 女王我爱你就、
0: 哎、
1: 超好笑。
0: 有的时候就感觉是不是，哎，这样这么多的孩子，都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
1: 啊、
0: 你有没有自己的孩子？
1: 当然有，但是我家那是个臭小蛋子，
0: 嗯、
1: 就要啥不来啥，我就想要个女儿，可是我老公不争气，
0: 嗯、
1: 就给了我一个儿子、
0: 嗯。
1: 但是这帮小朋友，我平时都叫他们女鹅，你要叫女儿的话，
0: 嗯、
1: 人家妈妈会不太心里不太舒服，
0: 是是，
1: 所以我都叫用那个鹅来代替我的女鹅们。
0: 嗯
1: 嗯，
0: 哎，就是他们发自内心的那种去爱你
1: 啊、
0: 你特别能感受到哈，
1: 对对对，
0: 嗯，所以说没有什么挑战。那有没有新的这种感悟？
1: 感悟就是你像，就是要说挑战的话，我想给那个就是舞蹈表演啦、舞蹈编导口的老师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这个东西、
0: 嗯、
1: 跳得好，它不代表会教得好。这个我说了，
0: 嗯、
1: 就是如果你是成人和孩子，他完全理解能力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就会有一些老师小朋友他学不会，说很着急。我特别理解那个心情，因为当年我可能也是就最开始没有经验的时候，也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
0: 嗯，
1: 孩子学不会，哎，我也可着急。可是有没有想过，我们是不是用小朋友能听懂的、能理解的话来跟他说？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在做压前屈的时候，那我们知道的是小腹下压、胸口上挑、腘绳肌伸长、勾脚怎么？那你说这些还懂什么？他们听不懂什么腘绳肌、什么髂腰肌、什么东西、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要跟他说，来，宝贝们，我们把小手伸平平，跟对面的墙搭一个小桥，让公主能够平平的过桥。你不要把桥搭到水里面，因为要求是端平的嘛。
0: 嗯，
1: 搭到水里面就下去了，就是动作不标准。
0: 嗯，
1: 你要说端平，不要那个公主在上面走着很害怕要掉到水里。他就能听懂，他为了让公主好好过桥，他会把桥搭得非常直，然后谁搭桥搭得好了，你再给他个小奖励，什么小粘贴啦、小钻石啦，还能好开心的。
0: 嗯，
1: 就是可以尝试用一些这种方法去引导小朋友，而不是你在那干着急。
0: 对，一定是要学过这个儿童心理学。
1: 嗯，对对对，还得自己琢磨，只学还不够用，你得自己去研究、自己去琢磨，让孩子就你了解的孩子多一些，你才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
0: 嗯，尤其是说把大人的话，哎，讲给小朋友听，一定要这个讲的过程当中，
1: 嗯，
0: 要让他有这种能够听得懂。
1: 对，
0: 哎，很多小朋友就像刚刚苏老师说到哈、
1: 嗯，
0: 有的老师他会跳，专业的舞者他并不一定能教好小朋友，
1: 嗯，
0: 就这个沟通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
1: 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0: 嗯、
1: 孩子的课必须是有体系的、
0: 嗯，
1: 你得有一个完整的教学系统。
0: 嗯，
1: 他这几年一共能在你这待多久？因为一周就只有两节课，两节课其实使劲加不才三个小时嘛。
0: 嗯，
1: 你得给他规划好教学计划。你这学期要解决什么问题，你几节课之内要给他完成什么目标，
0: 嗯，
1: 然后再按照这个教学计划去制定教学方法，每节课都要写教案，就千万不能去，哎，我想到那儿我就教到那儿。舞蹈师会有这个问题，因为我当年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也是这样的问题，
0: 嗯，
1: 后来我才知道就是那样的话会耽误孩子的进度。 特别是小朋友他有时候会请假呀什么的，
2: 嗯，
1: 你就忘了上那个叫啥玩意儿来着，
2: 嗯，
1: 就想不起来了，所以你一定要把卷写得非常清楚，
2: 嗯，
1: 然后这节课孩子上一个呀老师我请假了，这节课不知道学啥，你才能立刻的调出来你落了哪个哪个哪个，你需要补哪个哪个，
2: 嗯，
1: 所以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0: 这课程体系它是环环相扣的，
1: 嗯，
0: 不是说想到哪儿教到哪儿，
1: 对对，他
0: 要想
1: 要
0: 让孩子有一个整体的改变的话，
1: 嗯，
0: 还是要有这种体系，然后老师根据这样的一个方案，哎，逐步的去解决孩子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可能说我们很多家长说这个，哎呀，我这节课不去啊，怎么样？但是老师要盯着孩子哪节课他没来，
1: 嗯，
0: 然后根据他因材施教啊，
1: 嗯，
0: 因为他这个落下的东西，你要私下还要给他补上。
1: 对，就我们那个就上课之前，像我啊，我会给小朋友让他们提前一点来，
0: 嗯，
1: 然后你上节课落上，因为平时补课，因为我的课比较多，
0: 嗯，
1: 我课多的话，我上课的时候是没有时间就在家课给他补课了，所以一般都是课前你早个10分20分的你来，
0: 嗯，
1: 我把你落下的给你往前赶一赶，我管那个叫小课堂，
0: 嗯，
1: 就是免费给家长的一个小课堂，
0: 嗯
1: 嗯，是这样的方式，
0: 很负责任。
1: 那当然，
0: 不能就是在孙老师这儿不行，不能有什么遗漏。
1: 他要是落了课，小朋友好聪明的，他知道完了我跟不上了，哎，下节课我这节课我觉得我受挫了，那他下节课肯定不想来喽。
0: 嗯，
1: 然后在时间长他就不想学了，他就从此就放弃这个爱好了，
0: 就慢慢有惰性了。
1: 对，他不仅是惰性，他是觉得自尊心有点受挫。
0: 嗯，
1: 别的小朋友会他不会，他闹心。
0: 嗯，
1: 然后他的方式，小朋友解决方式不是说，哎呀，我加把油赶上去。就大人的话，成年人他都可能做不到。
0: 嗯，
1: 大家最后的方式解决方式就是，哎呀，放弃吧。
0: 哎，
1: 嗯，
0: 舒适一点。
1: 对，
0: 嗯，
1: 对，
0: 其实就是想这样的去，跟着孩子们的这个进度，也是想让他们能够别太早的就走进这舒适圈了哈。
1: 嗯，对对，
0: 别说。过早就放弃自己了，尤其是小，
1: 嗯，
0: 小女生，是不是？
1: 是是，
0: 在教学过程当中也给他们一种这个毅力、恒心、
1: 嗯、
0: 耐力，是不是？
1: 嗯
0: 嗯，家长也会有，是不是很好的口碑？
1: 尤
0: 其不收费，是不是？
1: 我觉得还行吧，
0: 嗯，
1: 还行，
0: 还挺谦虚，是不是？嗯，好，那从事舞蹈教学这些年啊，
1: 嗯，
0: 您觉得是什么支撑着您啊，或者说支持着您，就是坚守在教学一线？
1: 那肯定是孩子对我的爱呀，就每节课给我那么多情绪价值，
0: 嗯，
1: 每天我上课我去了之后，小朋友们都会过来抱我，
0: 嗯，
1: 放学的时候走了也过来抱抱我，然后嗯，孙老师我这周见不到你会很想你的
0: 啊，提前和你说
1: 啊，对，嗯，他要是那个他就是这周最后一节，每周是两节课，等到第二节课下课的时候，
0: 嗯，
1: 他就该说了，哎呀老师我有好几天见不到你会好想你的，
0: 嗯，
1: 啊，这心里就融化了，
0: 嗯，
1: 救命啊，
0: 嗯，
1: 好开心。
0: 有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你自己孩子的感受，这个是肯定不能在他面前展现的，是不是？
1: 像你像家庭和工作，
0: 嗯。

0: 办法去达到。
1: 嗯
0: 嗯，就高质量的陪伴呗，
1: 双方都别，就是两边都不会让孩子感受到这种失落感。
0: 对对对对。你像自己儿子的话，你就给他一些多的高质量陪伴，别就是陪他吃喝拉撒，这些玩意他记不住的。你平时课间那个已经就孩子们放假的时候，我们有寒暑假，寒暑假时候你带孩子多出去玩一玩啊，就哪怕是陪他去在草坪上揪点那些小草啦，就那些掉捡点掉的树叶啊，然后陪他做一些小手工，这种高质量的陪伴的话，孩子是很高兴很高兴，他会记很久。就多给一些这些的话，平衡点就找回来了。你要说天天陪他吃饭，那肯定不可能。人家他孩子吃饭的时候，我可能在上班呢。但是如果回来的时候，你陪他写写作业，督促他把这个字写得更好一点啊什么的，然后晚上睡觉之前你陪他聊聊天，跟他说说今天在幼儿园发生了什么，他也是会感受得到妈妈对你的爱。
1: 看来这个不管说在工作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苏杭老师都是对自己，要求极其严苛的一个老师，是不是？
0: 对。
1: 刚刚其实焦晶特别不喜欢问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其实这个我觉得对我们女性来说是一个
0: 是，
1: 不太友好的问题。
0: 还很难，确实很难，就看能不能逼自己吧。
1: 有的时候，哎，我这个问题可能理解的有点偏了。我想说的是，就是在自己孩子面前是一定不能展现到，让他看到他有没有接你下班的时候，孩子，
0: 少，很少，因为他也有别的兴趣班，我们的时间是比较
1: 他有没
0: 充
1: 有
0: 足
1: 看到
0: 的。
1: 过别的小朋友，看到说跟妈妈这么好？
0: 看到过，但男孩子好像不在意这些。但是如果觉得我生的是女儿的话，他肯定会吃醋。但是踹老大呢，他就无所谓，他没有很在意这个。
1: 没有，没跟你提及过。
0: 没有，真没有，他 真的是没有。
1: 那还好哈，好。那作为年轻老师哈，究竟还有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在自己的这个教学当中，相比于这种传统的教学，是不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优势？
0: 肯定是不一样。就早先像我小的时候，我们学那个时候都是传统的，叫生搬硬压。那横叉竖叉，我不管你软开什么样，小胯大胯达到什么水平，我上来就开撕，上来就开号，撑不撑得住？你流着眼泪，流一滩眼泪，谁管你就在这耗着吧。我们小时候都是这么过来的，就是压坏的其实有
1: 残
0: 很
1: 忍，
0: 多，
1: 有，
0: 真的。但是那时候消息网络不发达，大家不知道。
1: 好多，也是娇晶女儿在小的时候，有一个阶段去学习舞蹈，我还特别关注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那会儿就开始网络发达了嘛，很多孩子会出现脊柱啊，或者说这个
0: 下腰瘫
1: 髋
0: 痪，
1: 部啊，都会，
0: 还有把胯踩断的，好多，
1: 是
0: 好
1: 不
0: 多，
1: 是？
0: 好多。但现在不一样，因为现在我说了，就教育口的话，它会叫肌肉舞蹈，舞蹈肌肉解剖学，它会建立在这个教材的基础上。你像现代医学已经很发达了，已经不是当年咱们就，你看当年那个剖腹产手术刀口都是竖的，现在都是横的。就现代医学非常非常发达，所以肌肉解剖学也是很发达的，就把人体研究得很透彻了。所以如果现在我们想练竖叉的话，他会先解决股四头肌，还有腘绳肌这些肌群，一个个单一解决之后，解决前腿，然后再解决后胯、后腿、髂腰肌，这些都 OK 了，然后才会进舒叉。就不像早先你拿两个砖或者拿个那种我们说那个长凳耗着吧，硬给它耗下去，软的天赋好的孩子可能就下去了，但是硬一点的呢，那就很容易受伤啊。但现在不会了，现在都是先去检测单条腿，竖叉就两条腿，前腿一个，后腿一个。前面检查完就检查后边的，前面检查上面和下边，然后后边检查后边、上边、下边，这些都检查完了之后，才会进到竖叉的这个环节。它是作为检测动作，而不是在作为训练动作在那干耗了。
1: 小时候有没有这种经历？
0: 当然有
1: 痛苦
0: 了，
1: 的经
0: 当
1: 历？
0: 然了，那哭的，
1: 也是，
0: 对。
1: 哎，但小时候怎么逼着自己坚持的？就是喜欢，
0: 就是，反正就是
1: 这事儿
0: 能，
1: 就想做自个
0: 就
1: 儿。
0: 我们当年能学下来舞蹈的话，我感觉就是有执念，可能就是觉得，因为学舞蹈就是让孩子，就是让女孩变得不一样，她会变好看，对吧？就非常也非常能容易看得到的，比如说她后背很直，她气质就是不一样。就跳舞的孩子往小孩堆里一站，她就不一样，就练得久的。然后特别是我们那时候，然后那个我那个同学，就是我说会劈叉那小孩，他还会下腰。我们开班会的时候有节目，演节目，他嘎一下站那下了个腰，我天！我更觉得我得学，我要坚持，我要像他一样。
1: 他是属于 自己先天有天赋。
0: 那个孩子好像学的比较早，我当时也没有太了解，因为那时候我都四五年级了，你没有跟

0: 跟他不是特别的熟，就只是同学而已、嗯、
1: 但是就是觉得他是一个榜样
0: 啊，崇拜他，
1: 嗯，
0: 真好，好酷啊，能又下叉又下腰的，我也想那样、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还有那个前桥后桥，就是一种翻腾类技巧，
1: 嗯，
0: 就是在建立在下腰的基础上拔下又翻个个，我天哪，那帅的全班开班会都惊呼、啊、
1: 都欢呼
0: 啊对呀、啊、太酷了，然后就为了这些，
1: 嗯
0: 嗯，
1: 就是当时自己的这个初心就是对于舞蹈这种执念，
0: 对，就觉得那个帅我要变厉害，我像他一样能翻，
1: 嗯，
0: 现在知道那个翻其实很简单，就只要你会下腰撑就很轻松解锁了，但是当时就觉得太酷了，好牛啊，长得像他一样。
1: 其实学习舞蹈是一个需要坚持的事，
0: 嗯
1: 嗯，
0: 肯定的，你这个玩意儿就肌肉训练，就比如说那健身房，你要是你看那种肱二头肌格外发达的那种肌肉男，他肯定不是练两天就练出来，他肯定练很久、
1: 嗯、
0: 撸铁撸很久很久了，
1: 经年累月的，
0: 哎，对，肌肉训练就是这样的，要靠量、
1: 嗯，
0: 量堆到了数量了，他就能达到质的飞跃。
1: 那当年你是怎么兼顾学习的？
0: 就正常上课呀，课外兴趣班、
1: 嗯、
0: 我可能也是有一点点小天赋在身上，
1: 嗯，
0: 可能
1: 是就
0: 是
1: 这个高中阶段怎么度过的？
0: 就正常的上课，然后倒是那头会有集训，寒暑假的话要去外地集训的，
1: 嗯
0: 嗯，他会有那种报那种一般都去那个大城市，对、
1: 嗯、
0: 大城市，你像咱进出的话就呼和浩特北京，
1: 嗯，
0: 报那种集训、
1: 嗯、
0: 然后全日制的、
1: 嗯、
0: 一个月吧，反正一个月都算少，你就啊，一般那种天赋好的话他一个月够了，你要是那种稍稍硬一点的，就是我都上高三了我才想到走舞蹈这条路的话，那你就得多点时间，可能会脱产，就是你的这个课可能就得请假了、
1: 嗯、
0: 学校的课可能就不上了、嗯、但如果你提前未雨绸缪一天规划好了的话、
1: 嗯、
0: 那你就寒暑假去集个训的话，其实这些训练量加上日常的你就维持这个舞蹈，它其实挺，就是如果真的走这条路的话，它是挺投资比较多的，
1: 嗯，
0: 你像那些的话后面你就得连着上小课，你就不可能跟大班去练，大班练的它量是有限的，只有小课才能给你一对一的，
1: 嗯，
0: 就专业的告诉你缺哪儿，比如说你树杈搬腿搬前碰后搬的不好，那你后腿不好就给你练后腿练腰，
1: 嗯，
0: 你前腿不好就练前腿，所以到后面的话可能常规的训练你就得去上一对一，
1: 嗯，
0: 然后大课的话就等寒暑假出去集训就够用了，全日制的那种。
1: 您觉得啊，
0: 嗯，
1: 自己这个专业就业率怎么样？
0: 嗯，就是
1: 在你原班啊，
0: 就哪个行业在我看来、
1: 嗯、
0: 就是只要是你做得很好、
1: 嗯、
0: 做得非常的尽心尽力很走心了、
1: 嗯、
0: 你哪不管哪个行你都是好就业的、
1: 嗯、
0: 就我眼里，
1: 嗯，
0: 就只要你当时跳得很好，你像我班跳得好的那人就考团了，考编考团，
1: 嗯，
0: 考这些地方，
1: 嗯，就是当时班级大概有多少人？
0: 班级一般都是20人左右，
1: 嗯
0: 嗯，
1: 大家现在都在这个行业里，差不多
0: 不是太联系了，
1: 嗯，
0: 不是太联系了，
1: 可能就是没有太多联系，
0: 嗯，
1: 但是就觉得自己这个专业对自己来说哈，
0: 嗯，
1: 还是这个就业还是不成问题的。很多家长可能觉得学这个舞蹈怎么办，未来这个出路在哪儿，可能不太明晰。
0: 你像舞蹈的话，你要么就当老师，要么就考那个，还有就是我觉得一个现在就赚钱很多的岗啊、
1: 嗯、
0: 就是你走舞蹈编导专业，然后你去在那些个大城市当舞蹈编导，那个是挣很多的、
1: 嗯、
0: 就是北舞的那些很厉害的教授，他都是你那，像咱知道那个奥运会啦、
1: 嗯、
0: 还有那个每年的春晚，央视春晚、
1: 嗯、
0: 他不是说就只有一个大导演就完事儿，他里面会有很多很多很多个舞蹈编导去承包每个项目，
1: 嗯，
0: 是这样下来的，
1: 嗯，
0: 就包他不是说舞蹈编导就只管那些个舞蹈，他可能还负责，或者是你还能，哎，还可以有那种舞美的那种专业，
1: 嗯，
0: 就是你跟舞蹈有关的舞美，就是那个台上的布景，
1: 嗯，
0: 对，舞台布景，
1: 嗯，
0: 有的家长可能不太懂舞美啥，可能以为跳舞美、
1: 嗯嗯、
0: 就是那个舞台的布景啊，专业那种、
1: 嗯、
0: 还有专门的这个，还有那个服装，舞台服装设计，这些就现在这种行业可多可多了，
1: 就是分支很多
0: 啊、哦、就如果你要是舞蹈跳好的话，他这个玩意儿他其实就会给你一个跨界的技巧，还有现在比较火那个舞蹈摄影，
1: 嗯，
0: 就很多小朋友啊或者是成人他就很想去摆一下好看的造型，
1: 嗯，
0: 如果你学过舞蹈的话你能帮他摆一些很漂亮的造型，就这些他都有很多很多方向，
1: 哎，
0: 嗯，
1: 这么一说哈、啊、好像对于这个很多说这个舞蹈可能出路不太好的一些家长应该是有一些这种前瞻性的这个指导了哈，
0: 嗯
1: 嗯，看在舞蹈专业可以衍生出这么多的分支小专业，
0: 嗯嗯嗯，
1: 哎，然后做的只要好，做的只要精，都不成问题。
0: 对，就你学哪个专业，只要你好好学，你肯定不会差了，
1: 嗯、
0: 你肯定会有一个很好的饭让你吃到手。
1: 嗯，确实是这样啊。
0: 嗯。
1: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啊，是从事舞蹈教学11年的苏涵老师。那刚刚在节目当中呢，苏老师和大家进行了这种专业对于这个舞蹈教学的一些分享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具体来聊一聊这个少儿舞蹈，
0: 嗯，
1: 好不好？
0: 好。
1: 哎，说到这个少儿舞蹈教育啊，他说怎么说啊？教经看来，他是一个教孩子跳好一支舞，其实。不光是说跳好这样的一支舞，更多的是关乎于这种形体的塑造呀，还有性格培养和审美能力的一个提升，
0: 嗯，
1: 是不是？
0: 嗯嗯。
1: 那教经特别好奇您的这个教学方式，比如说有没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的教学的风格哈？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这个理念呢？或者说在教学当中更注重培养孩子哪方面的能力？
0: 可以，可以。
1: 嗯，
0: 咱这是兴趣班，它跟全日制的学校。就小艺考那种走的中专肯定不一样，人家全天到尾都能练，你不练你哭，你到时候还得练，你妈逼着你也得练。
1: 嗯，
0: 你像这种兴趣班的话，肯定，而且现在家长是非常尊重孩子的意愿的。
1: 嗯，
0: 就你要不想学，天天哭哭唧唧，妈妈很心疼，那就不要学了，会这样。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咱们这种兴趣班一周就两节课，每节课一个多小时，一周，然后他要再请个假，可能就剩一个多小时。那这种情况的话，孩子的情绪价值其实是更重要一些的，我觉得。
1: 嗯，
0: 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这个孩子他本身啊，本身现在孩子他好卷啊，他好多别的课，他不像
1: 是的。
0: 早先呢，咱就那个
1: 跟学一样，
0: 哎，对，
1: 把一样学明白就得了。
0: 对对对对，你现在好多课，兴趣班好几个，
1: 嗯，
0: 而且舞蹈本身就不像别的兴趣班那么轻松，那么快乐。
1: 嗯，
0: 舞蹈就很痛啊，很累呀，很辛苦啊，又流眼泪呀，又流汗水啊。
1: 嗯，
0: 那如果真的想让他坚持下去的话，他肯定是要自己发自内心去喜欢的，否则他肯定是坚持不下去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给孩子更多的关注和鼓励上，这一点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1: 嗯
0: 嗯，
1: 就是得让孩子在这个痛苦当中快乐着
0: 啊，对，就是他自己发自内心。像比如像我们，他不会，我是不会是像原来一样压。
1: 嗯，
0: 因为这个就是这个极限，就对于有经验的老师来说，你其实压，你完全知道他的极限在哪儿。
1: 嗯，
0: 但是孩子会很被动。
1: 嗯，
0: 你压他就有点害怕的，就像现在我突然推你一下，你也会很害怕。
1: 嗯，
0: 小朋友也是的，所以我一般都是去引导他自己去突破舒适区，让他自己达到他的极限。我告诉他们，如果你不痛的话，你就不进步了。
1: 嗯，
0: 你要是想进步，想变得更厉害，你肯定是要有一点点痛感的。
1: 嗯，
0: 但是这个痛感是在你的忍受范围内。不会让你痛的，哎呀，我不行，我要嘎了。
1: 嗯，
0: 就是在自己痛感范围内，你要让自己有一点痛，你才能进步。而且我会准确的告诉他们
1: 哪儿痛，
0: 这个动作对哪儿痛。比如说我们在做那个压后腿的时候，小朋友非常愿意用腰带长，他们腰好，小孩腰都很好。
1: 嗯，
0: 然后一用腰带长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大腰的不就腰椎那一节会很痛，我就告诉他们这个痛是不对的。
1: 嗯，
0: 那你要先往上找，再往后去找，往后去卷，往后去拎。
1: 嗯，
0: 这样的话你会觉得你的那个小三角裤的边边会痛，就是髂腰肌的位置，髂肌和腰大肌的肌群，这个地方痛，说明你的后腿后胯在进步。
1: 嗯，
0: 你要觉得腰痛的话，你要是调整不了，像苏老师说的，你要先往上，再往后。如果调整不了的话，那就喊苏老师帮忙了，我来帮你调，下次自己找到这个感觉就好了。就是这样去引导他，小孩他很有上进心，真的，小小孩他都有上进心。
1: 嗯，
0: 然后这样引导完之后，他就自己能找到了，就会自己突破舒适区了。
1: 听完苏老师的这个对于孩子们的讲解哈，教经都觉得挺被吸引的，我还不自觉的身体跟着往上提一提哈，有感染力。
0: 嗯，
1: 教经能够感受到苏涵老师这种感染力，尤其是对于孩子们这种亲和力也好，其实这也是在日积月累的这个教学经验当中积累的。
0: 嗯嗯嗯。
1: 那我们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在做这样的一个教学哈，
0: 嗯，
1: 有没有一些和你一起的同伴，你对他们有没有一些要求，就成为你的合伙人也好，就是大家有没有一个
0: 我们有固定的教材，
1: 嗯，
0: 然后还有教案，教案都是我写的，
1: 嗯，
0: 就是我们那是有体系的，你必须按着我这个讲，按着我那个模，就到我这儿来之后，你得经过我的考核，不是说上来之后，哎，我专业的，我想，就算你是那个硕士啊，你是博士，咱们招到，咱不吹牛啊，招过硕士，但是你必须是经过我的考核，把我的教材学完，我会培训你。
1: 嗯，
0: 我的教材学完之后，每一个动作我都是给编了故事的，就不是说上来就来讲解这个标准小腹下压是胸口上挑，不是，都是有一些小故事去引导，什么开开小火车啦，像我刚才说那公主搭小桥啦，
1: 嗯，
0: 你得把这些故事给我背下来，
1: 嗯，
0: 然后给我在这儿磨课， 我看你 A 能给孩子讲的，然后你的气氛也能带动得很好，考核通过你才能去上岗带班，
1: 嗯，
0: 要不然你就只能跟我班当助教。
1: 嗯
0: 嗯，我们这种模式
1: 很严格的。
0: 嗯，
1: 对于老师吸纳来的老师会
0: 对
1: 有很
0: 就必须回流
1: 高的要求，
0: 因为我们当年不都传统升班应亚吗，
1: 嗯，
0: 那些老师来他都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必须经过我重新改革之后全都改良，从头到尾重炉回炉重造，然后你才能去上岗。
1: 嗯
0: 嗯，
1: 精益求精，对老师的选择也是这样的。
0: 那你要按正常传统教育法的话，那我们跟别人不一样了嘛？一样的话，那孩子就是很痛苦，很不开心啊。
1: 嗯，
0: 所以必须按我的方式去教学。
1: 嗯
0: 嗯，
1: 其实，在苏涵老师的课上也可以有快乐哈，
0: 很快乐的。
1: 不是说是就是痛苦，我每天怎么压。
0: 痛苦肯定会有，但是他是在痛苦中快乐，
1: 嗯，
0: 快乐中找到了成就感。
1: 嗯
0: 嗯，
1: 哎，相信很多家长会觉得把孩子送到苏老师这儿学习舞蹈。明智之举是不是会有这种家长会有一些反馈，正向反馈的是不是，嗯，很多
0: 是，
1: 嗯，
0: 我们好评很多的。
1: 嗯
0: 嗯，
1: 比如家长说最多的是什么，
0: 很幸运遇到你，
1: 嗯，
0: 苏老师遇到你是我们的幸运，这是我听的最多的话。
1: 嗯，
0: 我说遇到你们也是我的幸运呀，
1: 嗯，
0: 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双向的，
1: 嗯，
0: 双向奔赴，就如果我去坚守，
1: 嗯，
0: 有的家长人家就喜欢严厉的老师，你这种方式他不理解的，
1: 嗯，
0: 他觉得你这样能教出成绩吗，会这样会质疑，
1: 嗯，
0: 但是就得是那种我本身就是也希望我是认可你的教学方式的，
1: 嗯，
0: 我们才能一起互相配合让孩子走得更远一些。
1: 嗯
0: 嗯，
1: 就也有这种不理解的
0: 很多，
1: 但是不会强求。
0: 嗯，对，
1: 嗯，
0: 对，
1: 喜欢的是这种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
0: 是，
1: 嗯
0: 嗯，
1: 好。那面对不同年龄段哈，我们说回这舞蹈教学，尤其少儿舞蹈教学，
0: 嗯，
1: 还有一些可能孩子们性格迥异不一样，
0: 嗯，
1: 是不是要进行一些调整教学方式？
0: 教学方式的话，其实孩子性格不一样，这个好办，这个就平时在上课的时候你去多关注，
1: 嗯，
0: 多鼓励就能解决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其他我们正常分班的话一般是按年龄段区分。
1: 嗯，
0: 你像4到6岁它是一个黄金年龄，一般小孩40岁开始学舞蹈，4周岁到6周岁它是有软开的年龄优势的，
1: 嗯，
0: 就你不怎么疼，你可能横插竖插就慢慢就耗出来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年龄段我可能就会在教案上，不是可能，我就是，
1: 嗯，
0: 我会在教案上多安排一些静态的耗，
1: 嗯，
0: 他肌肉素质很不好，
1: 嗯，
0: 协调能力很不好，4到6，但他软开非常好，他趴着趴着可能青蛙趴青蛙大跨小跨就趴下来了，
1: 嗯，
0: 所以在这静态耗上会比较多。那你像跳舞编排剧目，像咱电台少儿春晚什么的，
1: 嗯，
0: 那我就会在舞蹈剧目里编一些手位啦基本功啦，就是能展示的横插竖插他擅长这些东西的东西，
1: 嗯，
0: 然后这种舞蹈剧目的话就可能会适合那种4到6周岁小朋友，就是不是那么难，协调性用到那么多，
1: 嗯，
0: 那像6周岁以上的话，这种孩子理解能力也变好了，肌肉素质能力也很好了，
1: 嗯，
0: 他就会多加一些啊，协调性也会很好，
1: 嗯，
0: 6周岁之上那他可能就是多加一些动态的颤压，而不是之前那个小朋友那个静态的耗了，
1: 嗯，
0: 动态因为他肌肉能控制得了，他就能保持住这个后背的状态是什么样子，这样压的话他就是一个科学的安全的不会受伤的方式，
1: 嗯，
0: 然后舞蹈剧目的话你就可以加一下风格特点了，就比如说我们那个中国舞，它是民族民间舞和中国古典舞的统称，
1: 嗯，
0: 那你加一些风格什么维族啦，那个脖子你让小孩动他动不明白的，
1: 嗯，
0: 他很难动明白，但是你要是6周岁以上，哎，你给他引导一下教一教他怎么去做，他就真的能练出来，他很厉害的，
1: 嗯，看娓娓道来，就是熟悉每一个阶段孩子的这个成长发育的一些指标，
0: 嗯，
1: 然后根据这些指标再去调整他们的一些学习的模块，
0: 嗯嗯 嗯,
1: 嗯，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那很多孩子就像刚刚我们提到哈，初学舞蹈怕疼怕累，
0: 嗯，
1: 哎呀，家长也觉得很辛苦，也坚持不下去，是不是？
0: 嗯，
1: 有的可能产生抵触情绪，说我不想去了，我还有别的班，我还可以再去学别的，
0: 啊，
1: 是不是？
0: 对，
1: 怎么去引导？
0: 像这种情况，我的处理方法啊，就是，嗯，首先吧，现在因为他不是传统升班应亚，
1: 嗯，
0: 他的痛感是能够在承受范围内的了，
1: 嗯，
0: 就孩子不是那么辛苦那么遭罪那么难过那么疼那么天天流眼泪的那种情况，
1: 嗯，
0: 然后其次在他来上课的第一节课我会先给他说清楚，就给他洗个脑， 告诉他，哎呀，你学舞蹈能变像公主一样美。
1: 嗯，
0: 公主什么呀？后背又直，哎，人家脖子长，戴什么项链都好看。
1: 嗯，
0: 哎，人家那个肩沉得很低，然后一露那个项链就可美了，腿又直，到时候人穿个大麻袋，披个塑料袋，人都好看，就是给他洗个脑。
1: 嗯，
0: 你像那种刚，为啥要四周岁？四周岁他是

0: 能接受你洗脑的了，他会喜欢美，他会喜欢漂亮，追求好看。
1: 嗯，
0: 所以你告诉他，你这样学了舞蹈之后，你能得到什么？你能变成什么样子？
1: 嗯、
0: 他就被洗透了。
1: 嗯，
0: 于是他这一节课就可以认认真真给你进行训练。但是到后面的话，肯定强度会逐渐加上来。那强度加上来的话，我的方式就是打感情牌。
1: 嗯，
0: 我会让他们彻底的爱上我。
1: 嗯，
0: 你像小孩，他其实你说他纯喜欢哪个科目，好像很少。
1: 嗯。
0: 他一般都是喜欢老师，好不好？
1: 对的，
0: 就像我小时候，我就不喜欢数学，因为我们数学老师都不换衣服，他天天穿那一套，我觉得不漂亮。那个男老师天天就那一套衣服，所以我就不喜欢数学。那你看小朋友，他为什么会喜欢舞蹈？那可能因为舞蹈老师穿的好看。
1: 嗯，
0: 像我上班，我天天都化全妆，那假睫毛肯定早起半个小时，早起一小时我都得粘上它，我得打扮的漂亮一点，让孩子能喜欢你，而且给他们生活中更多的关爱。我可接下来给他们送送小礼物，哄哄他们，他们哪块不开心了，你不要不管他，你去陪陪他，哄哄他，鼓励鼓励他，多关注。其实孩子真的说，不是说非得就用礼物才能给他哄好，你多给他说一些个夸他的话，夸夸大法。
1: 对，可能在家里面，哎，家长可能更多的都去指责，去看得见是他们的这些缺点。有的时候可能，哎，娇娇有这样的经历，因为我们节目会邀请到很多小朋友走进直播间，问到他们说你的优点是什么，很多孩子难以启齿，可能在家里面获得这种获得感不够，他不知道自己的优点到底是什么，
0: 被夸的好很少。
1: 所以在课堂上，在苏老师的课堂上就是夸夸大法，是不是？
0: 对，夸到具体的点，比如说，哎呀，你今天后背好直啊，像一个把杆那个杆一样直。他一听，别小朋友，而且最好的是别小朋友听他，哎，苏老师夸那个像把杆一样直的孩子，把他也直起来了，就这种方式，他就会很开心。你就直接说，哇，宝贝，你好棒，你好厉害。他是没有感觉的，你得给他具体到点。哎呀，宝贝，你看那个手，掌型手要求五指并拢。哎呀，那个手关的，我觉得我要是给你中间放一个戒指你都得给他夹得根本掉不下去，他就更高兴，然后所有小孩听，哎呀，老师喜欢那个掌心有关节的，把他们一个人关紧了，就这样去夸，
1: 特别具体，
0: 对，一定要具体到点，
1: 不是很泛泛的夸，你很棒
0: 你
1: 很好呀，你很优秀，不，
0: 对对对，这个没有用，小孩就就完事了，
1: 因为在家的时候可能也听到的是这些，
0: 对，家长会犯这个问题，就是直接宝贝你很棒，说不出来我哪儿棒，
1: 所以。我们家长听到这儿了，哎，看到这儿了，也应该注意一下哈，在家里面是要进行对孩子这种鼓励、夸赞，夸到具体的点。
0: 对，对，
1: 像苏老师一样，是不是？
0: 是。
1: 好，那苏老师，现在很多家长特别注重说考级，不管学习什么，叫舞蹈也有考级，是不是？
0: 对的。
1: 还有比如说想让孩子参赛，拿奖，可能是就想对自己有个交代，哎。可能要展示的话哈，不说炫耀，说展示，哎，有具体的东西，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忽略了这种舞蹈本身的乐趣？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的？
0: 我个人啊，是因为我儿子也学这些，我儿子也学舞蹈，然后他基本功也是我教，我是非常大力支持孩子多参加考级演出比赛，因为其实家长的看的点太局限了，我们就盯眼前，哎呀，这个有没有用啊？这个证得了有没有用？这个奖项以后有什么帮助啊？哎，这个玩意儿能不能考试加分？我先去放那一句话，这个什么都没有加分，记住了，说加分那骗你的，没有加分，不管啥，你高考、中考都不可能加分，但是我们眼前不要就盯那个奖牌和证书，这个考级舞蹈还有演出还有比赛，它最好的地方是你在上台前，小孩是要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和紧张，他心里都吓得手心都直冒冷汗，他如果能够克服这个恐惧去上台，上了台之后他脑子是处于短路状态的，特别是咱呼伦贝尔少春晚，一路在大剧院，那个灯光一打，下边啥也看不见，就只有黑压压人头，或者就只有个灯炸的你都看不清楚，就那种情况他脑子是短路的，他如果在短路的状态能不能够完整的把这个舞蹈跳下来，然后他下来台之后如释重负，哎呀大石都落地了，哎呀我跳完了，我好像还没咋出错，出错的话，哎呀那我也跳完了，就算出错我也跳完了，那种成就感，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就往往是这种东西才能让孩子变得更自信。你想他当那么多人的面我都跳舞了，我就要考级的话他是当考官老师的面，考官老师死盯着他，他爸爸跳完一个舞，演出的时候当那么多人的面爸爸跳完一个舞，还有刚才咱说那个比赛，那么多评委盯你一个，你跳完了一个舞，

0: 种事情我都经历了，天哪，以后什么害怕，什么我都不怕了，好吗？
1: 嗯，
0: 就是这样的。
1: 所以是支持大家的，并不是说盯着这个东西，而是让他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嗯，
1: 也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是，
1: 哎，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嗯、对的，对的。
1: 嗯嗯，那看来很多这个对于哎，交警之前接到过这样的一通电话，
0: 嗯、
1: 也是问交警，就说这个什么考级证书加不加分？
0: 不加分。
1: 嗯，那就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了哈。
0: 嗯嗯，
1: 就是让孩子去有这种体验感是最重要的。
0: 你像考级证书的话、嗯，它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
1: 嗯，
0: 你如果不给孩子一个目标，就你这个学期学过，咱们为什么学考级教材？
1: 嗯，
0: 因为如果就靠课余的两个小时，每周俩点儿，
1: 嗯。
0: 你根本就学不完所有的民族民间舞。
1: 嗯，
0: 考级教材它非常厉害的地方是它每一个考试的组合，
1: 嗯，
0: 都把一个民族民间舞的基本动律呀、体态呀、招牌的动作那种标性动作给你编进去了。
1: 嗯，
0: 你通过学这些教材，你就能大概掌握这一个民族，比如什么回族啦、维族啦、藏族啦、傣族啦、蒙古族这种传统的这种舞蹈、
1: 嗯，
0: 你就能知道它的大概特点是什么样子的了。所以我们会就是不管是哪个机构，它肯定都会教考教材，就算它不考。他也会考采用这套教材，
1: 嗯，
0: 基本功和考级两个都去学，
1: 嗯，
0: 那如果你孩子一个，哎，你这个好好学啊，到时候你得个大证书，
1: 嗯、
0: 他就有目标了，
1: 嗯，
0: 孩子他是比较会愿意看眼前的东西、
1: 嗯，
0: 你就说，哎，到时候你长大了，你怎么怎么样，他看不到那么远，他只是个小孩儿、
1: 嗯，
0: 你就近，哎，宝贝，你今天怎么怎么样，我就能得证书了，哎，他就看这个，
1: 嗯，
0: 这是给他的一个动力，一个目标，
1: 嗯。
0: 他这样才能慢慢的去打怪去升级，要不然他都，而且他如果没有动力的话，他一想，哎，反正我也不考试，那我就随便学就好了，上课可能就没有那么认真了。所以这个考级教材就算是你不考，本来我们也没有说奔着是为了考下来而怎么怎么样，我们是为了学这个东西、
1: 嗯、
0: 所以给了孩子这个动力，
1: 让他有目标。
0: 对，
1: 哎，在达成目标的这个过程当中，
0: 嗯，
1: 有获得感。
0: 对，
1: 哎，嗯，有了获得感以后变得更自信，
0: 嗯，
1: 这是一套连贯的，
0: 对对对，
1: 一个良性的循环。
0: 是，
1: 哎，
0: 考完了一就想要二、
1: 嗯、
0: 考完了二想要三，我要考到满级、
1: 嗯、
0: 就这样的。
1: 哎哎，考到满级就可以这整个一个阶段可以说是完完整整的学下来了、
0: 嗯、对对对，
1: 可以说也对自己有一个交代了，是不是？
0: 嗯
1: 嗯，好，那在您看来啊，学习舞蹈对于孩子的这个成长啊，或者说性格养成，
0: 嗯，
1: 有没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0: 你像学舞蹈，我觉得它最直观的点就是气质和体态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他站在小孩堆里一眼就能看出哪个是跳舞的小孩。
1: 嗯，
0: 他气质体态如果不一样的话，那他不就是变好看了吗？
1: 嗯，
0: 他如果变好看了的话，这个人肯定会自信啊。你看哪个大美女，她是、
1: 嗯、
0: 哎呦不好意思，没有，她很自信的。
1: 嗯，
0: 那如果人一旦自信的话，他的行为、他的言谈举止就会非常的落落大方。
1: 嗯，
0: 是让人很舒适的。
1: 嗯，
0: 那如果他这些都哎，都有的话，你说这不就是我们想要的了吗？
1: 嗯，
0: 对吧？所以这就是舞蹈潜移默化带来，就孩子自信怎么来的？你就看哪个跳舞的小孩，他是怯懦的、不好意思的，没有，真的没有。
1: 嗯
0: 嗯，
1: 改变谈吐，
0: 对，
1: 哎，拥抱自信，
0: 通过变好看达到了这些。
1: 嗯
0: 嗯，
1: 那和孩子们的这种朝夕相处，比如说课堂上啊，
0: 嗯，
1: 还有排练当中，是不是有很多温暖呢、难忘的一些故事？
0: 有的，
1: 交警特别想听您分享。
0: 有的，像我就是经常会咳多嗓子哑、第二天说话像个驴一样、那种声音、然后有一次我的小朋友们他们才幼儿园小班的时候，我记得第一个班他们那个期末那时候、嗓子哑的就说不出来话了，都得是助教老师帮我去喊节奏。
1: 嗯，
0: 然后他们就下课，没等到下课就已经坚持不住了、就眼泪巴叉的过来到我旁边围一圈，苏老师你嗓子哑成这样你得打针啊。然后那个小朋友就是苏老师你得喝多喝水啊，然后那个苏老师你回去下课了好好休息。还有小朋友更好笑，直接就妈妈去给苏老师买药，现在就出去快去给妈妈给苏老师买药。
1: 嗯，
0: 就觉得哇好暖，好好幸福。
1: 那时候就感觉特别有成就感，是不是？
0: 嗯，是的。
1: 哎，这就是作为老师的这个不可言说的这种成就感了哈。
0: 对，可开心了。
1: 有没有说教学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让您觉得就是从零基础他又变成了热爱舞蹈，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0: 有，
1: 嗯，
0: 太多了。 一个最深刻的啊，就是我现在教的一个小孩，他现在是四级班，今年暑假考五级。那个孩子是幼儿园中班的时候来的，来我这儿跟我学的。现在已经是小学二年级了，九月份升三年级了呗。那个孩子非常有特点，他很胖，肉肉的，一身肉，他长得贼漂亮，可好看，大眼睛，浓眉大眼，可漂亮，但他就是特别的胖乎乎，很肉肉。然后他还赶上了就咱当年疫情三年，就是几乎就断断续停课，那时候教培都要停课，疫情的时候
1: 是的，
0: 然后他就断断续续的练断续，但是他就没放弃。他那一批的孩子我感觉好像剩的也就剩两三个，算他算两个三个那个样子，就剩下的都是因为那个疫情断断续续停课三年就都放弃，就都不学了。但是那个小朋友他一直到现在，他现在学了这么久之后，就是其实把那些放弃的孩子他都挺有天赋的。你要说天赋，他其实比这个小胖姑娘更有天赋，就是身材，他那个舞蹈师都喜欢三长一小，胳膊长腿长脖长脑袋小，就那种小朋友他真的就很适合，很有天赋，比例很好，但是就是家长放弃了，其实很可惜。然后这个呢胖嘟嘟的小朋友他反而就是一直在坚持，然后现在你就能看到的就是这个孩子，我就在我眼皮底下现在横叉竖叉站翘腰直倒立肩倒立胸倒立侧手翻，都练出来了，都会了，就一点点看他进步，就是从零到有，开始的时候也没那么软，硬的，一点点那些就是我们需要的东西他都练出来了，练出来之后现在他的体态，因为胖胖女孩都会点 X 型腿，是吧，他的现在 X 型腿是完全看不出来的，就已经咱不能改变肌肉骨骼的那个方向，但是咱们可以改变肌肉的走向，他现在 X 型腿已经完全看不出来了，而且他往那一站，他的骨盆就是能摆正的，他的臀大肌和髂腰肌的力量是维持得很好，很平衡，没有说做骨盆前倾啊骨盆后倾，所以他往那一站就肚肚就会小，要正常胖嘟嘟小胖的话肚子会显得很大，因为他一般都是就是背肌很紧张，然后他那个髂腰肌很松弛的扒一下就挺个小肚子，然后他就没有这种情况，然后脖子也很长，因为他小孩练舞蹈的时候脖子长不是撑出来，是他练沉肩，肩沉的多他脖子自然就会显长，然后那个小朋友现在就体态非常漂亮，虽然我还是很胖，我没减肥成功，但是我现在是一个非常紧致的有型的很
1: 灵活
0: 哎漂亮的小胖胖，是这样的了，这个是给我印象很深
1: 刻。在这个班级里他也会现在因为一直坚持，是不是他也是这个班级里别看身材我们可能受限，但是呢我们这个精神气质各方面是不受限的，
0: 现在是舞蹈 C 位了人都，
1: 嗯，
0: 就跳得很好，真的，就虽然我胖胖的，但是我的舞感节奏感都能够支持我当 C 位，这样的小朋友，但是他真的是就跟那些个放弃的比他没有那帮孩子，
1: 你有没有采访过他，是什么支撑着你一直学习的？
0: 我觉得应该是他妈，他妈逼的，
1: 确实是这样啊。
0: 对不起，我没有说脏话。
1: 就一直是母亲也是一种坚持，
0: 哎，家长是最重要的，
1: 哎。家长有的家长也会像刚刚苏老师说到的哈，说，哎，行哥，我不想看你太辛苦，我心疼你，我爱你，我就要让你怎么怎么样，按你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过。
0: 对，
1: 但是可能这并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是不是？哎，所以希望今天的节目也能够给一些家长们提个醒，就是在培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哎，我们家长也要做到一个坚持，也要做到一个恒心，也要做到一个有目标感。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好，哎，时间过得太快了，转眼我们节目进入到尾声了哈，特别开心今天能够邀请到哎苏涵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也是通过苏涵老师的这种分享和交流，让教经知道了哎很多这个舞蹈教学当中的一些知识点了啊，尤其是让教经感受到的最多最直观的就是我们作为家长，哎，教经也是家长，如果说学哪个学科啊？今天我们说这个舞蹈教学，其实也不必说期待孩子在这个舞蹈过程当中未来成为一名说专业的舞者哈。但是呢，一定要让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拥有挺拔的一个体态，
0: 对，
1: 哎，自信的气质，还有坚持的品格，也希望我们这样的一期节目能够传递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一个对于舞蹈教学的一个认知，那就是其实舞蹈它是不挑人的。是不是？
0: 对，对的。
1: 只要说愿意，孩子们愿意开始，那每一次这种舒展也好，每一次的这种坚持也罢，哈，都是让孩子能够遇到更好的自己。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是的。
1: 所以希望呢，我们学习舞蹈的小朋友们，还有即将想学习舞蹈的小朋友们，都能够以舞修身。以舞养心。
0: 太好了。
1: 在律动当中呢，去治愈自己，绽放。 属于自己的光芒，
0: 嗯、
1: 好不好、
0: 嗯嗯？好的，
1: 好了，那让我们和朋友们说再会吧。
0: 嗯，好，朋友们再见，同学们再见去了。
1: 好，好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收看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再次感谢苏涵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节目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嗯。

0: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北京时间17点，
3: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4: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3: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4: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欢迎收听今天的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呢是这个我们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节目，今天要和大家呢聊一聊民法典。

0: 2021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正式实行。那至今呢，已经走过了5个年头。作为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1: 并且呢，这样的一部法典呢，是贯穿了我们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的人生历程。
0: 是，
1: 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杜瑶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要带领大家呢共同来解读一下这一部法律，也和大家呢来说一说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这个根本大法。
0: 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有请我们的杜瑶律师跟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
2: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杜瑶律师。
1: 非常欢迎杜瑶律师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咱们还是要和这个杜瑶律师来聊咱们非常就是熟悉的这个民法典。这民法典因为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嘛，我觉得就是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个时间段，再次的把这个民法典的内容拿上来，实际上就是也是要加强一下大家的认识，让大家知道这个民法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是非常重要。
0: 对，那问一下您，就是为什么会被称为我国法治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呢？它出台有着怎样的一个背景和意义？
2: 咱们民法典的这个编撰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实际上咱们国家从上个世纪的50年代开始，就已经先后4次的启动过咱们民法典的制定工作。最终呢，在2020年5月28日，是由咱们13届全国人大第3次会议表决通过，最终于2021年1月1号，我们的民法典就正式的实行了。民法典的意义呢，就在于它完善了我国的民事法律体系。根据民法典第1260条的规定，民法典实行后，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民法总则9部单行的民事法律同时废止。也就是说，民法典啊，它整合了分散的民事法律规范，形成了体系化、逻辑化的民事权利保障体系。从时代背景来看呢，随着我国的经济社会快速的发展，人民群众呢对权利保护的需求是日益增长的，我们的人民的法律意识也在逐渐的提高。你像咱们可能这往前倒个10年20年啊，遇到了纠纷啊，遇到了问题，可能想的是，哎呀，怎么通过其他的途径能够去解决，能够去化解，通过朋友啊，通过关系去想想办法。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咱们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啊，遇到问题以后，你想到的第一个解决方式就是，要不要通过法律去解决，要不要进行诉讼。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人民的法律整体的法律意识是在逐年的提高的，尤其是近几年这个网络化以后啊，这个人民的法律意识啊是飞升。所以说从财产安全到人身自由，从婚姻家庭啊到网络权益，都需要更全面、更系统的一些法律的回应。那么民法典的出台呢，就是为了适应咱们新时代的这个要求，去更好的保障人民的权益。
0: 是，刚才呢，我们的杜律师也跟大家分享到了哈，它其实是整合了很多这个分散的民事法律的一个规范哈，
1: 对，
0: 是适应新时代的一个发展要求。
1: 要不怎么说，就是涉及到咱们老百姓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的呢，
0: 是
1: 吧？你看，既然说民法典现在涉及到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了，那么它一定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的。那么如果说从您的这个专业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这个民法典现在在现实生活当中，它到底发挥的这个作用从哪能体现出来呢？
2: 其实简单的来说呀，民法典呢就是咱们公民的一部权利宣言书，它规定了民事主体所享有的各项的权利，明确了权利的行使边界和受到侵害时候的救济的途径。那大到说这个国家所有制啊，像这个土地制度啊，小到咱们的邻里纠纷呐、婚姻家庭啊、个人信息保护啦，或者说是一些民间借贷啊等等，所有的民事活动都能在民法典中找到依据。所以说民法典啊，它不仅规范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那么更通过弘扬咱们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引导社会去形成一个良好的这么一个道德风尚。
0: 其实这个民法典可以说是我们老百姓生活当中哈、啊、接触最多，
1: 对，
0: 然后应用最广的一部法律了。
1: 对，是。
0: 那杜律师能不能给我们简单拆解一下这个民法典的一些具体内容呢？
2: 好的，这个民法典啊，一共有七编啊，共1260条啊，这个条数是非常多的，依次是为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以及负责。
1: 一共是七编。
2: 对，
1: 就是1260条是分散到这七编当中了。
2: 对，
1: 哪一编里面的这个条目最多？
2: 当然是合同编里的条目是最多的，它占了民法典的半壁江山。
1: 这是跟人与人之间
0: 财产
1: 关
0: 系。
2: 对，因为这个合同嘛，咱日常生活中几乎每天可能都会就遇到合同啊，所以说这方面的规范可能要更多更细一些。
1: 对，就是你看咱们说到了这个民法典是涉及到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啊，但是咱们生活当中呢，有的事儿吧，就是经常会遇见。但有的事儿呢，它不是经常遇见，咱就说比较冷门的哈。
2: 是，
1: 就是你在这个工作当中的话，就是涉及到民法典的相关的这个内容的时候，有没有比较冷门的一些事儿，就是突然之间遇到了，但是涉及到的是民法典的一些法条呢？
2: 有的，但是其实啊，就像咱们说这个冷门的事件，只是可能在咱们普通老百姓啊、大众的视野当中，就说咱们日常的生活的角度去看，它可能有一些冷门。但如果说从一些这个商事主体的角度啊，或者说是从一些这个从事一些这个特别工作的这些人的角度去看，它可能未必就这么冷门。那或者说是有一些冷门的事儿在咱们身上发生，可能觉得很冷门，但是在其他人的身上可能是日常的一些
0: 普遍
2: 事情。对，那你像比较说冷门一些，比如说像是这个不当得利的相关的一些的内容啊，可能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就比较少，或者说像无因管理啊等等这类准合同方面的内容可能相关比较少，然后包括像人格权的一些内容，比如说这个肖像权侵权、名誉权侵权等等的，这些可能在咱们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并不是很常见，但是在这个律师的日常的工作中还是会有的。
0: 就是一宁咱们接触不到的这个内容，它不代表它没有啊，在别人的这个角度它不一样，然后遇到事儿不一样。
1: 是，这老百姓可能说我觉得冷门，但有些人说哎，我觉得可不冷门，可能天天见。
0: 对，那杜律师能不能先跟我们讲讲这个总则编啊，因为它作为这个整部法律的一个总纲，它有哪些基础性的一个重要规定吗？
2: 这个民法典啊，开篇的第一编就是我们这个总则编。那咱们这个总则编呢，它确立了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性的规则，是民法典的一个开篇总纲，构建了咱们经常能听到这个从胎儿到坟墓的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权利保障体系。首先呢，就是咱们拆解的来讲一下咱们这个民法典的第二条啊，第二条就规定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那么它的规定就奠定了整部民法典的一个调整范围，就是咱们这部民法典是管什么事儿的，哪些纠纷能由民法典去解决，哪些纠纷能够用民法典去进行研判。那首先呢，这条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平等主体啊，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那啥是平等主体呢？就是说人和人，你和我之间是平等主体啊，可以调整我们之间的关系。那说这个比如说我是一个这个小吃街去这个卖炸串的一个商贩啊，那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啊，他说你这个营业执照没办，你怎么能跑到这儿来去摆摊呢？是吧？他对我进行处罚了，那我不服，我就想起诉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那这个就不是平等主体，因为它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所以说呢，像这种纠纷呢，它可能就涉及到行政法，它就不归民法管辖啊。但如果说我还是一个这个商贩啊，换个角色啊，我是一个这个包工头啊，我是一个搞建筑工程的包工头，我说我去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说找到我，哎，这个 我们这办公楼需要翻修一下啊，你这个给我买点材料，给我找点工人，咱翻修一下。哎，翻修完了，这个产生纠纷了，可能是这个工程质量不好啊，或者说是这个人员不到位啊，导致这个施工的这个质量不合格啊，这个工程款就没有给我。那说我现在如果想起诉市场监督管理局，那这种情况下，我虽然也是商贩，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是管理我的主体，但是在这个施工的合同当中，我们是一个平等的民事主体关系，因为他和我之间是仅仅签订了一个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他不是说市场监督管理局去基于他的法定的职责对我实施的这么一个管理行为。那这种情况下，商贩和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他们也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这种情况就可以用民法典来去进行调整啊，所以说这就是平等主体之间。那么第二个关键词就是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民法典它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那啥是人身关系，啥是财产关系？人身关系比如说像是这个婚姻抚养这个继承等等的，这种都属于人身关系。那财产关系像咱们刚才说的签了个合同啊，这个上市场买个菜啊，基于这个债权债务啊，或者说是基于其他的物权产生的一些财产关系都可以。那可能有这个观众朋友就不了解，那好像除了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那还有啥关系？好像也想不出来啥别的关系了。举一个例子啊，这个情谊关系，就比如说，这个杜律师，哎呀，这个谈了个对象，这个对这个对象特别好，特别上心，哎，结果这对象说，哎呀，杜律师你长得太丑了，我找帅小伙去了，是吧？那这种情况下跟杜律师分手了，杜律师很伤心，我说我要起诉我这个对象。他让我付出了这么多，就最后一脚把我踹开了，我认为不公平我想起诉到法院，那民法典调整不了，因为它是属于情谊关系，包括朋友之间的等等的这种关系都属于这种情谊关系。像这样的关系呢，这个民法典就不调整，包括这个我们的比如说一些这个公务机关的公务员，他和单位之间呢形成的就是这么一个公务之间的这么一个关系，他归公务员法调整，也不归民法调整。那你包括和一些公司企业聘用的这个劳动者，他和公司企业之间形成的就是劳动关系，那要归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去管理啊，也不归民法典去调整啊。所以说民法典的调整范围就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0: 这么一说好像
1: 有点绕
0: 那界定的时候它是比较难界定的嘛？你就刚才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情谊关系，那你不可能说是在处朋友或者是亲情友情爱情之前咱们要立一个这个条条框框，咱俩就属于这个。
2: 是啊，单纯的情谊关系是不归民法典调整，但如果在情谊关系中产生了一些比如说财产的赠与啊，或者说是借贷呀，或者是等等的其他的一些婚姻呢、抚养关系啊，这就归民法典调整了。你比如说我这个出了个女朋友，我说我赠予了这个女朋友，赠予她了一个大钻戒，这大钻戒值20万啊，是吧？
1: 是以结婚为目的的。
2: 对，我这个分手的时候，我要求她把我这个钻戒返还回来。
1: 因为你没跟我结婚。
2: 对，这样的话是可以起诉，但是你说只基于这个普通的这种情谊关系是不可以的，
1: 赔偿一下我的这个什么叫什么心灵
2: 损失。但是一般所谓的这种这个所谓的精神损害，说你这个恋爱分手了以后要求赔偿精神损害，这种是一定不会支持的。
1: 这也是不归这个民法典管的，是吧？
2: 然后呢，除了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民法典的调整范围啊，这个总则编还确立了我们民法的六大基本原则，这六大基本原则是贯穿于我们民法典1260条的每一条每一款的。这六大基本原则呢，就是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诚信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和绿色原则。那么平等原则啊，就是说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啊，这个就不用过多的去解释了，因为毕竟在咱们国家这个人和人之间，它本身它就是一个平等的这么一个关系。那么自愿原则呢，就是说民事主体是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也就是说我设立一个 合同，我想这个成立一个合同，那一定是要基于我自己的自愿，如果是被这个胁迫，如果是被这个欺骗欺诈形成的合同，那不是基于自己的意思表示去形成的，那就违反了咱们的这个自愿原则，那这个合同可能就是一个可撤销或者是无效的合同。那么公平原则就是说要合理的确定各方的这个权利和义务，这可以算是一个比较兜底性的这么一个原则了，就是说你这个如果说有其他法律不好调整，或者说是这个法律比较相对来说比较这个疏松的地方，可以通过这个公平原则去合理的确定各方的这个权利义务的分配。还有这个诚信原则，就是咱们正常说是日常说的这个诚实守信啊，这个也不用多说了。还有公序良俗原则，就是说要这个形成民事这个各个民事主体之间啊，从事民事法律活动要遵守咱们社会的这个优良风俗啊。这个其实风俗啊，优良风俗这个本身这个东西它不属于法律的范畴，但是它在这个道德层面或者说是社会层面呢，也是要遵守，必然需要遵守的一些咱们的这个中华民族的一些优良的传统，所以说要把它纳入到这个法律的一个原则里面。然后呢，最后一个就是咱们这个绿色原则，这个要重点的去给大家讲一下啊。民法典呢，它第八条就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这个条呢，是我国首次将绿色原则确立为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也就是它是一个民法典新增的一个内容，之前是没有的。它就体现了我们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时代要求。那比如说在合同履行中啊，这个当事人应该避免的去过度的浪费资源啊，去污染环境啊，比如说在这个物业服务中啊，像这个物业公司应当采取一些比较合理的措施进行垃圾分类啊等等的这些是要保护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那么除此之外，咱们总则编还规定了这些基础的一些标准啊，比如说成年人的认定标准啊，就是说民法典规定了这个年满18周岁的啊，所以是民法意义上的一个成年人啊，规定了这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啊，限制民事行为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怎么去认定。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就是说他具有在民法上简单的说，就是他在民法上是一个完整的人啊，就是说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从事各类合法的活动啊，而且他基于自己意志从事的这些合法的活动呢，如果说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都是合法有效的。这种就是叫做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就是说年满18周岁的精神和智力正常的人啊，就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啊，就是说年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也就是说8到18岁这个区间啊，它叫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包括一些这个精神存在问题，或者说智力存在问题，但是说能够分辨自己的一些行为的这种的精神病，比如说间歇性精神病，在这种就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们这个行使的一些民事法律行为呢，需要在他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啊。你比如说这个10岁的小孩去商店买一瓶3块钱的饮料啊，那这个是在他认知范围之内的这种合同，它就是一个有效的合同。那如果说一个未成年人，你这个10岁的小孩在直播间刷了20万的礼物，那这个明显超出了他的这个民事能力范围，那这种合同它的效力就待定，需要等待他的监护人去进行追认才能确认这个合同的效力。包括咱们说的这个间歇性精神病人啊，或者说是智力可能稍差一些的这类群体啊，可能也要规定成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还有一种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就是说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以及这个可能精神和智力状况比较严重，完全无法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这种病人，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从事的一切的这个民事法律行为，在这个法律上的效力都是没有效力的。
1: 你刚才提到了说对这个咱们成年人的一个认定标准哈，还有就是什么完全民事行为呀、限制民事行为呀和无民事行为的这样能力的一个认定标准啊。
2: 对。

0: 老人，他在高龄的状态下，他做了一些就是
1: 糊涂事儿。
0: 对，这个怎么办呢？这怎么认定呢？
2: 像我刚才说这个，除了以年龄作为认定标准，还要去考虑这个人他的精神和智力的情况。
0: 嗯，
2: 因为年龄它是最直观的一种认定标准。说小孩可能就是，年岁小的小孩，3岁5岁的，可能就是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会欠缺的很多。
0: 嗯，
2: 那你稍微大一点呢，可能对这个世界有一些相对完整的认知，但可能还不太完整。你等到了这个成年以后呢，这个经历的事情越多了以后，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可能就逐渐的进行了一个完善。所以说以年龄去划分是一个最直观最直接的标准，但它并不是唯一的标准，还要去考虑这个人的精神健康状况以及他的智力健康状况。像主持人刚才说，这个年岁大的老人啊，你说如果做一些糊涂事儿的话，那么首先呢，在这个咱们说这么一个流程吧，啊，两种情况。如果说是提前对老人的精神和智力情况去做一个鉴定啊，做这个精神情况的鉴定或者说智力情况的鉴定，如果说这个精神这个鉴定机构给你出具了一个报告，说这个精神状况或者说智力状况堪忧的情况下，可以去法院申请将老人认定成这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如果说有这一部法院的认定的话，那他再从事其他相关的一些咱们所说所谓的这个糊涂事儿的话，那可能就是说跟这个无民和限民的这个效力是等同的。那你如果说没有进行这个认定啊，你比如说这个老人在这个直播间哎看到这个小姐姐跳舞给刷了20万是吧，你说没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报告的科学的依据去认定他是不是精神智力出现了状况的话，你就随便的撤销，去认定这个行为无效，或者说去否认他的效力的话，那对这个市场经济可能也会产生一个不利的影响，那不利于咱们这个市场的稳定性。所以说一定要有严格的科学的依据，能够提前去认定它属于这种无民或者限民的范畴才可以。
0: 你看，所以就是
1: 可以证明，
0: 对，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哈，针对老人在这个办某些事情的时候，这个家属我觉得他的责任还是比较大的。
2: 是。
1: 对，是，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哈，有关于这个认定的标准呢，包括除了自然人相关的这个规定之外哈，其实这个总责编还有一些其他关于法人的相关规定是吧？
2: 对，它有关于一些法人的一些设立啊、变更啊、终止啊等等的一些规定。法人的这个词，可能这个常做买卖的这些人听着可能会非常的熟悉。但是对于这个可能没有接触过这个公司啊，没有接触过企业的人来说，这个法人这个词可能还比较陌生。法人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在法律上把这个主体拟定为一个人，也就是说我们的公司它不是一个人，但是说在法律上通过法律的拟制把这个公司视为一个人，那这个公司就是一个法人。他也有自己的这个什么名誉权呀，有自己的这个商标权呀，有自己的著作权呀，包括法人也可以被这个侵权，包括法人也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以公司的名义去和其他的主体去签订合同，所以说他是法律上拟制的人，就叫法人。那法人一般就包括这个公司啊、这个企业啊等等的，各种类型的这种企业，包括这个非法人组织、非盈利性的这种，你比如说像这我们的这个律师协会啦等等这类的协会，这种都是这个法律上给他拟制成了一个具有一个自然人的民事法律行为能力的这么一种主体，就叫做法人。那还有一个咱们平时总说的这个法人，就是说每一个公司它要有一个法定代表人，因为公司它虽然法律给它拟制成人了，但它毕竟不是一个人，它没法这个公司你一栋大楼你不能指望大楼去跟人签个合同对吧，所以说还是要有一个具体的人去从事这些事儿，那么从事这些事儿去做决定啊，去盖章，去这个签名，这个人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呢，在咱们日常生活中也简称法人，但是此法人非彼法人，它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
0: 原来生活

0: 我当中有两个法人。
1: 难道这个代理人他可以是一个或者多个吗？还就是必须是一个？必须是一个的。
0: 一个。这个呢也是我们在民法典当中的一个就是设置哈。这也是个规定。其实这个呢从刚刚杜律师介绍的所有的内容当中呢我们也能够知道就是总责编呢实际上是整个民法典运行的一个基础和底层逻辑了。
2: 对，
0: 咱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实际上是邀请的杜律师呢和大家聊的是我们生活当中啊必不可少的息息相关的这个民法典的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们稍事休息吧，一会儿回来呢继续请这个杜律师呢通过一些我们身边的案例来给大家呢更多的去讲一讲这个民法典是怎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起到作用的。

0: 到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呗，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是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杜瑶律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民法典的这个相关的规定和内容。
1: 是我们也更好的去了解一下民法典刚刚呢是杜律师呢跟我们讲了一下这个民法典当中呢，实际上它有好多好多的内容，一共是7编1260条。
0: 对，
1: 刚刚呢这个杜律师是给我们简单的讲了一下这个总则编里面都有哪一些内容它是一个基础，也是一个这个能够规定的这样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吧。之后实际上还有很多的内容，就像我们大家比较了解的，像还有物权编，有合同编，还有人格权编，还有什么婚姻家庭，还有婚姻什么继承等等等等。
2: 对，很多
1: 很多，
2: 内容非常多。
1: 内容非常多。咱们接下来应该怎么更好的让大家能够就是了解这个民法典？
2: 其实咱们可以通过一些这个讲一些重点的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法条去给大家把这个民法典去拆解一下，因为毕竟这个1200多条，你不可能面面俱到的给大家全都讲一遍，那可能多少期节目都不一定能讲得完。所以说呢，根据这个时间的这么一个限制吧，咱们就简单的挑一些这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具有突破性的这种法条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吧。那比如说这个刚才提到这个总则编里面给大家分享几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法条吧。一个呢就是说咱们民法典的第16条的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与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免除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自始不存在。这条呢就是说关于胎儿利益保护的一个条文，也是民法典中新增的一个非常具有突破性的一个法条。那么在民法典之前呀，胎儿是不作为民事主体享有任何的权利的。因为在咱们在我国之前的这个民法体系里面，这个民法的这个调整的咱们主体的一个时间线吧，叫做始于出生，终于死亡。也就是说，当一个胎儿娩出时呼吸了第一口空气，那这个时候，这个胎儿才能够被称为是民法意义上的人。那从这个时候开始，人才能享有他的民事权利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当今的社会上发现了很多这种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如果说这个直从这个胎儿出生以后去开始计算这个民事权利能力的话，那有些事情可能就调整不了。那比如说这个母亲在怀孕父亲意外去世了，那这时候父亲有一笔遗产这个遗产胎儿要不要继承呢？那在这个之前的民法体系当中就是无法继承的，因为胎儿不享有民事权利能力，所以说他没法去进行这个民事活动，那继承也是民事活动的一种，他就没有办法继承。那这种情况下呢，像这个遗产的份额就变少了。比如说由这个孩子的母亲继承，然后由这个已经过世的丈夫的父亲母亲去继承，但是就没有胎儿的这一份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对胎儿或者说是对这个正在孕期的这个母亲，她可能明显的就不公平。那所以说从民法典实施之后呢，明确就规定了这个涉及到继承遗产、接受赠与等这个与胎儿利益保护相关的，那么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那其实这个话说的非常的严谨，就是说他没有规定胎儿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只是说在特定的这两种情况下，遗产继承和接受赠与的两种情况下，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所以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这个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这话啥意思？就是说 打个比方说这个母亲怀孕了啊，孩子的外公说，我这个赠予你这个肚子里边的胎儿，一斤金子，一斤金条，啊，结果呢，这个很高兴的接受这个赠予了，结果这个胎儿出生的时候，啊，不幸这个一出生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胎儿是死体，他没有呼吸到这第一口空气，那就视为之前的这个民事权利能力全部都不存在，也就是说这个赠予就不存在了，
1: 就失效了。
2: 对的，是这么一个意思。但是，也就是说，这民法典的这项规定呢，它就意味着胎儿在特定情况下就享有了这个民事权利能力，而且这个民事权利能力是不能够遭人剥夺的啊。这一点是民法典的一个非常创新的突破性的一个规定。那么第二个就是说，见义勇为的一个免责条款，大家知道也是有一段时间了，很多年前这个见义勇为的事情闹得这个沸沸扬扬，可以说是人尽皆知。那么这回民法典呢，它的第183条就规定了，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能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的补偿。也就是说，这个因为保护他人民事权益，那就是可以说是这个见义勇为了嘛。我为了保护别人的权益，哎，我自己受到损害了。那首先第一责任人是这个侵权人，也就是说，这个咱们说的这个施暴者呀，或者说是这个歹徒啊、强盗啊、小偷啊等等这一类的这种主体，第一责任人仍然是这个侵权人。但是呢，当侵权人逃逸或者无能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也就是说因为我的见义勇为行为受益的这一方啊，他是应当给予适当补偿的。这个法律里面的应当就是必须的意思啊。对对，法律里面应当就是必须的意思，要给予适当的补偿啊。那也就是说，这个184条的这个规定啊，因这个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也就是说，我这可能我见有闻，我看到有人这个
1: 受到伤害
2: 了，或者说怎么样，我把人捞上来给他做这个心肺复苏的过程中，可能压断了两根
1: 肋骨
2: 啊。那这种情况下啊，就是不需要你救助人承担任何的民事责任的。那这两条呢，就被称为好人条款，在一定程度上就解决了这个服不服、救不救的这么一个后顾之忧，就鼓励大家去进行见义勇为，维护我们的社会的安定的环境，
1: 这也就避免了有一些这个心术不正的人钻空子，是吧？
2: 是的，
1: 你看，这是很多的这个相关的规定，其实我们如果细了解的话，就发现民法典呢是非常贴近生活的，因为它解决了很多就是现实当中老百姓说我遇到了真是没有办法去解决啊，这些痛点问题我真是想起来我就牙根痒痒，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
0: 是，
2: 实际上可能就是因为大家对法律不太了解，实际上你认为这个恨得牙根痒痒的一些或者说自己觉得手足无措的问题，
3: 怎么办呢？
2: 在民法典上它都有规定，是完全可以通过法律去解决的。
0: 对。
3: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个物权编哈。这个物权这个词儿给人感觉好像是既熟悉又有点陌生啊，好像经常能听到，但是呢，咱还不知道它具体是什么意思
1: 啊，我就
3: 什么含义，
1: 就知道物权这两个字儿。
3: 那所以说，请我们的杜律师跟我们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物权这个词儿在法律里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
2: 好的，这个物权它顾名思义就是说对物品享有的权利。咱们民法典呢第115条规定，物权是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你像比如说，手里拿的这根笔，那这根笔是我的，这根笔是一个物，我对这个物享有的权利啊，我拥有对这根笔的所有权，那这个就是一种物权。那说，这个物权我可以干嘛呢？我可以支配它，我可以用这张笔写字，我可以把这张笔送给雨涵姐或者送给依宁姐，我可以随意的去支配它，这个就叫做支配权。排

0: 擦拳什么的，那这根笔是我的，我放到这儿了，你说这个雨涵姐说没经过我的同意，随便就把它给拿走了，那是不行的，就是说这个物只能我来使用，我来支配，他人不可以去使用，不可以去支配，排除了他人使用和支配的权利，那这个就叫做排他权。这就是物权在法律层面上的一个含义。那么同时呢，物权还分很多种，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所有权啊，比如说担保物权，这个担保物权大家可能听着不太熟悉，但实际上这个非常常见。比如说咱们在银行贷款，把这个房子抵押给银行，这个抵押权呢，它就是担保物权的一种啊。比如说这个用益物权等等，就是说我这个房子买了一个房子啊，我这个房子外面的这个视野啊、采光怎么样，你不能给我挡光啊，这种对这类的权利，它也属于是物权的一种。那么概括的说啊，所有与物权相关的法律都是在调整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这么一个民事法律关系。
1: 所以这是跟物有关系的权利，
2: 对，
1: 是咱们不单单是人有权利啊，物也有权利。
2: 这个物体是物品是不是我的哈？有那个你就不能动？
1: 是啊，没经过我允许你怎么能动呢？
2: 是
1: 不可以的啊、这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咱们所能接触到的这样的一些物品，它是这个是受到这个民法典当中物权法关系的一个这个。就是
2: 受着这个调整
1: 一种调整。那么就说它和我们的这个生活比较的密切，那如果说我们想更好的去了解这个物权法的话，我们应该从哪儿着手去更好的能够深入去了解呢？就不会让大家觉得说啊，这个东西我只是概念性的去了解。
0: 比如说啊，这个咱们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物具体在法律上啊都有哪些类型啊。首先呢，就一种就是咱们的这个不动产啊。不动产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土地和房屋，其实字面意思嘛，就是这个东西它动不了，移动不了，你土地房屋它都动不了，这类东西它就属于不动产。另一种就是动产，就是说可以移动的，你比如说汽车呀、桌椅板凳啊、机械设备啊等等，这些它都属于动产。所以说物权所调整的范围是非常非常的广泛的。那对于咱们的日常生活而言，所能涉及到与物权相关的法律问题，几乎都是因为说物权这个变动和流转所产生。比如说买房卖房，我租房买车卖车等等这一类的问题而产生的一些法律，这么一个法律关系。
2: 你说这个房屋它是固定的是吧？它是属于这个动产。
0: 不动产
2: 。
0: 不动产，对。
1: 它动不了不动产吗？
2: 那它
1: 动的不是汽车吗？
2: 那它对呀、那你看它是房屋，那它有的时候进行房屋买卖的时候，它又移动了。
0: 它是只是在权力上的流转，那实际上这个物体它是没有变动的。
2: 所以说像我们购买房屋，它是不是就属于这个不动产物权的一个变动？
0: 对，是的。那么说购房啊这个事儿，它可以说咱们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能遇到的就是很大的一个事情了，
1: 这大件儿啊。
0: 那咱们要不然就从这个房子入手，咱们给大家讲讲这个物权变的一些
1: 好不好。
0: 那咱们首先来看两个法条吧。首先是民法典它的第209条规定，不动产物权啊，就是咱们说的房啊、土地啊等等啊，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啊。另一个法条呢是民法典的第215条，说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以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啊。这两个法条我不知道大家刚才有没有听清楚啊，可能有点绕。
1: 没听清。但是我感觉这个法条你刚才介绍的时候感觉怎么有点矛盾呢？好像这面说的是这个，那面说的是那个，他们两个好像不太一样呢。
0: 是这个前面这个法条啊，说这个不动产的设立、变更、登记啊，未经登记，
1: 对呀，
0: 就不发生效力。那后面又说未办理登记不影响 效益。
1: 对呀、啊，它这不是矛盾的吗？
0: 好像听起来有点矛盾。那它这个是不动产的物权变动中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那也是很多老百姓容易产生误区的地方。所以说这块咱们就直接以一个案例的方式来给大家进行一下讲解，好不
1: 好？好。
0: 这也是咱们一个真实的这么一个案例啊。这个家住韩莱尔的吴先生呢，他就有一个房屋要出售啊，于是发布了这个售房的广告。这个王女士呢，看到广告以后就想购买这个房子，就联系了吴先生，与吴先生协商了以后啊，两方最终同意以48万元的价格去购买这个房屋。吴先生同意以后呢，双方就签订了一个买卖合同啊，两人打去律师事务所打印了一个房屋买卖合同啊，双方签订了，摁了手印了。于是呢，王女士哎，一看这合同都签订了，就双方都摁手印的，说白纸黑字的，还有红手印啊，这个放心了。于是就把48万元的购房款就支付给了这个吴先生。那么双方就约定，哎呀，吴先生说我这个可能这个手续上办理有点麻烦啊，咱一个月之内啊，我把这个房屋给你办理过户啊。我这个王女士一想呢，确实房子是个大件，过户可能也没那么快啊，一个月之内完全可以接受，于是就同意了。但这个时候呢，又出来了一个周先生，周先生也看到了这个售房广告啊，也想购买这个房屋，于是就联系了吴先生。吴先生说呀，我呀。周先生，您这儿来晚了，我这个房屋呢已经出售给王女士了。
1: 嗯，
0: 这个周先生说，哎呀，我看我就相中你这房子了啊，我特别特别的中意。他说你这样，我给你加2万啊，这王女士不48万买的吗？我给你50万，
1: 嗯，
0: 啊，你把这房子卖给我啊。然后吴先生考虑一下说，哎呀，这个多2万块钱不赚白不赚是吧。
1: 嗯，
0: 于是呢就又以50万的价格又把这个房子再次出售给了周先生。
1: 嗯，
0: 这个周先生和王这个吴先生他俩也签订了买卖合同，而且立即就去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那么像这个案例中的情况，虽然说王女士她早于周先生跟吴先生签订了这个合同，而且王女士也向这个吴先生支付了购房款，哎，我所有东西全都在周先生之前，但是因为王女士没有办理过户登记，所以说王女士没有取得这个房屋的所有权。那么周先生签合同比王女士晚，付钱比王女士晚，但是他只有一件事比王女士早，就是说办理过户比王女士早。那就因为这一件事他办的比王女士早，所以说由于周先生已经办理完了房屋过户登记，因此这个房屋他的所有权就属于已经办理了过户手续的周先生。这就是未依法登记无法取得不动产所有权的情况。咱们说这个依法登记指的就是去不动产管理中心去办理相关的过户登记手续，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房产证啊，
1: 也就是说光签合同是没有用的，你还是要把这个房屋的过户手续办理了。
0: 是，就是说，
1: 就是从法律角度上才承认。
0: 嗯，只是说别管这个合同你说签订的多早啊，我这个钱交付的多早，你说没有办理过户手续，你这个房子就不能算已经彻彻底底的买到手了。
1: 嗯
0: 啊，那么《民法典》第209条所规定的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就是咱们说的房屋的这个所有权啊，或者说是抵押权啊等等的一些这个权利。设立就是说这个设立，我要把我的房子卖给你，我要把我的对于房子的物权转让给你，让你在这个房子上设立一个新的物权，那这就叫做设立。嗯，这个变更是我把我的名过户给，我把我的房子过户给你啊等等，这种都属于转让和消灭，都是必须要经过依法登记才能够发生效力的，没有经过登记就是不发生效力。那这里面的效力指的就是物权的
1: 效力，
0: 也就是说能不能通过这么一个行为让你设立对这个房屋的所有权啊，或者说是变更到把这个房屋所有权变更到你的名下，或者说设立什么抵押权啊等等。那么像对于房屋来说，只有发生物权效力才能够产生咱们这个变动的一个效果。那像刚才这个吴先生和王女士所签订的购房合同，那在法律层面上它仅产生一个叫做债权的 效力，也就是说仅产生一个合同的效力，而合同这个债权的效力就没有办法引起物权变动啊。从底层逻辑来看，就是说不能说

0: 说咱们两个签一个合同，哎，这个房子的所有权就
1: 这就是我的了。
0: 对，
2: 嗯，
0: 那么这样下来，那可能国家对不动产的管理体系就乱套了。
1: 嗯
0: 啊，你可能说今天这个房子还是我杜律师的，
1: 嗯，
0: 哎，明天咱俩签个合同，这个房子
1: 可能就变成雨涵的了，
0: 变成雨涵姐了，变成依宁姐了。那这种杜律师的债权人就慌了呀，
1: 嗯，
0: 是吧？我借给杜律师100万的时候，我知道他名下还有个房子，
1: 嗯，
0: 哎，怎么这100万刚借完，这房子变成
1: 没了，
0: 是吧？这肯定是不可以，所以说必须要物权变动要经过这个登记才能够产生效力。
1: 嗯，这也就说到了这个王女士的这个自己的权利了。咱们用最简短的这个方式哈，啊，杜律师来给大家说一说，这王女士有没有什么方式来保护自己的权利？这我受骗了呀。怎么办？
0: 那就要提到咱们刚才的第二个法条了，就说这个当事人之间设立有当事人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和当事人另有约定之外，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不影响合同效力。那咱们也刚才说了，这个物权效力是物权效力，合同效力是合同效力。
1: 嗯，
0: 但是我虽然没办理物权登记，我不影响我合同的成立啊。
1: 嗯，
0: 我和这个吴先生、王女士和吴先生所签订的购房合同还是有效的呀。
1: 嗯，
0: 那你基于有效的合同，咱们合同上签订的，你要把房子过户给我，你没过户，
1: 嗯，
0: 你就违约了。
1: 嗯，
0: 是吧？你要承担返还购房款啊、支付违约金啊等等一系列的这种违约责任。所以说王女士还是可以从合同这方面去进行自我救济。
2: 那关于这个合同的内容，我们是要提前在签字之前就写到里面吗？就比如说违约金这块要明文的白纸黑
1: 字
2: 写上。
0: 是，如果说想主张这个违约金的话，那一定是要这个白纸黑字的把违约条款写上。那可以说这个是违约金呀，可以说是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救济的途径。如果你不写这个违约金的话，那可能就只能到法院以后，就只能支持你一个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
1: 嗯，
0: 什么叫资金占用？比如说我这个50万，我给你买房，我交给你了，我这50万放到你那块儿
1: 一个月，
0: 是吧？啊，放到你那块儿一个月，那这个你占用我的资金了，但是你这个房子没过户给我，是吧？那我这50万如果存到银行里头，我是会有一些利息的。
1: 嗯，
0: 所以说就根据银行的同期的利率去要求你支付这个利息。那如果没有这个约定违约条款，那可能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违约责任。
1: 你看今天的这个民法典的讲解呢，实际上我们如果通过案例来讲的话，大家可能会更清晰明了的去了解这个民法典究竟是跟我们生活当中的哪些方面有关系哈。
2: 是，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杜瑶律师也只能是跟大家来聊到了这个物权编的这个这么一个案例哈。
1: 对，
2: 然后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还会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民法典其他的一些法规。
1: 嗯，是的，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再会了。那么在下一次的同时间呢，我们就不见不散吧。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杜律师做过我们的节目，谢谢杜律师。
0: 好的，
2: 再见，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28号，农历4月12，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抢抓攻击忙建设，大豆产业跑出发展加速度；
1: 吉永前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
0: 呼伦贝尔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五次集体学习会议。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当前正是我市项目建设黄金期，在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沃丰生物质新材料有限公司大豆深加工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设备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卯足干劲抢抓工期，全速推进设备安装工作，为完善当地大豆全产业链，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夯实基础。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卓娜、刘策里格尔、黄宇、邢磊、杜金旭、通讯员郑明、王军的报道。
2: 在呼伦贝尔921个重点项目之一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百万吨大豆食品粕加工项目的现场，多云多风的天气丝毫没有减缓施工进度。项目现场机械轰鸣作业，工人争分夺秒赶工期，处处洋溢着项目建设的蓬勃干劲。目前项目水电等基础配套设施已全部完工，整体工程建设进度达70%。施工团队

0: 正有序开展生产设备进场、对位安装、调试校准等核心工作，各施工环节分工明确，协同推进，厂区整体建设框架已基本成型，预计今年年底可全面完成设备安装并投产试运行。据了解，莫利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沃峰公司是2018年成立的国有涉农企业，也是国家级农牧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为深入落实自治区扩豆稳豆相关政策，依托区市旗三级衔接资金与京蒙帮扶资金，企业投资1.5亿元新建18万吨大豆深加工生产线，可年产低温大豆食品粕19万吨，大豆毛油5万吨。莫利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沃峰生物质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秦国强：
1: 新建这个100%大豆粕项目，产能规划是年产18万吨，加上原有的10万吨，总产能达到28万吨。大豆食品粕主要用于，做酱油啦，像什么饼干啦，还有做这个蛋白的。规划的3期蛋白生产线，主要原料就是咱们这个大豆低温粕，也就是咱们所说的食用粕，它是做蛋白的主要材料。所谓的毛油就是4级大豆油，平时吃的93豆油是3级油，毛油进行精炼就能达到这个3级，色拉油叫1级油，也是在用咱们这个毛油的基础上精炼。
0: 该项目落地投产后，将从产业、民生、就业多维度释放红利，助力乡村振兴建设。企业每年可收购28万吨本地黄豆，辐射带动周边168万亩大豆种植区域，惠及约5600户种植农户，有效破解农户受粮难题，帮助农户户均增收4000元。莫利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沃峰生物质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秦国强：
1: 这个生产线能带动当地的农户或者是说群众，带动就业，能带动周边的这些物流了，包括这个运输了，是吧？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相关产业链的共同发展。
0: 今年以来，呼伦贝尔市持续聚焦农牧业产业化升级，牢牢把握项目建设黄金窗口期，持续优化审批服务，强化精准帮扶，全力保障涉农重点项目落地见效。全市以重大项目建设为抓手，补齐农牧业精深加工短板，延伸特色农产品产业链条。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夯实大豆产业发展根基，培育优质农业龙头企业，推动大豆产业向专业化、优质化、产业化方向迈进，以产业振兴激活县域经济活力，助推农牧业高质量发展。项目兴则产业兴，产业兴则经济兴，一个个重点项目的加速推进，不仅带来了新的增长点，更在研练、补练、强练中推动了产业的提质增效。这些项目宛若一粒粒种子，栽下新动能，带来新希望，奏响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激昂乐章。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3: 5月2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现场研究解决信访案件，市领导张洪波参加。接访中，吉永前认真倾听来访群众诉求，详细了解信访事项的来龙去脉和办理进展，与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现场会商研判，提出解决方案，要求属地和有关部门高质高效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吉永前说，要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完善矛盾纠纷化解体系，全力破解堵点难点问题，依法依规保障群众切身利益，维护社会安定有序。广大领导干部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四下基层制度，下沉一线，贴近群众，从源头上分析原因，解决问题，加大积案化解攻坚力度，不断提升群众对信访工作的满意度。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陈立业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4: 五月二十七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集体学习会议，党组书记、主任于伟东主持。会议邀请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法学院副教授杨继文，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制定过程、重大意义、主要内容、制度创新以及实践要求等方面做专题辅导报告，并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展研讨交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理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出台的重大意义和主要内容，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按照市委工作要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提升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质效，为开创全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作出积极贡献。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黄宇呼尔察报道。
2: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3: 林海叠翠，暖意融融。在鄂伦春自治旗民族职业高中，无人机技术广泛应用于生态巡护、田间植保等领域，成为赋能地方发展的科技新力量。这份科技赋能的背后，离不开北京支教教师穆超的深耕坚守与倾情帮扶。请听鄂伦春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初夕的报道。
5: 2024年9月，响应中组部组团式教育帮扶号召，北京市西城区教师穆超来到鄂伦春自治旗民族职业高中，担任无人机专业教研组长，助力当地补齐支教专业短板。针对学校无人机专业空白现状，他立足本地生态保护、农业生产实际需求，主动结对帮扶本地教师，重新优化课程体系，牵头编制无人机操控与维护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成功填补当地无人机职业教育领域的专业建设空白。鄂伦春自治旗民族职业高中教师穆超：
6: 我希望呢，能够把北京的这些先进的无人机的教学理念能够带过来。鄂伦春地区，尤其还是职业高中这个领域，我呢结合他们的特点，我把无人机专业实训实操的课程增加了份额，让他们在课堂上一边寓教于乐，一边玩一边学，觉得这个东西先有了兴趣，然后再给他们讲理论知识，这样有助于他们既有掌握了技术，还掌握了知识。
5: 教学中，穆超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新思政教育模式，通过编排民族团结、互动救援主题无人机情景剧，让学生在沉浸式实践中厚植家国情怀与民族团结意识。在职业教育活动周中，他指导学生开展无人机实操展演，以赛促学，以练促能，有效锤炼学生实操技能，增强职业自信。学生张亮：
7: 以前从来没想过自己能操控无人机，现在不仅学会了飞行操作，还了解了行业知识，对未来的升学和就业也有了清晰的方向。
5: 以无人机为纽带，用专业能力补齐边疆执教短板，穆超扎根一线，无私奉献，不仅推动鄂伦春自治旗民族职业高中无人机专业实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跨越，更将精猛同心、守望相助的种子撒播在青年心中。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五月是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政策宣传月，新巴尔虎右旗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深化全旗各族人民对民族政策的学习与认同，切实打通民族团结宣传教育的最后一公里。请听新巴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赵瑞芳、明权的报道。
8: 连日来，新巴尔虎右旗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人员走进其各社区中小学校，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主题宣教活动，以接地气、暖民心的宣讲方式，为大家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养成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主动推广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积极维护民族团结的良好习惯。新巴尔虎右旗第一小学学生阿思如，
9: 听完此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进校园宣讲后，我会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志向转化为刻苦学习、全面发展的实际行动。作为新时代好少年，我们一起手拉手、心连心，共同营造团结、文明、和谐、进取的校园氛围，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8: 近年来，新巴尔虎右旗不断丰富宣传形式，创新宣传载体，常态化开展进社区、进校园、进乡村、进企业等民族团结宣讲活动，有效提升辖区群众对民族政策的知晓率、认同感和参与度，夯实基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根基，营造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的浓厚社会氛围。新巴尔虎右旗民族事务委员会办公室秘书白玲玲，
10: 今年民族政策宣传月期间，我们依托政策宣传、民族团结、互动交流等的形式，深入到机关、社区还有校园，开展系列的宣传活动，面向我们辖区内居民普及民族政策法规，切实把我们的政策讲透彻，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我们希望可以通过这种的宣传方式，让各族的群众可以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8: 下一步，新巴尔虎右旗将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为抓手，持续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有形、有感、有效，为切实维护边疆稳固、增进民族团结、促进新巴尔虎右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0: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2: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2: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1: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2: 旗帜新闻联播，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4: 阿荣旗春耕收官，风景在望，五百万亩良种落地生金；
0: 阿龙山森工公司有序推进550余万株苗木换床装杯工作；
4: 陈马尔虎旗家校社同心携手，共筑青少年成长之路。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4: 春耕时节抢农时，沃野播种希望忙。自春耕生产全面启动以来，阿荣旗各乡镇农场抢抓有利气候条件，依托现代化农机装备，充分调动农户生产积极性。目前全旗近500万亩大田播种任务已全面完成，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筑牢坚实基础。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12: 春风拂沃野，田畴换新颜，新发朝鲜族乡的水田内一派生机盎然，农机轰鸣穿梭，农户抢抓农时，进行水稻插秧，春耕生产进入收尾攻坚阶段。在新发村，村民王喜来正操作插秧机在水田中作业，他与妻子将自家30亩土地流转后变身春耕务工能手，夫妻分工协作，妻子摆盘育秧，丈夫机械插秧，单日可完成22亩水田作业。新发朝鲜族乡大有庄村民王喜来：
13: 8号去的插秧， 干到16号回来的，回来给崔哥干的。嗯，完了两口子早六晚六，一天能铲一场半地，快了，这是最后一天了，崔哥就全部完成了，能干20左右天吧。你像8号到26、27号，俩人对付10000多块钱。
12: 王喜来务工的这片水田是新发村水稻种植户王仁平的种植基地。今年王仁平流转种植稻田600亩，投入4台插秧机连日作业。经过近一周的紧张作业，整片水田插秧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新发朝鲜族乡新发村稻农王仁平，
14: 13号苗从棚里出来进的地，插秧是16号开插的。16号呢，我家是4个机器，将近1个星期吧，1个星期我家4次场地，哎，就完事儿了。今天已经是最后了。就剩这一台机器，这一个池子就全完事儿了，再有个4、5天，就连补苗都完事儿了。今年的活就基本上完事儿，就等着秋收了。就
12: 据统计，今年安荣旗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达494.7万亩，其中大豆种植275.24万亩，玉米种植211.28万亩，水稻种植7.22万亩。安荣旗始终把粮食安全生产作为重大政治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着力稳面积、保产量，切实将稳粮保产责任落实落细。安荣旗坚持藏粮于技，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农技人员持续深入田间地头查进度、查苗情、查伤情，持续强化春耕生产全程服务指导，保障春耕生产科学高效。粒粒种子破土而出，株株稻苗翠绿茁壮。安荣旗在科学指导农户抓好田间管理、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春耕生产的基础下，为中国饭碗多添安荣粮食。
3: 当前正值林业生产关键期，阿龙山森工公司森林经营中心苗圃内西伯利亚红松、云山苗木共计550余万株的换床装杯作业正全面展开。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丁才辉、杨呼和的报道。
15: 劳动现场各作业组分工明确，取苗、装杯、填土、压实、摆放，一系列动作娴熟流畅。苗木换床装杯是育苗的关键环节，直接关系苗木的根系发育、抗逆性及造林成活率。为确保作业质量与效率，公司实施全程管控，技术员全程跟班指导，各部门每日现场值守，确保每道工序经得起检验，每株苗木得到精心呵护。阿龙山森工公司森林经营中心苗圃技术员郭红英：
16: 我们此次换苗呢，主要目的是为了明年上山苗提供优质的苗木。换床苗呢，有许多个步骤，每一个步骤都不能去简略，要细心的完成。
15: 据了解，此次作业预计完成550多万株容器苗的装杯与户外自然驯化。面对时间紧、任务重的实际情况，公司调配专业机械，干部职工全程参与，抢抓工期。连日来，大家起早贪黑，尽最大努力加大工作力度。阿龙山森工公司办公室秘书宋振宇：
17: 作为新入职的大学生员工，参与到本次苗木装杯活动，我感觉到非常的有意义，亲身参与劳作，既体会到了林业基层工作的辛苦，又感受到了苗木培育的不易。今后我会扎根岗位，用心守护绿水青山。
15: 相比传统的裸根苗，经过标准化换床装杯培育的容器苗，在造林成活率和生长速度上均有显著提升，能够更好地适应造林地的立地条件，可为后续森林修复工程及林区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种苗保障。下一步，公司将重点做好科学灌溉、病虫害防治、补植补种等后续管护工作，以优质壮苗筑牢林区生态屏障。
4: 为深入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破解家庭教育难题，日前由陈马尔虎旗教育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开展家校社同心携手共筑青少年成长之路专题讲座。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于金龙、陈淑晓的报道。
18: 本次系列讲座分家长与教师两个维度开展，面向家长的讲座以好家长成就好孩子，打通习惯到成绩的快车道为题，用鲜活案例拆解陪伴式监工等常见误区，引导家长多用鼓励式教育，少用指责式沟通，以温暖陪伴化解育儿难题。 面向教师的讲座以家校协同育人中的赞美艺术为题，指导一线教师善于发现学生闪光点，巧用正向激励滋养学生心灵，以科学育人方

0: 健康等家长关心的实用内容，帮助家长更新教育理念，掌握科学育儿方法，缓解教育焦虑。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共育活动，凝聚育人合力，全力护航青少年健康阳光成长。
1: 走进秦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2: 立足岗位守初心，青春奋斗担使命。近日，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评选结果揭晓，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副队长王伟获此殊荣。16年坚守国门一线，他以道丁精神践行初心使命，用忠诚担当书写新时代青年先锋风采。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钟月的报道。
3: 作为总站首批乌兰木齐宣讲轻骑兵自治区北疆青年讲师团成员，王伟深耕理论宣讲一线，将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鲜活故事，累计开展宣讲40多场，受众2000多人次。他主讲的《青春有何》《愿赴山海》《再谈道丁精神》等微党课获评国家移民管理局优秀微党课，并全国展播。2023年在全国移民管理系统主题教育授课竞赛中夺得一等奖，先后获评总站及国家移民管理局思想政治工作成绩突出个人，用青春声音传递时代强音，成为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传播者。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副队长王伟：
4: 我认为呢，信念和动力来自于满洲里边检站的荣誉和传承。从我到满洲里边检站的那一刻起，历代的满站人知行合一，在耳濡目染之下呢，我也就成为了这样的人。道丁精神对我来说是指引，也是鞭策。无论获得多高的荣誉，始终要坚持打好基础，持之以恒，才能成为组织上老百姓都信得过的移民管理警察。
3: 从执勤检察员到执勤副队长，王伟深耕主业，立建卫国，是公认的法治标兵和业务能手。他扎根口岸查验、证件鉴别、应急处置一线，带领队伍高效处置各类执勤执法事件，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先后3次荣获个人三等功，获评全警实战大练兵先进个人。他坚持执法与服务并重，优化通关服务，为出入境人员排忧解难，用实际行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民警郑顺利：
5: 王伟副队长平时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对自己也一样，极难险重的任务他总是冲在最前面，跟着他干，我们既能学到真本事，也能感受到那种担当踏实不服输的劲头。他就是我们身边看得见跟着学信得过的榜样。
3: 多才多艺，奋勇争先，王伟以昂扬姿态展现新时代青年民警的全面素养。他自编自导的党建教育片获国家移民管理局优秀案例，原创歌曲、原创普法宣传剧等各类宣传作品在系统内外广为流传，点击量累计过100万，为警营文化注入活力。2025年，他带领团队在自治区青年突击队比武大赛中荣获一等奖，多次代表集体在各类竞赛、宣讲及重大活动中承担重任，圆满出色完成任务，赢得拿得出、靠得住、叫得响的普遍认可，充分展现队伍的战斗力与凝聚力。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副队长王伟：
4: 这份荣誉呢，是组织的培养，团队并肩作战的结果。我将把荣誉化为动力，始终以道丁精神自勉，扎根边疆，坚守国门，忠诚履职，精研业务，当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者，国门安全的守护者，青年先锋的带头人。今后我会继续冲锋在前，实干担当，用坚守和奉献守护北疆国门平安，用青春和汗水书写新时代移民管理警察的使命担当。
3: 十六年初心如磐，十六年砥砺前行。王伟以道丁般的坚守扎根岗位，以先锋者的姿态勇毅前行，用忠诚、担当、实干、奉献诠释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使命。

0: 为广大青年树立了可亲可学的榜样。
1: 近日，雅克什市永兴街道开展为期2天的新任社区两委成员培训班，助力基层工作高质量开展。请听雅克什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思乐、江怡静，见习记者沈义兵的报道。
2: 此次培训坚持实用、管用、好用导向，紧贴基层工作实际与履职需求，精准把脉、靶向发力，培训立足街道工作部署和社区治理现实需求，针对新任两委成员的履职重点，定制针对性课程与学习指导方案。课程内容涵盖党建引领、政治素养、社区治理、民生服务、工作纪律等多领域，通过系统化教学帮助参训干部补短板、强弱项、提能力。雅克什市永兴街道组织干事李文碧。
3: 为班子成员充电蓄能，助力社区班子成员快速胜任岗位，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更好服务群众，提升辖区居民幸福感。
2: 雅克什市永兴社区新任两委成员赵雅彤。
4: 这次培训不仅是知识的补给，更是能力的提升。我将把所学转化为实际行动，在今后的工作中主动担当，用心用情为社区居民办实事、解难题。
2: 雅克什市永兴街道将持续关注新任两委成员履职情况，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治理创新的生动实践，不断强化基层骨干队伍建设，以过硬本领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以实干担当书写服务群众的暖心答卷。
5: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6: 那么多的成绩和荣誉，哈，被大家认可。
7: 对，
8: 是
7: 我们的荣誉呢，也属于我们全体的守恋人。
6: 对
8: 对
6: 对。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3: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3: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3: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2: 全国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3: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 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6: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7: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5: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8: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5: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9: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5: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 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10: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5: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11: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3: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12: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13: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 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12: 截至目前，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14: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12: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3: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15: 5 4 3 2 1，起爆。
16: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7: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3: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时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 江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19: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18: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6: 年确实长得好，俺弄上的新车干燥呢。
18: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接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20: 今年这雨也大，每次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把你收麦。
18: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21: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18: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22: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23: 6台一共是180吨。
3: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4: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25: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3: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0: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四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2: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 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寄予全区少先队员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争当爱国爱党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乌海市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做强做大新材料产业；
2: 聚焦提升我区边境堡垒户稳边固边效能，自治区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
1: 内蒙古同心大讲坛第七期在呼和浩特举行；
2: 走一线改文风，看巨型电力充电宝如何满格充电；
1: 巴林草原发现迄今面积最大的红山文化聚落。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5月28号，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来到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胜利街小学，参加少先队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活动。他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全区广大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少先队工作者致以诚挚慰问，祝全区少年儿童节日快乐。王伟忠走进胜利街小学校园，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观看了校园文化墙、师生共创的红领巾艺术节作品和校园足球对抗赛，参观了小学生非遗社团创作的扎染、纸艺编织、面塑等作品，观看了科技社团开展的水火箭、航模、机器人制作等活动，并不时与孩子们互动交流，询问学习生活、兴趣爱好、体育锻炼、劳动实践、参观研学等情况。看到学校里的活动精彩纷呈，孩子们阳光向上，王伟忠很高兴。他勉励孩子们树立远大志向，在课堂上刻苦学习，在实践中勇于探索，多锻炼身体，多磨练意志，多参加集体活动，多到工厂一线和科技企业研学，像蒙古马一样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将来成为栋梁之才。随后王伟忠参加了石榴花开子子同心主题中队会，少先队员们表演了情景剧草原音乐。

0: 英雄小姐妹，诗朗诵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合唱少年有志。围绕参加过的航空筑梦、手拉手结队、少年军校走边关等活动交流分享了心得体会。中队辅导员老师做了点评，王伟忠为孩子们的精彩展示点赞，希望同学们当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小标兵，像石榴子那样紧紧抱在一起，让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种子扎根心灵深处。主题中队会结束后，王伟忠向少先队员赠送节日礼物，寄予全区广大少先队员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从小有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懂感恩、懂友善，敢创新、敢奋斗，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王伟忠指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中华民族的希望，是内蒙古现代化建设的未来生力军。全区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方面要满腔热情地关爱少年儿童，共同把小树苗培养好，让红领巾在新时代更加鲜艳。于慧文、于立新参加。
1: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乌海市全力做大做强新材料产业，一批重点项目加快建设，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升级绿色转型步伐加快推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的报道。
2: 初夏时节，乌海市处处涌动着项目建设热潮。在乌海市贝杰特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6000吨引发剂 A、2000吨 DM、DPA 等精细化工产品项目建设现场，建设者们争分夺秒作业，将一张张施工图稳步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景图。项目副总经理雷伟：
3: 项目建成以后，预计我们引发剂的产品每年净利润能达到1.3亿左右。
2: 在乌海市广景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建的 BDO PBAT 一体化项目进入攻坚冲刺阶段，约2000名建设者分工作业，抢抓工期。电池项目正在开展管道保温加装、维修平台焊接等收尾工作。BDO 项目电缆敷设、电气仪表安装与调试全力推进，项目力争今年9月建成投产。乌海市广景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月明：
4: 开创了一条从煤炭到洗煤，到煤焦化，到复产甲醇，到甲醇下游做 BDO 这么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2: 为促进新材料产业快速发展，乌海市各部门主动上门为重点项目、重点工程服务，加大贷款投资力度。内蒙古电力集团乌海供电公司副总工程师、营销服务部部长张建华：
5: 我们通过蒙电、易电通、电能通和蒙电通电费贷款产品，累计为10家企业解决贷款7.82亿元，极大的支持了企业发展。
2: 为建设自治区西部重要新材料产业发展基地，今年乌海市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技术升级改造。一季度工业技改投资保持52.6%的高速增长，努力实现传统产业提质、新兴产业提速，推动一批化工、新材料、装备制造技改项目加快落地见效。
0: 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报道。5月28号，自治区政协召开提升我区边境堡垒户稳边固边效能，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专题协商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讲话，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郑光照做情况通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金庄主持会议，秘书长杨立民出席会议。会上，自治区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负责同志做调研情况说明，自治区发改委、人社厅、农牧厅和边境管理有关单位以及边境堡垒户、户边缘代表做交流发言，并进行互动协商。会议提出，要紧盯政策落实夯实固边根基，聚力特色产业激活新边动能，加大生态保护筑牢护边屏障，推进惠民利民，巩固安边基础。全区各级政协要共同参与，联动发力，广泛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夯实边境治理根基，壮大新边发展合力，提升稳边固边整体效能。
1: 内蒙古

0: 台消息，5月28号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主办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蒙古同心大讲坛第七期在呼和浩特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胡达古拉出席。讲坛特邀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央宣讲团成员严庆做学深与悟透、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辅导。他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立法背景、制定过程、重大意义、核心要义及贯彻落实举措等方面做系统阐释和深入解读，并现场解答大家提出的问题。本次讲坛以视频形式开展，各盟市及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同步设立分会场，覆盖全区广大统战成员和统战干部2000余人。
1: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记者从自治区工信厅了解到，内蒙古新增7家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装备制造、新材料、精细化工等内蒙古优势特色产业领域，深耕细分赛道，掌握核心技术，市场竞争力较强，市场占有率高，代表自治区中小企业最高水平，将获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近年来，自治区工信厅持续健全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搭建服务平台，从技术、融资等方面精准赋能，引导中小企业走专业化、经济化、特色化、新颖化发展道路。截止目前，内蒙古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23家，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2: 走一线，改文风。
0: 在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矗立着全国在建规模最大的电化学储能电站包头微郡150万千瓦独立储能电站，它被形象地称为巨型电力充电宝。这个巨型电力充电宝是如何把风电光伏发出的清洁绿电安全高效地存进电池里的？走一线改文风，今天我们跟随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玉超一探这个巨型充电宝的秘密。
3: 在包头微郡储能电站的500千伏汇集站、5座储能电站、5座220千伏升压站和1座500千伏汇集站连成一片，白色的储能仓整齐排列，像一个个巨大的能量魔方。项目总装机150万千瓦，储能时长6小时，单次最大可储电900万千瓦时。这么多绿电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冲进来的呢？名扬包头微郡储能项目经理唐亚军：
4: 简单说，就是电网调度指令、电压转换、胶质流变流、电池存储4步走。
3: 那第一步电是从哪儿来的呢？
4: 来自蒙西电网的风电光伏电站，这些清洁电能先通过500千伏线路汇集到我们这座500千伏微郡汇集站。
3: 电压这么高，能直接充进电池吗？
4: 肯定不行，电池用的是直流电，电网是高压交流电，所以第一步要降压。
3: 记者了解到，500千伏的电首先要降到220千伏，再送到各个储能电站的升压站，接着再降到35千伏、400伏，这就像给手机充电，得先把220伏家用电通过充电器转化成低压直流电。记者看到屏幕上显示，当前充电功率是50万千瓦，相当于同时给500万辆电动汽车充电。技术人员介绍说，当电池 SOC 达到预设值，或者电网下达停止指令的时候，系统会自动停止充电，整个储能集群就满格了，等待用电高峰或新能源不足的时候再把电送回电网。从电网调度到电压转换，从胶质流变流到智能监控，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前沿技术。这个全国最大的独立储能电站正在用科技的力量把间歇性的风光绿电变成稳定可靠的全天候电源。明扬集团陆上装备总部总经理助理齐和：
5: 将来建成以后，会为我们这个整个

0: 个包头式的绿电输送能力、利用率都会达到很好的一个效果。
1: 学先进，用担当。孙金龙是中铁六局集团呼和浩特铁路建设有限公司工程检测试验项目部技术负责人、高级工程师、首席技师。十多年来，他常年扎根施工第一线，以匠心守护初心，以创新破解难题，成为新时代的科技追梦人。近日，孙金龙被评为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最美科技工作者。请听报道，以匠心之心守质量防线，由内蒙古台记者赵伟采制。
2: 记者见到孙金龙时，他正在实验室潜心研究高原环境混凝土裂缝防控的关键技术。他刚从川西高原康新高速公路工程项目回来，这段时间为破解高原极端环境下混凝土易开裂、耐久性差的难题，他们正在和内蒙古的高校合作攻关。孙金龙：
3: 室内的啊，实验效果特别好，就是对于混凝土的裂缝问题，基本上能处理好啊。今年8、9月份，把这个特殊啊，咱们加工好的纤维啊，拉到我们工程的应用，为了咱们的高原基础设施的这个提供可靠的方案。
2: 常年野外施工一线的历练，让孙金龙掌握了扎实的技能。在额哈铁路风沙防护工程中，面对国内首例加金粉细沙纤维板材料的无人区，他自主研发出了加金粉细沙纤维板整体预铺设备，以绝对精度征服了纤维布铺设难题，填补了国内的技术空白。孙金龙：
3: 产品的这个批量生产特别多，这个有了这个设备以后啊，对这个项目部的节约成本1000多万嘛。
2: 2019年，以孙金龙命名的创新工作室挂牌成立，联动40多家介入企业、科研院校，成果转化效率提升了30%。孙金龙土地公司试验员赵明：
4: 带领我们攻克了很多难关，取得了草原杯、鲁班杯等多项大奖，为公司节约了很多成本。
2: 工作16年来，孙金龙参与制定国家标准1项，获得专利52项，先后参与了80多项自治区铁路工程项目，攻克了预制、制沙板、风机沙路基施工及喷射混凝土等50多项重大技术难题，培养出了300多名技术骨干。
5: 5月27号下午，教育部教育家精神宣讲团“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活动在内蒙古师范大学举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6: 本次宣讲活动邀请8位全国优秀教育典型代表登台宣讲，他们以质朴语言讲述扎根教坛、立德树人的感人故事，用鲜活事例全方位多角度生动阐释了新时代教育家精神的核心要义与深刻内涵。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全国最美教师薄一勇：
7: 通过这一次宣讲，能够激励更多的教师扎根一线，在教育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教育家精神并不遥远，而是在你就是我们教师的日常的对学生的这个关爱啊，立德树人整个这个教学活动当中的。
6: 现场聆听宣讲的我区广大教师和学子深受感动，备受鼓舞。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教师童静：
8: 听了宣讲，我深受震撼，也深受教育。教育家精神不是远在天边的丰碑，它就在扎根课堂、陪伴学生的一言一行当中。
6: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生杜佳月：
9: 作为一个师范生，我们其实应该保持一个对教育的敬畏，不断打磨我们自身的这个专业技能，确保我们自己能教好书、站稳讲台，走进这个学生的心里。
6: 自治区教育厅要求全区广大教师要以此次巡回宣讲为契机，深刻汲取教育家精神精髓，汲取榜样奋进力量，坚守教育初心，深耕教学一线，以扎实学识和过硬本领当好学生成才成长的引路人。
1: 5月27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集中发布一批考古成果，其中赤峰市8076期脑特盖遗址考古成果备受关注。这是目前经过科学调查确认的面积最大的红山文化聚落。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丽萍、朝克的报道。
10: 脑特盖遗址紧邻西拉木伦河主河道，历经新龙洼文化、赵保国文化和红山文化，延续近3000年，到红山文化晚期发展至繁盛阶段。聚落规模近300万平方米。8076期博物馆宣教员卢雪琪：
11: 遗址

0: 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红山文化遗存，尤以红山文化为主。从采集到的器物来看，主要为红山文化中晚期遗存，包括石器、陶器、玉器。
1: 考古勘探与发掘显示，该遗址功能分区清晰，居住区、祭祀区规划井然。北部留存两处石器祭坛，直观反映出当时成熟的祭祀礼仪。遗址内还出土较多彩陶、成套农耕石器以及勾云形玉佩残件等珍贵文物，印证了彼时汉作农业的繁荣，佐证了区域内已出现等级分化与高等级统治阶层。867博物馆馆长商元池：
2: 从2018年五月开始啊，历时大约五年，采集了玉器、陶器、石器、骨器等这个遗物啊，近千件。老太盖遗址的发现啊，进一步提升了巴林草原地区在中国史前考古发现与研究中的地位，为红山古国的形成及西辽河流域进入文明社会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实证。
3: 请听简讯。5月28号，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北疆银铃银发绽芳华老年文化艺术系列活动在内蒙古艺术剧院启动，期间将举办朗诵、文体展演、合唱比赛、书画摄影展等多项活动。
4: 5月28号到29号，2026第九届铝加工及再生铝技术论坛在包头市举行，40余家铝深加工企业携最新产品参展，行业专家学者共同分享铝产业发展的前沿技术与实践经验。
3: 近日，自治区首座自主建设的昆虫雷达监测站在兴安盟建成投用。
4: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刘玉明、叶树平，播音立波、雪琪。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5: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雪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立波。
0: 不知不觉五月已接近了尾声，我们即将迎来热情的六月，晴好仍然是内蒙古天气的关键词。有了阳光的普照，全区日最高气温都在25度以上，周末大部地区将冲击30度，午间紫外线较强，外出要注意防晒，同时多地火险等级较高，需要做好森林草原防火工作。
1: 昨天，锡林郭勒盟、赤峰市、呼伦贝尔市等地共829个站点出现了降雨，其中锡林郭勒盟北部、赤峰市西部、呼伦贝尔市中部地区出现中雨、局地大雨，最大降雨量为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海尔罕26.9毫米。
0: 同时，昨天7点到今晨，全区多地受大风的侵袭，其中西部偏东、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地区出现6到7级阵风，西部偏东北、中部大部地区阵风达到8到9级，局地阵风达11级，西部偏南部分地区出现了沙尘天气。
1: 那么今天呢，盘旋在内蒙古上空的大风明显减弱消散了，各地能见度和空气质量转好，不过西部偏西和中东部大部地区风力依旧偏大，有4、5级、局地7级的西北风。气温呢也在持续上升，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2度到27度之间，户外活动体感比较舒适。在这样明媚的日子里，市民们可以选择外出游玩或者是进行户外运动，但需要注意防晒和补充水分。
0: 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大部分地区天气晴朗，气温舒适，大家可以趁着周末带孩子进行户外活动，无论是郊游欣赏美景，还是野餐享受阳光，都是不错的选择。不过在享受大自然的同时，也请大家

0: 好，听众朋友，现在来关注近期天气预报。28号20点到29号20点，呼伦贝尔市东北部多云有小雨，西部偏北、中东部大部地区4-5级，局地7级西北风或偏西风。
1: 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和北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西部偏北、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地区4-5级，局地8级偏西风或西南风。
0: 锡林郭勒盟北部、赤峰市东南部、通辽市中部和南部、新安盟东南部和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呼伦贝尔市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中东部大部地区5-6级，局地9级偏西风或西南风。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伴有沙尘天气，中部偏东和东北部地区气温下降4到8度，局地气温下降10度以上。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趋势。降水方面呢，今天白天到15点，中部偏东、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出现了分散性的小雨，多在1毫米之内。锡林郭勒盟东北部、新安盟北部、呼伦贝尔市东部部分地区超过1毫米。
0: 气温方面，今天最低温度全区都在4到16度之间。阿拉善盟大部、巴彦淖尔市南部、包头市南部偏南、鄂尔多斯市东部局地、呼和浩特市中部、乌兰察布市南部、赤峰市东部局部、通辽市大部、新安盟西东部、呼伦贝尔市北部部分地区在10度以上。通辽市开鲁最高为15.8度，其余地区在10度以下。呼伦贝尔市的博克图最低为3.8度，24小时变幅为-6度到10度。阿拉善盟西部、通辽市中部、新安盟东部、呼伦贝尔市大部升温为主，其余地区降温为主。
1: 今天白天15点，全区在18度到28度之间。包头市北部局部、呼和浩特市的北部偏北、乌兰察布市北部局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大部、通辽市西北部偏北、新安盟西北部偏北在20度以下。通辽市霍林郭勒为最低，是17.6度，其余地区在20度以上。西安盟的科尔沁右翼中旗最高为27.8度，24小时变幅为-3度到11度，大部地区升温。锡林郭勒盟北部、赤峰市北部升温最为明显。
0: 此外，大部地区风力偏大，中东部大部阵风6到7级，局地超过8级。根据最新气象监测预报资料分析，未来3天大部地区升温为主，风力偏大。31号的中部偏东北以及东北部偏北地区有明显的降温和大风。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晴，10度到28度。巴彦浩特晴，12度到27度。乌海晴，11度到29度。临河晴，13度到29度。包头晴，11度到28度。康巴什晴，9度到26度。吉宁晴，9度到26度。二连浩特晴，11度到30度。锡林浩特晴，11度到26度。松山晴，13度到28度。科尔沁晴，16度到30度。乌兰浩特晴，14度到20度。

0: 29度，海拉尔多云转晴8度到22度，满洲里晴转多云7度到26度。
1: 生活提示：每年我国4到6月份是猩红热春夏季高发时期。猩红热是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任何年龄均可能患病，以10岁以下儿童最为常见。
0: 在这儿呢，我们给大家一些防护建议。首先就是要做好环境的通风消杀，比如说家庭、教室呢，要定时开窗通风，保持空气的流通。另外呢，使用一些消毒剂来定期对孩子们的物品进行清洁消毒，衣物被褥要勤换洗，多晾晒。
1: 还要保持良好的个人习惯，培育勤洗手的好习惯。平时不要用手直接接触口鼻，外出归来的时候，饭前便后，咳嗽打喷嚏后，及时洗手，不与他人共用毛巾、水杯、餐具、玩具等。
0: 另外呢，就是避免和患者去接触，避免到人群密集、空气流通不佳的公共场所。外出的时候呢，要佩戴口罩，做好个人的防护。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2: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你还开快车，
4: 你开让我看看，开呗。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

0: 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5: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4: 对啊对啊。
5: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4: 天哪，你怎么知道？
5: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6: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7: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

听经典老歌是一场无声的对话，一次心灵的交流。它无需多言，却能以最直接的方式触动着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聆听那些回忆满满、非常好听的经典老歌。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由徐怀钰演唱的《踏浪》。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刘若英演唱的《后来》，所描述的是历经多次失败的恋情，后来才明了，因为年少轻狂轻易放弃的一段感情是多么的可惜。时间可以让你看懂爱情，可以让你学会如何去爱，时间也是一剂良药，让时间冲淡一切的悲伤。如今相濡以沫的恋人们，请好好把握自己的爱情，让你们的感情成为永恒，而不是曾经的回忆。那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刘若英演唱的经典歌曲《当爱再靠近》。

我们听到的这首《春天花会开》是由任贤齐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创作于1998年。任贤齐在北京拍摄电视剧《神雕侠侣》期间，因为首次经历北方四季分明的气候变化而获得的灵感。那除了旋律轻快之外，歌词中也是充满了希望。很多人听到这首歌的感觉跟季节就很对味儿，春天里有宜人的天气，有悦目的风景。这首歌的内容呢，虽然不是歌颂春天，但也是借助春天作为背景，抒发了渴望爱的情怀。这与春天给人的舒服感觉有一种不谋而合的效果。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任贤齐演唱的经典歌曲《天涯》。

为一个故事写一首歌，歌曲为我们娓娓道来那片景、那个人、那段情，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我们的细胞都开始感受舞动。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聆听的是那些回忆满满的经典老歌。

这首《因为爱所以爱》表露出了谢霆锋的心声，他希望听众能够真正深入地了解他以及他的音乐，特别是那股想要创作出音乐不同元素的强烈意念。这首歌的歌名顾名思义，因为爱所以无所畏惧的爱，呈现出了谢霆锋他对于情感的一个执着。在这首歌当中，林夕的词是那么的一针见血，谢霆锋的演绎也是情感充沛，强调了在爱的面前不应该有太多的顾虑与计较，爱情是一种纯粹的情感表达，爱一个人不需要任何理由，只是因为爱所以爱。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谢霆锋演唱的歌曲《谢谢你的爱1999》。

这首由光良创作、梁静茹演唱的歌曲《勇气》，像是打开了局面一般，一下子就成为了梁静茹的成名曲，让她的情歌慢慢有了自己的风格，奠定了她温暖人心的曲风。这首歌传达给我们听众的是一种爱己所爱，不要在乎他人眼光的信念，鼓励了那些不顾世俗眼光的爱情。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梁静茹演唱的歌曲《情歌》。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九九九尖峰音乐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佳慧，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也祝大家能有一个好梦，晚安。

0: 真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莫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28号，农历4月12，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抢抓工期忙建设，大豆产业跑出发展加速度。
1: 吉永前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
0: 呼伦贝尔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5次集体学习会议。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当前正是我市项目建设黄金期，在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沃丰生物质新材料有限公司大豆深加工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设备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卯足干劲抢抓工期，全速推进设备安装工作，为完善当地大豆全产业链，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夯实基础。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卓娜、刘策里格尔、黄宇、邢磊、杜金旭、通讯员郑明、王军的报道。
2: 在呼伦贝尔921个重点项目之一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百万吨大豆食品粕加工项目的现场，多云多风的天气丝毫没有减缓施工进度。项目现场机械轰鸣作业，工人争分夺秒赶工期，处处洋溢着项目建设的蓬勃干劲。目前项目水电等基础配套设施已全部完工，整体工程建设进度达70%，施工团队正有序开展生产设备进场、对位安装、调试校准等核心工作，各施工环节分工明确，协同推进，厂区整体建设框架已基本成型，预计今年年底可全面完成设备安装并投产试运行。据了解，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沃丰公司是2018年成立的国有涉农企业，也是国家级农牧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为深入落实自治区扩豆稳豆相关政策，依托区市旗三级衔接资金与京蒙帮扶资金，企业投资1.5亿元新建18万吨大豆深加工生产线，可年产低温大豆食品粕19万吨，大豆毛油5万吨。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沃丰生物质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秦国强：
3: 新建这个百万吨大豆粕项目，产能规划是年产18万吨，加上原有的10万吨，总产能达到28万吨。大豆食品粕主要用于做酱油啦，像什么饼干啦，还有做这个蛋白的，规划的3期蛋白生产线，主要原料就是咱们这个大豆低温粕，也就是咱们所说的食用粕，它是做蛋白的主要材料。所谓的毛油就是4级大豆油，平时吃的93豆油是3级油，毛油进行精炼就能达到这个3级，色拉油叫1级油，也是在用咱们这个毛油的基础上精炼。
2: 该项目落地投产后，将从产业、民生、就业多维度释放红利，助力乡村振兴建设。企业每年可收购28万吨本地黄豆，辐射带动周边168万亩大豆种植区域，惠及约5600户种植。

0: 农户，有效破解农户受粮难题，帮助农户户均增收4000元。温丽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沃丰生物质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秦国强。
1: 这个生产线能带动当地的农户或者是说群众，带动就业，能带动周边的这些物流了，包括这个运输了，是吧？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相关产业链的共同发展。
0: 今年以来，呼伦贝尔市持续聚焦农牧业产业化升级，牢牢把握项目建设黄金窗口期，持续优化审批服务，强化精准帮扶，全力保障涉农重点项目落地见效。全市以重大项目建设为抓手，补齐农牧业精深加工短板，延伸特色农产品产业链条。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夯实大豆产业发展根基，培育优质农业龙头企业，推动大豆产业向专业化、优质化、产业化方向迈进，以产业振兴激活县域经济活力，助推农牧业高质量发展。项目兴则产业兴，产业兴则经济兴，一个个重点项目的加速推进，不仅带来了新的增长点，更在研练、补练、强练中推动了产业的提质增效。这些项目宛若一粒粒种子，栽下新动能，带来新希望，奏响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激昂乐章。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3: 5月2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现场研究解决信访案件，市领导张洪波参加。接访中，吉永前认真倾听来访群众诉求，详细了解信访事项的来龙去脉和办理进展，与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现场会商研判，提出解决方案，要求属地和有关部门高质高效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吉永前说，要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完善矛盾纠纷化解体系，全力破解堵点难点问题，依法依规保障群众切身利益，维护社会安定有序。广大领导干部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四下基层制度，下沉一线，贴近群众，从源头上分析原因，解决问题，加大积案化解攻坚力度，不断提升群众对信访工作的满意度。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陈立业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4: 5月27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集体学习会议，党组书记、主任于伟东主持。会议邀请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法学院副教授杨继文，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制定过程、重大意义、主要内容、制度创新以及实践要求等方面做专题辅导报告，并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展研讨交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理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出台的重大意义和主要内容，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按照市委工作要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提升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质效，为开创全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做出积极贡献。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黄宇、呼尔察报道。
2: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3: 林海叠翠，暖意融融。在鄂伦春自治旗民族职业高中，无人机技术广泛应用于生态巡护、田间植保等领域，成为赋能地方发展的

0: 科技新力量。这份科技赋能的背后，离不开北京支教教师穆超的深耕坚守与倾情帮扶。请听鄂伦春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初夕的报道。
1: 2024年9月，响应中组部组团式教育帮扶号召，北京市西城区教师穆超来到鄂伦春自治旗民族职业高中，担任无人机专业教研组长，助力当地补齐支教专业短板。针对学校无人机专业空白现状，他立足本地生态保护、农业生产实际需求，主动结对帮扶本地教师，重新优化课程体系，牵头编制无人机操控与维护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成功填补当地无人机职业教育领域的专业建设空白。鄂伦春自治旗民族职业高中教师穆超。
2: 我希望呢，能够把北京的这些先进的无人机的教学理念能够带过来。鄂伦春地区，尤其还是职业高中这个领域，我呢结合他们的特点，我把无人机专业实训实操的课程增加了份额，让他们在课堂上，一边寓教于乐，一边玩一边学，觉得这个东西先有了兴趣，然后再给他们讲理论知识，这样有助于他们既有掌握了技术，还掌握了知识。
1: 教学中，穆超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新思政教育模式，通过编排民族团结、互动救援主题、无人机情景剧，让学生在沉浸式实践中厚植家国情怀与民族团结意识。在职业教育活动周中，他指导学生开展无人机实操展演，以赛促学，以练促能，有效锤炼学生实操技能，增强职业自信。学生张亮。
3: 以前从来没想过自己能操控无人机，现在不仅学会了飞行操作，还了解了行业知识，对未来的升学和就业也有了清晰的方向。
1: 以无人机为纽带，用专业能力补齐边疆执教短板，穆超扎根一线，无私奉献，不仅推动鄂伦春自治旗民族职业高中无人机专业实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跨越，更将精猛同心、守望相助的种子撒播在青年心中。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五月是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政策宣传月，新巴虎右旗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深化全旗各族人民对民族政策的学习与认同，这是打通民族团结宣传教育的最后一公里。请听新巴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赵瑞芳、明权的报道。
6: 连日来，新巴虎右旗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人员走进其各社区、中小学校，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主题宣教活动，以接地气、暖民心的宣讲方式，为大家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养成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主动推广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积极维护民族团结的良好习惯。新巴虎右旗第一小学学生阿思如，
7: 听完此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进校园宣讲后，我会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志向转化为刻苦学习、全面发展的实际行动。作为新时代好少年，我们一起手拉手、心连心，共同营造团结、文明、和谐、进取的校园氛围，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6: 近年来，新巴虎右旗不断丰富宣传形式，创新宣传载体，常态化开展进社区、进校园、进乡村、进企业等民族团结宣讲活动，有效提升辖区群众对民族政策的知晓率、认同感和参与度，夯实基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根基，营造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的浓厚社会氛围。新巴虎右旗民族事务委员会办公室秘书白玲玲，
8: 今年民族政策宣传月期间，我们依托政策宣传、民族团结、互动交流等的形式，深入到机关、社区还有校园，开展系列的宣传活动，面向我们辖区内居民普及民族政策法规，切实把我们的政策讲透彻，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我们希望可以通过这种的宣传方式，让各族的群众可以听得懂、 记得住，用得上，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6: 下一步，辛巴尔虎右旗将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为抓手，持续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有形有感有效，为切实维护边疆稳固、增进民族团结、促进辛巴尔虎右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0: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5: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4: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9: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4: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9: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4: 旗帜新闻联播。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5: 阿荣旗春耕收官，风景在望，500万亩良种落地生金；
0: 阿龙山森工公司有序推进550余万株苗木换床装杯工作；
5: 陈马尔虎旗家校社同心携手，共筑青少年成长之路。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5: 春耕时节抢农时，沃野播种希望忙。自春耕生产全面启动以来，阿荣旗各乡镇农场抢抓有利气候条件，依托现代化农机装备，充分调动农户生产积极性。目前全旗近500万亩大田播种任务已全面完成，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筑牢坚实基础。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10: 春风拂沃野，田畴换新颜，新发朝鲜族乡的水田内一派生机盎然，农机轰鸣穿梭，农户抢抓农时进行水稻插秧，春耕生产进入收尾攻坚阶段。在新发村，村民王喜来正操作插秧机在水田中作业，他与妻子将自家30亩土地流转后变身春耕务工能手，夫妻分工协作，妻子摆盘育秧，丈夫机械插秧，单日可完成22亩水田作业。新发朝鲜族乡大友庄村民王喜来，
11: 8号去的插秧，干到16号回来的，回来给崔哥干的。完了两口子早六晚六，一天能插1场半地，快了，这是最后一天了，崔哥就全部完成了，能干20左右天吧。你像8号到26、27号。俩人对付1万多块钱。
10: 王喜来务工的这片水田是新发村水稻种植户王仁平的种植基地。今年王仁平流转种植稻田600亩，投入4台插秧机连日作业。经过近一周的紧张作业，整片水田插秧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新发朝鲜族乡新发村稻农王仁平：
12: 13号苗从棚里出来进的地，插秧是16号开插的。16号呢，我家是4个机器，将近1个星期吧。1个星期，我家4次场地，哎，就完事儿了。今天已经是最后了，就剩这一台机器，这一个池子就全完事儿了。再有个4、5天，就是连补苗都完事儿了。今天的活就基本上完事儿，就等着秋收了就。
10: 据统计，今年阿荣旗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达494.7万亩，其中大豆种植275.24万亩。玉米种植211.28万亩，水稻种植7.22万亩。阿荣旗始终把粮食安全生产作为重大政治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着力稳面积、保产量，切实将稳粮保产责任落实落细。阿荣旗坚持藏粮于技，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农技人员持续深入田间地头查进度、查苗情、查伤情，持续强化春耕生产全程服务指导，保障春耕生产科学高效。粒粒种子破土而出，株株稻苗翠绿茁壮。 阿荣奇在科学指导农户、抓好田间管理、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春耕生产的基础下，为中国饭碗多添阿荣粮食。
0: 当前正值林业生产关键期，阿龙山森工公司森林经营中心苗圃内西伯利亚红松、云杉苗木共计550余万株的换床装杯作业正全面展开。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丁才辉、杨呼和的报道。
13: 劳动现场各作业组分工明确，取苗、装杯、填土、压实、摆放，一系列动作娴熟流畅。苗木换床装杯是育苗的关键环节，直接关系苗木的根系发育、抗逆性及造林成活率。为确保作业质量与效率，公司实施全程管控，技术员全程跟班指导，各部门每日现场值守，确保每道工序经得起检验，每株苗木得到精心呵护。阿龙山森工公司森林经营中心苗圃技术员郭红英：
14: 我们此次换苗呢，主要目的是为了明年上山苗提供优质的苗木。换床苗呢，有许多个步骤，每一个步骤都不能去简略，要细心的完成。
13: 据了解，此次作业预计完成550多万株容器苗的装杯与户外自然驯化。面对时间紧、任务重的实际情况，公司调配专业机械，干部职工全程参与，抢抓工期。连日来，大家起早贪黑，尽最大努力加大工作力度。阿龙山森工公司办公室秘书宋振宇：
15: 作为新入职的大学生员工，参与到本次苗木装杯活动，我感觉到非常的有意义，亲身参与劳作，既体会到了林业基层工作的辛苦，又感受到了苗木培育的不易。今后我会扎根岗位，用心守护绿水青山。
13: 相比传统的裸根苗，经过标准化换床装杯培育的容器苗，在造林成活率和生长速度上均有显著提升，能够更好地适应造林地的立地条件，可为后续森林修复工程及林区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种苗保障。下一步，公司将重点做好科学灌溉、病虫害防治、补植补种等后续管护工作，以优质壮苗筑牢林区生态屏障。
5: 为深入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破解家庭教育难题，日前，由陈马尔虎旗教育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开展家校社同心携手共筑青少年成长之路专题讲座。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于金龙、陈书晓的报道。
16: 本次系列讲座分家长与教师两个维度开展，面向家长的讲座以好家长成就好孩子，打通习惯到成绩的快车道为题，用鲜活案例拆解陪伴式监工等常见误区，引导家长多用鼓励式教育，少用指责式沟通，以温暖陪伴化解育儿难题。面向教师的讲座以家校协同育人中的赞美艺术为题，指导一线教师善于发现学生闪光点，巧用正向激励滋养学生心灵，以科学育人方式提升班级德育实效。此次专题讲座的开展，让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未来，陈巴尔虎旗体育局将持续搭建家校社沟通的桥梁，以更丰富的共育活动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陈巴尔虎旗教育公共委主任杨小丽：
17: 开展本次家校社共育主题讲座，就是要打通家校社育人壁垒，构建协同育人新格局。本次培训聚焦亲子沟通、习惯养成、心理健康等家长关心的实用内容，帮助家长更新教育理念，掌握科学育儿方法，缓解教育焦虑。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共育活动，凝聚育人合力，全力护航青少年健康阳光成长。
9: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0: 立足岗位守初心，青春奋斗担使命。近日，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评选结果揭晓，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6队副队长王伟获此殊荣。16年坚守国门一线，他以道丁精神践行初心使命，用忠诚担当书写新时代青年先锋风采。 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钟月的报道。
18: 作为总站首批乌兰

0: 先后获评总站及国家移民管理局思想政治工作成绩突出个人，用青春声音传递时代强音，成为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传播者。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副队长王伟：
1: 我认为呢，信念和动力来自于满洲里边检站的荣誉和传承。从我到满洲里边检站的那一刻起，历代的满站人知行合一，在耳濡目染之下呢，我也就成为了这样的人。豆丁精神对我来说是指引，也是鞭策。无论获得多高的荣誉，始终要坚持打好基础，持之以恒，才能成为组织上老百姓都信得过的移民管理警察。
0: 从执勤检察员到执勤副队长，王伟深耕主业，立见卫国，是公认的法治标兵和业务能手。他扎根口岸查验、证件鉴别、应急处置一线，带领队伍高效处置各类执勤执法事件，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先后三次荣获个人三等功，获评全警实战大练兵先进个人。他坚持执法与服务并重，优化通关服务，为出入境人员排忧解难，用实际行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民警郑顺利：
2: 王伟副队长平时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对自己也一样，极难险重的任务他总是冲在最前面，跟着他干，我们既能学到真本事，也能感受到那种担当踏实不服输的劲头。他就是我们身边看得见跟着学信得过的榜样。
0: 多才多艺，奋勇争先，王伟以昂扬姿态展现新时代青年民警的全面素养。他自编自导的党建教育片获国家移民管理局优秀案例，原创歌曲、原创普法宣传剧等各类宣传作品在系统内外广为流传，点击量累计过百万，为警营文化注入活力。2025年，他带领团队在自治区青年突击队比武大赛中荣获一等奖，多次代表集体在各类竞赛、宣讲及重大活动中承担重任，圆满出色完成任务，赢得拿得出、靠得住、叫得响的普遍认可，充分展现队伍的战斗力与凝聚力。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副队长王伟：
1: 这份荣誉呢，是组织的培养、团队并肩作战的结果。我将把荣誉化为动力，始终以道丁精神自勉，扎根边疆，坚守国门，忠诚履职，精研业务，当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者、国门安全的守护者、青年先锋的带头人。今后我会继续冲锋在前，实干担当，用坚守和奉献守护北疆国门平安，用青春和汗水书写新时代移民管理警察的使命担当。
0: 16年初心如磐，16年砥砺前行。王伟以道丁般的坚守扎根岗位，以先锋者的姿态勇毅前行，用忠诚、担当、实干、奉献，诠释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使命，为广大青年树立了可亲可学的榜样。
3: 近日，雅克什市永兴街道开展为期2天的新任社区两委成员培训班，助力基层工作高质量开展。请听雅克什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呼斯勒、江怡静，见习记者沈一冰的报道。
4: 此次培训坚持实用、管用、好用导向，紧贴基层工作实际与履职需求，精准把脉、靶向发力，培训立足街道工作部署和社区治理现实需求，针对新任两委成员的履职重点，定制针对性课程与学习指导方案。课程内容涵盖党建引领、政治素养、社区治理、民生服务、工作纪律等多领域，通过系统化教学帮助参训干部补短板、强弱项、提能力。雅克什市永兴街道组织干事李文碧：
5: 为班子成员充电蓄能，助力社区班子成员快速上任岗位，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更好服务群众，提升辖区居民幸福感。
4: 雅克什市永兴社区新任两委成员赵雅彤：
6: 这次培训不仅是知识的补给，更是能力的提升。我将把所学转化为实际行动，在今后的工作中主动担当，用心用情为社区居民办实事、解难题。
4: 雅克什市永兴街道将持续关注新任两委成员履职情况，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治理创新的生动实践，不断强化基层骨干队伍建设，以过硬本领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以实干担当书写服务群众的暖心答卷。
7: 本次节目编辑包

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想和大家一起来读一本很厚的书啊，它有1000多页，作者一生只写了这一本，却凭它拿下了普利策文学奖。这本书出版于1936年，改编的电影呢，在1940年横扫8项奥斯卡大奖啊，至今仍然是好莱坞影史的经典。这本书就是《飘》啊，中文译名《乱世佳人》。这本书里呢，有4个让人过目不忘的人：任性却坚韧的斯嘉丽，深情又毒舌的瑞特，完美到不真实的梅兰妮，还有活在旧梦里不肯醒来的艾希里。书里还有一句大家都听过的话，叫做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海拉尔区一民小学的王淑平老师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部经典。好，我们欢迎王淑平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非常开心啊，能把您请来。
1: 我也很开心参加这个节目。
0: 今天是世界读书日，如果说让您推荐一本特别值得反复阅读的书啊，您选择的是《乱世佳人》。
1: 对。
0: 其实很多人都很喜欢这部作品，您是出于一种什么原因会选择它？
1: 第一个理由呢，我觉得是因为它的名字。乱世佳人。我们知道，你说有一句话叫自古红颜多薄命。佳人在乱世中他会遇到哪些情况呢？遇到什么危险呀？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个名字就会特别吸引人，
0: 是
1: 让人产生很多的联想。
0: 没错，我当时也是觉得它很有魅力。在乱世里，在战争时代，美丽的漂亮的姑娘会发生什么？
1: 对，
0: 很有意思。
1: 对，很有意思。第二个理由呢，就是刚才您已经说过了是吧？它是真的是百年的文学经典。它是以这个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它既有这个历史厚度，又有这个人文魅力，所以我觉得推荐它。第三个理由呢，我就想谈一谈，因为它是值得反复阅读嘛。我读了这本书应该是30多年了。对，所以每次读都有每次的这个收获吧。就是你读多了以后呢，它就会内化，就是你可能不知不觉当中呢，你的思想就会受它的影响。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就是我在23年，我们这个哈拉尔有到鄂伦春去支教。正常来说我这个年龄就是不要去参加，那斯嘉丽很勇敢呀，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
0: 是要勇敢一点。
1: 对呀，所以我就去参加了那个支教。参加支教那个地方它是都不同火车。不同火车，但是去了之后也很开心，就每天都是新的一天，接触不同的孩子，为不同的孩子做服务，这是我觉得对我收获很大的一个方面。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斯嘉丽这个坚韧，她做一件事情必须要去做成功，也会就是常常的激励我。比如说我在这个一直管这个语文教师的成长培养工作嘛，做了10几年了。那最近呢，我觉得语文教师的成长怎么让他更快一些呢？我就把我10几年来听课笔记给他整理出来之后，100多条吧。就是还老师常常出现的问题，我在对照这个问题怎么给他解决呢？然后我想把它整理出来，对，让以后的青年教师呢少走一些弯路，他可以借鉴呢，可以模仿啊，让他们快速成长。为了我们现在目前的想法是为我们哈拉尔区的这个学生服务吧。
0: 所以说这个作品啊，对您的影响还是很深的。
1: 对对对，
0: 从30年前就在影响着你，而且对你的工作还有着一定的帮助。
1: 对。
0: 刚才我也说了，这本书很厚，我也看到你把作品拿来了。
1: 是的。
0: 真的很厚啊。很多读者可能会觉得读不完呢。您怎么看？因为可能现在生活节奏工作节奏比较快，大家的时间可能稍微有限一点，所以说觉得读不完也是情有可原，
1: 正常。 我觉得读不完吧是正常的，人这种想法，你说我们现在这种快节奏，
2: 嗯，
1: 拿这么厚的一本书，几千页书往上往那一放，哎，
2: 视觉上就有点冲击，
1: 冲击是吧？
2: 是，
1: 就很想我这读不完怎么办呢？但是我个人感觉啊，
2: 嗯，
1: 这本书我们先不要想它读不完，
2: 嗯，
1: 你就先想我想不想读，
2: 先开始，
1: 先开始，哎，你觉得这本书我很感兴趣，我想读，你就开始，你开始了，
2: 嗯，
1: 就不愁它读不完。是吧，你看那个作者的玛格丽特吧，
2: 嗯，
1: 写这本书用刚才您说用了几年，十年吧，
2: 一生就写这一本书，
1: 对呀，他用了十年，
2: 嗯，
1: 才把这本书写完，然后一生只写了这一部书，他一生写了一部书，我们一生读完这一本书
2: 完全可以，
1: 完全可以，
2: 没什么不行的，
1: 对呀，而且就是怎么说呢，我感觉那就是我们这个读书节的宗旨就达到了，品读，
2: 嗯，对，细细的去品，慢慢的去读，
1: 哎，细细的品，慢慢的读，你的收获绝对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啊？
2: 对
1: 对，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还可以，你可能读着读着就有兴趣了，
2: 嗯，
1: 你有兴趣绝对就是不一样的。我就分享我一个读书的这一个经历吧，
2: 嗯，
1: 因为确实你看我从18吧，那时候还是个小女孩呢，
2: 嗯，
1: 小女孩读书，然后到我结婚了以后，结婚以后你看又有一次我就把这本书翻出来了，翻出来后收拾家务，翻出来之后哎呀这本书曾经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然后晚上都没事了吗，躺在床上就看看看，等我一抬头天亮了，就是你不知不觉因为喜欢你就不知不觉读到天都亮了，太阳出来了，
2: 沉浸其中，
1: 对，就是天亮之后你再看那个初升的朝阳，你再想想这斯嘉丽那种蓬勃的生命力之后，你就心潮很澎湃，就觉得那功哎就是那个词哈，就是那功一宿不睡一点儿都不困，嗯，哎就个精神抖擞的就能去上班，哎我觉得那次是我毕生难忘的一次经历，真的我特别想分享给大家，就是兴趣你喜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首先它是一部好作品，它有它的魅力之处，就是你很容易沉浸其中，然后被引导，
1: 嗯，
2: 然后忘了时间，
1: 嗯，对，是的，
2: 我特别理解您的那种感受，
1: 啊，您有过，
2: 是的，有过，啊，一抬头4点5点有过，当然这是悄悄的，嗯，是的，我相信很多人就是喜欢文学的朋友啊，沉浸到作品中去的这种感受是雷同的，
1: 都有，应该是，
2: 嗯，对，很多读者对于斯嘉丽的这个感情是很复杂的，您呢，
1: 嗯，
2: 喜欢她的勇敢这是一定的，
1: 对对对，
2: 又不太喜欢她有点自私是吧，这个人物特点哎很独特，您怎么看？
1: 我对斯嘉丽这个看法是变化的，刚开始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斯嘉丽喜欢她的勇敢，
2: 嗯，
1: 就是不喜欢她的自私，有

0: 那时候不喜欢他，为了达到目的他又不顾一切，他的手段只要我达到目的，我不管是说伤不伤害到别人，我就会去做。但后者你随着就是读的越来越多，你反复去读之后，你会觉得斯嘉丽这个形象他是非常真实的，
1: 带入到现实生活中去还真是应该这样。
0: 对呀，你说生活中我们有完美的人吗？
1: 当然没有。
0: 你说我完美吗？你对吗？不完美，每一个人都不完美。对，就是这个玛格丽特这个作者，他就创造了这么一个复杂的立体的真实的这一个斯嘉丽，所以让很多人喜欢这部文学经典的，他很真实。每个人都有缺点呢，所以斯嘉丽也有缺点，是吧？所以我很喜欢他，就是我感觉后来我就极其喜欢他，极其喜欢他，就是因为我喜欢他的这个长处，喜欢他的优点，就忽略了，
1: 也包容他的缺点，
0: 包容，对对，这个词用得好，包容了他这个缺点，就像把他的优点看成是太阳，然后他的不足就像是星星，同时存在，
1: 是的，是的，
0: 同时存在。但是呢，因为我看到了太阳，所以我看不到星星了。太阳一出来就看不到星星了，
1: 对，遮盖了他的那一点微光。
0: 对对对，就是，所以我极其喜欢他这个性格的。
1: 所以说喜欢这部作品，其中的原因之一最重要的就是里边的人物有个性有魅力，
0: 他很真实。就像我们邻家一个妹妹，漂亮的妹妹，她在不断的长大，她遇到不同的事情，她不断的去克服，然后她不断的在长大，最后她成长了非常好，就是你很开心。
1: 有一种参与了她人生成长的这个感觉。
0: 对对对对，
1: 是吧？很多人都说瑞特这个角色啊，说他痴情啊，是最痴情的男人。你嘴也挺毒的，是不是？
0: 对。
1: 您怎么看这个瑞特对于斯嘉丽之间的这个感情？
0: 哎呀，其实刚开始看这部剧的时候，我觉得瑞特太可怜了，好生气，是吧？很可怜。他对斯嘉丽真是一生爱着的女人，装在他心里的女人。他对斯嘉丽的爱，他是很清醒的，
1: 理智的。
0: 他知道斯嘉丽不爱他，他知道斯嘉丽爱的是阿西莉，
1: 啥都明白。
0: 对，都明白。但是呢他又舍不掉这份爱，你想想，
1: 身不由己，
0: 身不由己，他是爱得很清醒的，他是爱得最深沉的。每次当斯嘉丽需要帮助的时候，他都会出现在斯嘉丽的身边。当战争发生的时候，他整了一辆马车，把斯嘉丽运回了塔拉庄园，是吧？当斯嘉丽怀孕去做生意的时候，路总是很危险，只有他天天赶着马车陪着斯嘉丽。后来确实遇到了危险，就是他每次都是在斯嘉丽最需要的时候，他会出现在他身边，这是一份深沉的爱。但是他这个爱也是最无奈的，他太爱他了，所以他却娶了他。他明知道那是一个火，他跟飞蛾扑火还不一样，飞蛾知道呢，不知道那是火，他明知道那是火，但是他又扑进去了。所以我觉得他对斯嘉丽是
1: 无私的，
0: 清醒的，深沉的，也是很无奈的，真是很无奈的，
1: 是很令人值得心疼的一个角色。
0: 就是在文学作品里面像这样的男主人公，真是很值得，很少，真的很值得人心疼。我觉得她是每一个女生当中的，我那时候读着就是梦中情人了。我觉得当一个少女有怀有这种梦想的时候，期待一个什么样的爱人，她肯定会是首选。
1: 是，
0: 肯定会是首选。
1: 因为大多数的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会心疼她，甚至会悄悄地爱上这样的一个角色。
0: 对，会有代入感，爱上这个角色。刚才说到她那个毒蛇，我觉得毒蛇就其实更是一种伪装，
1: 保护自己，
0: 保护自己。他知道，如果斯嘉丽知道他是真爱他，斯嘉丽那种控制欲很强，很强势，他会把就像对待其他那个丈夫一样，把他沦为他的一个像奴隶一样，就指使他，控制他，但不想，对，他不想，但是

0: 悄悄的还在想什么时候阿西里从他的印象中消失了，然后我再娶她。
1: 嗯，
0: 但是她等不到，她都斯嘉丽嫁了两任丈夫了，啊，去世之后，第二任丈夫去之后，她实在等不及了。
1: 嗯，
0: 在葬礼之前就把那个一个特别夸张的一个戒指送给她，快求求你嫁给我吧，
1: 受不了了，
0: 受不了了，她不能再等到第三任丈夫，嗯、所以她的毒舌，我感觉就是对她这种爱的一个伪装吧。
1: 嗯嗯，哦，挺可怜的一个人物，
0: 对，
1: 是不是？嗯，在这个故事里边的人物，还有个叫梅兰妮的女性啊，
0: 嗯、
1: 温柔、善良，还隐忍啊，这样的一个人啊。您觉得斯嘉丽和这个梅兰妮他俩的性格特点有什么不一样？谁更值得我们去学习？
0: 斯嘉丽虚荣，
1: 嗯，
0: 很强势，她很独立。
1: 嗯，
0: 对，
1: 爱美，
0: 爱美，很虚荣。对，在大小姐的那个虚荣啊、
1: 嗯、
0: 骄纵，然后遇到困难，独立自主。
1: 嗯，
0: 他俩各有各的千秋。对，嗯，我觉得更适合，不是说非得要学习梅兰妮，也不是非得要学习这个斯嘉丽。你觉得你缺少哪方面？你想补充哪方面？
1: 嗯，
0: 你就学习就好，
1: 不短，
0: 哎，对对对，你就学习哪方面就好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太强势了吧，你可以学一学偶尔的嘛。
1: 嗯，
0: 我觉得强势的人学温柔不太好学，
1: 是太难了。
0: 偶尔吧，温柔啊，学学梅兰妮。
1: 嗯，
0: 那温柔的人呢，偶尔我们可以学一学独立自主的这个斯嘉丽。
1: 嗯，
0: 也不错，
1: 也是看生活中的境遇，
0: 哎，
1: 你需要谁。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书里边有这样的一句话，叫"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刚才在跟您聊天的时候，你也提到了这句话，对你是有帮助的。
0: 对，
1: 其实它也鼓舞了很多人。啊，但是也有人认为啊，因为书迷有很多，都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解读这里边的人物啊。
0: 嗯，
1: 有人认为说这是一种逃避，您怎么看？
0: 这个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1: 嗯，
0: 就是我先说一下斯嘉丽。
1: 嗯，
0: 斯嘉丽呢，她总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她就会想把许多想法都抛弃掉。她想了以后，把许多都抛弃掉。
1: 嗯，
0: 我不要想这个，我不要想那个了，我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1: 嗯，
0: 然后第二天，她就马上付诸于行动，就执行力特别强。我要干什么？我今天心里想我要干什么？我要重建塔拉庄园。
1: 嗯，
0: 我要种棉花。
1: 嗯，
0: 我要弄食物，不要让我的家人挨饿。他马上就付诸于行动，所以这句话对斯嘉丽而言，它是一种激励。
1: 嗯，
0: 是一种激励。那为什么有的就是会认为它是一种逃避呢？那就是啊，明天就是新的一天，到了第二天什么也不做，躺平。
1: 还真是跟性格有关。
0: 哎，拖延。
1: 嗯，
0: 躺平了，拖延了。哎呀，今天又没干，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你第二天又躺平了，又拖延了。这种人认为呢，他是一种逃避，
1: 明日复明日了。
0: 对对对，
1: 这个感觉。
0: 对，就是如果说我明天能付诸于行动，
1: 嗯，
0: 那就不是逃避。如果明天不付诸于行动，
1: 嗯，
0: 我就在拖延。那就是一种逃避了。
1: 是，
0: 我是这么理解的啊。
1: 对，就看您是站在哪个角度啊，
0: 对，
1: 去考虑这件事儿了。嗯，
0: 嗯，
1: 如果说用一句话来总结这本书的核心主题啊，战争啊，爱情啊，就是您会怎么说？
0: 嗯，这个我总结的就是乱世嘛，乱世佳人。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这个乱世见证人性。
1: 嗯
0: 嗯。苦难呢，锻炼坚韧。嗯，失去教会珍惜，最后希望支撑前行。
1: 嗯，您从这本书中体会了这么多，
0: 嗯，
1: 这么多的核心主题，当然不是读完一遍之后就会有这么深刻的体会。
0: 嗯，真是读了好多遍，
1: 肯定是的，
0: 反复阅读了，
1: 是不是？
0: 嗯
1: 嗯，所以这本书可以带给我们真的许多许多。
0: 嗯，
1: 所以今天强烈给大家推荐啊。
0: 对，
1: 无论你是出生于哪个年代的人，嗯，对于第一次读这本书的听众，你有什么阅读建议吗？您是属于资深阅读者。
0: 我的阅读建议就是，我们可以选取不同的译本。 那个译者吧，你看原作者他的写法是这样，毕竟是英文嘛，
1: 嗯，
0: 翻译过来之后呢，我们的译者会有他不同的语言习惯，
1: 是
0: 啊，像那个傅东华这个译本呢，他就比较注重于这个内心的独白，内心的独白，而这个陈良庭哦，要没记错的话是陈良庭啊，他的译本就比较环境描写，哎，通过环境描写来烘托人物的性格。
1: 嗯，
0: 对，它不同译本不一样，
1: 是，
0: 哎，所以我就想推荐呢，你就看看，先了解一下译本，
1: 嗯，
0: 你觉得哪个译本更喜欢，然后选择一个你喜欢的译本，喜欢很重要，
1: 嗯，
0: 哎，你喜欢了，你就会继续往下读。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因为它比较长嘛，
1: 嗯，
0: 所以呢，我想就第一次阅读你就别着急，啊，如果你慢慢读，读进去了，哎，就有兴趣了，你就可以多读，没读你就慢慢来，别着急，总有一天会读完的，
1: 嗯，
0: 只要你开始读。就可以了
1: 先鼓励大家把它打开
0: 啊，对对对，
1: 然后再逐渐看进去啊，
0: 嗯，
1: 如果说让您选一个段落推荐给咱们的听众先试读一下您会选哪一段，为什么呢？就是这段应该是比较吸引人的。
0: 我对我比较深刻的就是他那个回到塔拉庄园嘛，重建塔拉庄园，
1: 嗯，
0: 然后他因为饥饿特别饿特别饿，就是他趴在这个土地上已经饿得就是极度感受饥饿的情况下，
1: 嗯，
0: 他就是发下了誓言，我要重建塔拉庄园啊，这个部分，嗯，我觉得这是他遇到的最大的一个挫折吧，
1: 嗯，
0: 所以说我想读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部分。
1: 好的，
0: 好嘞，
1: 来，
0: 我给大家分享两个译本的，
1: 嗯，
0: 第一个译本是陈良庭的，他是鄂以迪啊，鄂以迪这个翻译的，他是在第二十五章啊，在第二十五章的。
1: 好的。
0: 回头路是没有的，他只能往前走。今后五十年内，整个南方会不断有女人眼睛里带着凄苦的表情回首前尘，缅怀消失的年代，死去的男人。从心底里唤醒那些徒增伤感的记忆，怀着痛苦的自豪感忍受贫困的煎熬，因为他们拥有这些记忆。然而斯嘉丽绝不回首，他凝视着烧黑的石基，十二棵橡树庄园最后以他昔日的风姿浮现在他眼前，豪华而骄傲，象征着一个阶层和一种生活的方式。然后他沿着大路朝塔拉庄园走去，沉重的篮笆简直要勒进他的肉里去。嗯，这是这个就是环境描写烘托人物性格这个。我现在再给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傅东华十九章啊，他是也在同一情节情下，你看他这个译本。
1: 嗯，好。
0: 突然他猛地从泥土里站起来，像一头被逼进绝境的母狼，对着天空发出嘶哑的嘶吼，他的绿眼睛里不再有泪水，只剩下钢铁般的决绝和疯狂的求知欲。他高高举起攥紧的拳头，指节因用力而发白，对着大地，对着所有逝去的灵魂，一字一句的发誓：北老休想把我打垮，我一定要熬过这一关，等这一切都过去，我再也不要挨饿。他站在血红的夕阳下，像一尊从泥土里重生的雕塑，风掀起他那破烂的衣裙，红土沾满他的脸庞和头发，可他的眼神里已经没有了绝望，只有燃烧的永不熄灭的火焰。从此那个娇生惯养任性自私的斯嘉丽死了，活下来的是为了生存可以不顾一切的女人。
1: 这一段充分地呈现出了斯嘉丽的性格转变，啊，
0: 对对对，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分享给大家。
1: 是，如今再来读这段肯定是有现在的感受啊，但是当年在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还记得当年的感受吗？
0: 当年因为在哈尔滨上这个中师班嘛，就逛书店，然后看见这个书名就喜欢买下来了。读第一次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还是个小女孩，小女生，是个少女，所以读的时候特别喜欢里面那种就是对比特别强烈的环境描写，前半部分它是很静谧的啊，舒缓的田园风光，塔拉庄园嘛，然后到后半部分，它这个整个战争发生以后，它整个对比都特别强烈。第二个就是感受就是，因为刚才说过了，就是很期待能遇到像瑞特一样的爱人。
1: 是当时年轻的姑娘啊，有这种想法啊。您觉得这本书对于今天的读者，一些年轻人啊，会有什么样的启发？
0: 哎呀，我感觉启发会很多很多。我只简单说说几点吧。
1: 行。
0: 就是第一个呢，我觉得我们这个遇事儿，就像斯嘉丽那样，咱没事儿不惹事儿，有事儿呢不怕事儿，要学会扛事儿。
1: 是。
0: 对，你看他啊，真是遇到了很多很多，但是他都学会扛事儿。第二点我想分享的就是他不精神内耗。你觉得是特别符合现在心理特点，我们现在心理学很多说不要内耗，不要内耗。他特别，他活在当下。你看他在书里描写中，他很少或者是几乎没有他会后悔。他悔恨，悔恨也是偶尔的，瑞特离开他的时候可能悔恨那么
1: 一下
0: 然后马上明天是新的一天，我要干新的事情去了。他不内耗太重要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过去的事情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不会过去就过去了，是吧？我们不悔恨，不后悔，不纠结，这太重要了。
1: 是，
0: 对，
1: 不内耗自己啊。好的，
0: 对对对。
1: 今天非常感谢王淑平老师啊，在世界读书日这一天啊，给我们分享了这样的一部经典。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像斯嘉丽那样啊，永远都有重新开始的勇气。
0: 也非常感谢您。
1: 好的，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会。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2: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3: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2: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3: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2: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3: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2: 长亭、杨柳、细雨，
3: 明月、梧桐、归鸟；
2: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3: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字字珠玑，
3: 唇齿留香。
2: 遇见唐诗宋词，
3: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口。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保支付的基础，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对于医疗服务项目，此前国家层面只规定了不予支付和可以部分支付费用的范围，随着国家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落地，全国医疗服务可收费项目的名称内涵逐步统一，29个省份统一了省内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出台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的时机已然成熟，首批考虑制定量表、临床量表评估、中医灸法、拔罐推拿、中医外治、中医针法、中医骨伤、中医特殊疗法、口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11类全国医保项目目录。根据征求意见稿，医保项目目录制定后，首先用于跨省异地就医场景，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

0: 四川甘孜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今天发布通告，按照文化和旅游部通报亚丁景区摆渡车问题整改要求，根据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问题整改工作专班研究评估，从明天起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及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待成本监审工作完成后，再根据法定程序调整收费标准。当地时间5月28号，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二次预估值按年率计算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韩国政府官员5月28号说，韩国政府决定从29号起放宽对民间企业的石油储备要求，以向市场释放民间石油储备。该国尚未决定何时释放国家石油储备，将把其留作应对潜在石油危机的最后一张牌。此刻提示，目前广东、浙江、江苏等多个省份已经进入白蚊、伊蚊的繁殖活跃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发布防控方案，加强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疾病。其中风险最高的一类地区有6个省份，包括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云南。防控方案要求各地要开展多渠道监测，及时发现境外输入病例，评估疾病传播风险。医疗机构对发现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病例于24小时内进行网络直报，对住院病例采取防蚊隔离治疗，并在病床安装蚊帐，在病房值班室等房间安装纱门、纱窗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you!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我们共同关注有哪些话题？首先跟大家说一说，法国网球公开赛的第二轮，中国选手吴亦丙是0-3不敌赛会的10号种子科伯利。女线方面呢，是王希雨遭遇了对手的伤退，职业生涯呢首进法网的第三轮比赛。另外呢，辛娜在刚刚结束的比赛当中呢是惨遭淘汰。还有是 CBA 的总决赛，今天迎来了第二回合较量，上海队在主场再胜广厦一场，把比分拉大到2-0。节目最后我们会聊一聊英冠赛场的冲超戏剧性的转折。首先呢，继续来关注法国网球公开赛。法网今天进行第二轮争夺，那中国男网一哥吴亦丙出战，对手呢是赛会的10号种子科伯利。面对实力强大的对手呢，本场比赛吴亦丙是连丢三盘，0-3呢是惨遭淘汰，无缘法网的男单第三轮。另一位呢，中国女选手王希雨则是在首盘5-4领先情况下，遭遇到了26号种子巴普蒂斯特的伤退啊，职业生涯呢首进法网第三轮。马上会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刘忠明，和他共同聊一聊。忠明晚上好。
1: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先和忠明聊一聊吴亦丙这场比赛吧。这场比赛我从头到尾看下来，有一个感觉，就是你不得不承认好像没有特别好的赢的机会。那么在你看来，阿丙现在对阵这种大种子的选手，他主要的差距在什么地方？
1: 对，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从客观的角度来讲，我们确实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啊，因为对手毕竟是10号种子，然后这个世界排名也在第14位的高位啊。我觉得现在阿丙面对这种大种子呢，可能还是缺乏一些这种冲劲儿啊，因为我们知道今天确实巴黎的天气非常炎热，大概打到第二盘盘出的时候，我们看两个人都是有点拖着疲惫的身躯啊，然后呢每一分都在咬牙在坚持，而且

0: 第二盘一开始，其实阿炳先完成了一次破发，但是瞬间呢又被对手回破了。我觉得就是破完发之后，我们自己的那个发球局其实现在看起来是特别关键的啊，尤其是面对这种高水平的球员，就是你刚觉得哎我好像有起色了，对手要有松动了，然后马上是你自己的发球局，你是不是能够还能贯彻你自己之前预计的这种打法啊，能够把角度撕开，能够先上手，或者说呢我在一些机会不好的时候我先给你拉长多拍啊，先不着急快速的随上，或者说啊做一些变化。当然我觉得这种关键时刻你该放短球肯定是要放短球啊，该有机会来到半场的时候去发动进攻肯定还是要先下手为强。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我觉得第二盘盘出其实挺可惜的。如果我们能建立这个第二盘盘出那个破发的优势，把这个比赛扳到1-1，我觉得后面其实阿炳的心气儿能够顶上来的话，能够帮助他更好的去对抗今天这个炎热的天气。
1: 嗯，
2: 刚刚说到这个炎热的天气，这两天啊，就大家都受困于这个比赛炎热。我们说这个法国现在的确也是高温状态，不是法国，整个很大部分欧洲都是一个高温状态。今天很多人说阿炳啊，也是这个体能的问题，但是这个签运的确是不是很好。你想这轮比赛就打14号种子，的确打这个种子这个排位呢比较高一些。他自己过往的这个成长经历呢，有点像是。更多适应于硬地赛，他对这个红土呢还多多少少有点排斥，但是最近呢去这个纳达尔学院进修了一下哈，再说这个短训班一下，好像对这个红土呢多多少找一些感觉。但今天有比赛有个细节，
1: 嗯，
2: 就我看的时候，当时对方二发，但阿炳呢站的还是比较远。其实某种程度啊，有时候这个网球的一些细节，你也能看出来阿炳对对方实力和自己实力的一个正常评估。
1: 是，
2: 就对方的这个二发，他也觉得就得站这儿啊，才能够接得比较稳当，有这种感觉是吧？
0: 对，郝迪，我觉得你说的其实特别在点儿，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对于他的这个鼓励我也很认可。就是今年其实他原本是可以，就是飞回国内参加咱们国内的几站连续的挑战赛啊，攒攒积分，然后有助于他进一步的把这个排名提升回来。但是他并没有选择这种方案，而是呢去努力的去接受他不擅长的这个红土的赛场，而且去面对在土场上面啊需要进行的更多的变化呀，包括你说移动的这种不舒适性啊，或者说这个来球的不规则弹跳啊等等一系列，其实我们中国球员或多或少都对红土还是有点畏惧的感觉的啊。但是吴亦炳呢，今年这红土赛季没有，他还是打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啊，穿插着巡回赛低级别的赛事加上挑战赛啊，这两边进行穿插，然后打满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红土赛季。所以我觉得今年的这个罗兰加洛斯对于阿炳来说最好的一点就是他起码在25-26岁这个年纪拿到了法网的正赛首胜啊，这给他心里也带来了一个强心剂啊。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其实草地赛季阿炳还有机会去继续冲击自己温网的正赛首胜，我们就继续来祝福他吧。
1: 嗯，刚才其实郝迪说到炎热的天气，今天受困炎热的天气的可不只是吴亦炳。就在我们进入到直播间之前，他爆出了一个大冷门，就是辛纳被塞伦多洛淘汰了，这个是谁都没有想到的，可能也跟高温炎热的天气有关。钟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这场比赛。
0: 对，我在咱们直播之前其实也一直在关注这场比赛，还真是有点不可思议啊。因为在我们赛前这个咱们解签的时候，当时这个张文就问我嘛，说这个辛纳怎么有可能被击败啊？啊，当时我就说应该是要碰到一个炎热的天气啊，没想到这个今天这巴黎啊，对，这么早这个第二轮辛纳的这个体能就有点被今天的天气给拖垮了。虽然说过去几天基本上巴黎都是30度以上的高温啊。

0: 这个情况，
1: 嗯。
0: 啊，另外就是他也反映到这种比赛当中脱水很严重啊，他整个身体的电解质肯定是出现了紊乱啊，让他最后的三盘里面，我们看他很多的球基本上都不能够跑到他想要的位置，或者说跳到他想要的高度上面啊，他的这个身体协调性确实是受到了天气酷热的这个影响，所以最终出现了本届法网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
2: 1-6，最后这个关键是打被对方打个1-6，应该是出现了问题，就没背上藿香正气吗？我觉得现在我去那边售卖藿香正气，是不是会小发一笔啊？就真的是每个人都要打中暑了。昨天其实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中，德约科维奇打那个比赛，德约特别想第一盘赶快结束，不要再拖了。完就打不死对方。
1: 嗯，没想到老同志还打出神仙球，昨天那场比赛
2: 也应该算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出现的，对吧？
1: 嗯，
2: 所以这个天气对于像是这么大年龄的德约来说是个考验，但没想到第一个倒下是辛纳啊。
1: 对，这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我觉得本来今年的法网因为阿尔卡拉斯的退赛就显得有一些星光暗淡，现在辛纳也在非常浅的轮次就被淘汰了。一个是这会不会是德约科维奇登顶的一个机会，另外一个我想可能对于法网的赛事组织者来讲，因为像女线也有非常多大种子，比如像莱巴金娜也被早早淘汰了，所以腥味不足啊。现在看起来，
2: 但是这个就是你这个赛程排的问题了。你看，你非要给他们排到12点，要不就是这个，就反正都是日常嘛。你是盼着这些这个大种子出现问题，那就如你所愿，对吧？就是马上就见不到世界排名最靠前的运动员。这个天气是不是对运动员会有很大的影响？本届有南美选手吗？我现在觉得突然想起了世界杯，你知道吗？南美选手在这样的天气里面应该会好一点啊。
0: 嗯，确实，这个我觉得，反正你看现在你说南美球员，这个保利尼他就是输给了这个阿根廷的球手嘛，
2: 是吧？
1: 嗯，
2: 耐热
0: 啊，耐热，而且呢，人家真的就是在土场上面的这种移动啊，包括
1: 天然优势
0: 啊。
1: 嗯，
0: 对，滑步啊，真是天然优势。
2: 嗯，所以说这个有可能预示了今年世界杯，这走向是南美球队。
1: 咱们从
2: 过早进入世界杯状
1: 态，欧洲的法网已经进入到世界杯。咱们说回来啊，说到王新宇，王新宇其实是遭遇到了对手的退赛。巴布蒂斯特他其实是在这场比赛的第一盘打到5-4的时候因伤退赛了。其实我觉得新宇在前半程的比赛当中也是打出了相当高质量的比赛，所以我想跟朱明探讨的是，如果这场比赛打完的话，你觉得西语有赢球的可能性吗？
0: 我觉得就是看这个前九局的争夺，我认为西语是很有机会就是能够跟巴布迪斯特至少掰掰手腕。
1: 嗯，
0: 我觉得至少能够，你说如果第一盘打得很好，第二盘扳回来，那决胜盘也是有的打的啊。因为其实我们看王希宇呢，他在这场比赛刚一开始的时候，他尝试了一些比如说半场的短球啊，然后呢他有时候也来到网口啊，似乎好像就是巴布蒂斯特都应对的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希宇没有慌啊，他一直还是先把自己的发球做好，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底线他正手的这个威力，因为他是一个左手将啊，所以这个正拍的直线还有正手的对角线都是他比较强大的这个武器。所以这个第一盘也是他先取得了这个破发，但是5-4的时候确实很惊险的一幕出现了，就是巴布蒂斯特他在腾空一个击球的时候，左脚着地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严重的，
2: 他那个动作啊，我觉得膝盖应该会有伤，因为他那个动作是往后仰的击球过程中左脚单脚落地，然后呢这个膝盖有个外翻。就我们说这个伤啊，重的话首先十字韧带断裂啊，或者损伤，乃至于这个半月板要受伤。你看那个伤现在有这个说法了吗？就他这个伤。
0: 这个伤呢，其实美国的一位网球解说去找了他的经纪人做了这个就是确认
2: 啊，
0: 确实他这个伤情是挺严重的，
2: 严重，
0: 而且医生是预计要休战至少6个月。
2: 那就是韧带最少是一个撕裂，他应该外，他
1: 你像鲁内现在还没回来，这都多长时间了？
2: 他那个落地时候，他这个整个的膝盖外翻了，
1: 嗯，
2: 然后他体重挺大的，你想他这个整个的身材，我们说就是一个个子矮点的小威的感觉，就是那种 所以这种急转急停的项目啊，提示大家啊，平时打球的时候一定要。

0: 好好热身啊，热身是保护你最好的。就我现在每看运动员受伤的时候，我就要提示这些网球爱好者，还有这个羽毛球爱好者，就是一定要在比赛前拉伸自己的所有的这个关节，因为特别是人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就我感觉我有点苦。就有点像个健康节目感觉，就是真的要保护好自己，因为这急转急停这个动，你看这些职业运动员他都容易出现这种伤病，那其实不是一个算是一个特别，就是一个突发的一个，就是他就正常的一个挥拍，是不是钟明？
1: 嗯，对，其实你说的很对，一方面就是在我们剧烈运动之前要热好身，另外一方面其实你也要看到，就是这些运动员他们在一个漫长的红土赛季已经积累了很多的小伤小病，
2: 对
1: 啊，然后包括你说体能的一些透支，
2: 包括疲劳。
1: 你看这个巴布迪斯特，对，他第一场打这个克雷奇科娃打了三盘啊，而且呢前两盘全是抢七啊，所以其实体能上面已经稍微给他透支了一点，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不经意之间，我们老说那个寸劲儿啊，这寸劲儿一来，有时候真的就很容易出现这种非常危险的伤病。
0: 嗯，它不是个非常微动作，对网球运动员来说呢，单脚这么落地是很正常的，对吧？它不是一个非常微动作。
2: 嗯，
0: 好，那咱现在还剩西语是吧？
2: 对，西语现在是咱们单打的独苗了，所以很多的听众都非常想了解，一个是他下一轮比赛的对手将会是爆冷击败了莱巴金娜的斯塔罗杜普采娃。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他整个这个半区的局势，因为很多的大种选手被淘汰，所以也变得比较开放了，你怎么看？
1: 对，这个四分之四区的啊，这一个小区里头，我们看到，保利尼的出局，然后包括莱巴金娜的出局。现在呢，可以说就是西语和斯塔罗杜布采娃的胜者，以及呢谢拉和科斯蒂亚之间的胜者，将会争夺一个八强席位啊。你看，这个我觉得就确实是非常的令人，就是内心会有点痒痒了啊。就是说，你想要大满贯的这个八强是多么一个梦寐以求的这样的一个高度啊！但是我觉得西语确实可以一场一场打，即便是面对这位乌克兰的斯塔罗杜布采娃，因为西语他也说了，他对这个球员其实并不了解，我相信很多中国球迷也不是很了解这位球手。他虽然说年纪已经不小了，但是呢，真正被我们看到，其实还是两年前的中网啊。我记得两年前中网，他是第一次进了一千赛的八强，而且那还是他第一次打这个一千赛的正赛，啊，应该说就是在中网让他初出茅庐，让全世界的球迷认识了这位选手。我觉得其实是非常有的打的啊。这场比赛是明天的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来开始，当然这个气温仍然会是非常炎热。我觉得西语就是要做好打满三盘的这种准备啊。另外就是，在比赛之前他肯定会跟自己的教练组呢做一定的这种技战术的安排，就是要很好的执行赛前的一些计划。另外就是临场发挥啊，如果说比如说对方很难缠的话，你怎么进攻都打不死他的话，那可能会需要西语再去想一些，比如说放短球啊，然后来到半场啊甚至网口去找一些不同节奏的变化。
0: 嗯，
1: 所以期待着明天这场比赛吧。
0: 对，就对方能拿下莱巴金娜应该也是有些东西啊，就是所以这场比赛大家是共同来关注。今天非常感谢钟明连线中国之声。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
2: 我是张文。
0: 今天呢 ，CBA 的总决赛迎来了第二场的比赛，最终这个比分呢是上海91-88，在最后一节最后一秒三分球，古德温绝杀了广厦全场的努力哈。今天我们会请进两边的跟队记者和媒体人，共同来聊聊。首先，我们请进的是浙江广厦的跟队记者殷佩琴，佩琴晚上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再来请进上海队的跟队记者邱安，邱安你好。
6: 二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嗯，
2: 先来问问两位的心情吧。确实在最后大概一秒钟的时间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心境。布朗当时最后一攻失误之后被古德温抢断之后追身的一个绝杀三分球，而且这场比赛的第四节真的是惊心动魄，双方是有来有往打的。先想问问两位的心情，先问问佩琴吧，虽然有点残酷。
7: 非常难受，真的就是当时最后一个球，因为我们全部都站起来了嘛，后来在记者席上，然后大家也都拿出手机要记录这个就是历史性的一刻啊、哦、然后没想到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局，真的是没想到。然后感受到了现场这个万体馆这么多球迷这么疯狂的那一刻，我觉得我跟我身边我们广厦的跟队记者大家都懵了，我们也懵了，我感觉球员也是一瞬间好像哎怎么会这样。
0: 嗯，这场比赛整体来说呢，上海是第一节27-20，是第二节19-25，第三节21-20，最后一节24-23。就整体来说啊，这场比赛两个队是一直不分伯仲到最后的。
2: 嗯，只有开场的时候曾经拉出过一个11-0
0: 的
2: 差距。
0: 但今天呢，布朗是打出了自己应该是非常高光的一场比赛，拿下50分啊，18投33中，三分线外。
2: 所以你怎么说想这个人生
0: 18中9，人生就是这样，人生就是很多时候天下是我打下的，天下也是我丢掉的，你知道吗？这个来，邱安，你说说啊。
2: 你的心情，作为主队的这种跟队的记者，一直关注上海队。
6: 太不可思议了，因为这一幕在一年前我们经历过，在对广东的那个系列赛，哈维的最后的绝杀，
0: 对，那更远，
6: 是在差不多的位置，然后没有人想到说那一刻我们在最后都想着是不是打加时赛了，所以那一刻会抢断之后。投进这个球，我跟佩琴是在刚刚都是从体育馆刚回来，我现在嗓子还是哑着，就是那一刻喊出来的时候，这太激动了。我觉得一场篮球赛能给一座城市、给本地的这么多支持者带来这么快乐、这么激情的一个瞬间，真的是太棒了，篮球太棒了。
0: 如果是展开聊的话呢，这场比赛啊，这个广厦这边的进攻点就非常的集中了，就在布朗和大邱两个人身上。然后其他人朱俊龙今天得3分，林炳胜和这个桑普森0分啊，赵家人5分，孙明辉5分，吴潇1分，卡尔顿2分，塔克2分。就你会感觉广厦这个队啊是4个外援，但其实呢只有1个外援在，那3个好像都不太在线啊。大邱今天有没有受到一些这个时间上的困扰啊？这个佩琴你给我们再说说啊。

0: 啊，因为毕竟开局太被动了，是一个0-11的一个天崩的开局。佩姐，你看这个球队是怎么样一点点追上来的？虽然最后功亏一篑，但我觉得这依然是一场打得还不错的比赛吧。
1: 热的这个状态啊，是除了上第一场可能是广厦石开始是领先的，但是这一场的话，真的是一开始上来0-11，当时我们也是觉得，哎，这场球是不是又要弃了？结果对，然后后面第一节27分嘛，第二节真的是全靠布朗一个人，就是不夸张的，就靠他一己之力。那布朗的手感，就是他也是一个球员，就是一个普通人嘛，对吧？上一场他就不准，这一场他是准了，但是我们广厦还是缺少第三个得分点。其实广厦以前不是这样只靠一个球员打球的这个球队，一直以来都是打团队篮球的，但是这场可能就是布朗手感很好了，然后主教练也是放心让他去投。其他三个外援一共只得了4分，这样子的数据想要赢球，尤其在总决赛这么高强度的这个对抗里面，太难了。
2: 对，吴晓今儿得1分，篮球比赛里面得1分也不容易啊。就我们开个玩笑，就是某种程度说证明了广厦现在这个进攻展开的一个困难点在哪儿，就是他有他的优点，就他得有一个球员会站出来，但最起码我觉得这队里面塔克他光打比赛的感觉他是能够往内线去进行杀伤的，但现在也没有完全展现出来这一点，就是他能够给布朗分担一些。布朗今天打了39分钟50秒，这个比赛总共就40分钟嘛，就下来了
1: 十秒钟，
2: 就休息了10秒，你知道吗？就应该下来喝了口水又上去了。所以这个比赛我觉得对广厦的消耗太大了，所以说的确回到主场以后需要很多总结的哈。那我们再问问邱安，邱安这场比赛你觉得这个上海队，刚刚既然张文说到了你们打了一个11-0的很好的一个开局，但是怎么让人给追回来了就啊？
3: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觉得呢，有点领先多了以后有点浪了，比如说那个古德温给张玉林的空间被朱俊龙直接抢断，3-1啊，就是开局打得太顺了，然后三分投得太好了，整个的心态起得比较高，吊起得比较高，然后打着打着呢，其实广厦队拿出了一个东西，我今天在赛后发布会我也问鲁导，鲁导说没办法，拿出什么了呢？一个投开了的布朗加双塔。上海队真的没有人能对得上这个，我们就一个王哲林在内线，王哲林下了赏颜孟非，没有人了，内线就到最后你看到的是福格在跟赵俊仁，就是赵家人在抢篮板，李天荣在跟吴晓在抢篮板，我们就是拿命在护框，最后还是输了篮板球。然后布朗投开之后，你又不能过度的去延误和包夹，不然你篮下真没人了。所以这套东西到后来第二第三节打的上海队是苦不堪言，我们如果不是三分准，如果不是古德温真的能把这个命续上，就跟大家说个细节啊。刚才那个佩金老师说燃尽了，古德温今天来发布会第一件事拿起桌上的矿泉水先喝掉半瓶，然后觉得不够又拿起旁边运动饮料又喝了半瓶，太累了。所以这个
2: 他今天也打了38分钟，基本也没下。
3: 对，所以就是双方可用的资源都已经放到了这个场上，把他们燃烧殆尽，就是拼到最后一秒，谁咬得住牙，咬得住那口气，就把比赛给拿下，非常接近。
2: 就是洛夫顿的伤，对于就是上海队想在这个内线啊形成一个保护，其实压力比较大一些。其实洛夫顿如果上的话，这边广厦使用这个双塔，他还有些忌惮。因为洛夫顿的移动能力太强，对吧？
3: 对，
2: 所以说
3: 罗文上过，
2: 对，
3: 他
2: 扶着
3: 独臂投了两个，
0: 对，独臂投了，这个是我今天特别想问的，真的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一刻，就是洛夫顿被换上了，不是说洛夫顿他的肩伤是很严重的吗？结果就看他是拖着右臂，还带着固定，单手打了两个球，他这个是。这么严重的伤的情况下，
2: 教练是怎么想的？
0: 还派他上，还是说他的球战意愿太……
3: 解释一下吧，就是在第一场比赛受伤以后呢，他也是去了医院做了检查，找他非常信任的那位理疗师给他做了那些非常好的恢复。但是今天中午在采访的时候呢，卢导就说了，说他打不打看他一个个人的意愿。然后今天赛前40分钟的时候，名单里是没有洛夫顿的，当时是刘李佳、马典成都进了，但结果在比赛开始前30分钟，洛夫顿突然进到了名单。那我们的解读就是说，洛夫顿肯定有自己有很强烈的意愿，觉得我要打。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作为一个教练，你不可能说我觉得你打不了，我觉得你伤没好打不了。那其实卢伟一直是一个比较尊重球员的教练，所以可以想象的就是推测出来，就是洛夫顿想打，那么他想打，按照他的意愿就让他打。那至于上场以后是这个表现，你确实打不了，那么教练只好把你拿下来，这个他也没话说。
2: 这证明了一种态度，就是队里的这个整体大家负责。怀特塞德是什么伤？是打不了了吗？
3: 他是那。

0: 那个足底的旧伤，
1: 筋膜炎，
0: 之前一直那个脚底的伤，它不是筋膜炎，它是之前那个鞋垫踩破之后造成的那个伤口一直反复，没有好。
1: 哦，鞋垫踩破了，有外伤，相当于无法发力是吗？
0: 对，然后这个伤一直在反复，其实他之前也说他上场打的那个状态也不是100%，但是一直在坚持。
1: 脚部感染，需要扬州的修脚师傅好好给整治一下。开个玩笑。
2: 但咱们再说回这个小外的问题啊，福格今天在洛夫顿没法上的情况之下，打了比较长的时间，然后拿了10分、2个板、4个助攻。对于福格的最近的这种表现来看，我觉得就算还可以了。
1: 上场打的其实很好了，这场是稍微没有呈现出上场那个状态。
2: 对，你怎么看现在如果是单小外的话，会不会是一个隐患？
0: 没有，他的防守经验还是非常的丰富的。他在场上能做的事情，除了得分之外，还有非常非常多。因为上海队没有比他更加靠谱的那种外线的防守者了。
2: 嗯，
0: 他包括篮板球，其实上一场第一场比赛，福格抢了8个篮板。虽然这场没有抢那么多，但是你能看到在篮下的协防，包括去跟对方锋线去挤篮板，这些事儿他都能做得很好。还有就是他今天的罚球是全队最准的，上海队今天的罚球是灾难，只有福格保持了正常的命中率，
1: 26罚12中。嗯。
0: 太离谱了，今天的罚球。古德温的三分比罚球还准。
1: 你们今天的三分是26投11中，你们的罚篮是26投12中，你们的罚篮和你们的三分是一个水准。
2: 不知道哪个是罚篮，哪个是三分，这个数据。
0: 确实是太神奇了，就是。
1: 打到这份上，就要感谢说呢，严鹏飞没退役，你知道吗？如果你现在想想，这个队里面没有严鹏飞这个中锋在，那你们就要上马典城了，你知道吗？你们这个内线就更没有任何的保障了，就
0: 我们还有一个刘李佳，
1: 还有刘李佳。行，那广厦现在这边，我们再和这个佩琴聊一聊哈。
2: 孙铭徽今天的发挥呢，是我刚才看了一下他的数据，应该是5分2个篮板和3次助攻，
1: 比上一场好，
2: 比上一场好。上一场他一分没得，这也是非常罕见的。我们知道孙铭徽对于广厦这支球队的重要性，但也知道他似乎伤还没有完全好透，是不是佩琴？
3: 对，因为我相信大家在那个半决赛打深圳最后一场球都打完的时候，应该也在网上看到了，就是关于孙铭徽这个脚上伤的这个问题啊。
2: 嗯，
3: 他也是自己有一些拍了一些视频，然后照片。其实孙铭徽这个伤，他是左右两个脚都有伤的，那么一直都是没有好透，然后他也是一直在坚持治疗，然后没有好透的情况下，那么帮助球队从半决赛杀进了决赛。所以说现在对于孙铭徽他的发挥，我觉得大家也不能苛求更多，就是不能要求他一定要又像打深圳最后一场那样子的去燃尽自己，但是孙铭徽也在努力做着他该做的事情。
2: 嗯，
3: 不过就是他可能外线的手感还是没有太找回来，不过孙铭徽他一直也不是以外线手感，就是外线投篮擅长的啊。
2: 对，
3: 他今天我看大家应该也有印象，他有一个三不沾，尤其是最后那个时候，就是他更多的作用还是要梳理全队的这个进攻，然后要让布朗能有一个无球的解放出来。但是怎么说呢，状态肯定是没有恢复到最佳吧。我觉得两场打下来，整个球队现在的状态要调了，还是要看王博怎么样的去一个调整。然后这个得分点少的这个问题，不知道家人和朱定龙就是这两个锋线啊，照道理他们是有外线投射的，但是这个总决赛至少是目前两场看来，他们俩不仅是不准，就是投篮的感觉出手的信心也不是很足。
2: 嗯，
1: 我觉得
3: 所以要看后面两场回到主场啊，看看会有什么样的这个调整嘛。中间也会有2天多的休息时间嘛，因为今天广厦应该是结束就直接回杭州了。
1: 嗯，
3: 下一场是31号。
1: 嗯，
3: 开。
1: 我觉得首先对，首先外援需要还站出来一个人，最起码站出来一个。
3: 对，
1: 然后呢，朱俊龙和这个赵佳仁要有这个得分上的分担，平均一个人7-8分，我觉得对球队就会有很大的帮助。
2: 嗯，
1: 再有一个，在这个孙铭徽有伤的情况下，我觉得李炳胜的上场可以时间稍微长一点，就他最起码上场之后他的防守对吧，还能给对方一些压力。就是我觉得你现在还是内部挖潜，因为这个整体来说，你现在不能保每场布朗都能拿50分，对吧？即便布朗拿50分，那边古德温他也可能古得出来35分左右，所以这比赛就非常难打。就是两边，这个是就这种对子儿，就是非常难。因为你看今天，人家上海对面福格10分，张镇麟12分，并且命中率还不错。那古德温31，李洪全16，李天荣10，严鹏飞还拿6分呢。

0: 啊，大王王哲林今天虽然没有提供五囧啊，但是也拿四分哈、啊，人家还抢七个板呢，大王对吧？
1: 啊，不容易，大王。
0: 大王现在看着身板就我觉得就是一个职业态度啊，现在这个拼的还是挺凶的啊。
1: 嗯，
0: 行，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刚才郝迪已经把该出的主意都出了，但是我还是想问问两位啊，因为已经打完两场了，你觉得你的主队手里还有牌吗？
0: 有牌也不能互相告诉。
1: 先问问圈。
2: 其实就像卢伟说的，我们已经是名牌了，就两个小外援，而且洛夫顿这个状况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去年总决赛的时候，广厦的吴晓也是这个状态去打的。
0: 啊、吴晓，我觉得单臂打得挺好，你知道吗？我实话实说。
2: 因为洛夫顿他要做的不单是抢篮板，他要投篮。
0: 对对对，
2: 单臂真没法投篮。
0: 吴晓一度让我感觉从小他就练的单臂，你知道去年打的是
1: 杨过。
2: 是，然后其实广厦那边我想多说一句，就是我觉得广厦这边孙明辉他的脚伤真的挺严重的，严重影响了他的突破，他现在只能在外面投篮，没有突破的速度。林炳胜的崴脚我感觉也应该没有完全好，大邱的左膝应该也是有问题的，所以其实上海队也有点运气成分，对方的国内球员有这样的问题，尤其是重要球员没人替布朗分担。然后我觉得其实广厦已经找到自己的牌了，就是双塔加巴里布朗，这个让上海队现在就是卢伟刚在发布会上问他那个问题，他说没有办法，这就是硬实力的写照，我们只能靠态度靠积极性去弥补，没有办法。对，
1: 佩琴
2: 没招
1: 了。
0: 佩琴说坚决贯彻布朗同志加两个大中锋的战术。
3: 哎呀，总决赛其实打到这个程度也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其实两队就是都已经在使出自己最强力的这个办法啊，那么场上主教练也会在调度。对广厦来说，其实就是之前说的下一场下面两个回到主场要怎么样能够有更多的人站出来，不能指望布朗场场都是这个这样子的得分。那包括胡金秋也是又要防守又要进攻，这个确实对他来说压力也是太大。所以看看他们这次，尤其这一场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还是挺伤的。看回去大家回去路上或者是明天会不会再这么聊一下这件事情。
0: 今天胡金秋加布朗70分，布朗今天也不会太开心，空砍50分没有意义。但是本届的FMVP 已经基本确认了，不是古德温就是布朗，看谁能把这个最后的胜利带走。两个人实力太强了哈，就让我又想起了当年聊的话题，就是急需布朗这样的球员入籍啊，中国男篮，你知道吗？就是古德温应该是卡塔尔男篮的对吧？我们急需
2: 被人先下手了，
0: 已经被人先下手了，那么这个得不到了，就是我们急需布朗同志啊加盟我们的这个篮球。好，今天话就聊这么多，希望这个后续的两队的表现越来越好，我们作为这个第三方球迷就是希望比赛
1: 希望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比赛，
0: 就精彩就行啊。两位保重啊。好，行，这样就聊到这儿，谢谢。再见。再见。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全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组体坛资讯。今天呢是2026年亚洲 U20 田径锦标赛的首个比赛日，男子百米决赛呢，中国选手戴宏宇是后程表现非常好，最终呢是10秒28的成绩获得了金牌。女子链球比赛呢，中国队派出了肖诗凡和陈俊佳两名选手参加比赛，最终呢是陈佳俊最终是凭借65.46米的成绩获得了冠军，这是他的第二投的成绩也非常好啊，他也是唯一一名突破60米的选手，恭喜陈佳俊啊。还有肖诗凡呢，是以54.73米的成绩排在了第四位。世界杯射击赛德国慕尼黑站女子气步枪决赛，1个小时之前呢是结束了比赛，中国选手呢王子飞获得了铜牌，他的队友呢是于嘉欣，排名第六位。2026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男单1/8决赛呢，现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选手石宇奇1-2爆冷输给了印度尼西亚的新星法汉，止步16强。今天凌晨呢是本赛季欧协联决赛打响，那水晶宫凭借马特塔的制胜球1-0战胜西甲球队巴列卡诺，自1905年建队以来首度捧起欧洲赛事的奖杯。那中国男足呢，最近又再次的为备战2027年的亚洲杯进行了集训啊，这是为了5月底到6月初的两场热身赛。中国足协呢公布了国足6月的集训名单，这个名单中的亮点呢是李浩啊首次入选了，然后吴磊、蒋光太、戴伟俊回归，王玉栋、拜赫拉姆、杨曦在列，侯涛因为伤病缺席本次集训。从这名单可以看到呢，邵佳一在选材上不是说完全的是用老或不用心，用心不用老，他更多想记上的是目前中超联赛最好的这些中国球员。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
1: 我是张文。
0: 哎，这个英超联赛是落下帷幕了，但是英冠今年这个升级以及没升上去的，以及降下去的还很有故事性，
1: 戏很多。
0: 所以今天我们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朱明老师啊，这方面故事了解比较多的，一起来聊一聊。朱老师，晚上好。
8: 嗨，郝迪你好，张文你好。
1: 朱老师，今年英冠的升级戏特别多，我主要想说的是南安普敦两回合本来已经淘汰了米德尔斯堡，已经进决赛了，但是呢他这个组织应该叫 EFL 英格兰足球联赛官方裁定南安普敦因为承认了本赛季多次违规偷拍对手训练，包括半决赛的对手米德尔斯堡，被直接取掉了附加赛的资格。而且呢他被取消之后呢，意味着自己的这一个赛季努力付之东流，而且米德尔斯堡这两个回合比赛也白打了，最终呢他也没有进，在决赛当中也输给了赫尔城，
0: 并且赫尔城英冠是排第6，应该
1: 对。所以先想请您聊一聊，您觉得这个偷拍门冤不冤呢？这样判罚
8: 你从结果上说肯定冤，因为南普敦呢
0: 就不让回来了，就感觉就不让圣徒回来了啊。
8: 不是，他是说我关键你被抓住的这三次偷拍啊，我3场比赛都没赢，
0: 你知道吗？拍了和没拍一样。
8: 对，这而且呢我看了有一细节啊，就是米德尔斯堡选择那训练场呢，它是一片开阔地，然后呢隔着一条公路呢，当时旁边有棵树，然后这个南普敦派的球探呢是在那棵树那儿戴着耳机，然后用这个类似一个望远镜的东西呢，不是摄像机啊，然后他去拍，
0: 太有画面感了。
8: 第一呢，这种拍的效果好不好？我觉得我要打一个问号。你离那么老远看，我觉得拍也拍不出什么东西。你要仅凭目测观察呢，可能也看不出太多有价值的。所以我就觉得南普敦干这事儿呢，真的纯粹是有点没事找事儿。
0: 会不会是球探为了自己的工作 KPI 给自己加戏？
1: 听起来像是那种笨贼的故事，憨豆先生什么的。
8: 是那个主教练埃克特，这埃克特呢是之前他是助教，然后这赛季中途接手之后，他打得相当好。我本来也看好他能升级的，他后来应该是各项赛事19场比赛，他就输了1场，那1场是足总杯的半决赛输给曼城，所以我觉得也情有可原，剩下的比赛全保持不败。 这带的非常好，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这种不自信啊，非要去偷看一下。

0: 别人的训练，他此前也干过这事儿，关键是被抓的前科三次，啊，所以呢，这一次被处罚呢，他说挺冤的，我已经淘汰了。
1: 并且看了以后也没用，看了还不如不看。
0: 对对对，我也他解释的就是我偷拍了三场，结果我都没赢，啊，但是没用，
2: 而且还被扣了四分，下个赛季。
0: 对对，这是连带处罚嘛。
2: 嗯，
0: 我个人觉得第一他这个性质呢可能是有点恶劣，你比可能派什么无人机啊什么什么偷拍的什么那种呢可能还恶劣啊。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原因，当然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个揣测，就是不太希望他能升级，因为如果他升级的话，南海岸会有三支球队，另外的还有布莱顿，
2: 嗯，
0: 然后伯恩茅斯，
2: 嗯，
0: 然后再加上南普敦是南海岸的老大球队，但是他降级了。如果他回来，那这也意味着这个地区会有三支英超球队。
1: 嗯，
0: 同理，米德尔斯堡为什么不往上升？因为在东北地区已经有两支了，桑德兰和纽卡斯尔。
1: 嗯，
0: 一个城市的体量，说要，当然他不能跟伦敦比啊。
1: 嗯，
0: 他就要拥有三支英超球队，是不是当地的这个治安啊？然后。可能志总也会觉得有点头疼啊，要怎么去合理安排。
1: 朱老师，你要说到这儿的话，那米尔沃尔一看西汉姆联要降级，那都不升级了，终于等到你了，你知道吗？这么多年血海深仇，就是整个英格兰足总排。就能抽签，这俩队就都是先分开剩下半区，谁也不要碰到谁。然后这叫码头工人德比，就是应该是英格兰最残暴的德比啊。
0: 嗯，他问题是你说他不升级，他会那时候西汉姆联还没完全降级呢，你说他能准确预测到西汉姆联能
1: 就开个玩笑吗？就反正你要不我找你，要不你找我，咱俩必须在一起啊。
0: 嗯，
2: 好吧，
1: 这个比赛我现在听说已经什么，就1000名警察保底，然后呢，两边的球迷已经开始写计划了，你知道吗？
2: 啊，
1: 就是如何啊招待对方球迷，已经开始写计划书了。对，
0: 他是最臭名昭著的英格兰的足球德比了，
2: 嗯，
0: 啊，而且以前有过这种恶性事情的发生，所以我相信可能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相对文明的程度，可能不会再发生过去那种血腥暴力了，但控制肯定还得控制，
1: 必须控制。
0: 米尔沃尔，我真觉得凭实力他也上不去，
1: 嗯，
0: 那个阿莱什尼尔带队，典型的叫什么主弱克强，就是一个非常保守的防守反击的战术。反倒是我觉得赫尔城，嗯，刚才你们说的他是第六，他第六还是拜什么雷克瑟姆放弃了想往上走的愿望。
1: 哦，
0: 最后一轮他输，他好像没赢，和米堡打平了。
1: 你的意思雷克瑟姆是故意不想升吗？
0: 对对，他不想升，
1: 啊，
0: 然后呢把赫尔城给送进附加赛。
1: 就是这纪录片会演吗？就是我这没钱吗？
0: 那不会。
1: 这是你分析的吗？
0: 他那个老板已经之前明确表示说，我们此前一年升级一个台阶，但是如果从英冠我们马上升到英超，先姑且不说附加赛能不能上去，但是一年上一下，从英冠到英超这个跨度，他觉得需要点时间去准备。
1: 对，那球场那个看台还没修好呢。
0: 对对，所以但是赫尔城我就说了，这是这赛季叫从差等生评为了最优的进步生。
1: 那主教练说了吗？说那个我来的时候，我的计划是保级，我现在没有完成任务，我升级了。
2: 哎，对，所以我想问问您，就是好像啊，在英冠这个赛场上下课上，因为他独特的赛制嘛，你3到6都还有机会去打这个附加赛，这种下课上并不少见。但是一个是说为什么他不少见，另外一个就是我努力了一个赛季拿到第三，一场比赛就否定我一个赛季的努力，好多人觉得也不公平。
1: 因为他是全世界最严苛的比赛，就太残酷
0: 了，对，
1: 彼此的能力
0: 也不是一场啊，你得这个后面的四支球队，对，三场你打三场嘛，对，所以说机会还是摆在你面前的。那么可能对于一些球队来说呢，他也要算一下自己的经济账，啊，你像米德尔斯堡，我为什么说他不想往上走呢？
1: 没钱。
0: 他换了哈马比的那个教练，他中途接的，叫黑金伯格吧。他其实一开始打得很好，那个时候他和考文垂是在直升区前两名，结果他突然出现了一波5场还是6场不胜，他直接就下来了，下来他掉到了一个附加赛区域，所以我都怀疑就是他可能主观上觉得。我可能升上去以后，我说的一个城市是不是有三支球队， 啊，这个可能城市的体量容纳不了。还有一个就是我的这波人，那、啊、也可能我到需要抵更大的投入去重新大换血、
1: 嗯，
0: 我俱乐部可能也承受不了这样的财政。
1: 三亿
0: 打底。对对，我这就算有这个升入英超的补贴，但是我实际上人得升级啊。
1: 嗯。
0: 我一升级，我要不花钱，那你就像这几年的像什么伯恩利。
2: 对
0: 啊，还有这个我
1: 伯恩利，你就说
2: 我看伯恩利挺高兴的，
1: 你就说一说伯恩利吧。伯恩利好像就是就游走于英冠英超之间，在赚这个差价，你知道？
0: 赛季的升班马都不行，就上去以后几乎就下了。嗯、当然这赛季，因为你像利兹联一度也是在降级区，只有桑德兰的日子好，
1: 嗯，
0: 对，
1: 打上欧战了，打欧战了，
0: 对对对。所以之前上赛季都三支南普敦什么的不都上去了？
1: 不是张文的意思是说这个伯恩利是在赚这个差价吗？在买股票一样，就是低买高卖，就是他在赚这个升降机
0: 的
1: 钱啊。
0: 因为他所处在兰开夏郡呢，这边大家都知道曼彻斯特的两支球队，对他来说其实本身他生存的空间也比较小。对他吸引的球员都是曼联曼城不要的，或者是什么年轻队员到我这儿来租一下。你像凯尔沃克不就是吗？转了一圈从意甲回来以后，他去的伯恩利，然后曼联的那个梅布里不愿搬太大的家呢，我就直接到你这儿踢。所以呢，对他来说，他不会加大投入。他升上去以后，你看他还是甚至还卖人，他把自己几个核心球员还卖给竞争对手。你看桑德兰上来以后花了1.5亿，人一点没买错，所以人家成绩一飞冲天。然后利兹联呢，其实也稍微花了点钱，利兹联花了1亿。啊，伯恩利别说花了，还想挣钱，好像我
1: 印象中就是从英冠升到英超，还想拿比上个赛季更薄的阵容去打英超，
2: 对，
1: 嗯、
0: 对，
2: 然后我就降级，然后我又再打上
1: 了，
0: 对，我这来回我挣差价嘛，对吧？
1: 他因为他赚到球员的钱，下赛季回英冠，他再充实自己队伍冲回去。
2: 对、啊，所以
0: 我恐怕你在的时候，就他在英冠是大杀四方。他觉得他横着走，
1: 谁也打不过
0: 他、啊。但是他上了英超，他不升级，他战备不升级。
1: 嗯，有点意思，对哈。
2: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球队啊，在利用英超和英冠之间这个差价的系统漏洞，
1: 在赚钱。
0: 对、
1: 啊、
0: 对，这个利用这个 bug。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但这也不是一个特别稳妥之计啊、
1: 嗯。
0: 就是你光想着挣钱了，你不投入。假如说你在英冠，你要第二年没升回来。那这个就是灾难性的、
1: 嗯、就是现在
0: 南普敦
1: 卢顿
0: 没升回来，
1: 莱斯特城、
0: 啊、对，莱斯特城你这些球员你全得卖啊、
1: 嗯、
0: 你大家为什么说热刺和西汉姆谁降级就得拆家，
1: 嗯，
0: 因为你负担不了这些英超级别球员的工资，
1: 嗯，
0: 你一个球员动辄十五万镑的周薪，在英冠大概能到5万镑就是顶薪了，
1: 嗯，
0: 就已经，所以这个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1: 嗯、
0: 一年升不回来，你留不住这些人，那就基本上就要散摊子了。
1: 所以
0: 财务就会，
1: 所以伯恩利的舰队思路是什么呢？咱们这些人哈，立足英冠，偶尔去英超旅游，大家就当开心一年。咱们回去继续一老本事打我们的英冠啊，明年再带大家去英超旅游啊，这种感觉。
0: 我人不够用的时候，哎，曼城、曼联，你再给我
1: 借我俩
0: 年轻队员，再借我俩。对对
1: 对，
0: 我
1: 反正我就待一年就走，我也不常待啊。行，这有点意思了。然后呢，就是明年英冠还要改制是吧？
2: 就3到8名都能进附加赛，
1: 太刺激了。
2: 这越来越多的附加赛名额可能会给英冠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就是一种说法是让中游球队都有一些紧迫感，都告诉你的球迷，你有可能升级。
1: 不是3到8，他怎么晋级呢？6个队的变成
2: 他
0: 3到4是坐镇。
2: 对，
0: 就是、
1: 3、4是等后面那个4进2，然后呢再多对厮杀是吧？
2: 对。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又有可能会让另外一些球队觉得，那我有什么必要在这努力呢？是不是？
1: 我想英冠的会有努力的，这么一个就是相当于一个就是，哎，我真觉得英冠联赛应该是全世界最激烈的比赛。因为像刚刚楚老师说的，由于这个资金量控制的比较完整，所以说大家真的是水平大差不差，就差不多，
0: 对
1: 吧？
0: 对，
1: 就是你也能赢我，我也能赢。这个联赛属于你连赢3轮，你的名次层就上去了。
2: 嗯，
1: 它是这种联赛，它就每年的积分不会拉开特别多啊。说说雷克瑟姆，你刚刚说雷克瑟姆不想晋级是吗？今天排第7啊，
2: 差2分和赫尔城。
0: 对，他最后一轮的时候，我不说嘛，他是主场，他平的米堡。
1: 啊，
0: 其实那场比赛他只要取胜，他就稳稳的进附加赛区。
1: 对啊，
0: 啊， 然后赫尔城是意外的赢了诺维奇。赫尔城你。

0: 直到上赛季，他是英冠的保级球队，
1: 就是保级啊，
0: 就是降级球队就高一名，嗯，而且高一名是跟卢顿相比是净负球
1: 啊，
0: 他少了几个。
1: 卢顿那
0: 能
1: 说吗？卢顿降级一定是因为自己丢球多吗？卢顿是在卢顿是在哪儿都是我捅你一刀，你捅我两刀，咱俩看谁血下流门。当年最著名的是4-3和阿森纳。那个赛季没人能打进纳斯纳三个球，那家伙就是今天咱俩就是必须死一个在这儿那种感觉。
0: 嗯，这就带着英冠的精神来的，就是什么呀，我这个无知者无畏，我就跟你互捅局啊，这样的话
1: 见谁捅谁，给阿森纳吓坏了，
0: 打得比较热闹。所以我觉得就是今年附加赛区域呢，其实大家一看分咬得很紧，
2: 嗯，
0: 那未来呢名额增加呢，我觉得这种相对而言呢，就是能参加的队伍多了，那这样的话竞争呢，大家我觉得从正面说还是有积极的意义，
1: 嗯，
0: 啊，还是愿意能争取打一轮附加赛。
1: 我给你，
0: 毕竟还有转播权，
1: 嗯，
0: 票房，
1: 嗯，
0: 还有收入，
2: 嗯，
0: 啊，但是呢至于你想不想上呢，你也可以先参与一下嘛，
1: 嗯，
0: 啊，然后搅搅局啊，同时呢又多了几场比赛，
1: 嗯，
0: 英冠呢又好看了，
1: 更好看了，
0: 然后呢这对对对，又更刺激了。
1: 对，
0: 那因为英冠以下犯上的这种情况非常多，
1: 对
0: 啊，而且呢，他这个赛制呢，三四名呢坐等出来的这个晋级对手呢
1: 有优势。
0: 这个赛制有优势，而且这个赛制还不是他独特的，其他联赛也有。我印象中好像意乙是这样的，
1: 嗯，这 NBA 是这样的，
0: 啊，对 ，NBA 也是这样的，是吧？
1: 现在就是欧洲体系有异化，像美国异化的感觉。我跟你讲啊。就是雷克瑟姆，现在我终于小明不想上，为什么呢？你知道吗？你想他那纪录片拍的现在就没有主角的感觉，他每一季都要换人，
2: 啊，
0: 嗯，
1: 就这纪录片不能这么拍，要产生一种归宿感，你知道吗？就是现在你看每一季，你发现了所有拍的球员全没了，就
2: 对，那没办法，因为你升级了，你必须得升级阵容。
1: 所以说雷克瑟姆有可能想悠着点，悠着点。
0: 他没上去啊，他下赛季也好看了。因为那个谁啊，本身斯旺西是留在英冠了，
2: 嗯，
0: 然后呢，卡蒂夫城升级了，
1: 威尔士德比，
2: 哦，又来了，
0: 对，两场等于是两个对手的威尔士德比，
2: 纪录片的前主角们都回来了，
1: 就威尔士的三国演义开始了，嗯，
0: 对对对，但是我真觉得就是因为你一步一步，你说从低级别什么英甲、英乙啊，你到英冠其实已经上了一个很高的台阶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要再上英超，你说你一年一次升级，我真觉得球队体量支撑不了，
1: 对
0: 啊，还是
1: 个小俱乐部，因为他现在
0: 要一个积累，
1: 他现在有知名度，但他所在的这个雷克瑟姆这个地方太小了，然后包括球场也太小了，
0: 嗯，
1: 所以说要需要慢慢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哈，啊，
2: 嗯，就像科莫现在你要去打欧冠，你的球场都不合格，
0: 嗯，
2: 是吧？
0: 对对对，科莫的问题，
1: 对，
0: 科莫未来要建成一个旅游化、国际旅游化的体育小镇，
1: 嗯，
0: 啊，那地方的景色很美啊，我也建议你们有机会能去看看。
2: 哎，去过，特别喜欢，嗯，
0: 是吧？对，娱乐化，
1: 嗯，
0: 明星化，然后各种名人啊什么的都聚集在那个地方，未来有一个大的发展计划。
1: 嗯，
0: 可是你就看看吧，下赛季，
1: 嗯，
0: 小法你能不能像阿隆索那样，你双线作战你能带好，
1: 嗯，
0: 你能控制好这支俱乐部，
1: 嗯，
0: 说白了就是你别是年轻少帅成名，最后你发现一到了严峻考验你不行，你经受不住压力。
1: 嗯， 嗯， 嗯，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只能和朱老师聊这么多了哈。总之呢，这个英格兰足球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今天大家听到我们聊这个英超、英冠的升降级的一些花絮，也希望来年的赛季啊，咱们是更多的关注这个比赛。谢谢朱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球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8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与伊朗谈判人员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但仍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官员称，协议条款在26号前已基本敲定，但双方仍需获得各自高层批准。美方称，伊朗方面随后表示已获得必要授权并准备签署，但伊朗官方尚未予以证实。美方官员表示，谈判人员已向特朗普汇报最终协议内容，但他并未立即批准，并表示需要几天时间考虑。在具体内容方面，该备忘录拟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无限制通行，不设通行费且不得遭到干扰，同时要求伊朗在30天内清除海峡内所有水雷。此外，美方表示将逐步解除海上封锁。备忘录还将包含伊朗承诺不发展核武器的内容，并规定60天谈判期内优先讨论伊朗高浓缩铀处置方式及铀浓缩问题。美国方面则承诺在谈判中讨论对伊朗制裁减免及解冻资金问题，并讨论建立机制帮助伊朗获取物资及人道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重庆市水利局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綦江水位持续上涨。江津区綦江五岔站今天20:05水位198.52米，超过警戒水位0.01米。綦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已经形成。今天18点，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百色市凌云县、乐业县、田陵县、龙陵各族自治县、河池市南丹县、天峨县、凤山县、东兰县、巴马瑶族自治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今年首份迎风度夏能源保供气象服务周报，标志着2026年迎风度夏能源保供气象服务正式启动，这一服务将持续至今年9月初。当地时间28号，总台记者了解到，以色列宣布在以色列相关实体被列入联合国关于冲突地区性暴力问题的黑名单后，以方将暂停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办公室的联系。此刻提示，今天中国足协官网公布了中国男足国家队6月集训大名单，为备战2027年亚洲杯，中国男足将于5月底至6月初组织集训，并参加2场热身赛。在今年 U23 亚洲杯中表现出色的守门员李浩首次入选，因伤长时间缺席国家队的吴磊回归，他有望实现国家队百场里程碑。蒋光太、戴伟俊回归，王玉栋、拜赫拉木等球员在列，胡和涛因伤缺席本次集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

相遇了。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游客将中小城市作为旅行目的地，带动当地住宿和交通预订量持续攀升，增速远超传统热门旅游城市。其实今年的旅游市场，各地文旅也都在各显其能，通过特惠票务、套票组合、票根经济联动等方式，带动了一批中小城市异军突起，成为深受游客青睐的旅游黑马。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去探访几座今年崛起的旅游黑马小城，在山水街巷之间触摸他们最本真的文化底色，为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和夏日旅途提前预热。

0: 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将会前往湖北省的宣恩县。提到宣恩的名字，很多人或许会觉得陌生。它深藏于武陵山脉深处，凭借一条供水河与一座老县城悄然走红。宣恩或许没有大城市的喧嚣，却有着小城独到的精致与浪漫。每当夜幕降临，供水河两岸华灯初上，花船缓缓游弋，舞家歌舞在水面上徐徐展开时，你就会忽然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形容说，来到宣恩就如同走进了电影里的场景。那么这座藏在大山深处的小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喜？为什么它能让无数游客去了以后还想再去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1: 这是宣恩县特别打造的仙山供水旅游区，也是湖北省唯一以县城为核心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它以蜿蜒流淌的供水河为主轴，串联起莫达楼、文澜桥等文化地标。每当夜幕降临，宣恩县城仿佛披上了缀满星辉的纱衣，灯光璀璨，霓虹流转。为了更好地让游客感受民族风情，宣恩将土家歌舞搬到了船上，游客坐着花船游供水，在古老唱腔和土家歌舞中感受宣恩的古韵民风。演员们表演的极富韵律感的舞蹈叫八宝铜铃舞，是湖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进一步了解八宝铜铃舞，推荐官李瑞专门找来了八宝铜铃舞的表演者秦兰。
2: 你刚刚真的是跳得太好了，我们也知道八宝铜铃舞啊，是我们土家族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舞蹈，你能具体跟我们说说吗？
3: 可以啊，我们刚刚跳的这个八宝铜铃舞啊，又称解钱，是我们土家族的古老祭祀舞蹈。它起源于呢我们土家族八部首领的传说，在我们大家祈求五谷丰登、祭祀祖先的时候都会跳。
1: 相传八宝是古代土家先祖八个部落的首领，后来首领们为了百姓先后战死，后人便精心制作了八个铜铃以示纪念。今天为了游客观赏的需要，八宝铜铃舞已经做了一些改良，但基本的舞蹈动作还是一脉相承，延续至今。舞蹈之后，另一项曲艺表演吸引了推荐官的目光。
4: 哇塞，这师傅好厉害，他真的是真功夫。
2: 向老师，我听说啊，这个三棒鼓是我们国家级的非遗，是吗？
5: 对，三棒鼓是国家级非遗项目，那么从清朝就开始流传至今，已经有一两百年历史了。那么为什么它叫三棒鼓呢？是因为用三根嵌有铜钱的棒子击鼓而得名，所以称之为三棒鼓。

0: 三棒骨也叫花骨或喜花骨，流传于宣恩及湘鄂边区酉水流域一带的土家族聚集区，表演集唱乐耍于一体。三棒骨表演一般为三到四人，一人打鼓，一人敲锣，一人抛刀或一人耍棒，最大特点是可以即兴演唱，互动性强。
1: 你看我们这个三棒骨啊，可以抛，对不对？绝技，要不你来试试看吧，好吧？右手要出去先抛出去一根，
2: 抛
1: 对，
2: 出去一根，
1: 抛出去一根，那个高度要稍微高点，不然你没时间反应过来的。对，
3: 左右手互换，
1: 哦，能够交换就对了，对，哎。
2: 刚刚体验了一下这个三棒骨啊，确实是非常的难，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宣体验这个三棒骨非遗文化，
1: 欢迎大家到宣来。
0: 除了在花船上欣赏土家表演，宣恩还打造了一个有趣的亲水项目。
2: 大家猜猜看，我现在在哪儿呢？我坐的这个竹筏呀，就是宣恩的龙游贡水，它有36条竹筏，首尾相连，长约250多米，在宣恩啊可谓是相当的火爆，一票难求。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出发吧。
0: 竹筏作为龙身，相互串联成阵，宛若一条巨龙在水中遨游，上百名游客一起乘龙而行。竹筏不再仅是交通工具，成为解码宣恩文化的流动密钥。贡水河每天会定时配合龙游贡水，安排土家歌舞表演、打铁花、水上飞人等演出。节假日期间还会增加七仙女、鲲鹏等大型水上展演，从高空俯瞰城市，宛如一条流光溢彩的霓虹灯河。
2: 宣恩的夜景季啊，不仅有好玩的，还有好吃的。惹西街呢，更是来宣恩必打卡的地方之一。有趣的是，身后的这条美食街只有一道菜，那就是烤活鱼，所以又叫烤活鱼一条街，真的是远远的就闻到香味了。走，咱们吃烤鱼去。
0: 惹西在土家语里意为美丽的地方。全长800多米的惹西街遍布着数十家土家烤活鱼店，旺季时每到夜晚座无虚席，满街都是烤鱼的香气。
4: 鱼来了啊！
5: 哦，
4: 好，慢慢吃。
5: 谢谢老板，
2: 谢谢老板。刘大哥，哎，咱们这生意也是非常的红火啊。
4: 还行，如果您旺季来的话，基本上都是满的状态。
2: 我听说咱们这宣恩烤活鱼有18种口味，这是真的吗？
4: 对，确实是。你们来看看这个，这个是腊肉，
2: 腊肉
4: 就是我们哎对自家土炕上面炕的腊肉做的，然后这边酸萝卜的，而且我们很大很大一个坛子泡出来的酸萝卜。
2: 哎，那让我猜一猜，那个是蒜蓉烤鱼吗？
4: 对，你猜的真的确实是。
2: 那个
4: 猜不到了吧？那个是炸广椒，
2: 炸广椒，
4: 对，也是我们宣恩的特色。
2: 啊，
4: 对，
2: 我看咱们这个上烤鱼下烤肉的设计也是非常的别具一格。
4: 除了我们宣恩，你其他地方很难吃到啊，这个是我们的特色。
2: 哎，听您这么说，我现在都已经饿了。
4: 那怎么？要不去看看？
2: 好，走。
0: 宣恩烤活鱼源自古时土家族火塘烤鲜的习俗，选用贡水河鲜活鲤鱼，体现土家族靠水吃水的生存哲学。活鱼现杀，先烤后煎，刷上秘制腌料，再辅以各类荤素菜肴搭配，一顿色香味俱全的土家鱼宴制作完成。
6: 宣恩为我们带来了山水之间的温润与烟火，而以我国地域之辽阔，类似这样拥有独特魅力的小城数不胜数。它们有的因商业而兴，古镇码头上曾经千

翱翔。这些小城都有哪些宝藏？他们又靠什么打动了无数远道而来的游客？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好风吹进生活里》之后，再继续我们的宝藏小城之旅。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旅行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中国的西南边陲，这里有一个带着几分野性与神秘的地方，它就是云南的德宏。德宏位于云南西。

0: 部，高黎贡山从这里绵延而过。这里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有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也有世代栖居于此的多个少数民族。那么，如果我们前往德宏旅行，都能够看见什么，吃到什么，遇见什么呢？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一起去当地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高黎贡山复杂的地形带来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物种多样性，这里集中了中国17%的高等植物，20%的哺乳动物，还栖息着近500种鸟类。隐没在南岩支系山脉中的湿地村周围，是高黎贡山鸟类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在这里，有观测记录的鸟类超过400种，是中国甚至世界知名的观鸟圣地。犀鸟通常生活在热带、亚热带地区，巨大的喙长度接近体长的一半，喙基部通常长有盔突，形似犀角，它们也因而得名。犀鸟体长在70至120厘米之间，翼展可达1米，在遮天蔽日的雨林中飞行时极为引人注目。地球上生活着大约超过50种犀鸟，在石梯栖息着其中的5种：双脚犀鸟、花冠皱盔犀鸟、关丹犀鸟、白喉犀鸟和棕颈犀鸟。春季，犀鸟即将进入繁殖季节，它们的求偶和育雏行为都颇具特色。每年2-3月份，观鸟爱好者便开始向石梯村汇集，期待能看到犀鸟的身影。40岁的吴特卡隆，景颇族，土生土长的石梯村人，他是当地的一名森林巡护员。随着越来越多的鸟类爱好者来到石梯，他又多了一个观鸟向导的身份。在石梯村附近的原始森林里，还有可能看到红腿小隼、灰孔雀雉和燕鸥、绿胸八色鸫等等珍稀的鸟类。身兼双职，吴策卡隆需要引导观鸟者尽可能的不要惊扰森林中栖息的野生动物。近8年间，随着石梯的声名不断传播，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但原始森林中自然的平衡极其脆弱，野生动物对人类的活动也极为敏感。保护非一日之功，但破坏往往就在一夕之间。这样的观鸟棚在石梯的山间有23个，观鸟者只能从特定的路线进入棚内进行观察和拍摄，不能高声说话，禁绝烟火，不允许乱扔垃圾，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德宏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温暖湿润，四季并不分明。热闹的庆典似乎是为了在周而复始的轮转中标记有一次新的开始。这些承载着当地人的记忆、世代传承的仪式，在异彩纷呈的民族风景之外，更加令人眼花缭乱的当地美食，着实无法忽略。复杂的地形和适宜的气候带来了生物多样性，也带来了丰富的物产。 一位云南籍的美食作家曾经说过，云南是陆生食材最集中最丰富的地方，这的确不是一个夸张的描述。

形态之一，而过手米线则是德宏阿昌族特有的吃法。这种食物料理方式并不繁杂，但配料众多，味觉层次丰富。制作所需的食材对新鲜度要求极高，当地自产的土猪肉、五花八门的蔬菜和香料都需要在赶集当天的清早前去采购。酸水是制作过手米线的主要调料，通常使用米汤发酵进行制作，带皮五花肉、猪颈肉、粉肠、猪肝使用炭火慢慢烤熟剁细，辅以折耳根、蒜、盐碎、青菜籽、小米辣、花生碎。

0: 水的调和，不同的滋味微妙的绽放，配上用当地软米和红米制作的米线，一道季节限定的美食被呈现出来。对于第一次来做客的人，这样的食物充满了新鲜感，放入口中的刹那简直如同开始了一次味蕾的冒险，之后味觉新世界的大门就此打开。
1: 嗯，好吃。
2: 告别了西南边陲的德宏，接下来我们要穿越大半个中国，前往浙江省的中部。这里有一座号称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的城市，它就是义乌。说到这里，或许您会好奇，义乌居然也能作为旅游目的地吗？当然，历史上的义乌曾经是浙江出名的商贸重镇，一条义乌江流经于此，江畔有一座著名的佛堂古镇。那么作为一座世界闻名的商贸之城，义乌的古镇又和其他的江南古镇有什么区别？穿行于这座古镇中，我们又能领略到怎样的风景？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实地感受一下吧。
3: 从义乌市区向南行驶40多分钟，我们来到了位于义乌江畔的佛堂古镇。佛堂古镇受丝绸之路的影响非常早，相传南朝梁代时，天主高僧达摩云游此地，恰逢义乌江洪灾泛滥，于是投庆江中化为渡船，救出被洪水围困的百姓。后人感其恩德，修建了渡庆寺，又称古佛堂。
4: 我们摄制组来到浙江省义乌市的佛堂镇。义乌市的商贸发展呢，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而佛堂镇早在300多年前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已经拥有了发达的交通网络。那我们脚下的这条义乌江就连通着钱塘江。现在的佛堂镇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喧嚣，变得安静了许多。在这样一个细雨绵绵的天气，跟我一起走进佛堂古镇吧。
3: 佛堂古镇东枕云皇山，西临义乌江，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古镇主街横街纵横交错，整齐排列，从空中俯视，犹如一条头朝北尾向南的鱼刺，格局完整，交通发达，自古就是商贸重镇。义乌江江阔水深，是优良的天然港口，1000多米的沿江岸边分布有9个码头。跟随向导陈运泉，我们来到了最早的盐埠头。
4: 那当时最早的时候，为什么这个盐是先发展起来的呢？为什么先修了这个盐埠头？
5: 盐好像是每个朝代都很重视的一个商品，
4: 生活必需品。
5: 一是生活必需品，第二是它可能这个利润空间比较大，
4: 利润比较大。那当时主要是从哪些地方会把这个盐运输到这里来呢？
5: 这个地方呢，是盐是从这个钱塘江那边。
4: 钱塘
5: 啊，就杭州啊，就宁波啊，产盐的地方，把这个盐运过来，
4: 等于是从下游运输到。

0: 这个地方来。
1: 对对对，
2: 陈运泉是佛堂本地人，对这里的历史文化十分了解。听他介绍，除了盐埠头，还有狗市、猪市、浮桥头等八个码头。过去每一个码头都有着不同的用处，商贸繁荣。最多的时候，一晚上这里就停泊了500多艘货船。
0: 那运到这儿来之后呢？
3: 运到这儿来之后呢，它是三个方面啊，一个就是当地人消费，第二个就是供应我们周边的义乌整个县，第三个呢还要批发到邻县，到外地，所以当时我们佛堂镇是一个批发市场，许多货物周边的一些市场，一些那个一些商家店家都会到这里来批发。
2: 现在的义乌汇聚了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商人，而早在清朝，佛堂古镇已经是繁荣的商业中心，后来因为多种交通方式的出现，水运逐渐衰败，这些码头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站在江边，虽早已见不到千帆林立、船只往来的繁忙景象，我们依然可以想象浙川江水当年带给古镇的繁华。古镇由主街、副街构成，主街长510米，路面由青石板和鹅卵石铺筑而成，自北向南贯穿古镇，街道两边店铺林立，十分热闹。
4: 走到这古街里面，我觉得和我去过的其他一些古村还是有点区别的。这边铺了这个鹅卵石之后呢，感觉非常的干净，而且街道要更宽一些，两边的商铺也特别多，
5: 是的，
4: 都是做生意的，做买卖的。
5: 对，
4: 这边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吧。
3: 对，我们在这个佛堂古镇过去有340多家，
4: 340多家，
3: 光光肉店有16家。
2: 除了肉铺，过去在佛堂镇还有棉布店、木材行、油坊、金银首饰店等20多种店铺。店前搭棚子，棚下摆摊子，摊前跑车子，一派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走在老街中，木雕画廊鳞次栉比，街巷曲径通幽，充满着安静朴实的生活气息。陈老师带我们来到老街拐角处的新华剧院，这里正在表演义乌道情。
4: 这里面都坐满了，刚才一进来在门口还站了好多人，都是来听这个道情的。
3: 是的，这种曲艺形式在当地非常受欢迎。
4: 为什么爱听这道情啊？
3: 因为道情唱的都是我们当地的这个一些故事啊，
4: 当地的一些故事是吧？
6: 叫到那个青石桌里有江人，要不要飞跨下梁下去割掉宝刀夺刀修终身？斯兰达姆斯兰达姆斯兰达姆修高水女飞梁城五匹牛罗斯五撮粉，大牛两个拉人同高柏林的心。
2: 这段道情讲述的是一个山东老爷到义乌当差，因为不懂方言，搞混了萝卜和烂头的发音，闹出了很多啼笑皆非的故事。义乌道情是一种用义乌方言表演的说唱艺术，表演者一手敲鱼鼓，一手打指拍，边演奏边唱。因为说唱曲调婉转，故事内容精彩，十分受当地人的喜爱。相传道情起源于唐朝的道曲，义乌道情在南宋时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曲艺形式，因为针砭时弊，劝世行善，在当地也被称为劝世文。2007年，义乌道情还被评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7: 顺着义乌北上，就来到了杭嘉湖平原的腹地，这里也有一座最近关注度颇高的旅游小城，它就是嘉兴。很多人知道这里，或许是来源于南湖上的红船。不过大家或许不知道，嘉兴还拥有一种特别的景观，那就是这里藏着一座活着的水乡古镇。古镇里的人们临水而居，与河流和谐共生，这里的廊棚、窄巷，甚至是清晨在河面上漂浮的晨雾， 仿佛将一切定格在了从前。在这座枕水而居的古镇里，究竟还藏着怎样的江南韵味？除了古镇，嘉兴还有哪些让人念念不忘的风景与故事？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一起去嘉兴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嘉兴位于江苏、浙江、上海交界处，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北附太湖，西接天目，东临东海，南倚钱塘江。这里曾是一个巨大的海湾，长江和钱塘江带来大量泥沙，低平的地势使得水流速度缓慢，泥沙沉积分割了水流，形成纵横交错的河道。随着京杭大运河嘉兴段开通，人们又挖了无数条支流河道用于灌溉和运输，水网如织的城市格局成了嘉兴的特色。嘉兴城凭借通达的水系格局，引得南来北往的人和货物再次集散，推动了嘉兴及周边市镇的贸易和发展。从子城向西南47公里左右，便到了周全镇，这里正进行着一场精彩的表演。对于陆敏杰来说，每次表演高杆传技都是一次冒险。毛竹固定在船头，陆敏杰要徒手爬上10余米高的竹竿顶部，借由自身重量把竹梢压弯成90度，形成和水面平行的高空表演架。在陆敏杰精彩的表演中，却不成想这些惊险的动作其实是在模仿一个小动物，
5: 模仿柴宝宝在那个麦秆上面吐丝作茧的动作，有时候躺着啦，有时候睡着啦，就是有时候倒挂金钩，所以穿白衣服远远望去就像一个柴宝宝。古代的时候靠柴桑养殖，烧丝作茧，告改传记意义其实是祭拜财神娘娘，来年有个好的丰收。
1: 从长虹桥沿大运河向南14公里左右，便到了月河码头。
8: 好恶心人呐！
1: 每到周末，嘉兴人总爱到月河街上逛一逛。
8: 这得多少钞票？当时没有的便宜对吧？
9: 哦，蛮好。
1: 听听曲，喝喝茶，去花市买束花，再到文玩市场上转一转。自明清时期，月河街便是人流和贸易的集中地。环城河北，京杭大运河流经嘉兴西门到北门一段，其水弯曲，抱城如月，故名月河。依托京杭大运河，月河码头承接来自苏南、浙西等地区的粮食、丝绸、茶叶等物资，通过码头完成水运到陆运的转换，再将物资分发到嘉兴及周边乡镇。因此，月河码头成为了大运河南北物资运输在嘉兴的重要货物集散地之一。从环城河出发，向东北方向行驶30多公里，便到了西塘古镇。晨雾未散，西塘人的一天大多从河岸边开始，开窗见河，沿河市街，过街市桥，四条河道把西塘镇切分成5块，人们靠水生活，与水相亲。
10: 水
9: 水乡里边呢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所说的桥多弄多廊棚多，那么这一点在西塘古镇里边体现的是非常的极致化。
1: 李真，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26年前，李真带领团队完成了西塘最早版的保护规划。在他看来，沿水布局、集中连片的民居是西塘最大的亮点，百姓是这里的主导者，房屋、街道的建造充分考虑了水乡的特点和人们生产生活的需求，朴素且实用。从高空俯瞰西塘，会发现一条条与河道平行的主街，街道两边的巷子像一根根排列整齐的鱼刺，连接在主街上，形成类似鱼骨的结构形式。每次来西塘，李真总爱到鱼刺一样的巷子中走一走。如遇下雨，江南的浪漫便在悠长的窄巷中滋长出来。
9: 我们古代说北人乘马，南人乘船嘛，这种水面的交通呢就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这种高速公路啊，它是一个对位交通的体系。
1: 临水区域方便出行和贸易，是盖房建屋首选之地。为了能使更多人家临河而居，人们把房屋横面修窄，拉长纵轴线，窄而悠长的巷弄由此而来。西塘最窄的一条巷子只有0.8米，两人相遇需侧身才能通过。
9: 主街它是一个公共性的，好多人共同使用的，小巷小弄可能是几户人家用的，所以越到主街的这个部分呢它就越是开放，那么越到弄堂里边呢它越就有私密性。这呢其实就和我们生活中的它既需要有对外的交流，同时也有自己内部生活的私密性的需求啊，就生活需要它应该多么宽，古人一定会把它做得恰恰好。
1: 夹心多雨，为了方便出行和贸易，人们在房屋与水面之间搭建廊棚，久而久之，家家户户的廊棚连接起来，形成了晴天不避日、雨天不湿鞋的长廊。以实用为导向的西塘，有一种与水共生的生命力。每逢重要考试，嘉兴的学生爱到南湖烟雨楼的吊鳌机前拍张照，沾一沾文脉灵气。吊鳌寓意科举重榜，独占鳌头。明万历年间，嘉兴知府龚冕修筑此基，盼着文风兴盛，才俊辈出。相传吊鳌机落成第二年，嘉兴便考出了一位状元。历史上嘉兴先后走出11位状元，吊鳌机也因此声名远扬，成了嘉兴千年文脉绵延不绝的象征。吊鳌机所处的位置在南湖烟雨楼，南湖因地处嘉兴环城河南而得名。每逢雨天，湖面薄雾青龙，水汽氤氲缭绕，一派烟雨朦胧的江南水墨意境。自古以来，烟雨楼便是文人墨客的雅集之地。据统计，与烟雨楼相关的诗词文章近200首，中国文人诗画相融的审美情趣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0: 江南水乡的诗意，让我们西行来到四川南部的泸州。很多人知道泸州是因为这里盛产美酒，可事实上这座城市的故事远不止于白酒。在泸州的县城里藏着一种与龙有关的古老绝活，一条20米长的竹龙需要10个人才能舞动，龙头上的眼睛和嘴巴还能活动，而这条龙的原型则是来自当地一座600多年前修建的石桥。一座以酒闻名的城市为何会处处与龙相关？在泸州这座川南小城里还有哪些意想不到的精彩？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当地感受一下吧。
1: 泸州是四川省八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城区面积约12236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人，下辖江阳、纳西、龙马潭三区，泸县、合江、叙永、古蔺四县，其中北部的泸县素有中国龙文化之乡的称号。
2: 哇，这个舞龙真的是好有气势，漂亮啊。
3: 对，我们的舞龙是以气势为主，它是体现一个活字。
1: 嗯，雨潭彩龙是泸县特有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相传起源于四川泸县龙洞山上的雨潭乡，当地村民为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设坛舞龙。清光绪18年，泸县艺人将原有的草把龙改造为布制彩龙，雨潭彩龙由此得名。
3: 黄龙本身是很有气势的，这个特殊就达到高潮。
1: 雨潭彩龙重在人龙合一，表演活泼灵动，连贯变化中相继呈现龙出洞、龙夺宝、龙滚宝等数十个动作。
3: 这是龙抱头，龙抱头，头在上面，刚才是抱尾，这个尾在上面。就结束了。
2: 这段舞龙好精彩呀、我们进去看一看吧、看看这些表演的人。
3: 这
2: 不能
3: 够
2: 看。哇，两条龙好有气势啊。
3: 这个是我们的传人，这个表演的传人。
2: 哦，老师你好。对，当龙头是不是很难？
4: 也不是太难。
2: 看这个龙头大概有多重。
4: 这个龙头到现在有10斤。
2: 时间
4: 感受一下吗？
2: 可以吗？这还不重吗？这真的很重。
3: 还有表演，
2: 真的、如果要把这个龙就是稳稳的端起来，其实就是如果长时间真的会很累，尤其是您还要这样舞来舞去。
1: 雨潭彩龙的龙身长达20米，一条龙通常需要10个人来舞动。彩龙的龙头以泸县的著名古迹龙脑桥为原型，口舌和眼睛都可以活动，在舞动的过程中栩栩如生。
2: 我看刚刚这个它的龙眼和龙嘴还是能动的，是吗？
4: 对对对。
2: 这怎么操作的呀？
4: 雨潭彩龙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整个龙头是按照我们泸县的明代的一个龙脑桥的主龙头制作的。所以它的特点就是额高嘴短，它的嘴巴和眼睛都是能动的。
3: 他手上面有个机关，他是拉他的时候他就动了，
4: 一个控制的仪器。
2: 所以眼睛和嘴巴都同时动。
3: 他表演的时候就跟观众一种互动，他就是调动大家一种这种情绪起来嘛，他就
1: 冯广是泸县雨潭彩龙的非遗文化传承人，也是泸县文化馆馆长。这两条彩龙就是他亲手制作的。
2: 刚刚你也提到说这个龙是您来制作的。
3: 是的、是我们这个手工制作的，纯手工。就是这个是先是用这个泥挑，就是竹子、竹子来编了之后，然后这个绷的布上面再手绘上去。
1: 冯老师介绍，像这样的彩龙泸县共有20条，节日期间会经常表演，尤其是在重要节日的时候，20条彩龙会一齐出动。
3: 20条龙，就是我们每个镇街它都有条龙，就是20个镇街。
2: 嗯，
3: 它通过这个街上边走边表演，就是在巡街。他们还要围上来扯胡子，还要
2: 要扯这个胡子。
3: 它是一种吉祥这种寓意嘛，
2: 所以会有很多的小朋友吧。
3: 哎，对对对，
2: 才捋这个龙须回去哈，摆在家里面，就感觉这一年要龙腾虎跃了。
1: 雨潭彩龙现在已经成为泸县民间非遗文化的标志之一，共有龙舞传习基地27个，舞龙表演人员2000余人。龙的形象可以说深知每一个泸县人心中。那么泸县为何会有如此高的龙含量呢？现在我们就去寻找雨潭彩龙的原型——泸县龙脑桥。
5: 所以我们面前的这个就是龙脑桥了，是不是？
6: 对，这是我们泸县龙桥群的一个代表啊，它是体量最大的一座龙桥。
5: 走进这个龙头的这个地方哈，就会发现它更加就有气势，而且更加精美的，
6: 对，
5: 很细致，每一个鳞片都栩栩如生。
6: 对，它整体的这个雕刻，然后包括它身上的一些细节，绶带呀，然后它的身上的龙鳞呀、云纹呀等等，它都是精雕细刻，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
1: 龙脑桥位于泸县西北的龙华村9曲河上，据考证修建于明朝洪武年间。桥长54米，高约5.3米，宽1.9米，共有桥墩12座，由4层灰砂岩石条垒砌而成。
6: 龙脑桥呢，它的全长是54米，宽度有1.9米，然后在中间的8个桥墩上面雕刻了麒麟、青狮、龙、白象4种瑞兽，一共有8尊。我们有个成语说4平8稳
5: 啊，
6: 其实就是先辈们希望借助这些瑞兽的力量来镇水。祈求安澜平波、桥梁永固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选址，它其实是非常的科学的。瑞兽头朝的方位呢是上游，就是当这个水流溯流而下的时候，它首先水流的速度和冲击力都会在弯道处得到一个缓冲，所以我们整体的这个桥梁呢，受到冲击力的这样的一个伤害就会大大的减少了。
1: 历史上泸县的龙桥有200多座，但保存最完好的就是9曲河上的这座龙脑桥。桥的选址非常合理，处于河流出弯以后的水流平缓处，8个瑞兽朝向河流上游，下方桥墩呈尖状，能够很好的分担河流冲刷的压力。
0: 我们今天的旅程至此就算告一段落，不知道您是否会感受到

0: 中国的大城小镇各有各的气质，也各有各的活法。大城市固然有着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而那些散落在中华大地上的小城，却能守着一方山水、一门手艺、一种味道，安安静静、不急不躁地生长，等待着懂得他们的人来。这些小城不张扬，却足够真诚，而或许这就是他们最动人的地方。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纳兰性德的词《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由姚科为您朗诵。
2: 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斜阳，背酒莫惊春睡重，读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
3: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在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播出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神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和大家分享王杰的歌曲。王杰凭借沧桑的嗓音塑造了独特的浪子音乐形象，在他的歌曲中既藏着爱情的悲欢，也有人生的挣扎，可以说每一首都是时代的情感印记。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我是真的爱上你》，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仍然是由王杰演唱的《忘了你，忘了我》。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王杰演唱的《谁名浪子心》。这首歌曲是浪子人设的精准注脚，歌词也深度地剖析了渴望安定却又不得不漂泊的矛盾灵魂。可以笑的话不会哭，这样的歌词也唱出了强装坚强，比直白的哭泣更能戳中人心。同时呢，这首歌曲也道尽了漂泊者的孤独与迷茫。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仍然是由王杰演唱的《封锁我一生》。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不浪漫罪名》也是王杰的经典作品之一，在这首歌曲当中不走失恋悲伤的老路，转而来唱不被理解的愤怒之情。歌中浪子的务实付出被定义为不浪漫的行为，道出了许多不善表达情感的人的心声，而王杰的唱腔也极具穿透力。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伤心1999》。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伤心1999》，这首歌曲也作为王杰复出后的代表作，歌词把失恋情绪融入都市洪流，让个人的悲伤有了时代感。歌曲中也有唱到算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这样的歌词也满是被现实重创后的疲惫与对感情的决绝。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他的背影》。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他的背影》，这首歌曲是由王杰亲自作词作曲的歌曲，并且还斩获过十大劲歌金曲奖。整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容易共情，歌词里也有唱到他的背影已经慢慢消失在风中，这样的歌词呢，也将离别后的无奈与怀念之情通过深情的演唱传递得格外动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一场游戏，一场梦》。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安妮》，这首歌曲也是源于王姐初恋的真情故事，满是撕裂的伤痛感，副歌部分里也接近于呐喊的安妮是对失去爱人和青春的被动积淀，也让她悲情浪子的形象深入人心。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仍然是由王姐演唱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0: 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刷牙时别让我溜走呀，看哪，裂开的水管正在偷走我的姐妹。哦不，淘米水明明还能浇花呢。我是0.05克的小水滴，流浪时是透明的叹息，被珍惜时就成了爱的形状。每一次拧紧水龙头，每一回修补漏水处，每一次循环用水，都是对生命的温柔守护。请别忽视这看似渺小的我，当无数个我携手并肩，便能汇聚成滋养万物的生命长河。
0: 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你指尖的温度就是汇聚的力量。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
13: 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

0: 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0

0: 等趋势，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1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8: 5、4、3、2、1，起爆。
9: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0: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舱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9: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0: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9: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2: 农业农村部表示， 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11: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12: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11: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13: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11: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14: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11: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2: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1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16: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7: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6: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18: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6: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19: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 让40个人，他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得砍了十一点。
16: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下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20: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6: 今年，关屯乡麦克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21: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22: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都该找我们。
16: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21: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归仓。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3: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清，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24: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3: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25: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23: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2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24: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23: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5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0: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2: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2: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 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0: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

0: 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八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0: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1: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0: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

0: 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呼和浩特晴，28度到10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寄予全区少先队员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乌海市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做强做大新材料产业；
2: 聚焦提升我区边境堡垒户稳边固边效能，自治区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
1: 内蒙古同心大讲坛第七期在呼和浩特举行；
2: 走一线改文风，看巨型电力充电宝如何满格充电；
1: 巴林草原发现迄今面积最大的红山文化聚落。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5月28号，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来到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胜利街小学，参加少先队庆祝6.1国际儿童节主题活动。他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全区广大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少先队工作者致以诚挚慰问，祝全区少年儿童节日快乐。王伟忠走进胜利街小学校园，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观看了校园文化墙、师生共创的红领巾艺术节作品和校园足球对抗赛，参观了小学生非遗社团创作的扎染、纸艺编织、面塑等作品，观看了科技社团开展的水火箭、航模、机器人制作等活动，并不时与孩子们互动交流，询问学习生活、兴趣爱好、体育锻炼、劳动实践、参观研学等情况。看到学校里的活动精彩纷呈，孩子们阳光向上，王伟忠很高兴。他勉励孩子们树立远大志向，在课堂上刻苦学习，在实践中勇于探索，多锻炼身体，多磨练意志，多参加集体活动，多到工厂一线和科技企业研学，像蒙古马一样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将来成为栋梁之才。随后王伟忠参加了石榴花开子子同心主题中队会，少先队员们表演了情景剧草原英雄小姐妹，诗朗诵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合唱少年有志。围绕参加过的航空筑梦、手拉手结队、少年军校走边关等活动交流分享了心得体会，中队辅导员老师做了点评，王伟忠为孩子们的精彩展示点赞，希望同学们当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小标兵，像石榴子那样紧紧抱在一起，让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种子扎根心灵深处。主题中队会结束后，王伟忠向少先队员赠送节日礼物，寄予全区广大少先队员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从小有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懂感恩、懂友善，

0: 敢创新，敢奋斗，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王伟忠指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中华民族的希望，是内蒙古现代化建设的未来生力军。全区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方面要满腔热情地关爱少年儿童，共同把小树苗培养好，让红领巾在新时代更加鲜艳。于慧文、于立新参加。
1: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乌海市全力做大做强新材料产业，一批重点项目加快建设，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升级绿色转型步伐加快推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的报道。
2: 初夏时节，乌海市处处涌动着项目建设热潮。在乌海市贝杰特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6000吨引发剂 A、2000吨 DM、DPA 等精细化工产品项目建设现场，建设者们争分夺秒作业，将一张张施工图稳步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景图。项目副总经理雷伟：
3: 项目建成以后，预计我们引发剂的产品每年净利润能达到1.3亿左右。
2: 在乌海市广景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建的 BDO PBAT 一体化项目进入攻坚冲刺阶段，约2000名建设者分工作业，抢抓工期。电池项目正在开展管道保温加装、维修平台焊接等收尾工作。BDO 项目电缆敷设、电器仪表安装与调试全力推进，项目力争今年9月建成投产。乌海市广景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月明：
4: 开创了一条从煤炭到洗煤，到煤焦化，到复产甲醇，到甲醇下游做 BDO 这么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2: 为促进新材料产业快速发展，乌海市各部门主动上门为重点项目、重点工程服务，加大贷款投资力度。内蒙古电力集团乌海供电公司副总工程师、营销服务部部长张建华：
5: 我们通过蒙电易电通、电能通和蒙电通电费贷款产品，累计为10家企业解决贷款7.82亿元，极大的支持了企业发展。
2: 为建设自治区西部重要新材料产业发展基地，今年乌海市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技术升级改造。一季度工业技改投资保持52.6%的高速增长，努力实现传统产业提质、新兴产业提速，推动一批化工、新材料、装备制造技改项目加快落地见效。
0: 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报道。5月28号，自治区政协召开提升我区边境堡垒户稳边固边效能，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专题协商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讲话，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郑光照做情况通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金庄主持会议，秘书长杨立民出席会议。会上，自治区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负责同志做调研情况说明，自治区发改委、人社厅、农牧厅和边境管理有关单位以及边境堡垒户、户边缘代表做交流发言，并进行互动协商。会议提出，要紧盯政策落实夯实固边根基，聚力特色产业激活新边动能，加大生态保护筑牢护边屏障，推进惠民利民，巩固安边基础。全区各级政协要共同参与联动发力，广泛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夯实边境治理根基，壮大新边发展合力，提升稳边固边整体效能。
1: 内蒙古台消息，5月28号，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主办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蒙古同心大讲坛第7期在呼和浩特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胡达古拉出席。讲坛特邀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央宣讲团成员严庆做学深与悟透、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辅导。 他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立法背景、制定过程、重大意义、核心要义及贯彻落实举措等方面做系统阐释和深入解读，并现场解答大家提出的问题。本次讲坛以视频形式开展，各盟市及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同步设立分会场，覆盖全区广大统战成员和统战干部2000余人。
0: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记者从自治区工信厅了解到，内蒙古新增7家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装备制造、新材料、精细化工等内蒙古优势特色产业领域，深耕细分赛道，掌握核心技术，市场竞争力较强，市场占有率高，代表自治区中小企业最高水平，将获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近年来，自治区工信厅持续健全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搭建服务平台，从技术、融资等方面精准赋能，引导中小企业走专业化、经济化、特色化、新颖化发展道路。截止目前，内蒙古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23家，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6: 走一线，改文风。
1: 在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矗立着全国在建规模最大的电化学储能电站——包头微郡150万千瓦独立储能电站，它被形象地称为“巨型电力充电宝”。这个巨型电力充电宝是如何把风电光伏发出的清洁绿电安全高效地存进电池里的？走一线改文风，今天我们跟随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玉超一探这个巨型充电宝的秘密。
2: 在包头微郡储能电站的500千伏汇集站、5座储能电站、5座220千伏升压站和1座500千伏汇集站连成一片，白色的储能仓整齐排列，像一个个巨大的能量魔方。项目总装机150万千瓦，储能时长6小时，单次最大可储电900万千瓦时。这么多绿电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冲进来的呢？名扬包头微郡储能项目经理唐亚军：
7: 简单说，就是电网调度指令、电压转换、交质流变流、电池存储四步走。
2: 那第一步电是从哪儿来的呢？
7: 来自蒙西电网的风电光伏电站，这些清洁电能先通过500千伏线路汇集到我们这座500千伏微郡汇集站。
2: 电压这么高，能直接充进电池吗？
7: 肯定不行，电池用的是直流电，电网是高压交流电，所以第一步要降压。
2: 记者了解到，500千伏的电首先要降到220千伏，再送到各个储能电站的升压站，接着再降到35千伏、400伏，这就像给手机充电，得先把220伏家用电通过充电器转化成低压直流电。记者看到屏幕上显示，当前充电功率是50万千瓦，相当于同时给500万辆电动汽车充电。技术人员介绍说，当电池 SOC 达到预设值，或者电网下达停止指令的时候，系统会自动停止充电，整个储能集群就满格了。等待用电高峰或新能源不足的时候，再把电送回电网。从电网调度到电压转换，从交质流变流到智能监控，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前沿技术。这个全国最大的独立储能电站正在用科技的力量，把间歇性的风光绿电变成稳定可靠的全天候电源。明扬集团陆上装备总部总经理助理齐和：
8: 将来建成以后，会为我们这个整个包头市的绿电输送能力、利用率都会达到很好的一个效果。
0: 学先进，勇担当。孙金龙是中铁六局集团呼和浩特铁路建设有限公司工程检测试验项目部技术负责人、高级工程师、首席技师。10多年来，他常年扎根施工第一线，以匠心守护初心，以创新破解难题，成为新时代的科技追梦人。近日， 孙金龙被评为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最美科技工作者。请听报道，以匠人之心守质量防线，由内蒙古台记者赵伟采制。
9: 记者见到孙金龙时，他正在实验室潜心研究高原环境混凝土裂缝防控的关键技术。他刚从川西高原康新高速公路工程项目回来，这段时间为破解高原极端环境下混凝土易开裂、耐久性差的难题，他们正在和内蒙古的高校合作攻关。孙金龙，
10: 室内的啊实验效果特别好，就是对于混凝土的裂缝问题基本上能处理好啊。今年八九月份，把这个特殊啊咱们加工好的纤维啊拉到我们工程的应用，为了咱们的高原基础设施的这个提供可靠的方案。
9: 常年野外施工一线的历练，让孙金龙掌握了扎实的技能。在额哈铁路风沙防护工程中，面对国内首例加精粉细沙纤维板材料的无人区，他自主研发出了加精粉细沙纤维板整体预铺设备，以绝对精度征服了纤维布铺设的难题，填补了国内的技术空白。孙金龙，
10: 产品的这个批量生产特别多，这个有了这个设备以后啊，对这个项目部的节约成本1000多万嘛。
9: 2019年，以孙金龙命名的创新工作室挂牌成立，联动40多家介入企业、科研院校，成果转化效率提升了30%。孙金龙土地公司试验员赵明，
11: 带领我们攻克了很多难关，取得了草原杯、鲁班杯等多项大奖，为公司节约了很多成本。
9: 工作16年来，孙金龙参与制定国家标准1项，获得专利52项，先后参与了80多项自治区铁路工程项目，攻克了预制、制沙板、风机沙路基施工及喷湿混凝土等50多项重大技术难题，培养出了300多名技术骨干。
0: 5月27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集中发布一批考古成果，其中赤峰市8016期脑特盖遗址考古成果备受关注。这是目前经过科学调查确认的面积最大的红山文化聚落。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丽萍、朝客的报道。
12: 脑特盖遗址紧邻西拉木伦河主河道，历经兴隆洼文化、赵保国文化和红山文化，延续近3000年。到红山文化晚期发展至繁盛阶段，聚落规模近300万平方米。8016期博物馆宣教员卢雪琪，
13: 遗址涵盖了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红山文化遗存，尤以红山文化为主。从采集到的器物来看，主要为红山文化中晚期遗存，包括石器、陶器、玉器。
12: 考古勘探与发掘显示，该遗址功能分区清晰，居住区、祭祀区规划井然，北部留存2处石器祭坛，直观反映出当时成熟的祭祀礼仪。遗址内还出土较多彩陶、成套农耕石器以及勾云形玉佩残件等珍贵文物，印证了彼时汉作农业的繁荣，佐证了区域内已出现等级分化与高等级统治阶层。8016期博物馆馆长商元池，
14: 从2018年5月开始啊，历时大约5年，采集了玉器、陶器、石器、骨器等这个遗物啊，近1000件。脑特盖遗址的发现啊，进一步提升了巴林草原地区在中国史前考古发现与研究中的地位，为红山古国的形成及西辽河流域进入文明社会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实证。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1: 请听简讯。5月28号，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北疆银铃银发绽芳华老年文化艺术系列活动在内蒙古艺术剧院启动，期间将举办朗诵、文体展演、合唱比赛、书画摄影展等多项活动。
0: 5月28号到29号，2026第9届铝加工及再生铝技术论坛在包头市举行，40余家铝深加工企业携最新产品参展，行业专家学者共同分享铝产业发展的前沿技术与实践经验。
1: 近日，自治区首座自主建设的昆虫雷达监测站在兴安盟建成投用。
0: 5月27号，自治区16运田径项目场地测试赛在包头奥体中心体育场开赛，全区12个盟市代表队共计16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
1: 今年一至四月，乌海市进出口总值达14.05亿元，同比增长161.96%。
0: 截至5月27号，满都拉口岸年内进出口货运量突破600万吨，同比增长50.75%。
1: 5月26号，巴彦淖尔优质农产品走进大湾区，推介

0: 品鉴招商会在深圳举行，内蒙古恒丰集团等巴彦淖尔市优秀企业登台推介，全力推动河套优质农产品与大湾区市场深度融合。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刘玉明、叶树平，播音立波、雪琪。好听好看时刻，
2: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3: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2: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1: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2: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2: 要是出去玩呢？
1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
13: 您得捉

0: 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客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诚信是什么？
7: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8: 100年不改变。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9: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10: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9: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52。

7:31，各位早间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夜空中最亮的星，我们首先欣赏到的这首歌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可乐，他说有一首歌叫《你咋这么啊》，然后还有一首回放这首歌曲叫做《我就这么》，没听过，真没听过，也不能在节目当中播放。

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那接下来我们推荐的这首歌曲是赵雷，应该说是他的真正的成名作《画》。而在这之后呢，我们可能更为熟悉的就是《成都》等等啊。而这首歌呢，它的歌词还是旋律都得到了音乐人的一致好评，特别是得到了刘欢老师的认可。来，下面欣赏这首赵雷带来的《画》。

170短波3900，在每天早间的7:30到8:00，准时为您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也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然后我们互动哈。今天的老歌呢，每一首都是还比较经典。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李荣浩的这首歌，叫做《不将就》，一种生活态度也好，工作态度也好，其实不将就呢。我觉得还是一种非常好的品质，只是在生活当中不将就的人可能会别人给两个字来评价，叫做这人真矫情。

刚刚欣赏到了来自于李荣浩的一首《不将就》哈，就是生活当中的一种，我觉得是积极的态度。因为像我们直播间，现在抖音直播间的这个屏幕，就是一直在一种非常动感的这个效果啊。但它确实是我们现在将就来的，就是它其实应该是出了可能是手机啊什么的问题，但是我们将就一下。好了，我们继续来欣赏这里为您推荐的老歌，下面是来自于胡文与童飞合作的一首歌，叫做《擦肩而过》。欢迎九大哥啊，欢迎玲，欢迎海阔天空，声声。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你的答案，来自于杨坤郭采洁。哎，有一对儿这个对唱哈、我就把他俩弄混，来自于陈洁仪和郭峰哈、他们也唱过一首这样的对唱的歌曲，叫做心会跟爱一起走，跑调了，心会跟爱一起走。

实有很长时间都不怎么关注一些综艺类的节目啊，但是刚就是在抖音平台也是刷到了，似乎有一个综艺节目当中有一位朋友唱了一首歌《青花》，然后说他的那个感觉很棒。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大家喜欢的那首《青花》。